0: 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整船增长 17.4 米，公共区域面积增加735平方米，并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1: 东庭三甲板它是大堂，四甲板这边那个区域后续呢是商店。像截到现在，我们现在栏杆扶手已经全部装好了，我们剧院的一个舞台，像这个区域主要就是 LES 娱乐系统和 Rigging 升降系统这边的一个集中区域，相关的设备基本上有500个左右。
0: 爱达花城号预计5月27日沿南槽航道返航，回到外高桥造船码头。根据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6日交付。交付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首航船票将于5月20日开售。记者刘一宁、陈俊杰报道。
2: 目前，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邮轮内部装修怎么样？乘客未来在邮轮上住得舒服吗？好，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去上船看一下。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邮轮的中庭，这里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我们的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那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那如何在这么多的客房中找到属于我们的这一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的找到自己房间。你这里面是八甲板，可以坐到电梯直接到达我们的八甲板。到了八甲，这中间这里就有这块预留的这个标识牌，它在两边的这个墙壁上，它就会在这个区域能够显示你这边是单号还是双号。它会有个箭头，往小号是往右边走，往大号是往左边走，它会有明确的指示牌。
3: 那咱们这个房间离咱们现在应该不远了吧？
4: 对对，就很近的，就在前面。
3: 好，
4: 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现在可以进了，这就是我们的阳台房。
3: 那这样阳台房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船里性价比最好的一个房？
4: 对，这个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
3: 而且这个我看也有一个拉床，其实可以容纳四位乘客。
4: 对对对，如果这一家人，就是父母带着两个小孩子，他就可以住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那四个人他的船票，你住一间的话，你价格就会下来很多。
5: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4: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家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3: 在邮轮上的这个床垫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4: 啊？对，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它结合了各种人体学的相关的，它在设计中进行了优化，睡上去会感觉到刚好很贴合了你的整个人体曲线，舒适度是不错的。
3: 那像洗手间这么小的空间，如何给它设计好，有没有什么讲究？
4: 所以说你看看它的台面，它现在分了三层，上面一层可以放牙具，下面可以放吹风机。虽然说空间很小，但是它基本的功能是可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使用需求的。大部分客人在房间里面可能待的时间肯定比卫生间里面待的多了很多，所以说重点把多余的这个空间省下来放在这个房间里面。
6: 除了优化设施设备，给乘客带来更舒适的体验，在本次的试航工作中呢，工作人员还要在航行中对客房的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
5: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记者看到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震动噪声测试项目。
4: 这有四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震动一些数值，然后在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这个震动和噪音。
5: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震动和噪声。
3: 邮轮对于客房的噪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此整个阳台房的门还有窗户都进行了特殊的设计。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手里拿的是一个分贝检测仪，我们现在打开阳台房的门去听一听外面的环境音有

0: 多大？
1: 和外边的分贝大概在68到71分贝。那我们现在就进到阳台房里，把门关上，在听感上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0: 这个噪音有没有一个标准？
2: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
0: 你看，像咱们现在在说话，这个正常的声音大小，它大概在60多分贝。房间安静的时候，要比人说话的声音还要小。
2: 是的，是的，它要确保你晚上休息的时候，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保持你的舒适度。
0: 那咱们可以说一下安静环境。
2: 好，我们大家不说话，我们现在先看看它的数值。
0: 基本控制在38、39，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呢？
2: 38、39是相当优秀的，夜深人静，就是连外面蛐蛐都没有这种声音，就是很安静的这种声音。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1: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3: 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自去年8月份到案发的时候，在网上以赠送皮肤等游戏装备为诱饵骗取钱财，累计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200多起。
4: 这是今年4月8号，警方在临沂市兰山区捣毁一出租屋内犯罪窝点时的画面。由于黄某文等3名犯罪嫌疑人在网上行骗作案到凌晨，此时他们还在房内睡觉。在前期的侦查中，民警发现黄某文等3人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快速控制嫌疑人，他们手机里涉嫌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被删掉。
5: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居住在高层楼内，我们强攻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
4: 民警从房东处获取了出租房外门的电子密码，顺利进入室内。
5: 破开门以后呢，发现其中有2名嫌疑人还在睡觉。1名嫌疑人呢，他应该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呢进行删除。
4: 这名男子正是团伙头目黄某文。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
6: 你同行交流代指的那个鱼是什么意思啊？
7: 就是被骗的小孩。
6: 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7: 差不多1年。
6: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7: 就25年了，我也不记得了。
6: 你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7: 这个我不记得了。
4: 在现场，警方共查获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2部。
8: 办案民警在现场还查扣了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非法所得、2万虚拟货币。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和对相关证据的梳理，警方掌握了犯罪团伙的人员构成和作案手法，梳理出了资金的流向。
4: 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中，民警发现团伙头目黄某文虽然只有18岁，但他的作案手法老道，反侦查经验丰富。
5: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这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其中主犯黄某文在2023年的时候去过缅甸的这个设诈园区，回到国内以后就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
4: 3名犯罪嫌疑人原本互不认识，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走到了一起，被抓获后一度产生对抗情绪，但在确凿证据面前，他们逐步交代了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
5: 这些嫌疑人呢，事先会在青少年比较喜欢的游戏的公屏内打上可以免费送皮肤、送游戏道具的这个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呢加他们的微信和 QQ。之后呢，以这些青少年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这个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呢去拿他们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
4: 嫌疑人甚至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拿出来，并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
9: 从而嫌疑人可以直接操控受害人的手机，查阅他们的银行卡余额以及绑定的微信、支付宝等数据，确认存在诈骗空间之后，他们会在境外通联软件上寻找盘口，这个盘口的功能就是加入到这个远程会议的连接中，操纵受害人的手机。

0: 籍进行转账。
1: 将被害人父母的钱转走后，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话费充值、缴纳电费、物业费等方式将赃款分批转移洗白。
0: 随后嫌疑人从这个转账金额中抽20%的点作为他们的利润，结算方式就是盘口使用虚拟币进行结算。
2: 根据警方的初步查证，案件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的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当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警方表示，这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它会给未成年人和家庭以及社会带来多重危害。
1: 华先生是临沂费县人，他12岁的儿子就是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8万多元。
3: 我这个孩子吧，给我说，当时从游戏上认识了一个游戏的官方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说可以免费送他皮肤，送他这些游戏币，给他当时发了个链接，他就点开的链接，对方叫他一步步的怎么操作，到后续把我的这个支付宝绑定上了他那个所谓的这个软件上，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一直扣款了。
1: 得知此事后，华先生十分生气，一怒之下摔坏手机，与儿子也陷入了冷战。然而，华先生儿子被骗并非个案。根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
4: 我们发现，这伙嫌疑人最多的一次，在受害人父亲的手机里，将他父亲的12万存款全部转走，转账时间从凌晨2点一直持续到了凌晨5点。
5: 抓获嫌疑人后，我们从后台梳理到了一批可能被骗的未成年人信息，第一时间使用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与他们进行逐一联系，进行了电话提醒，有效避免了更多未成年人上当被骗。
1: 针对此类案件高发态势，警方也发布重要提示，呼吁家长、学校和社会协同，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6: 未成年人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不足，一旦被电诈犯罪分子盯上，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我们也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沉迷手机游戏，更不能让孩子泄露手机支付密码。如果发现孩子与陌生人员进行屏幕共享操作，或使用手机进行大额转账，务必立即制止。
1: 另外，警方提醒家长，一旦遭遇电信诈骗，要及时拨打110报警，联系银行止损。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我国中东部出现了淡化网一的降雨过程，广西、江西多地累计降雨量打破了当地的单日降水记录。警方通报，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视频系摆拍，涉事人员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我们来看天气的方面，前天起呢，我国的中东部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的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中央气象台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前天起，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式登场，南北降雨带纵贯内蒙古到海南，其中广西贵港累计降水量222毫米。江西上游190.7毫米，均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记录。从云图来看，东侧晴空区对应阻塞高压，高压后侧有3支水汽输送带引导大量水汽北上，所以一方面是水汽条件堪比盛夏，一方面是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今明两天，贯穿南北的雨带将向东移动，冷暖空气对撞会更加激烈，暴雨大暴雨范围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山西、北京等地已拉响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具体来看，今天华北、黄淮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显著增强，出现成片大到暴雨，贵州、重庆、湖北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9号本轮过程减弱收尾，但江苏、安徽一带仍需警惕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华南地区依然多对流性降雨，与此同时回波的后

0: 后侧不断补充新的对流，替换原先对流，可能会形成列车效应，导致较长时间的强降雨，累计雨量超预期。晴雨分布与冷空气活动直接牵动着北方气温变化。未来几天，东北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上下。比如石家庄未来七天最高气温不超过25摄氏度，将持续较常年同期偏低。西北地区在冷空气过后，气温会陆续转为偏高。兰州、西宁的气温还会创新高。
1: 前天八点到昨天八点，广西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遭遇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袭击。最大的降雨出现在了贵港市的钱塘区贵港市高级中学，达到了268.4毫米。今天晚上到19号的白天，广西北部、东部及沿海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早上八点左右，在广西河池宜州城区河段龙江一桥到龙江二桥段的位置，江水漫过了沿江步道。连日来，广西贵港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昨天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2: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步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在我身后还能看到路面的积水和淤泥，现场还有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路的中间，正在等待救援。
3: 16号早上，记者先后在贵港城区多处主干道看到，道路大面积被积水覆盖，现场还有不少车辆涉水行驶。据气象部门统计，5月15号8时至5月16号8时，贵港市大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其中累计雨量最大的监测站点达到261.9毫米。
4: 1点钟开始呢，我们城管部门呢就已经是启动应急，一个是观测积水点的情况，也观察这个河道的涨水情况，进行泄洪，将河水尽量引到下游，减少滞留在城区的一个时间。到6点钟左右的话，雨势比较小了以后，就是全面就开展这个积水点的一个清排。
3: 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
0: 前天晚上到昨天的上午，江西赣州崇义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一些乡镇遭受了洪涝灾害，部分的农田被道路被淹。昨天上午的9点，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5: 受强降雨影响，崇义县临潭乡一些地势低洼的地带被水淹没，沿河两岸房屋进水，部分农田大棚蔬菜被冲毁。
6: 今天早上4点到5点就涨了6-7公分的水往这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5: 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过步镇至上堡乡县道全线出现了多处塌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当地交通部门安排机械设备清理塌方路段，抢通道路。
7: 凌晨4点多钟就派出了应急抢险队伍以及机械设备对这些塌方进行清理。目前的话已经能够保证道路的正常通车，但是有一些塌方因为降雨还在持续，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将会在雨后等天气好转、塌方稳定以后再进行全部的清理。
5: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截至5月16日12时，崇义全县受灾人口1026人，其中紧急避险转移93人，公路塌方96处，目前抢险和生产自救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从15号开始，山西多地迎来了较强的降雨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昨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5: 5月15日，山西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导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交通一度受阻。5月16日下午，长治多地迎来降雨，部分路面出现积水，降温幅度明显。长治市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水过程预计到18日持续时间长，长治西部和北部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和人员24小时盯守，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8: 汛期来临，水边游玩的风险呢也是随之增大，一旦

0: 意外落水或是遭遇了急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式极为重要。
1: 画面中，消防员模拟不慎落水遭遇急流的场景，演示了仰面漂浮的正确自救方法。消防员介绍，入水后身体应尽量保持放松，背部朝下，仰起头部露出水面，收紧核心，双腿自然伸直，借助水流漂浮，稳定住自身重心，避免身体被水流冲击翻转。
2: 遇险后，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失措、盲目挣扎，慌乱挣扎会加速体力消耗，还可能被水流卷入水下或撞击礁石，反而加剧危险。
1: 消防员表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
2: 很多群众对急流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觉得自己水性好就掉以轻心，其实急流的冲击力远超想象，即使是熟练的游泳者也可能被水流裹挟。当发现他人落水，切勿盲目下水施救，优先选择抛投救生圈、绳索等救援器材，或大声呼救，拨打119报警，避免造成二次危险。
3: 近一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的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啊，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北京警方昨天发布通报，这段视频为摆拍，涉事的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干啥呢？不看路啊！
5: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4: 什么盲道啊？
5: 盲人走盲道啊！
6: 今年5月初，一名为“抱抱盲兔”的网民在抖音等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为他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引起社会关注。不少网民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这段视频下面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但抱抱盲兔回复称，这段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自己已经收到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与其取得联系，不久便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不少人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不符合逻辑，还有人发现视频中女孩手机界面显示有五一假期活动广告，推断视频拍摄时间为五一前后，这与其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相互矛盾。北京警方发布通报，26岁男子刘某、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被撞的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目前，上述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监管部门已要求各大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虚构摆拍内容进行明确标注，违反规定的账号会受到平台相应的处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朝阳警方近期在侦查电信诈骗案件过程中，顺藤摸瓜端掉了一个洗钱团伙。案件侦破的过程啊，要从北京市民张先生的报警说起。
7: 市民张先生夫妇俩退休后喜爱旅游拍照，常在网络分享日常生活动态。前不久，他们意外收到一条陌生私信邀约，
8: 他就说你的照片拍得不错，然后上传，他做那个短视频。
7: 张先生夫妇信以为真，没有多加核实，便按照对方指引一步步操作。可在参与抽奖过程中，却发现无法正常提现。
8: 都数额不大，是吧？10几块钱，但是那个您现在提不了现，您还得要再抽几次。他是以抽奖的形式说你那个抽中了，但是要你这个积分不够，要攒够积分，然后兑换现金。
7: 随后，对方又以积分不足为由，诱导张先生充值购买积分，谎称充值后可继续抽奖，顺利提现。
8: 就是往里头输10块，买10块钱积分，然后，积分够了，哎，提过来几次，完了，接着再他又发链接，接着抽奖，一开始是100，后来到500，那最后就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7: 就在张先生夫妇持续投入资金时，反诈民警及时上门开展劝阻，夫妻俩这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无独有偶，70岁的李先生也掉进了投资理财班退费骗局。
9: 他说退学费，怎么退法？那叫什么？你再交一点，他给你。

0: 1.2 的比例退，我交了4万多的时候，按照他操作步骤，他说你不行，你弄错了。
1: 对方谎称因李先生操作出错，双方都要被处以20000元罚款，还假意给出解决方案，声称只要一次性缴纳3.7万元，便可免除所有处罚。
0: 最后一次他是现金包好了，3.7万，到那以后他也不出面接待，让一小伙子把我这包拿走。
1: 察觉事有蹊跷，意识到被骗后，李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北京台报道。
2: 接到了多名事主的报案以后呢，警方立即展开了追查，顺着资金的流转脉络深入排查，有了重大的发现，那就是受害人的资金啊，最终都流向了西南某个省份的多个对公账户。随即，北京朝阳警方成立了专案组，顺藤摸瓜，一举捣毁了一个跨省洗钱网络。
3: 经过侦查，主犯卢某在所谓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为电诈团伙洗钱、转移赃款的快车道，于是他以实业经营为幌子进行洗钱。很快，卢某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但因为业务量过大，风险骤增，他转而升级模式，发展下线，延长分支，先后发展了白某等五人传授话术，并设计出一条合规经营话术包，协助他们注册账户，构建起一个分工明确的洗钱网络。
1: 在统一部署调度下，专案组联合当地警方同步开展收网行动，将核心人员卢某、白某、郭某五名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4: 说你有点事儿
5: 啊，走。
6: 我们走账扫你的码，给你多钱呢？
7: 1-2百块钱一次是吗？
5: 对。
6: 那收什么钱呢？
5: 我不知道是什么钱。
6: 那我就问你，什么钱他不直接收，非收你还是给你一部分钱呢？合不合法呀？
5: 不合法吧。
6: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得过一手啊？走个别人账啊？
5: 违法的钱嘛。
6: 对呀、啊，
8: 就是。他叫你来转给我的，让他叫我转出去就行了。
9: 你留多少钱？
8: 我没留啊。
9: 你就是做好证的
10: 义务劳动是吗？
8: 不是义务劳动，怎么可
10: 能？那怎么可能说呀？
9: 留下1%几啊？
8: 1%
9: 啊？叫不叫洗钱？洗钱对吗？
8: 我不对啊。
9: 你发展了多少人啊？
8: 就一个。
9: 不止一个。
8: 我还知道一个。
3: 经审讯，这六人对搭建空壳公司、虚构贸易背景、操控对公账户、为诈骗资金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六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北京台报道。
11: 日常出行呢，很多朋友会选择打车，不过如果不小心乘坐了黑车，不仅呢相关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呢也扰乱了正常的道路运输秩序。我们来看深圳交通执法人员查处的一起非法营运案件。
12: 你好，我们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执法员，这会儿执法证件例行检查，出示一下你的行驶证，你先下来吧。
13: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罗湖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沿河南路开展道路运输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中的一幕。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发现一辆粤 L 号牌小型普通客车行迹可疑，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开展核查，不过驾驶员却表示车上搭载的都是亲戚。
12: 从哪里接的乘客？
14: 是我舅啊。
12: 啊，叫什么名字？
14: 啊，贵啊。
12: 姓什么叫什么？
14: 啊，
12: 全名叫什么？
14: 全名啊。
12: 对，
14: 这是我认识的舅啊。
12: 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舅啊。
15: 为查明事实，执法人员现场对驾驶员及乘客开展法制宣传与耐心的劝导，最终乘客主动配合，如实陈述，证实双方互不认识，且已经事先约定120元车费。在确凿的事实面前，驾驶员放弃狡辩，如实供述了非法营运的违法事实。
13: 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驾驶员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15: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拟处5000元罚款。
2: 近20万的准新车拿来出租，收了一个月的租金以后，车辆竟然了无音讯。重庆的郑女士啊，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她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啊，提醒观众朋友，出租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避免事后出现纠纷。
16: 今年年初，郑女士准备把自己闲置的轿车出租，这辆汽车才购买了1年零1个月，招租信息刚一发出，就有一名女子联系上她，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2月8号，女子

0: 和郑女士见面，女子表示自己的钱套在了股市，暂时取不出来。原本说好的租金和押金合计8000块钱，现在只能拿出3000块，剩下的5000只能先欠着。
1: 我可能是个女的噻，我觉得应该没得问题的，长得也不像坏人噻。然后，主要是当时我想急着把车子租出去。
0: 女子租车之后驾车前往湖北，2月11号这天，郑女士银行卡收到了陌生人转来的28000多块钱，转款备注上写有车款两个字。郑女士觉得有些蹊跷，自己只是租车并没有卖车，随即联系了租车的这名女子。
1: 然后她存了点10块钱在她朋友那里，她的账号又收不到钱了，让我帮她收一会儿，只收了5000，剩下的23600我都转给她了噻。
2: 但是那个打款备注写的是车款那两个字就明显精确，
1: 没有可能法律有点欠缺吧，当时想到了可能他写的是租车款吧，但是租车款好像也太多了呀。
0: 郑女士的车上安装了数字钥匙和定位器，通过这些装置，郑女士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1: 开过去了后，在那个地方停了30多天，在宜昌，看公里数和油数都没变过。
0: 3月8号，到了缴纳租金的时间节点，郑女士联系租车人。这个时候，租车人突然失联了，
1: 打电话死都不接。我让派出所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有湖北的朋友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0: 感觉不对劲儿的郑女士赶紧查看车载定位器，这才发觉车辆的定位信息已经消失。
1: 我们看那个数字钥匙已经不在线了，都是说 GPS 可能被拆了。直到今天，然后 GPS 都看不到，2个月都看不到 GPS 定位。
0: 这2个月来，郑女士拼命在联系租车人，对方的电话一直畅通，就是始终无人接听。电话不接，定位器失灵，目前自己的这辆车究竟在哪里，在谁手里，郑女士完全不知情。原本想把闲置车辆出租赚租金，却不料对方直接开走车后玩起了消失。通过征信平台，郑女士查询到租车女子的征信记录存在不少瑕疵。郑女士怀疑对方租车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变卖套现，目前郑女士已向警方报案。
3: 凌晨下班，本来打算回家好好休息的民警呢，没有想到却在下班的路上顺手是办了个案子。这件事儿近期就发生在了重庆。九龙坡区华岩派出所的民警马龙胜凌晨下班回家的途中呢，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一名盗窃摩托车的嫌疑人，立即对其实施了抓捕。
0: 9号凌晨3点多，民警马龙胜结束工作，步行下班回家。当他走到派出所门外的马路边时，一名男子头戴帽子，佝偻着身子，默默推着一辆摩托车从他面前走过，立刻引起了马龙胜的警觉。
4: 我就想，当时凌晨3点多，哪有一个，怎么会有一个正常人会推车？然后我就站在他后面，想看他下一步往哪儿走。然后结果发现他也突然不动了，就不敢动了。然后我们僵持了7-8秒以后，我就问他这个车是不是你的，结果他上来就说他不是他偷的。我当时听着声音有点年轻，然后也有点熟悉，然后我就弯着腰去看他的脸，然后结果就发现这个人我还认识。
0: 马龙生认出推车的人是他曾经办理过的一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陈某。当时陈某因多次盗窃路边闲置僵尸摩托车被警方抓获，考虑到其系初犯，警方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没想到时隔半年，陈某再次铤而走险，但巧合的是，陈某又被马龙生撞了个正着。
4: 陈某他今年26岁左右，然后和家庭的关系不好，自己没有工作，然后他平常呢，没有钱，想要买零食吃的时候，就会在路边晃悠，然后专挑那些看着很老旧的，然后在他认为没人要的车，然后他以推走的形式去推走，然后卖给废品站，然后就一般来说一辆车就50到100。
5: 我都看到车烂了，因为不要。
0: 陈某承认了自己的盗窃事实。第二天一早，民警根据被盗车辆的信息联系上了车主刘先生。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前几天，在江西鹰潭市28路公交的终点站，市民刘女士执意要给公交司机塞500块钱。一番的推让间藏着一段暖心的故事。
7: 这个别不
8: 要嘛，没有
7: 不要不要不要
9: 好司机，
8: 人家好司机钱不多嘛，就拿你们500块钱给你，就把钱要。
10: 周师傅的婉拒让刘女士一家十分感动，这份谢意源于家中87岁高龄的吴奶奶

0: 经历的一场虚惊。老人平日里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了15000多元积蓄。4月30日下午，他取完钱，乘坐28路公交车前往儿媳家，谁知下车时一时匆忙，竟将装有巨款的纸袋遗忘在了座位上。等他回过神来，公交车已驶离。吴奶奶赶紧跑到儿媳家把事情一说，刘女士立即带着婆婆赶到公交终点站，两人在一辆停靠的28路公交车上仔细寻找，可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他们前往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1: 他的儿媳妇嘛，来报警说了提供了一个车牌，然后我们一直就对为了这个车牌来展开调查。
0: 连续查了几天，依然没有收获。关键时刻，民警及时调整思路，重新梳理排查方向。
1: 我就说换一个思路啊，我们通过这个天网视频，啊，后来发现这个老人家这个坐的这公交车次跟他提供的这个车牌车次是不一样的。就是不是同一辆公交车。
0: 通过天网视频，民警终于锁定了吴奶奶当天乘坐的公交车车牌号，并迅速通过公交公司联系上了司机周子坚。周师傅回忆，他当天确实捡到了一个手提袋，但因袋子不起眼，起初以为是杂物，便随手放置驾驶座下面保管起来。下班未等到失主后，他便将情况上报至公司工作群。
2: 因为这个公交车上人家掉的东西的话，一般都会来拿的，就是说是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先给他收藏好、放好。万一人家里面有什么贵重东西，或者说什么有那个资料啊、写什么东西啊，是吧？那个经常会捡到这种东西的。
0: 民警随即带着吴奶奶和刘女士找到周师傅，当场核实，现金分文未少。刘女士十分感激，拿出500元现金表示感谢，却被周师傅果断拒绝。
2: 这个是我们应该的嘛？这个捡到那个东西的话，像那个手机、那个什么钱包，以前也经常有捡到过，都会返给失主的。感谢的话，我们一般都不会要的。这我们说句实在的，也没有付出什么，就是帮人家保管一下。
0: 民警的细心排查与司机的诚信坚守，不仅守住了老人的养老钱，更传递了鹰潭这座城市的温暖与善意。
3: 野外露营游玩，安全不能松懈。近日呢，在陕西的安康市一处露营基地，一名少年是不慎地落入了深水区。危急时刻，一对双胞胎兄弟挺身而出，成功将少年救起。
4: 事发当天气温较高，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露营基地游客不少。一名12岁男孩在河边玩耍时不慎滑入深水区，挣扎呼救，情况危急。
5: 向海区进行营救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人引起了，这人家是第一波人过去了，但是当时我水娃子可能有点紧张，都抱了其中一个男的，所以对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然后第一次救援失败。第二次，人家都又一个人起来。我娃子有个12、13岁的样子，但是身材比较胖，所以一个人也是比较吃力的。
4: 两次救援失败，时间一点点过去，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弱。双堤社区干部柯慈江和他的双胞胎哥哥柯贤林果断下水，开始再次救援。
5: 然后我跟我哥都发现不对，我们都同一时间做哈飞。便向我哥孙娃子游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给我哥孙娃子进行安抚，都让他不要激动，不要乱动。我哥去就把他的膀子把他提到，我走后头把他的屁股扶着，然后连同第二波的我一个人，我们三个人同时把他救上来。
4: 孩子被救上来后咳出了水，慢慢缓了过来。兄弟俩看他没有大碍，悄悄离开了现场。直到几天后，一面锦旗送到社区，大家才知道他们救人的事。
6: 有个市民来给我们社区干部柯慈江来送锦旗，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儿童。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是一个助人为乐的，这么一个热心的同志。
3: 14号的傍晚，在江苏省靖江市，一名驾驶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突发疾病，车辆失去了控制，追尾了前车。周边的市民合力救援，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7: 道路的公共视频显示，靖江市民王芳驾车在等候红灯时，突然被后方车辆追尾。他赶紧下车查看，发现后车驾驶员似乎已经陷入昏迷，情况十分危急。王芳是一名护士，她感觉到后车司机很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有生命危险。她一边赶紧拨打120，一边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现场的市民立即加入营救队伍。 市民姚永红找了一根水泥长棍抵在失控车辆后轮处，防

0: 止车辆继续移动，引发危险。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成功砸开车窗，打开车门，关掉了汽车引擎。此时该车司机昏迷不醒，市民轮流为患病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1: 喝了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2: 啊，对对对，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反正都不吭声，也没有回应，也没有什么东西，完了一直等120来。
0: 据了解，事发时这名司机正下班回家，突发疾病引起昏迷。经过医院抢救，他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八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以军昨晚再次空袭加沙，哈马斯高级官员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塔德在此前的一轮空袭当中丧生。
3: 泰国曼谷昨天下午发生了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的严重交通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八人死亡，32人受伤，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昨天下午3:40左右，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柳府市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火车强大的惯性将公交车向前推行约50米，随后公交车燃起大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凶猛，并伴有爆炸声，多辆汽车和摩托车在事故中受损，数辆摩托车和骑手被甩出道路。目击者称，事发后附近摩托车骑手自发帮助疏导交通，移开车辆，防止火势蔓延，引发更大灾难。事发后，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与人员搜救工作。目前明火已彻底扑灭，受伤人员均已送往周边医院救治。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安全离开医院。
5: ส่วนที่จะระบุเป็นบุคคลใดบุคคลหนึ่งไม่ยัง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ระบุได้เพราะลักษณะสภาพร่างถูกไฟเผาไฟคอก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พบอวัยวะบางส่วนอยู่กับพื้นที่ใกล้เคียง
3: 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昂贾沙公格昨天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当天火车与巴士相撞的原因。西里彭说，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巴士相撞。泰国总理阿努廷昨晚抵达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于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导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救治伤员，政府会根据相关政策对遇难人员和伤者进行补偿。
4: 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展开自上月停火以来最密集的准备，以重新启动对伊朗的袭击。
3: 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寻求最早于下周做好袭击伊朗的准备。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队员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从废墟下取出核材料，期间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战，造成多人伤亡，还有可能派兵攻占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此外，还有一种方案是加大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轰炸力度。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当地时间的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的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但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

0: 行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受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的能源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印度近日宣布上调汽油和柴油的零售价格。
1: 由于各地税率不同，印度不同地区的燃油零售价略有差异。在首都新德里，当地政府15号宣布，每升汽油和柴油的零售价格都上调3卢比，约合0.03美元。
2: Of course, things will become expensive.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us.
1: 法新社报道称，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燃油依赖进口。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印度能源供应受到严重冲击。为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并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的影响，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决定从5月的下旬起将番茄酱的包装改为透明。至于后续是否会改回原来的包装，将视情况而定。可果美公司是日本最大的番茄酱生产商，其番茄酱的包装设计此前40多年未变。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的供应趋紧，彩色油墨采购变得尤其困难。目前，日本已有多家食品饮料企业改变包装，以应对印刷油墨的短缺。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当地时间的昨晚，加沙城西部一辆民用车辆遭到以军的空袭，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另有3人受伤。当地时间昨晚8时许，加沙城西部阿尔瓦哈塔广场附近，以军空袭击中一辆民用车辆，民防部门人员从烧毁的车中抬出遇难者遗体。加沙卫生部门确认，此次空袭造成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人受伤。这些死伤者随后被送往西法医院。加沙卫生部门通报，过去48小时内，当地医院已接收13具遇难者遗体和57名伤员。
3: 此次空袭发生的前一天，以军在加沙城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击毙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0: 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6号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也向媒体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加沙地带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以军空袭中丧生。以色列方面声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该职位。以军此次行动选在5月15日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下令对哈达德发动袭击，称其拒绝执行解除哈马斯武装、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时报指出，以方这一暗杀行为似乎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去年10月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已数次对加沙发动空袭，理由是被袭击目标对以军构成威胁。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停火后以军行动已造成至少8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分析人士指出，哈达德的死亡可能重塑哈马斯领导层，并对未来谈判产生影响。目前，加沙停火协议仍处于极度脆弱状态。
3: 当地时间15号，马尔代夫瓦武环礁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潜水事故，5名意大利潜水员在水下约50米处洞穴探险的时候遇难。搜救行动昨天再次出现了意外，一名参与搜救的马尔代夫海军潜水员殉职，打捞遗体的行动被迫暂停，等待国际专家的支援。
0: 马尔代夫国防军证实，参与搜救的士官长穆罕默德·马赫迪在潜水作业后出现危急状况，送医后不治身亡。据马尔代夫总统发言人透露，3名芬兰深潜与洞穴潜水专家将在今天抵达事发地，届时将重新制定搜索策略。此外，2名意大利专家、一名洞穴潜水专家和一名深海救援专家也将加入搜救。马尔代夫旅游局已无限期暂停涉事潜水船“约克公爵号”的运营执照，等待事故调查结果。 意大利官员称，船上其他约20名意大利人安全，使馆和红新月会正协调心理援助。

0: 遇难的五名意大利潜水者是热那亚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截至昨天只有一名遇难者遗体被打捞出水，另外四名遇难者遗体仍在水下60米深的洞穴中未被打捞。这起事故已成为马尔代夫历史上最致命的单次潜水事故。关于事故原因，调查在马累和罗马两地同时进行，目前有两个方向，一是操作失误与设备问题，二是氧气瓶投毒。潜水专家初步分析，遇难者可能遭遇氧气中毒。意大利外交部表示，遗体打捞工作面临极大挑战，恶劣海况和危险水下条件多次阻碍救援。专家指出，50米以下的洞穴潜水属于技术潜水范畴，而马尔代夫休闲潜水极限仅为30米。
1: 美国纽约长岛铁路工人昨天举行罢工，美国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面临瘫痪。
0: 由于和纽约市运输局的谈判未能达成新合同，代表长岛铁路一半员工的工会宣布，包括工程师、机械师和信号员在内的员工可以合法地从当天凌晨开始罢工。美联社称，每个工作日都有约25万人乘坐长岛铁路列车从长岛郊区前往纽约市，此次罢工将迫使他们寻找其他路线通勤或居家办公。本已拥挤的高速公路将变得更加拥堵，通勤时间也将延长。纽约市运输局计划在工作日高峰时段为必要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接驳车辆，但数量有限。据报道，长岛铁路工人上次罢工是在1994年，当时持续了大约2天。
1: 英国和泰国的研究人员宣布，在泰国发现了全新的恐龙物种，是东南亚迄今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恐龙，等比例的复原恐龙模型正在曼谷展出。
2: 这一全新的恐龙物种被命名为猜野蓬纳加巨龙，又称纳加巨龙。它的化石于10年前在泰国东北部猜野蓬府首次出土，2024年完成全部发掘与系统研究。据研究人员介绍，这种恐龙体型庞大，生存在1亿至1.2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属蜥脚类长颈食草恐龙。它体长27米，重达27吨，相当于9头成年亚洲象的重量，体型也超越了恐龙界以巨大著称的梁龙。
3: สำหรับฟอสซิลจริงของนาคาไททันนะครับยังไม่ได้นำมาจัดแสดงตอนนี้ตัวนี้ครับเราเป็นแบบจำลองที่ขนาดเท่าจริงของนาคาไททันทั้งตัวครับส่วนที่ฟอสซิลที่เราเจอเนี่ยครับเราเจอส่วนต้นแขนต้นขาซี่โครงกระดูกสันหลังและกระดูกเชิงกรานครับผมซึ่งตัวนี้ครับก็เราได้มีการโคกับนักวิจัย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ด้เอาตัวนี้มาจัดแสดงก่อนครับผม
2: 研究人员认为，猜野蓬纳加巨龙生存时期，泰国东北部是干旱半干旱的气候环境。这一发现填补了东南亚巨型蜥脚类恐龙研究的空白，也为探究白垩纪气候变化与恐龙演化提供了珍贵的线索。相关研究内容已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的体验中心，旨在通过建设高科技娱乐地标，推进经济和产业的多元化。
2: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场馆将依托先进体验技术，推出沉浸式原创制作、驻场音乐会以及大型赛事、会议和产品发布等活动。据阿通社报道，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内的娱乐项目将融合阿联酋本土文化和传统，外部球形 LED 屏幕将展示阿联酋艺术家的作品。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本穆巴拉克表示，阿布扎比将加大文旅投入，为社区居民、游客、创作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多平台。
1: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6。
4: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标志着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的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

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我国中东部出

0: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警告称，受全球变暖影响，此次世界杯约四分之一赛事可能遭遇闷热天气，约26场赛事湿球黑球温度可能至少达到26摄氏度。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建议，该指标温度达到26摄氏度时，比赛必须设置降温暂停时段，保障球员身体健康。韩国首尔一座机器人主题公园开园，这座公园占地约1.65万平方米，设有机器人竞技场。从6月起，周末每天将有3场结合韩国流行文化与尖端机器人技术的演出，9月起增至每天6场以上。园内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在空间站停留至6月中旬，随后携科研物资和货物返回地球。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晴，21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18到27度。北京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31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香港中雨，24到28度。上海多云到晴，21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3: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4: 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5: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娘娘，新加坡分行的业绩一直在下滑，我想趁这个机会实地了解一下，就不跟你去张家拜访了。陈叔跟我说了，近来新加坡新开了几家燕窝海味行，生意难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如果一间店的信誉是有的，那不管面对再强的竞争，也会屹立不动；反之，就让人担心了。
1: 你去吧。如果时间赶得上，你还是得去张家一趟。你快10年没见到淑琴阿姨了，上回见面你还是个孩子。
0: 我还记得淑琴阿姨，她跟娘娘站在一起，好像一对漂亮的姐妹花。
1: 漂亮我不敢认，但我跟淑琴的确是情同姐妹。我当年带着桃姐到新加坡来，人生地不熟的，幸好认识了淑琴。
2: 他那时还在帮他父亲打理业务，帮了我很多。我们相隔两地，不常见面，但感情不减。你跟淑琴阿姨的女儿差不多岁数，一眨眼都长大了。佟佳娘，那我们这次去新加坡，是不是也帮主爷少爷找媳妇啊？
3: 小红，
0: 娘娘，这件事情绝对不用你来操心。嗯，
3: 这件事我不会替你做主。
4: 记得一定要找个情投意合、真心喜欢的人。我知道了，
5: 娘娘，我会的。别忘了，忙完了就马上过来。嗯嗯。
4: 淑琴，
6: 月娘姐，
5: 好久不见呐。
6: 都那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我才要说呢，你是不是喝了什么永葆青春的泉水，样子一点都没变？
5: 你真会哄我开心。哎，祖燕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她
6: 帮我去处理一些业务，忙完了就马上过来。嗯，
5: 那我们一起上去吧。嗯，
6: 小心啊。
7: 王太，来来来，这些啊都是刚到的上等鲍鱼，要几段呢？
0: 我先打个电话问我老公。
7: 好，不好意思啊，
8: 没看到我在忙吗？
7: 我想问一下燕窝的价钱。
8: 燕窝很贵的，你买得起吗？
0: 那也要看是多少钱呢。
9: 你要就等，不然就上别家去，别浪费我时间。哎，
8: 王太，王老板怎么说呀？都要了吧？好，好，好。
9: 伙计，问你一下，这燕窝怎么卖？你没听我们经理说吗？你要就等，不能等就去别家。老板，这批燕窝都是上等货，刚刚到的。<笑>
10: 兄弟，算了吧，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有钱人。你也在等吗？是啊，要不是这家店的货不错，我也懒得在这里受气。刚才已经走掉几个人了。
11: 咦，这是自家产的燕窝，给你补补身子。
12: 大家都那么熟了，你还这么阔费？
11: 不会，都是自家的东西。你太客气了，每次逢年过节，你都特地送礼品过来。你还不是一样？你送你洋酒，我快没地方摆了。<笑>我们是做洋酒生意的嘛。月娘姐，听说你的燕窝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呀。还行吧。淑玉，你儿子多大了？啊，
13: 今年也21了。
11: 真是时间不等人呢。
13: 是啊，月娘姐，I
14: miss you so
13: much。
14: 终于舍得回来了，
13: 我知道你要过来，就马上扔下开会的洋人，非赶回来不可。那洋人还问我是哪位大驾光临，我就跟他说是比英女王还要重要的贵。<笑>

0: 都几岁人了，还蹦蹦跳跳的。
1: 姨娘这是真性情。嗯，
2: 知我者，月娘姐也。
1: 在忙什么？
2: 我在红十字会负责筹款工作，最近准备组织一支义务医疗团队到非洲去。你这大老板来的正是时候，你不捐钱，我不让你回去。
1: 原来我是送羊入你这只大老虎的口。
3: 月娘姐啊，你一大早从马六甲过来，应该是饿了吧？
4: 就算不饿，嗅到阵阵香味扑鼻而来，嘴都馋了。
3: 那一起吃午餐吧。
5: 嗯，月娘姐，我的女儿安娜，她知道你要来，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呢。
6: 新娘小姐也亲自为她月娘阿姨做了一道菜。
4: 新娘，就是安雅吧？嗯，
3: 她比较喜欢人家叫她新娘，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
4: 知道你找回女儿，真的为你开心。新娘17岁了吧？
5: 是啊，跟我的女儿安娜一样，安娜早出世几天。
4: 那今天有两位小姐亲自为我下厨，我有口福了。嗯，
5: 来，月娘姐。
7: 小老鼠。
8: 新娘姐。
7: 都伤成这样了，还不去医院？
8: 我没事。
7: 吐血了还说没事？你当自己是救命猫啊？大虫，叫辆车来，我送小老鼠去医院。
9: 哦，不用了，
7: 我想死就听我的。百里呢？
10: 立刻去帮老鼠哥报仇了。
7: 又去打打杀杀，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
11: 谁是狗啊？
7: 你是吃屎的狗。到底是小老鼠的命重要还是报仇重要？
11: 当然是命重要。
7: 那你就扔下大主管去报仇。
11: 大小姐，他又没有要到丢命的地步。
7: 你看看脸都白了还吐血，
11: 不要大惊小怪啦，出几口血又不行。
7: 死不了是吗？你们都一样欠我骂。
12: 新娘姐，车来了。
7: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背下楼送医院。
11: 送医院有必要吗？送，当然要送。谁跟他说的？
7: 你听到医生怎么说吗？
11: 听到了。
7: 医生说小老鼠身体出血，送迟一点命就丢了。你不觉得该负起责任吗？
11: 老子该负什么责任？
7: 小老鼠还有跟着你的兄弟，那是力哥是白叫的。
11: 当然没白叫，小老鼠给人打，老子不是带人去给他报仇了吗？这就是老子当大哥该做的。
7: 你除了打除了杀还能干什么？
11: 大小姐，不打不杀怎么在江湖上混？我们就是烂命一条，早就以后有这一天了。
7: 去你的头。我都跟你们说了，政府已经通过法律，可以不经过法庭审讯就把你们这种帮派分子抓了关起来。
11: 政府要是这么厉害啊，早就天下太平了。那些红毛人最厉害就是吓唬人。
7: 哼，百阿里老大，你还活在什么年代啊？新加坡早就自治了，哪来的红毛人政府啊？
11: 是吗？哎呀，换谁来做政府还不是一样？这就叫天下一般黑。
7: 现在的政府不一样，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这片土地有感情，新加坡一定会越变越好。
11: 再好也不会好到我们头上。
7: 为什么？
11: 我们是什么人啊？从小就没人理，能活到今天不是靠政府，是靠自己。我们没读书不识字，进帮派当流氓啊，那就是为了活命，还敢说我们是垃圾社会渣子？
7: 谁这样骂你们啦？
11: 就是那个要选议员的家伙，他在街头演讲说我们这些流氓 something 是垃圾社会渣子，他才是孙子啊！最好别让老子碰上，老子先打到他满地找牙。
7: 你就是打了他又怎样？你能改变人家对你们的看法吗？
11: 对对对，像我们这种人没人看得起，所以啊，拳头才要大，在拳头面前看谁敢说我们一句屁话。好了，不说这些了，都大中午了，早上到现在没吃到东西，又干了一架，走，吃点好吃的。
7: 你去吧，我家里来的客人，我得赶回去。

0: 不行，你非一起不可。那是重要的客人，
1: 就算是一女皇来，你都要跟老子走，不然你一定后悔。哎，
0: 不就吃个饭吗？还后悔？
1: 安娜，来，快去见你月娘阿姨。月娘阿姨，都漂亮的孩子，
0: 快18了，还像长不大似的。
1: 在上学吗？
0: 我刚念完高中。
1: 今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想要上大学，可是我不让她念，女孩子啊，读那么多书，想嫁出去都难。
1: 迂腐，先坐下来吃饭吧。来，
0: 你坐上。
1: 嗯。
0: 安娜，你亲自下厨煮了哪一道菜给月娘阿姨啊？
1: 就是这道阿扬布阿格乱。阿扬布阿克勒是道考功夫的菜，我听娘娘说，月娘阿姨煮的一手好娘惹菜，劝我别班门弄斧。可是我很敬佩月娘阿姨，就是想亲自下厨煮道菜给月娘阿姨尝尝。你真有心，月娘姐，你试试吧，给她指点指点。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姨吃，
0: 不客气。
1: 娘娘，妈妈，大家吃，大家吃，大伯母，二伯母，大家吃，娘娘，姑姑吃，好吃。月娘阿姨，你尝尝，让我尝尝安娜的厨艺。这道菜成功与否，就看这个了。嗯，好。
0: 真好，Sedap。现在的年轻娘人能够下厨的越来越少，还能煮出那么道地口味的娘惹菜更是少之又少。我还担心过不了月娘阿姨这关呢。
1: 你这厨艺跟谁学的？
0: 我妈妈、大伯母、二伯母、田叔、莲姐、何姐，还有我娘娘。
2: 那么多名师，难怪会出你这么一个高徒。
1: 我这女儿确实有小聪明，学东西又快，一点就通。可不是，看她一脸聪明相，等祖爷来了，你们好好的聊。我这儿子常常说的我哑口无言，你帮我好好的治他。淑琴啊，
2: 新娘不是一早就忙着给她的月娘阿姨下厨吗？
3: 对啊，淑琴，怎么没见到新娘啊？
2: 她一听说你要来。
1: 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刚才在你来之前，他突然有事，匆匆忙忙就跑出去了。那可惜了，我多想见见他。那他煮了什么好菜给我吃啊？
0: 新郎小姐炒了饭，
2: 炒饭？
1: 哪一道啊？
2: 回少奶奶，新郎小姐炒饭没上桌。
1: 为什么？
2: 他闹着玩的，上不了台面。
1: 二嫂，你呀就会面自己威风。我吃过新娘煮的菜，可有心思了？怎么就摆不上台面呢？她特地为我下的厨，就冲她那一份心意，我非试不可。你拿出来吧，
4: 我马上去准备。田叔，田叔，怎么了？ 是不是菜有问题啊？不是，那怎么急吼吼的啊？
1: 新娘小姐炒的饭呢？
4: 那炒饭应该是扔掉了吧？啊，扔掉了！那炒饭就是工人也不吃啊。田叔，你怎么可以这样？那可是新娘小姐的心血啊！什么心血啊？她就是胡闹，从小就这样，连煮个菜都不能够好好煮。那不阿可乱能拿来炒饭吗？人家的炒饭粒粒金黄，她那个炒饭黑不溜秋的，看着就倒味。
1: 那阿扬布阿克拉就好看了，不也是黑不溜秋的吗？
4: 那怎么一样呢？
1: 那怎么不一样呢？鸡肉就可以煮得黑不溜秋的，炒饭怎么就非得炒得粒粒金黄不可？
4: 这是什么话？
1: 新娘小姐的话，我之前也是这样说过她，她就用了这番话来反驳我。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当初发明阿扬布阿克拉的人啊，说不定就是跟新娘小姐一样呢，敢想别人不敢想的，敢做别人不敢做的。
4: 如果那炒饭能吃，我这个总破就可以回家吃老米了。
1: 你都把饭给倒了，说了不是好像没说吗？没倒，没倒，我倒了。你到底是没倒还是倒了？本来是倒了，可是没全倒。我这不是倒了一半，忽然要上厕所吗？所以还剩一些。

0: 这孩子就是胡闹，什么时候见过人家用 broccoli
1: 来炒饭的？这已经算是好的了。有时候啊，更惊天动地呢。是啊，我记得有一回，他居然拿榴莲来焖排骨呢。
2: 是吗？那味道如何？
1: 谁敢吃啊？都倒掉了。倒掉？多可惜啊！对呀，我本来还想尝一尝榴莲入菜的滋味，每天吃来吃去都这几道，闷都闷死了。
2: 新娘，这叫做有创意、有新意、有自己的想法。有想法是好，可是不能乱想一通啊！
1: 你又知道他是乱想一通，你吃过吗？你就不要再帮他说话了，他就是知道有你这个靠山，才会更有恃无恐的。
2: 我不是在帮他说话，既然不能以貌取人，那又怎么能以貌取菜？
1: 你说是不是？<笑>你娘这话有道理。 一道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但我觉得香味更重要，而且会影响到色。就拿这道 Iron Broccoli 来说吧，色香不怎么样吧，但是大家公认的好吃，所以就不觉得卖相有什么不好了。
2: 新郎小姐也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这就叫做别以色取人，别先入为主。
1: 既然这样，不如你先吃，
2: 迫不及待。
1: 你别抢，这是新娘特地为我煮的。
2: 来，请。
1: 那我先吃了。嗯。

0: 可惜新娘出去了，我多想问问她怎么会想到用 Wakulak 炒饭呢。
1: 我这孩子啊，就是粗枝大叶，有时候兴致一来想要干什么谁也阻止不了。
0: 那你们都没吃过？那我可真幸运，我是第一个吃到那么独特又美味的炒饭。
2: 月娘姐人真好，都不随便批评晚辈的。
0: 不，我说的不是客气话，这饭真的好吃。这炒饭有淡淡的斑斓香，颗颗饱满结实，沾满了黑果。最难得的是黑果没抢走淡香斑斓香，而是融在一起，油滑弹牙，三八又去走了油腻感，即使凉了依然美味。炒饭看似简单，但是要掌握黑果的分量实在不容易，多一份就太抢味，少一份就不够味。炒饭的人也要很用心很专注。新娘真有我的心。
3: 听月娘阿姨这么说，我一定要向新娘学着炒饭，就不知道她肯不肯教我。
0: 你们是堂姐妹，她怎么会不教你呢？
3: 新娘很有个性的，她开心不开心都写在脸上，我虽然是她姐都不太敢惹她。小时候我大哥二哥都不是她对手呢。
0: 她还跟男孩子打架？
1: 这孩子是野性难驯啊。
4: 这不叫野性，这叫爱憎分明。
0: 听你们这么说，我更想见见他了。
5: 力哥，力哥，
6: 大嫂，
7: 谁是你们大嫂啊？我在听到谁这样叫就……啊！
8: 打我头干什么？
7: 你叫摔打我兄弟，不打你打谁啊？
8: 你是我的新娘，不叫你大嫂叫什么？
7: 哎，白丽，你给我过来，过来！
8: 你叫我过来就过来，那我不是很没有面子啊？
7: 你不要过来是吗？就永远不要过来！
8: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笑屁啊！
5: 力哥，鼠哥怎样了？
8: 死不了，躺几天就能出来了。
5: 力哥，坐。啊，大，新娘姐，坐坐啊，坐。
8: 起不了了，你们坐那边。哦。

0: 大根，
1: 来，李哥，
0: 两碗粥，再来个咸蛋、卤肉、卤鸭、鱼、寿东，
2: 还有。你干嘛？又鱼又肉又鸭的，过年呐、啊？
0: 跟千金小姐吃饭，能小家子气吗？当然要好酒好菜，尽管上啦。
2: 我要是千金小姐，还在这里跟你吃饭吗？
0: 你是从翡翠山下来的，不是千金小姐是什么？
2: 我是个普通人，会吃喝拉撒的普通人，行吗？
0: 好，你说普通就普通。
2: 大根叔，鱼肉鸭少动都不要了，来个咸蛋豆皮豆干就好。
1: 啊，力哥，
0: 哎，他说了算。
3: 力哥，新娘姐帮你省聘金钱了。
4: 是啊。
0: 吃你们的饭了，那么多废话，想害老子在 IT 啊？
2: 什么事？
0: 啊？
2: 你不是说不来会后悔吗？
0: 哦，我打听到你娘娘的消息了。
2: 你这叫我怎么现在才说？
0: 好料成底，好事当然要选个好时辰、个好地方才说嘛。哇，来来来来，谢谢啊，
1: 慢点，
0: 来吃吃吃。
2: 先说，
0: 反正没什么不好的事，边吃边说了。
2: 说。
0: 好，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朱姨吗？原来她去了暹罗。
2: 暹罗？
0: 嗯，一个开长途车的说，在暹罗一个叫寒鸭的地方看到朱姨，哇，她日子好像过得不错，穿金戴银，大鱼大肉的。
2: 是真的吗？
0: 我骗你干嘛？我知道你对你娘娘念念不忘，这证明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没有因为你是千金小姐，就把朱姨还有我们这些社会渣子给忘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朱姨会跑到暹罗去？
2: 她不想我找到她。
0: 那你还打听她的消息干什么啊？
2: 她不想我找她，我就不找吗？她在世上只有我这个亲人了，连我都不关心她，谁关心呢？
0: 你有没有听过李大傻讲古？
2: 听过又怎样？没听过又怎样？
5: 上一次呢，我哋就讲到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话说今日的阿朱呢，而非昨日的阿朱。今日的阿朱呢，可以善罗已经系个大富婆，可以好买好都系善罗话。沙瓦迪卡就是天塌下来都要填饱肚子啦。大小姐，我能吃饭了吗？肚子饿死了。啊，这个蛋黄给你。
0: 我的新娘，那个从马路甲来的女人，真的那么厉害吗？
2: 嗯，她是一个小娘惹，却能干出一份大事业，你说厉害不厉害？最叫人敬佩的是啊，她捐了很多钱给医院、孤儿院、学校，还有逢年过节还发红包给贫困的家庭。
0: 喂，找死啊你们！
6: 不好意思，力哥，我们在追人。
0: 追谁？
6: 红玉。
7: 这个帅女趁我没留意溜掉了。还不追，凤姐知道了要扒了我的皮啊。
0: 林姐慢走啊。
2: 谁啊？
0: 啊，哦，看管的。
2: 看什么管？
0: 公馆。
2: 娼馆就娼馆，还公馆？
0: 娼馆是一般人去的，公馆是专门给大头家、大老板去寻欢作乐，他们叫俱乐部，聚在一起寻欢作乐。
2: 他们是不是逼良为娼？
0: 啊？
2: 逼良为娼就是……
0: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逼良为娼。哎，开公馆呢，十之八九会买一些小女孩来养，长大后把他们当成摇钱树。
2: 那不是贩卖人口吗？
0: 他们叫领养，有办证的。
2: 那逃走的女人被抓到会怎样？会打个半死吗？
0: 当然不会。
2: 他们会那么好心？
0: 好心就不干这行了，他们是要来赚钱的，把他们打伤、打残、打破相，那不是亏大了？有些手段啊，比打还要惨。
2: 停！
0: 喂，干什么？不是赶着回去吗？
2: 你还是不是人呐？
0: 有什么事？
2: 眼看一个无辜的女子就要落入魔掌了，你还没事人一样。
0: 喂，喂，
8: 多谢惠顾啊，以后一定要常来我这里买，有什么新货我就通知你啊。帮我问候王老板啊！这不是凤姐的女儿吗？哎，凤姐呢？
9: 她在对面的布庄，让我先过来看看。
8: 啊，好好好。

0: 刘经理，你有什么新货吗？有，刚到了一批新的燕窝，来，里面请。哎，老板，我等了很久了，阿庆，看一下他要什么。啊，
1: 要什么？
0: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吗？
2: 这是洞燕，
0: 很贵的。我看看，你是不是真想买？
3: 客人想看你就拿出来给他看吧。你是谁？我怎么做生意还要你教吗？客人有看货的权利，也有买不买的权利。我也有卖不卖的权利，也有做不做你生意的权利。
2: 喂，
3: 哎，算了算了，我不买了。哎，英姐，老板，
2: 你怎么这么传呢？
3: 给你去跑几条街，我看你传不传。
2: 对了，
3: 我家小姐是不是来过？
2: 来过啊。
3: 人呢？
4: 他刚刚说去洗个手。哎，对呀。你这个衰女啊，你想害我被骂是吗？你真的是二婆，二婆你！你呀，食冠冕，饭碗底啊，啊，况且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哎，你还没有回报，你就想逃跑？
2: 真的是不怕你命啊！别动啊你！喂，你们在干什么？哎呀，
5: 不关你的事，走走走走走，
2: 还不放手？
4: 他干什么？我他们要逼我揭开！
5: 再有人说胡思乱你嘴！光天化日，我们当街抓人打人，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啊？
4: 你这小子是饿了吧？要是全都是满。
5: 欠打是吗？看什么看？滚开啦！ 英姐，快走吧。嗯，
4: 放手。
5: 原来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4: 走走走，别说那么多。
5: 喂，不要走。来干什么啊？想当英雄啊？先去少林寺还是武当山练个十年八年啦？凭你这样的力气，还想护花？笑死！要不是老子及时把你拉开，你现在不是站着，是躺着哭爹喊娘了。你们这些人！ 简直无法无天，老子就是无法无天，你又能拿老子怎样啊？我一定会报警抓你们的。警察是你老爸，你要他们抓谁就抓谁。好啊，你尽管去报，记得报上老子的大名。听好了，老子叫白阿力，老子等你老爸来抓，好狗不挡路。
2: 我的新娘，
5: 喂，你没有找到？没有哎，你呢？我看那个女的应该是跑了。
3: 也许被抓回去了呢。
5: 那也没办法啊，走吧，我送你回去。
3: 不行，
5: 你还想怎么样？
3: 这事没让我碰上就罢了，既然碰上了，就得理到底不可。
5: 我的新娘，我知道你人好心好，可是这世界乱七八糟的事那么多，你哪里理得完？算了吧。
3: 不能算，走。去哪里？
5: 去那间公馆看个究竟。我不知道在哪里。你还装？你跟那两个家伙不是很熟吗？我们那个还是地头蛇呢，怎么会不知道那间公馆在哪里呢？我突然想起来了，哈哈，来上车，走了啊，警察先生，警察先生。
6: 我叫你了吗？我已经等很久了。你知道一天有多少人来报案吗？我只伺候你一个吗？我叫你等就等。
7: 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8: 长官不在啊，你要报案就等，不报就走。

0: 你应该是翡翠山的千金小姐，万一给别人看到怎么办？万一什么？我是去救人，前怕狼后怕虎的，什么都不用干了。办法还是有的，你就在楼下等我，我上去查个究竟，在下里跟你报告，可以吗？喂，你怎么老爱忽然刹车啊？
1: 我也不想啊，大小姐，你看。
0: 警察局，你就不要进去了，我进去要被咖啡就出来。放心，我跟小林啊是老朋友啦，对吗，小林？
2: 是啊，我跟阿丽认识很多年了。嗯，啊，
0: 我会把刚才的事都跟他说，让他们查个水落石出。警察出马一定比我们厉害，你先回去吧。哎，走了啦，走走走走走走走。 对，就是他。对对对，就是我。哎呀，难怪李大嫂都说好人难做，老子救了你，你还倒打一拳叫警察来抓老子啊！
3: 你少模糊焦点，我都已经跟他们说了，你跟那两个男子还有一个妈姐是同伙，当街抓走良家妇女，逼良为娼。
4: 艾丽，
0: 我知道。 他会讲红毛话，认识警察高官，是个大力人。可是那又怎样？老子没做坏事，没犯法，管你多大力，认识警察高官，老子也不怕。
4: 我亲耳听到那个女子喊救命，说那几个人要抓他回去逼他接客。
0: 你跟他们是同伙，你敢说你没有犯法？
4: 他讲你就信。
0: 你是真笨还是假笨？他是跟家人吵架离家出走，他们是要抓他回去，他紧张就乱乱讲话。没想到你这个笨蛋真的信，
5: 简直胡说八道。这里是警察局，你当着警察的面敢编这种话来让自己开脱，
0: 是真是假查就知道了。
5: 老子明人不放暗屁，倒是你，如果证实是你乱报案冤枉老子。
0: 你是不是要赔偿老子的损失啊？大力人，凤姐，你们认识吧？打电话给他，问他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儿叫红玉的，回家了没有？一问就知道了。哦，
6: 原来是凤姐嫁的事，马上打电话给他。
0: 喂，你们不是这样办事的吧？啊？我要怎么知道你们打给谁？又怎么能确定那个凤姐是不是跟他串通好？
6: 那你要我们怎样哦？
7: 他的意思浅浅，就是要你们把人传来，当面问个清楚。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你们要我再打电话给巴克先生吗？哦，
6: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打。可以了吧，大力人？这么的小
0: 人呢？对啊，这种人呢，就是。
8: 人怎么还没到？
0: 哇，口气那么大，他到底是谁？总督的儿子啊？总督早就回英国老家去了。
6: 那就是什么部长的儿子喽。黄先生，人应该快到了，你再耐心等一等哦。你们是这样对一个嫌疑犯的吗？你说谁是嫌疑犯？说你。
0: 在指老子啊！老子就送你一条咸鱼配粥。你恐吓我？
9: 恐吓？你说老子是咸鱼配粥就是恐吓？老子说咸鱼配粥就是恐吓。
0: 听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还有，老子跟警察喝喝咖啡聊聊天，你也看不惯？你懂不懂什么是警民一家亲啊？
6: 来了来了，
9: 凤姐啊，凤姐你来了。哼，你们警察大人传我。
6: 我怎么敢不来呀？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凤姐。
9: 你们真的是很勤劳、很尽责，我要是见到那些大官大头家，一定会在他们的面前好好的提提你们。凤姐，
6: 我们也不想打扰您了，可是这是上面的安排，要我们认真的帮这位先生办事。
9: 哎呦，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还以为是在街坊工作的打工仔，原来是有背景、有靠山的，啊，怪不得了。

0: 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干粗活的，穿成这身衣服怎么看怎么怪。
1: 你干什么？
0: 吓成这样，一定就是个青头哥。
2: 看你一脸糊涂，不知道什么是青头哥吧？
3: 青头哥就是还没碰过女人的男人。
0: 长得细皮嫩肉的，是哪家把号的公子啊？
2: 哎，凤姐。也有可能是尚方宝剑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啊！啊，
0: 说的也是，要不然怎么连警察大头都听你的？哎呀，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有空就上来我们那里玩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你哥开妓女户了，还公然拉生意了？
4: 什么妓女户？说的那么难听！我们可是正经做生意的，我的俱乐部每年都有交牌照费的。哼，说不定啊，你那些后台靠山也有来关照过我呢。
1: 你不是要执行任务吗？
5: 哦，对对对对，凤姐是这样的。
0: 我知道了，这位小哥哥想要扮戏里的英雄嘛，恐怕要让你失望了。说来说去，都是我的女儿惹出来的祸。我说了他两句，他就跟我发脾气，还闹离家出走。我工人要带他回来，他还到处跟人家胡说八道，害这位有正义的小哥哥误会了。
5: 是不是这样？
1: 这位小姐，你别怕，他们有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你尽管明说。这里是警察局，大家都受法律保护。小姐，哼，
0: 我这位女儿就是臭脾气，到现在还跟我怄气呢。
1: 她真的是你女儿吗？哎，
0: 饭可以乱吃，女儿可以乱认吗？
1: 口说无凭，你能证明她是你女儿吗？
0: 阿英，把证件拿给警察看。
5: 你叫邱红衣。那凤姐，
0: 朱桂凤就是我了，
5: 那就没错啊。
1: 我能看看吗？
5: 这
0: 他要看就让他看，要不然呢，他以为你收了我的咖啡钱，跟我一鼻孔出气呢。
2: 没有错吧？
1: 他是你领养的。
0: 虽然是领养，可是我带她像自己亲生女儿看待，给她吃好的穿好的，养得细皮嫩肉的，就是脾气有些倔。
1: 红玉小姐，她有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吗？
0: 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逼自己的女儿？
1: 你能让她自己回答吗？
0: 好啊。
1: 红玉小姐，
0: 没有，他没逼我。
6: 哼，听到了没有啊？就你多事，我不管你有什么背景啊，你要是敢再纠缠不休的话，我一定给你两个耳光。有本事你来干我啊！
0: 行了，阿英，我们可以走了吧？哦，
5: 可以可以可以，凤姐，当然，这边请，这边请。
0: 阿丽啊，有空就过来喝茶。
2: 凤姐开口，我飞都飞过去啊。凤姐慢走，我这嫌疑犯不嫌疑了吧？钦差大臣，哎，
1: 你干什么啊？
2: 老子好好一个人被你当嫌疑犯，你就想拍拍屁股走啊？
1: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2: 起码要低头道歉，还老子一个公道，是不是？
1: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请律师告我。这是我的名片。
2: 一什么什么屁？
5: 会红毛话了不起，更看不起老子。哎，
2: 老子的脚踏车呢？

0: 抓到了，就知道你是拖车贼。你才是贼呢，贼头贼脑。喂，我怎么变贼了？等等我啊！我怎么变贼了？
1: 我在警局外头都听到了，你跟那个乌龟婆一唱一和，
0: 但你应该也知道，人家证明都拿出来了，他们是母女。你不是说了吗？那红玉是乌龟婆买来当摇钱树的，她当着警察的面大可以求救，可是她什么都没说，
1: 因为她知道警察不会帮她。
0: 那你想怎么样？
1: 你管我？
0: 我能不管吗？
1: 我跟踪那乌龟婆，知道她的老窝在那里，我能干的事就多了。
0: 你能干什么事？难道要一床强人不成？
1: 是啊，我是不懂，我不像你上过学读过书，我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粗，怎么样？瞧不起我？是。
0: 我是瞧不起你，但是不是瞧不起你没读过书，是瞧不起你是乌龟婆的同路人，瞧不起你助纣为虐。助纣为虐就是帮着坏人一起干坏事。我又做了什么坏事？
1: 你自己心里清楚。
0: 我清楚，我当然清楚。清楚什么叫现实？现实就是我根本帮不了他，他也不可能逃出凤姐的手掌心。如果他反抗，只会受罪。
1: 所以，他最好乖乖就范，认宰认哥吗？这个世界还有天理，还有公义吗？我就不信一个乌龟婆有那么大的能耐。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
5: 我在警局外头都听到了，你跟那个乌龟婆一唱一和。
6: 但你应该也知道，人家证明都拿出来了，他们是母女。
5: 你不是说了吗？那红玉是乌龟

0: 破碗来当摇钱树的，
1: 他当着警察的面大可以求救，可是他什么都没说，
0: 因为他知道警察不会帮他。
1: 现实就是我根本帮不了他，他也不可能逃出凤姐的手掌心，如果他反抗只会受罪。
0: 所以就乖乖就范，认宰认割吗？我就不信一个乌龟婆有那么大的能耐。
1: 你最好相信凤姐是有黑白两道罩着的，连警察都怕她身份。
0: 是啊，黑白两道，白道就是那些警察，黑道不就是你吗？
1: 是黑龙啊，你也知道黑龙的可怕了吧？他杀人连尸骨都找不到，因为都被他鳄鱼厂里的鳄鱼吃光啃净了。那凤姐就是黑龙的女人，你是在街头上混过的，应该知道有些事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啊。
0: 我偏就要管。
1: 喂，我的新娘，你听我说。
0: 你如果还想说废话就省点口水吧。
1: 就算我被丢去喂鳄鱼，我也会把红玉救出来。行了吧。我想喂鳄鱼了。

0: 我的大小姐啊，你别再给我添麻烦了，快把衣服脱了吧。
1: 不是脱了吗？脱到一件都不剩，光溜溜的，脱！你不要太过分，
0: 我哪里敢对你过分呢？你可是大小姐啊，我只是照凤姐的交代行事，而且啊，你不是很快就在男人面前脱个精光吗？你还跟我假正经啊！我给你脸，你不要脸是吗？贱骨头，上回你害我被凤姐骂，我都还没有跟你算账，你现在居然敢打我！你脱不脱？脱不脱？脱不脱？脱不脱？脱！马上给我脱！
1: 没有衣服穿，我看你怎么跑。

0: 哇，凤姐，你行啊，连红毛人的交响乐你都会听。哼，
1: 我跟红毛人打过架，也交过朋友。红毛人的玩意我都会，锯牛扒啦，跳洋舞啦，蹦恰恰。行了行了，你来干什么？
0: 凤姐不是叫我有空就上来喝茶？ 说起来，你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知道了，跟我来吧。凤姐，你听你的红毛交响乐，我就不打扰你了，告辞。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好。
2: 李哥，哇，李哥，
0: 有一份啊。好啊。那，
2: 谢谢英姐。英姐，是不是拿错红包了？这份红包可是最大封的啦，怎么还不知足啊？红包大一点。
0: 我也能孝敬你多一点。<笑>好，我一定会在凤姐面前多说你几句好话。还有黑龙哥啊！
2: 会了会了，英姐，跟你讨杯茶喝。英姐，嗯，凤姐不是很疼红玉的吗？她怎么会跑掉？进骨头了，有福不会享。
0: 凤姐真的要他出来接生意？嗯，
2: 他都是。

0: 17岁了，再不出来赚钱，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有个老板开了个价，买了他的初夜。哦，
1: 哪个大老板？
0: 大老板呢？
1: 吴德。嗯。难怪他要跑啦，那个吴德外号朱公德，每个女人落在他手上啊，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凤姐太狠心了吧？怎么说，红玉都是他养大的。
0: 人家吴大老板呐，出得起价，3000块呀，都可以买赤峰楼了。不要说领养啊，就算亲生的都卖啦。
2: 阿英，
0: 来了来了，那你喝。
1: 谢谢英姐。

0: 你知道妈妈要把我卖给谁吗？朱公德。我一想到那场面，我就恶心。一辈子想要跟一个男人私奔，被抓到后，就被丢到下个鸟子。 一天接二三十个客人软了一身的病，三十不到就死了。黑皮且从16岁就帮妈妈赚钱，结果还是这样的下场。可是我能帮妈妈赚大钱，她是不会这样对我的。所以呢？
1: 你就想试试看能不能逃得掉？我知道不容易，可是我不想就这样任宰相割。力哥，那个姓吴的今晚就要来糟蹋我了，你帮我逃出去吧，我愿意当你的女人。
0: 现在是可以。哎，
1: 把被盖上。如果你肯帮我，我会一辈子感激你；如果你不愿帮我，我也不会怪你。我给了你，好过给那个恶心的男人所见。先盖上被，老子再跟你说。 老子可以帮你，但是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另一个女人，她才是老子要跟她在一起的女人，不是你，听明白吗？

0: 哎，找谁呀？
1: 松润的，
0: 这里没有人叫面呢。
2: 有，丁姐，我叫了，送去楼上。
0: 哦，慢着。把鞋脱了，别把我地板弄脏啊。你怎么还没走啊？
2: 手气顺嘛。丁姐，我叫了碗猪肝面给你，快去趁热吃。
0: 吴大老板今晚要来过夜，我都忙死了。待会儿你吃了面好赶快走了，凤姐她不喜欢有闲杂人在这进进出出。
2: 知道了，丁姐，猪肝面先给你留着啊。来来来，吃面了。
3: 哇，谢谢立刻请客。
2: 快点吃，趁凤姐回来之前再玩两把。
4: 好啊。
2: 哇，英姐的猪肝面啊。

0: 几点了？还不起床来梳妆打扮？吴老板要来吃饭，你得作陪。哎，我在跟你说话，你哑巴了吗？
1: 英姐，
0: 什么事？
1: 快出来吃猪肝面，冷了就不好吃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快点给我起床啊！来了，来了。
1: 还特地帮你加的猪肝呢、啊。
0: 嗯，你最有心了。
1: 那应该的，英姐那么关照我。
0: 哎，你们吃饱了，不要再玩了。凤姐该做完头发回来了。还有啊，今晚这里要招呼两桌客人，还要招呼吴大老板啊。我还要打扫这里啊，快点啊，你们。
1: 行行行，哎，英姐感人了，走了，走了。
2: 点走，小心点。
1: 英姐，过完给你。
0: 嗯，够了够了。嗯，好吃。
1: 英姐，慢慢吃，我先走了。

你是谁呀？送面的，我叫了面，请大家吃。笨蛋，好不好让开？走走走走走。

0: 别挡着吴大老板，吴大老板，你好。你谁呀？吴大老板，不认得我啦。老子白阿力啊！哦，对了，我还住过你盖的烂楼啊。楼塌的时候啊，幸好我还没回来啊，要不然就跟那几十个人一样死得冤枉喽。朱功德，你干了这么多缺德事，小心啊，走夜路被鬼抓。
1: 快点！上车，他会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师傅，坐。
0: 等一下，那女孩就是你喜欢的人吧？
1: 是，她很好心，是她说要救你的。
0: 所以要不是因为她，你就不会救我。
1: 你知道得罪黑龙的下场吗？你是很漂亮，但还不至于让老子为你冒这个险。
0: 我跟他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要帮我？
2: 不是说了吗？他心好，正啰嗦。师傅，走了。
3: 吴老板，人家说洞房花烛夜，现在都还没入夜，你人就来了。我酒席还没准备好呢。<笑>
0: 那也要能等啊！谁叫我下午喝了三鞭汤就为你一发不可收拾啊？<笑>奶奶的倒什么花烛夜呢？<笑>
4: 凤姐的地盘怎么能没准备呢？啊！<笑>
2: 凤姐，这里是3000块，你点一点。
3: 哟，还点什么点啊？吴老板还信不过吗？
2: 凤姐的规矩，先交钱后办事。我的可是真金白银，希望你的是货真价实。那咱们俩就赢货两讫了。<笑>
3: 吴老板，我跟你说，我这女儿要不是黄花闺女，你就砸了我的招牌吧。啊。
2: 嗯，那我这就去洞房了啊。<笑>
3: 吴老板啊，我们没有想到你提前来了，我们家红月到现在还没梳妆打扮好呢。
4: 还梳妆打扮什么呢？女人脱光了，往床上一躺，那不都是一样的吗？<笑><笑>我花3000块钱的女人。

0: 今天不好好折腾你，那就太划不来了。
1: 你来！你来！你来！啊！别！啊！别！打我！打我！
2: 说见女人！
3: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喊的是吴老板？
4: 明哥，要不要进去看一看？
5: 不用不用，老板吩咐了，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大惊小怪。
3: 好像有点不对哦。
5: 没事，老板花样多。
3: 是谁呀？
6: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谁呀？
0: 老板，老板，老板，你怎么了？那个女人打我，还踩我吃糖，快抓住她，别让她跑了，抓住她，抓，
2: 抓，对，
3: 哎呀，
2: 抓你，你，你，还有你和房间里的死人头，全都抓，一个也别想躲。
3: 你到底是谁呀？怎么会在这里的？
2: 我还想问你呢，我怎么会在这里？
3: 我怎么知道？
2: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你知道咯？
6: 我也不知道啊。谁呀？
4: 我也不知道。
2: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不知道，全部人都不知道，那到底谁知道啊？
0: 3000块钱，你这个女人竟敢耍我，快还我3000块钱！
3: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还装傻啊？找了一个又凶又狠的女人假装你的女儿，骗我的钱。
3: 红玉呢？
6: 阿英，不好了，红玉不见了！
3: 红玉不见了，
6: 红玉不见了！
3: 是你，一定是你，给我抓起来！
6: 是，把他抓起来！
2: 来。大哥，
4: 你没事吧？
2: 你迟来一点，我就要遭这些人的毒手了。
7: Can you tell me what happened?
2: Sir, I was looking for work before university starts. Someone introduced me here, saying they could give me a job, but I felt something was wrong and I wanted to leave. Then, the two of them, they stopped me and locked me in a room. Shortly after, a man barged in and undressed himself before me. He's the one. He even tried to whip me with his belt.Lucky for me, I was trained in Kung Fu, and I sent him flying with a powerful kick. A good thing, I'd informed my brother to come to my rescue if I failed to contact him.
3: 他叽里咕噜在说什么？这个女人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现在我女儿不见了，一定跟她有关。
6: 是啊，快点抓她，抓她！
0: 长官，她骗我的钱，叫她还钱。
8: Shut up!
7: Bring them back for investigation.
9: Yes, sir.
3: 干嘛？
0: 我是大老板，干嘛抓我呢？他骗我的钱，他骗我的钱。
10: 喂，走啊！我叫你走啊！
11: 我在等一个人。
10: 这里是让你等人的地方嘛？
11: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在等的那个人可以带给你很多生意的。
10: 你干脆说，他可以买下整间店。
11: 还真的可以。
10: 继续吹。不过啊。请到外面吹个够，我们要关店了。
11: 关店？现在才几点？
10: 我的经理有应酬。
12: 阿青，跟他说那么多干嘛？还不关门？
10: 经理，他赖着不走啊。
11: 是我赖着不走，还是你们还没到关店时间就急着走啊？经理，
12: 我急不急着走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经理，他是不是来捣乱的？
12: 早看出来了，别跟他啰嗦，把他拉出去。
10: 走啊！你跟我走啊！
11: 不要打我！
2: 什么事？
12: 偷家娘！哎呦，你怎么过来了？
2: 发生什么事了？
12: 这个人来店里捣乱。
2: 说吧，他怎么捣乱了？
12: 他明明买不起燕窝，却缠着我们看这个看那个，什么都不买。我们呢，忙着招待客人，他就赖在店里不走，诚心捣乱。
11: 我捣乱，你捣米才真。像你这样做生意，再多的米都给你倒了。头家娘，

0: 我说要看的燕窝，他们一样都没有拿给我看。我既然没看，那要怎么买啊？你们只忙着招呼那些看起来有钱的客人，像我这种穷酸的客，你们就爱理不理。刚才有个客人进来说要看燕窝，这个伙计就说那是冻燕，很贵的，你是不是真想买啊？把那个客人都气跑了。还有这位经理急着要去应酬，已经准备要关门了。
1: 真有这回事？
2: 没有，涂姐娘，我怀疑他是其他燕窝行派来捣乱的。
3: 你知道他是谁吗？
2: 谁？
3: 他是少爷。
2: 少爷？谁家少爷？
1: 我家的。他是我儿子。
3: 涂姐娘，少爷，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把车开过来。
1: 柳经理是陈叔的外甥，陈叔卧病在家，推荐他的外甥给我，说他为人老实。我心想就让他试试吧。之后就听说他有些不老实，但没想到他会那么过分。
0: 我们新加坡商行的业绩不断下滑，肯定有问题。我最担心的是不知道问题所在，现在既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就不是问题了。
1: 说吧，你会怎么解决问题？
0: 成也在人，败也在人，我们要找适合的人来取代不适合的人。
4: 百里，
1: 大哥，他是百里。
5: 知道。哎，
3: 大哥。
5: 哎，我不是你大哥。
3: 你是我的新娘的大哥，就是我的大哥哈。
1: 他就是这样，别跟他认真。
3: 哎，来坐坐坐，来。
5: 不用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1: 哎，大哥，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两句。那乌龟婆和朱公德都被拉去警察局了。
3: 我看到了。
1: 我就说了，这计划一定行。你现在相信了吧？
3: 是，你天下无敌，谁敢惹你，肯定被杀个落花流水，屁滚尿流。
1: 但是啊，你一定要确保红玉不会被他们找到。
3: 放心啦，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我会找个良辰吉时把他送到州府去。
1: 什么？我做初一，你做十五，好像干坏事一样。
3: 你知道我的意思就行啦。
1: 好啦，下半场就交给你啦。不过那乌龟婆肯定不会轻易罢休，如果有人找你麻烦一定要通知我。
3: 知道啦，你最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不找你找谁啊？
1: 你干脆说我是女魔头好啦。大哥，你身上有没有钱？
5: 你要多少？
1: 全部给我。那
3: 给我钱干嘛？
1: 谁说给你了？是给小老鼠的，他吐了那么多血要补回来。
3: 够了，
1: 全部拿去，我走了。
3: 哎，你这几天不是这几个月别来附近晃了。
1: 我知道啦。
3: 我是说真的啊，李大傻都说了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1: 我知道，你顾你自己吧，走啦。大哥，谢谢你义薄云天，拔刀相助。
5: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呢。
1: 说来话长，话长就不细说了。你只要知道自己是在做好事就行了。
5: 我有一句话还是非说不可。
1: 你是不是要说别跟百里走得太近？嗯。大哥，
5: 我知道你跟他打童年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也知道你重情重义，可是你跟他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是大家闺秀，他是小混混，你有学识，他是个文盲。
1: 大哥，你记得吗？有一次我问你读书有什么好？
5: 我记得，我说读书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
1: 的确，读书会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让我知道怎么做一个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人。但我也发现，会读书的未必会做人，会做人的未必都读过书。所以我希望做个既能读书也会做人的人。白丽呢，没读过书，大字不识。

0: 一个，但未必不会做人。我知道，我们不应该以身份地位去判断一个人。我只是担心那个白阿丽会给你带来麻烦。
1: 也许是我带给他麻烦呢。
0: 没错，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在同一个世界的人未必能像我跟他一样无所不谈，彼此关心。
2: 是啊，就好像我和我爸一样。
0: 我们虽然是父子，却又好像陌路人。
1: 大伯只是不太会表达感情。
0: 这些话，我也只有跟你才说。我觉得我爸对我和我娘娘，冷漠的让人心寒。

0: 可怜的娘娘，我陪你来啦。我怎么可怜啦？丈夫出差在外，你独守空闺，还不可怜吗？
1: 那你还不在家都陪陪我，整天都不见踪影的。我有重要的事吗？你在干嘛？我在帮你爸过一遍公司的账。
0: 是有几分女企业家的样子。我看一下账本就成女企业家啦。是啊，我听拔说你以前是外公的得力助手，做生意眼光独到。哎，可惜你不是个男的，要不然外公去世后，生意就是你来继承了，李家也不会家道中落。活该！活该！张新娘。 你知不知道你在讲谁啊？谁叫他们重男轻女，活该家道中落。那是你外公家，家里还有三个舅舅呢。我管三个舅还是三十个舅，谁对我娘娘不好，谁就跟我过不去。他们对你娘娘不好吗？好，好得很。你是七贫富贵，他们需要拔帮他们一把，我都看出来了，我不信娘娘看不出。
2: 这样的好，你稀罕吗？世态炎凉，看淡了就无所谓稀不稀罕了。哎，
0: 少提这个了，免得我娘娘心烦。对了，我听燕姐说，月娘阿姨吃了我的炒饭后，惊为天人，说很想见我。月娘阿姨果然不是一般人。怎么说？
1: 我那不阿哥乱炒饭，前无古人，像田叔这样的总婆塞都嫌弃，但是月娘阿姨却能吃出滋味来，可见她的不一般。能创出一番新局的人，才能引领风骚。月娘阿姨不止赞你，她也赞安娜，她是给小辈鼓励。瞧你，还沾沾自喜的，又前无古人，又惊为天人的，亏你还说得出口啊！
0: 娘娘有实力而太谦虚，反倒是虚伪了。
1: 既然你那么有实力，明天就到货仓帮忙吧。啊，距离大学开学还有一段日子。既然你在家里待不住，你就到货仓去帮你大哥打打下手。
0: 大哥忙不过来吗？
1: 你去帮他，好过在外头瞎混。哦，
0: 原来这才是重点。我哪有瞎混呐？
1: 你只要回答我，去。
0: 还是不去？娘亲吩咐，小女能不听吗？叫你们住！你说什么？我是说，不听娘亲言，吃亏在眼前。我白天去货仓帮忙，晚上去当义务老师。
1: 义务老师？
0: 嗯。
3: 我发觉社会上有很多失学的人，尤其是女孩子，所以我跟校长提议办一个女子识字班，为期3个月，希望他们能认得一些基本字。
4: 现在你知道读书识字的重要啦，当年让你上学，你还闹得天翻地覆的。
3: 我不去了，我不想上学，不要读书，我不想干的事，谁也别想逼我。
1: 知道了。
3: 喂，你去哪里？

0: 你不是不想上学吗？回家啊！你既然不想上学，那就留在家里，学当一个好娘惹吧。谁要当什么好娘惹啊？
1: 那你要当什么？
0: 我什么也不当。那可不行，每个人都有该做的事情，该尽的责任。小孩就该上学读书，男人就该外出工作赚钱。 女人得看顾孩子，操持家务。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像男生一样上学读书，又或者是像以前那些足不出户的娘惹一样，在家学一手好珠绣、好厨艺。学就学，煮饭罢了，有什么难的？ 娘惹菜味道浓郁，每道娘惹菜都配搭不同的酱料。酱料是娘惹菜之本，要学得一手好厨艺，一定得先学冲香料。啊！用心学习，不许偷懒，打起精神来。
1: 你敢打我？
0: 打你怎么啦？太太说，我现在是你的老师，你不认真、不听教、不尊师，我就可以先打后奏。
2: 喂，干什么？这些香料要冲出一碗酱料是绰绰有余的。你看你，半碗都不到的，而且粗细不一的，不成样子。你就急躁吧，发脾气吧。太太说，冲不出一碗及格的酱料呢，你就没资格拿锅铲上灶台。
1: 我不冲了，我先学煮锈行了吧。

0: 就一针一线的绣。这是一个叫月娘的朋友送给我的，她绣这双鞋子的时候大概也只有13、14岁吧。
1: 13、14岁能绣出那么漂亮的鞋子？
0: 月娘阿姨不只绣得一手好珠绣，她的厨艺更是了得，而且她还开创了一番事业呢。
1: 事业？什么事业啊？
0: 她有燕窝行、工厂、百货商店，还有餐馆。
1: 这么厉害，这月娘阿姨上过学、读过书吗？
0: 她没有机会。
1: 你看，没上过学、读过书，一样能干一番好事耶。
0: 虽然她没上过学、没读过书，但是她就找机会啊。这就是月娘阿姨最先学会的两个中国字。
1: 我知道这个字，这是锥远。
0: 这才是锥，这是远。意思就是做人要饮水思源，要锥念先人，不能忘本。
1: 月娘阿姨一边被打，一边学这两个字，这样就能分散注意力，被打也不觉得那么痛了。她真聪明。
0: 他不止聪明，他还会制造机会。月娘阿姨有做不完的家务，他每天从早忙到晚的，但是他总是能找到学习的办法。他一字一字的学，一笔一画的写，慢慢的他就认得了很多的黄文字。从一个中文字都不会，到后来会看报写信，从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到后来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仅如此，他的娘惹菜人人吃了都称赞，他的珠绣啊很多人都求着要。你说他是怎么办到的？
1: 当然是因为聪明啊。
0: 聪明的人可多了，未必人人都像他一样成功。
1: 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会成功？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你又不上学又不读书，冲个香料就唉声叹气的，绣了半天几颗珠子就绣不好，你还想像月亮阿姨一样啊？
1: 我干嘛要像她？她是她，我是我，她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比她更好。你笑什么？
0: 有句话叫大言不惭，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没听过。
0: 意思就是说，说大话说得像真的一样，一点都不敢当难为情。
1: 我说大话？
0: 一个在困难面前只会逃避生气的人，他一辈子肯定一事无成。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1: 你少瞧不起人。
0: 想要让人瞧得起，就得有让人另眼相看的本领，只会瞎嚷嚷，让人更瞧不起。
1: 你等着瞧好了，就算你不告诉我月亮阿姨为什么办得到，我也一定会比她还厉害。

0: 的去，你干嘛？
1: 你又不上学，这书包跟校服摆着也没用。
0: 谁说我不上学了？
1: 你要上学吗？
0: 上。
1: 好吧。
0: 我说我要上学，你还拿走我的校服。
1: 新娘小姐，这学不是你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的。开学的时间早就过了，你想要上学啊，就得等明年，到时这校服啊都不合身了。啊？
0: 娘娘，娘娘，我现在就要上学。
2: Good morning, children.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bout verbs, which are words that describe action. For example, if I say jump.What am I doing?
3: I am jumping. Jump is the verb here because it tells us the action I'm doing.
0: Eyes, 普通话怎么说？动什么动？喂。眼睛，红毛话怎么说
4: ？Stupid，
0: 屎毒鼻。鼻子呢
4: ？Stupid，
0: 还是屎毒鼻。嘴巴呢
4: ？Stupid，
0: 眼睛屎毒鼻，鼻子屎毒鼻，嘴巴也屎毒鼻。

0: 敢耍我，耍我的人一定完蛋。
1: Stop it. I said stop. You stop it.
0: You stop. 你住手，死犊比，笨蛋。这样就学会啦。那月亮阿姨的办法果然行。

9、9、7。月亮阿姨被打时，谁会追远？我被罚站时，要学会这三个人的名字。

0: 他报警吧，哥！你小点声啊！
1: 人不是咱杀的，那咱开这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
2: 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
1: 人不是咱杀的呀！
3: 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毛和夏天刚。 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
4: 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街溜子，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吗？
5: 要是普通的街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

0: 新娘小姐，你怎么啦？平时回家就吵着要吃饭。嘘，怎么啦？你在做什么？
1: 哎呀，燕姐，我都叫你嘘了，你还吵我。你看，忘记了啦。
0: 忘记什么啦？
1: 想起来了，你不要吵我啊。
0: 新娘小姐，你在写什么啊？
1: 三个人的名字。
0: 是什么名啊？
1: 你问我，我问。娘娘。
0: 林文庆，宋望相。可是你这个望呢，写错了。望应该是这样写才对的。邱淑媛。
2: 林文庆，宋望相，邱淑媛。
0: 对了，这三位先生联合创办了新加坡女子学校，让女生也能像男生一样上学求知识，有了知识就能提高女生在社会的地位，希望有一天能男女平等。我还有你能够在这所学校求学，要感激他们。
1: 他们真了不起，没有看不起我们女人，还帮我们。
0: 女子能够受教育得来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的珍惜，念好书，学好本领，将来有能力就要回馈社会。就像越南阿姨一样，她也捐了很多钱给学校还有孤儿院。
1: 我也要像那三个先生还有越南阿姨一样。娘娘，你不相信吗？月娘阿姨只学了追远两个字。

0: 我比他还多学了七个字啊。
1: 你都没学过这些字，单靠一笔一画的墨迹是不容易的。娘娘对你越来越有信心了。
0: 谢谢娘亲。
1: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0: 放心，这里很安全。
1: 什么时候放我走？
0: 等风声没那么紧，就送你到州府去。
1: 还要等多久？
0: 早就一两天，迟就十天八天。饿了吧？

0: 你喜欢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关你屁事啊！她救了我，我却连她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1: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她又没要你回报。
0: 原来这世上真有这样的好人，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 这世上真的会有好人吗？我今天碰到了。

0: 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再次碰见他，亲自跟他道谢，请你帮我跟他说，我也一辈子感激他。
1: 废话，今天如果是他遇到了危险，你会不顾一切的去救他，像他救你一样吗？口中说感激容易，但是都是屁话。你说的对，真心诚意不是靠嘴巴说的。 就像你一样，用行动来证明你是真的喜欢他、在乎他，因为你帮我对你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知道就好。不过，我还是想回报你。
0: 干什么？
1: 不是说了吗？口说感激没有，所以。
2: 我约你以身相许，不要跟老子来这一套。
1: 我没看过男人是不吃心的。
2: 给我来，红衣，报警啊！报警啊！红衣，红衣，红衣。
3: 力哥，既然他要走，就让他走好了，不然我们还要送他离开。现在啊，如果他再被抓回去啊，就是他自找的。
2: 老子不怕他被抓回去，是怕他真的走了。啊，
3: 救了他又不让他走，那干嘛救他？啊，老板，你看那个戴帽子的女生走过吗？你是担心黑龙那边？你以为黑龙是吃素的吗？啊，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
2: 红玉在老子手上，老子就有筹码，让他跑了，就可能全盘输掉。啊，黑龙的手段阴险毒辣，凤姐又是他的女人，我们现在筹码没了，那我们怎么办啊？
3: 你问老子，老子还问你呢？不要问我啊，大哥，要问就问那个聪明绝顶、古灵精怪的是，丐帮帮主，洪七公的徒弟黄蓉。好，黄蓉你尽管去问，但是啊。 谁敢再把我的新娘扯进来，老子就跟他不客气。

0: 黄哥，过来一下。什么事啊，大少爷？前天进来的洋酒怎么少了10箱？是吗？不可能啊！我点过了，的确少了10箱。啊，我忘了，今天早上送出去了。那有没有出货单、收款单？没有啊。
1: 那就是说，货送出去了，钱却没有进来。如果不是我大哥问起，这10箱洋酒就销落不明了。大少爷、大小姐，我只是个管货场的，老板吩咐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老板叫我送我就送，老板说不必开单，我就不开单。哈，说声老板吩咐就完了，我怎么知道是真吩咐还是假吩咐？
0: 大小姐，你怀疑我？你可以去查，打个电话给康主任，一切就清清楚楚了。没事了，去忙吧。就会找麻烦，什么东西？
1: 喂，你一个小小的工头，气焰那么嚣张，他的靠山是谁啊？他是康家的远亲。怪不得，说没两句就搬出康主任来压人了。
0: 原来朝中有皇亲国戚，算了。大哥，他是皇亲国戚又怎样？你是张家长孙，你是大阿哥啊，谁怕谁了？新娘，我在公司只是个小职员，再说有些事没你想象的简单。大哥，事情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我们姑息他放任他，这已经不是第一单了，是吗？
1: 你难道没有怀疑他们是假三叔之名，在干偷鸡摸狗的事吗？
0: 这些事你就别管了，回家吧。
1: 你想赶我走啊？
0: 下班啦。
1: 那么快？哇，真的是时光如箭，我还得去上课，我先走了。
0: 嗯。

0: 要走，还没下班，我还有事要处理。总经理不在，有事吗？跟我说也一样。不用了，我会跟他报告的。你也知道总经理不太理公事的事，你跟他报告，他还是会交给我来处理。我跟总经理有多年的交情，他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我。我看得出，你很努力，很有上进心。
1: 乔治叔希望助你一臂之力，
0: 不如我们一块吃饭，好好聊聊。
1: 不用了，
0: 你正要把机会拱手让人吗？你两个堂弟马上就要回来了，他们在英国可是镀了金，再加上你三叔的野心，
1: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身为一个外人，不应该说三道四的。

0: 来这里干什么？公司有些事，我想跟你报告。公司的事可以回公司说啊。可是你常不在公司，我不在公司，你就不会找乔治叔吗？这件事关系到三叔，所以我想亲自跟你说比较妥当。
1: 好，那你说吧，什么事？
0: 三叔那边每一个月都有一笔烟酒账报销，数目越来越大，经手的人都是康主任。
1: 有问题吗？做生意就是做人情，送酒送烟很平常啊。
0: 可是数目实在太大了，而且我不确定三叔知不知情，所以你是不是找机会问问三叔？
1: 问什么？康志杰是你三婶的弟弟，我去问你三叔，那就表明我不信任他。要是你三婶知道了，跟你三叔闹起来，你妈妈又心烦了。这件事情呢，你就别理了。
2: 可是，这又不是什么大钱，报销就报销啊！你不要再无事生非了，回去吧。哎，等等，以后公司有事，你找乔治叔就好了，少来烦我。到底谁是总经理？
1: 你说什么？到底你是总经理还是乔治叔是总经理？我回去再跟你算账，滚！
3: 这是我上个星期教过的，你们还记得吗？记得。很好。阿妹，阿妹，嗯，你站起来念给大家听。一、二、一、二、三、四、五。
1: 先生打老虎，先生就打你这只大老虎，坐下。我知道大家白天工作辛苦，但是还是要认真学习，要不然时间就白费了。谁来念给阿妹听？小慧，你来。
4: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今古。
1: 很好，小慧学得很快，字也写得很漂亮，大家要向小慧看齐，知道吗？好了，拿回作业本，下课啦。起立。行礼。
5: 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小老鼠，你出院了，没事啦。
1: 我现在可以打老虎喽。
0: 你是来谢我的、啊？别告诉我，你又惹上什么麻烦了？
1: 不是不是，新娘姐，你说过大恩不言谢，我是来接他的。
0: 哎，小慧，你
1: 他是我老婆？
2: 才不是，老师他乱说了。
1: 迟早都会是我老婆。
0: 你行啊，小老鼠，找到一个那么好的姑娘。小慧很用功，学习认真，进步很快。
1: 她说要早一点学会识字，就能早一点升管工。
0: 这么好的姑娘，你小子给我好好珍惜。还有，要像她一样求上进。
2: 说得好，老师，你也开个男子班吧，让她也去上课。大字都不识一个，什么都干不成。
0: 说得好，我先预你的位子。
1: 就会害我。新娘姐。一起吃夜宵吧。
0: 我才不当你们的电灯泡，快去吧。
2: 再见，老师。
0: 再见。

0: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1: 什么？
0: 新娘老师小时候真的跟你们在街上混啊？
1: 当然是真的啊，他可是我们的老大，厉害得很，什么事找他都能摆平。我们十几个没有家的孩子都听他的，即使年龄比他大，都要叫他一声新娘姐。
0: 那他现在怎么都跟你们不一样呢？
1: 因为他命好啊。
2: 你的命也不错啊，兄弟，还有没有你陪吃饭啊？

0: 钱给钱。
1: 那个，又把我的小慧抓走了。
2: 在那边，

0: 小慧呢？小慧呢？力哥，他们说把你叫来，他们就会放过小慧。你老实冷静一点。王哥，
1: 坐。
0: 王哥，我兄弟的女人呢？
2: 凤姐的女儿呢？龙哥，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白阿丽，我一向很欣赏你，你不愿意跟着我，我也由得你去。但是，你连我的人都敢动，动了还装糊涂，那也太不够意思了。谢谢龙哥的欣赏，我呢对龙哥一直都很敬重，绝对不敢有一点冒犯。
2: 这次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废话就别说了啊！你把红玉完完整整的送回去给凤姐，我就把你兄弟的女人完完整整的还回给你。
0: 龙哥，红玉发生了什么事啊？
1: 你还要给我装是不是？
2: 干什么啊？龙哥凶我几句，你们急什么？下去。
0: 龙哥，我真的没在装。
1: 你那天出现在凤姐那里，红玉接着就不见了。你别告诉我，这事跟你无关。
0: 真的跟我无关。那龙哥，之前红玉跑了，还是我帮忙找回的啊？
1: 跟你无关什么？好，那我就把这笔账记到张新娘的头上。她的底细呀，我摸得一清二楚。翡翠山。 张姓富商的千金小姐张新娘，也是你白阿丽的女人。

0: 不是啊，龙哥，你也太抬举我了吧！富家千金怎么会看上我这个流氓呢？
1: 你不是经常在他面前左一句我的新娘，右一句我的新娘吗？
0: 那都是开玩笑的。这张新娘小时候是跟我有一点交情，这说来话长，我就不说了。庄家在翡翠上很有名，听说啊，黑白两道都吃得很开。
1: 说穿了，我只是想攀一点关系，沾一点光，讨点便宜。你是在恐吓我啊？我哪敢啊，龙哥！我黑龙，不喜欢惹事，也不想惹事。我的鳄鱼池里的鳄鱼，只要是人，不管他是黑道、白道，有钱还是穷光蛋，都吃。
2: 是是是，龙哥是天不怕地不怕，这是跟你有关也好，无关也罢，反正我找定你了。明天这个时候，红衣没有出现在凤姐的公馆，你就叫你兄弟到我的鳄鱼池找他的女人吧。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还能找到几根骨头。
0: 然后就轮到你的新娘了，龙哥。只要老子兄弟的女人掉一根头发，老子是上刀山下火海，被千刀万剐，都不会善罢甘休。走开啦！
3: T哥，怎么办？小辉怎么办？我不能失去小辉的，我没父没母，小辉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如果他出事的话，我也不想活了。
0: 给老子带点种，别哭哭啼啼的。小红玉。

0: 这位大哥，干嘛？你车子去哪里？麻坡。什么时候开？你想要干什么？我可以搭个便车吗？
1: 。好，上来。
2: 谢谢。
1: 哎，你去那边，你们两个去后面。
2: 你干什么？干什么？

0: 我有点不舒服，可以载我一程吗？我们又不认识你，干嘛要载你啊？走开，走开！阿燕，二少奶奶现在骗子很多啊，还不走？走啊！走！哎，我们载你去医院吧。二少奶奶。 来，上车。
1: 谢谢太太。

0: 太王，我好多了，谢谢你的关心。你让我下车吧。
1: 你真的没事？我没事。建筑，停车。
0: 谢谢太太。

0: 你是二嫂吧？嗯，你是，我叫秀珍，是金泉的女人。耀宗，过来，这是我和金泉的孩子，叫耀宗，我代他来认子归宗的。来，快叫二伯母。
1: 淑琴。 幸好你回来得及时，萍姐已经下来找你两次了，慈烈现在正在跟牛要死要活的，
0: 怎么回事啊？三弟外面的女人上门来要给自己讨个名分，要让孩子认祖归宗，孩子都已经8岁了。
2: 我对你怎么了？我是明明正娶的张家媳妇儿，我替张家生了2个孙子，我算是对得起你，对得起张家了吧？可是你竟然要帮那女人说话，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媳妇儿啊？
0: 我什么时候帮那女人说话了？我连她的面都没见过。
2: 要不是我阻止你，你早就想去认她，让那小爷走了。
0: 二少奶奶回来了，淑琴啊。
2: 你回来了正好，我这边要吵得头都晕了。二嫂，楼下那臭女人你看到了吧？也不知道那臭女人是从哪冒出来的，拉了一个孩子就来认亲认戚，她一定是探听到金泉跟儿哥去了吉隆坡，死无对证，想要来讨便宜。那种人就算把她赶出去都算便宜她了。 可是妞，却想要下楼去见他。
0: 我是想去看看那孩子。
2: 看那孩子干什么？
0: 万一真的是金泉的骨肉呢？是骨肉又怎么样？没名没分的就是野种。有我在的一天，他外面的女人休想踩进张家半步，他外面的孩子也别想认祖归宗。我有说让那女人进家门吗？我有说让那孩子认祖归宗吗？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 你闹什么？
2: 现在是谁在闹？是那女人在闹啊！她都亲门踏户了，我哪里吞得下这口气？

0: 思丽，我明白你的感受，越是生气的时候就越要冷静。阿珍，倒杯茶给你三少奶奶喝。
1: 是的，二少奶奶。
2: 妞，你不是很相信二嫂的吗？让二嫂来告诉你啊，现在的法律是不是只认一夫一妻？时代不一样了，不要以为现在的男人还可以三妻四妾，外面的女人孩子休想有名分，所以你也别想要认孙子了。
0: 我呀，说什么都不对，里外都不是人。算了，我不管了，不管了。
3: 妞，这事情我来处理就好。萍姐，扶太太回房间休息。嗯，
1: 是是是。
0: 淑琴啊，别太为难人家，尤其是那孩子啊。
2: 妞啊！
1: 三少奶奶，你心急也别这样吼太太啊。
2: 你是什么东西啊？凭什么教训我？
1: 你对太太大呼小叫的，这是当媳妇的态度吗？
2: 哎呀，你真的是个泼妇！
1: 三少奶奶，喝茶。
2: 喝什么茶？
4: 你太过分了，万一伤到妞怎么办？
2: 你住口！把家翁活活害死的人，你开什么口啊？
5: 司丽，够了！
2: 你们现在联合起来对付我是吗？总算看清你们的真面目了。煤油，我要煤油。
4: 三少奶奶，你要煤油
2: 干？你管我要煤油干什么？快去拿煤油！还不快点！一个个都造反了是不是？你是不是？
1: 我要生气啊！
2: 快点啊！
1: 这个东西它危险呐、啊！
2: 去拿火！
1: 三少奶奶，你不要冲动啊！
2: 哎呀，
1: 三少奶奶，三少奶奶，这个真的会搞出人命的！
2: 拿着，
1: 危险呐、
2: 啊！拿着啊！
1: 三少奶奶，
2: 三少奶奶，三少奶奶，哎，
1: 三少奶奶，三少奶奶，
2: 走开！
6: 你想烧死我们啊？
2: 你不是想要认祖归宗吗？那我就让你下去认个够！
7: 怪不得金雪要说，她生了两个笨的儿子。原来有怎样的儿子，就怎样的娘。
2: 你说什么？
6: 我说，生了两个笨的儿子，送去英国读书，读来读去就连张像样的文凭都读不出来，成天就会吃喝玩乐，白花他的钱。金雪说，将来就靠这个儿子给他和张家争光了。
2: 争光是吗？好啊，我让你们争光！
1: 放手！阿珍，
2: 你我，
1: 你
2: 看，
1: 被抓去坐牢的就是你！
6: 没事吧？
3: 没事。
1: 什么没事啊？二少奶奶，你手臂都红了还没事？
3: 你别大惊小怪了，快去拿油膏来抹一抹就没事了。快去啊！我自己来吧，你上去楼上看看萍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二嫂，我来帮你吧。
2: 二嫂，你真的不能怪我，刚刚你都听见了，你有左一句万一是金泉的骨肉，右一句别为难人家，尤其是那孩子，他一心都放在那小孩身上，张家又不是没有男丁，没有了那野种，难道会绝后不成吗？
3: 妞的年纪大了，她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2: 二嫂，我把丑话先说在前头，你如果跟妞是一鼻孔出气，我绝对不会轻易罢休的。
3: 我不会，我是站在你这边的。这世界上没有一

0: 一个妻子可以接受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我也一样。丈夫本来就应该忠于婚姻，女人绝对不可以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让男人去享其人之福。
1: 对，二嫂还是你明理。
0: 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不管妞是怎么想，还是得要看三弟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
1: 等他从吉隆坡回来再说吧。三少奶奶，刚才啊，真的是吓死我了！我现在啊，一颗心还是不停在跳啊。
2: 这么一点事就吓死，真的是白痴迷了。
1: 哎呦，三少奶奶，我跟你那么久了，第一次看你发那么大的脾气，不吓死才怪。
2: 我不发脾气，那女人会离开吗？说不定已经被那老太婆请去祠堂，再组建灵前认祖归宗了。
1: 是是是，三少奶奶，你这脾气啊发得好啊！进来干什么？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2: 干嘛？还在生气啊？
1: 得了吧，气坏身体多不划算呢。
2: 你也知道我生气啊，我还以为我就算气死了。
1: 你也不会有反应。
2: 安娜小姐，不是我要说你，你看你娘娘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也不帮忙说两句。
1: 是啊，平时不是很多话的吗？该你开口时，就变成了哑巴。我可是你娘娘，你不帮我谁帮我？
2: 你是我娘娘？我还是你女儿呢。我还没断奶，你就把我送走，让我自生自灭。
3: 我现在冷眼旁观，你就受不了。那我呢？我从小被你们遗弃，没父疼，没母爱，谁又来可怜我、同情我啊？陆一波来电话了，他说警察正在找两个带着黑箱子的人。根据警察提供的照片，不是抢您的那两个人，咱们还能再搏一下。
4: 回去。
5: 局长早就知道小毛下田岗不是抢劫周荣的人，抓他们就是放给周荣的烟雾弹。
6: 局长为什么这么做？
4: 就是为了要稳住周荣。
5: 那局长的计划你怎么猜到？
4: 昨天局长念了句诗，名字叫“我不会让你离开”，
5: 谁没离开？周荣没离开啊。相距1933老厂房。
7: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1块肉征服上海？
8: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像我可能我都完成不成。
9: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1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1: 你是我娘娘，我还是你女儿呢。

0: 你胡说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你妈妈说你八字跟家人相冲，所以才逼我们把你送走的。我的娘娘，你是太傻还是太天真？以为谎言能说一辈子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纸也可以包住火了。是你跟她说的吗？三少奶奶有没有啊？你别错怪贞姐，她可是你身边的狗。
1: 忠心的很，你少贫嘴了。在这屋子里，恨不得看我们母女俩不合的人多的是，你好听不听？去听这些人说是非、讲废话。就是安娜小姐，那些人居心不良，想要挑拨你们母女的感情，你呀千万不要相信。行了，你去给我泡壶茶来。哦。
0: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我有事，就是你有事。你爸动不动就说要跟我离婚。等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两母女啊，就会被赶出张家大门。
1: 怎么只有我们两母女？
0: 你那两个儿子呢？儿子当然是张家的，只有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你刚刚没看到你妈妈那嘴脸吗？多紧张那女人生的野孩子，如果是女孩，她会那么说吗？不会，你知道就好。你爸已经看腻我了，你妈妈也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看。李淑琴、李淑玉这两姐妹，更恨不得我被赶出张家。
1: 我刚才不是听二伯母说站在你这边吗？
0: 谁知道他是真心还是敷衍我？他这个人呢，最狡猾了，表里一套，暗里一套。我要是被赶出去啊，最开心的人应该就是他。你如果真的不帮我，等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俩就得去当乞丐睡街边了。不会，
1: 什么？
0: 我说，我不会去跟你当乞丐睡街边，我会紧紧地抓住妈妈。 因为拔对妈妈言听计从，
1: 难怪你刚才那么紧张那老太婆。如果是我爹的，我想你连动也不会动吧。
0: 你不感激我就算了，还要埋怨我。你也不想想，要是妈妈有什么闪失，拔知道是你造成的，他会放过你吗？
1: 讨好老人家是那么容易的事，你却只会惹他生气。
0: 这一点，二伯母就比你聪明太多了。所以，你要是被赶出张家，那也是你自找的。
1: 你这个没良心的，竟然说出这么没心没肺的话！早知道你生出来，我就把你捏死。
0: 我不是没帮过你啊，你还记得二伯母流产的事吗？
1: 干什么？我是要让你知道，怎么帮你都没用，因为你很没出息。你说什么？不是吗？没事就穿衣打扮出外享受，有事就怪这个怪那个，怪来怪去就是不怪自己。我干嘛要怪自己啊？我错了吗？你当然错了，你错在什么底牌都没有。 却以为自己拥有一手好牌，你错在以为自己拥有的很多，其实你什么都没有。你错在把一生人交给一个男人，可是那男人却没你想象中的可靠。你错在明知道女人没地位，却不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强大到没人敢忽视你。所以，我才不要像你那个愚蠢的女人。
2: 耀祖，还在忙呢。
3: 嗯，
2: 我每天看你从公司回家都还要忙到三更半夜的。工作卖力是好，但是身体也要照顾。我给你妈妈炖了人参鸡汤，也给你准备了一份。

0: 放心吧，我待会儿再喝。
1: 人家知道你为人老实，喜欢默默埋头苦干，但是你的辛苦，你也要让你爸还有你二叔看到才可以啊。我还有很多文件要看。那就对了，我是叫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把东西通通搬到楼下去，等你爸回来了，让他亲眼看到你到底有多勤劳。我只想把工作做好，不是为了做给人家看。
0: 你这话，你知道吗？你那两个好堂弟耀光耀亮，很快就要回来了。他们刘洋喝过洋墨水，肯定会受公司重用。还有你那个三叔，在外头还有了私生子，到时候他把这个私生子弄进公司，永利行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天下了。外面的闲言闲语，你就别去传了。要是让沙尘知道，又有的闹了。
1: 什么闲言闲语？
2: 人都上门来了，吵着说要让孩子认祖归宗了。
0: 好了，别说了，你也知道你在家里的地位。
1: 我就是知道我在这个家是什么地位啊，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对你爸，我是死心了。现在我只是希望你能有出息，好让我也能够有抬头做人的一天。你是张家的长孙，张家的家业就应该由你来继承。
0: 张家长孙又怎样？ 连自己的父亲都讨厌我，别人还会把我当回事吗？继承家业，痴心妄想。

0: 打算在外头有女人的事情，你知道吗？
1: 他在外面的事我不理。也是，你不理他，他不理你，各耍各的。你们兄弟在外面干的那些好事，知道的人还少吗？我干了什么事啊？整天在饮酒作乐。
0: 公司不回，有家乡没嫁。我警告你，我的事你少管。我敢管吗？我管得了吗？在这个家我一点地位也没有。到今天，祠堂不让我进，祖先不让我拜，你不愿意跟我同床，让我守活寡。 我有丈夫，好像没丈夫。这些我忍了，我也认了。你对我怎样，我无所谓。但要是你对我们的儿子不好的话，我就跟你没完没了。我看到你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看他，我看到你对别人比对他都还要好，要组他为了公司。 整天从早忙到晚，一句怨言也没有。你去他房间看看，到这个时间点了，他还在忙公司的事情，他那么努力。他不是努力，他是没能力。打滚啊！你竟然这样说你儿子？如果是我儿子，才不会这么蠢。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干什么？你说什么？长兴，你说什么？你给我说清楚！说什么？你说，耀祖如果是你儿子，就不会那么蠢。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不要耀祖，随口一句话吗？你那么激动干什么？这种话可以随口说说吗？你也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怎么说耀祖的。连你弟弟的两个儿子都骂他是野种，我没想到你还这么说的。你这样是在侮辱我。
1: 气流上来一句话，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你就当做我什么都没说过，这样行了吧？
2: 好，那你打算怎么帮你儿子？
1: 公司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就是因为他是我儿子，才更应该避嫌。等金泉静和回来，我再跟他们好好的商量。

0: 草娃、小马、阿元、明叔、长毛、光头、小胖。
1: 哇，大小姐，你才来几天，我们的名字你都知道了？
0: 当然啦，我不止名字记住，还知道你小马刚当爸，明叔就要嫁女儿了。还有光头，你刚中十二支，还不快请客？
2: 大小姐，我有请客啊，你不嫌脏，坐下来一起吃吧。
0: 嫌什么脏啊？我小时候睡过后巷，十天八天没冲凉，头发都是虱子。
1: 是不是真的？
0: 我骗你们干嘛？不是我娘娘从街头捡回来的。嗯，好吃。下回有中十二支，轮到我请客啊！
2: 你也买十二支？
0: 怎么，只准你中，不准我发财啊？
2: 可以可以。
3: 喂喂喂喂喂，干什么？几点了还不开工？
1: 嘘嘘嘘，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好，小马，
1: 哎，你看，
4: 我要的货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4: 车子到了广叔，我要亲自送过去。
1: 哎，知道了，光丹。
4: 你们跟大小姐打成一片了、啊？
1: 是啊，他跟大家蛮好聊的。
4: 他是不是要打听什么？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有为不怕，大少爷都放在眼里，何况是个赔钱货。
1: 生气什么？
0: 是啊，生气什么？
1: 大小姐，
0: 他应该滚蛋，由你来管这个货仓。
1: 哎，别开玩笑了，大小姐。
0: 我这几天不是来白干活的。这里谁有能力，谁是饭桶，我都看在眼里。你工作卖力，工人又听你的，你来当这个工头，比那饭桶适合多了。
1: 大小姐，有能力又怎么样？我没靠山啊。
0: 你有啊？
1: 啊？
0: 你的靠山就在这里。
1: 喂，永利行。新娘，
5: 你现在走得开吗？走不开也得走，马上到货仓来，带齐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快！
1: 喂，喂！
6: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里面的快点了。哎，
7: 你手脚很慢啊！
6: 休息完赶紧来帮忙，时间不够了。
1: 新娘。
0: 东西打了吗？
1: 打了。
0: 我看看。
1: 嗯。
0: 底片装了吗？
1: 装了。你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你要干什么？
1: 啊？
0: 你跟着货车，看阿光把货运给谁？哪个人赃并获？最重要的是要拍下照片，以免口说无凭。
1: 万一被发现怎么办？
0: 就随机应变，见其形式啊。
1: 这好像有点太冒险了。
0: 大哥，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有一副当官置之死地后生的勇气。
3: 好了吗？
1: 啊，快了，宽哥。
3: 真是慢。
0: 快点。
1: 快点上啊，没时间了。
0: 上啊。出在意的木头一旦被白蚁入侵，表面虽然完好无损，但里面都被掏空了。
1: 哎，大小姐，你干什么？
0: 我不放心。
1: 不行不行，你一个女孩子太危险了，光哥杀过人，住过牢啊。
0: 那我更非去不可。
1: 哎，大小姐，

0: 表叔，年货到了，快去关门。
1: 怎么样？张大少爷还有没有从中作梗？
0: 他敢！张耀祖不过是只胆小猴，我声音大一点了，他尾巴就缩进去了。我在抬出表叔你名字来啊！

0: 真是吓到屁滚尿流啊！真不是个男人。那就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他那个爸也是个没用的东西。哎，
1: 表叔，我听说那个大少爷不是总经理亲生的，是真的吗？
0: 是不是亲生的？你问总经理，还是问他老婆？问我干嘛？我又不是经手人。
2: 谢表叔，我叫他们下货啊。嗯，喂，来喝茶，坐工坐工。
0: 那张新娘呢？
2: 表叔，你不讲，我都忘记她了。
0: 那大小姐不是来打发时间的吗？你别小看她，她刁钻的很，跟她娘一样，是个厉害的角色。
2: 太抬举她啦！一个女流之辈可以厉害到哪里去？
0: 还是小心一点，不要太张扬。
2: 快点下货。对对对对。

0: 我真是小看你了。平时看你老老实实的，没想到会做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
1: 偷鸡摸狗的是你们。
0: 我们怎么偷鸡摸狗了？
1: 我都听到，都看到了。人家是倒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你们是偷卖，偷公司的货，私自卖出，赚的钱全进自己口袋。三叔一向很相信你，可是你却在他背后干这样的事，你对得起我们张家，对得起三叔吗？
0: 我干了什么？就凭你一张嘴，是我偷卖我就偷卖了吗？
1: 你每次偷货的证据我都有，你也许瞒得过我爸，瞒得过我三叔，但是休想瞒过我二叔
0: 张耀祖。我今天对你另眼相看。
2: 好，
0: 有出息啊。
3: 姚叔，你先回去吧，剩下的事我来解决。
0: 好，不要留下手。
3: 放心吧，你们两个全失败。
1: 你想干嘛？
3: 我想把你勒晕，然后就趟飞货车把你碾过去。
1: 光天化日，你敢杀人灭口啊？
3: 你以为我没干过吗？哦，对了，可能还不知道，杀过人，坐过牢，
0: 不是坐了半年就被放出来了。
3: 那是误杀。什么是误杀？就比如说我开车把你撞死，但法官说你因我而死，那我不是故意的。

0: 二少爷，三少爷，我先上个香。大哥，你帮我上吧，我有点累。
1: 秦娘小姐，二少奶奶知道你不守规矩，又要你从头跪起了。我看到我爸开心吗？你又闯什么祸？
0: 爸，我没有闯祸。
1: 没闯祸？那你是自愿跪在这里喽？
0: 不是。
1: 那就是你娘娘无理喽。
0: 也不是。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娘娘觉得太有理，我觉得我没错，所以爸，你一定要当个公证人，帮我平反。
1: 平反？你就这么有信心？等我搞清楚状况，搞不好还要加重惩罚。

0: 娘娘，是我不孝，惹你生气了。
1: 我没生气，我是失望，连个家都管不好，几岁人了，我能说什么？起来，我都还没死，不要你跪。
0: 娘娘，
2: 三少爷，您起来吧。
3: 娘娘，
1: 上完香了。
3: 嗯。
1: 我也快要去找你爬了。
3: 你身体很硬朗，很，别胡思乱想。
4: 是啊，娘娘，你就安心静养，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我也活够了，只希望剩下日子，你们可以让我过得清清静静的。
5: 激动了，有哪个女人碰到这样的事能忍受得了？二嫂说她也是站在我这里的，二嫂对吧？
6: 是，同为女人，我能够理解，也同情你的处境。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能够接受。但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必须解决，这就要你和三弟好好的谈。
5: 我跟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娘，大哥、二哥，你们都帮我做主。
0: 你还闹得不够吗？还想把大哥、二哥扯进来？
1: 住口！事情是你惹的，你还有理了？苏琴说的对，你在外头那些破事，你们夫妻俩自己解决，你要怎么做不用来问我，也不用向我报告。苏琴
6: 娘，
1: 你也别插手，免得人家把你抬出来，让你里外不是。
5: 娘，
0: 你
5: 赵俊全，我警告你啊，你敢动我的话，我就闹到全家不得安宁。娘就是想亲近也不能亲近。
0: 你真的是个泼妇。
5: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你还先凶我。
0: 不用你跟我算账，我算给你听。没错，秀珍是我在外面的女人，耀宗也是我儿子，听清楚了吧？
5: 所以是你叫那个臭女人带着你的野种来认祖归宗的吗？
0: 喵祖已经臭女人又去野种了。
5: 你曾说我生了两个笨儿子，我就不能说你在外面搞臭女人生野种吗？
0: 那个女人背着我上门来闹，我自然会跟她算账。我在外头的事情大可冲着我来，在娘娘面前你发什么脾气啊？不止发脾气，你还动手了。
5: 我什么时候动手了？你不要诬赖我。
0: 你敢说你没动手打萍姐？
5: 那我打一个下人还要看时辰不成啊？
0: 萍姐是普通下人吗？她耳识不到就伺候娘娘了，家里上下谁不敬他几分啊？娘娘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说过，她去找老祖宗后，要我们把萍姐当家人一样释放到终老。你竟然敢动手打她！
5: 她一个小人，不知分寸，对我大吼大叫，我能不生气不激动吗？
0: 你把娘娘气得说不出话来，她阻止你还错了，你还用茶杯摔娘娘，她娘娘差点跌倒呢，也有理了。
5: 我什么时候拿茶杯摔妞了？你给我乱按罪名，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我身上，这样你就有理由跟我离婚，再把那个臭女人带回家，再让那个小野种认祖归宗，是不是？
0: 你别给我扯这些乱七八糟的，我早跟你说了，你要怎么闹我都不管，但是惊动我娘娘，我就跟你没完。
7: 三少奶奶，你没事吧？
5: 你少假惺惺了。
7: 三少奶奶，我做错什么了？
5: 他一回来，你就急匆匆去跟他报告，搬弄是非是吗？
7: 三少奶奶。

0: 我只是跟三少爷说你在太太的房间。
1: 那是谁说的？
2: 是我。娘娘，你觉得这事瞒得了爸吗？
3: 好啊，你们父女两个都合起来对付我是吧？
4: 你还跟我嘴硬。
2: 爸，你就别再说了，你们都在气头上，根本就谈不出个结果。让我来跟他说吧。娘娘，我先告诉爸，总好过他从别人口中知道。
1: 你别说了，以前跟你妈妈还有你爸是一鼻孔出气的，你气我把你送去外婆家，所以你要报复我。
2: 你还是没认清现实，眼看就要被赶出这个家了，还在瞎闹。
5: 你，安娜小姐，您就不要再刺激三少奶奶了。
2: 我不是在刺激她，我是要她醒醒。妈妈说，你们的事你们解决，还叫二伯母也不要插手，意思不是很明显吗？即使爸要跟你离婚，他也不会帮你说话。不止不帮你说话，他还不让其他人帮你说话。
5: 安娜小姐，你快快劝劝三少奶奶吧。
2: 不，让她哭吧，她还会哭那是好事。等她哭完了再来叫我。
6: 原来阿光要杀药主灭口。
7: 嗯，
6: 真的是太骇人听闻了。
7: 我也吓了一跳，要是换做别人我也不相信的，但是出自药主的口，我没有理由怀疑。
6: 嗯，药主为人老实，不会编这种谎。
7: 他也不敢编啊，这事他们本来还想瞒着我，要不是我发现药主的脚伤了，神情又不太对，追问之下才知道的。
6: 难怪你要处罚新娘下跪思过了，
7: 要不是他怂恿，药主哪敢干这种事啊。你也知道的，药主是大嫂的心头肉，万一他有什么闪失，大嫂怎么办？我们这个女儿啊，真的太顽劣了。
6: 她也是为了追查真相，也不是瞎胡闹，不过不给她一点教训啊，迟早会闯祸，所以你罚得对，只是她认罚未必就心服口服，要降服他还真不容易啊。
7: 那就有劳你了。
6: 不不不，他就算再会翻跟斗也翻不过你的五指山，所以还是得你来收服他了。
7: 我顶多让他口服，让他心服啊。奶奶，
6: 我看我们还是兵分两路，这事牵扯到康志杰相当棘手，我还得想办法看怎么帮药主。收服女儿这任务还是得你出马不可了。

0: 新娘，你快吃点。
1: 大哥，哇，你真的是雪中送包啊！
2: 我饿死了，罚跪还不准吃饭，真是不人道。
0: 对不起啊，新娘，都是我不好，连累你。
2: 不能怪你，我娘娘太厉害了，你哪是她的对手啊？
0: 是啊，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能从中发现问题。我回答了一个问题，她又从我回答的问题发现两个问题，
1: 这就叫抽丝剥茧了。不过啊，我娘娘知道了也好。我告诉你，我娘娘虽然表面不动声色，但其实她都在暗地里帮我们。啊？她知道这件事牵涉到我三婶、我三婶她弟弟，还有我三叔，这三个都是大神，不是我们两个小辈惹得起的，所以一定要来个釜底抽薪。
0: 釜底抽薪？
1: 应该说釜底抽爹。啊？
2: 我爹。
0: 二叔。
1: 他知道我爸出差回来一定会先拜祖先，所以就罚我到祠堂下跪。我爸一定会去问他我犯了什么罪，到时他就来个顺水推舟把事情说了。

0: 那干嘛多此一举啊？直接跟二叔说不就成了吗？你这句有所不知了，直接跟我爸说，这叫告状。我爸问了再说，这叫逼不得已，效果不一样。
1: 我知道了，这件事牵涉到三叔，二婶不要给二叔感觉他在告他弟弟的状。
2: 嗯，
3: 二婶好厉害啊！
2: 嗯，耀祖，
4: 二婶。
0: 你二叔找你。哦，耀祖啊，这事不管结果如何，你都得自己去面对。
4: 新娘会置身事外。嗯。娘娘。新娘，二婶说的对，他们不知道你在场，不能把你牵扯进来。谢谢二婶。
2: 娘娘，大哥为人老实，哪是奸险小人的对手？不能让他单打独斗，你就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吧。
3: 你先顾好你自己。你告诉我，你反省了吗？
2: 嗯，反省了。
3: 说来听听，你反省了些什么？
2: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娘娘的中文不好，说白一点。
2: 反省后觉得自己理直，纵然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
3: 你行啊，反省了还是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是不是啊？
2: 娘娘，你就这样走了？
3: 我走，你继续跪。
2: 我就不明白了，我和大哥是在做正义的事，我到底错在哪里了？
3: 错在你自以为是，错在你当自己天下无敌。
2: 错在你自认在行正义之事，就可以理直气壮、不计后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娘娘，
2: 思前顾后，畏畏缩缩，最后什么都干不成。
3: 做事莽撞不顾后果，总有一天会闯出大祸。你呀，真的是野性难驯。
2: 我又不是猴子，还野性，我真的野起来才不会跪在这里。
3: 娘娘，又有什么事啊？
2: 孙悟空还能将功赎罪，不如你就让我戴罪立功吧。
3: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呢？
2: 妈妈，妈妈不是唉声叹气，说浑身不对劲，吃不下，睡不着，大概要去见老祖宗了吗？
3: 你就让我陪妈妈吧，保证人到病除。
4: 好大的口气啊！还人道病除，你以为自己是神医啊？
2: 娘娘，你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保证妈妈吃饱睡足，不药而愈。
4: 二叔，新娘都是因为想帮我，她是被我连累的，能不能请你让二婶别处罚她了？
5: 你二婶处罚新娘自有她的道理，你不必担心。 你决定怎么做？是要说出事前真相，还是当事情没有发生？
4: 当然是说出事实。你想清楚了，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谁。康志杰不会轻易承认吃下贩卖公司的货。
5: 你三叔只会站在他小舅子那边，还是站在你这边？
4: 你也应该心里有数。
5: 二叔，这一点新娘早就想好了，所以我们拍下了证据，等照片冲洗出来，就能证明康志杰跟赖阿光狼狈为奸。
4: 你敢直面你三叔跟康志杰进行这样的指控吗？
5: 我其实已经早有怀疑了，并且收集了好些证据。我跟我妈说，但是她说我无事生非。我本来想这样就算了。
4: 可是新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5: 大哥，再出再硬的木头，一旦被白蚁入侵，表面虽然完好无损，但里面都被掏空了。永利行是张家先辈辛辛苦苦创立的，不能让这些像白蚁一样的家伙给掏空了。二叔，我是张家子孙，如果我选择视而不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太对不起祖辈了。
4: 只要你敢愿意站出来，不顾后果。

0: 勇于面对，而苏承诺一定支持你到底。
1: 张新娘肯定是他教唆的，是谁派张新娘来助张耀祖一臂之力？他们要对付的人是谁？肯定不是我，是姐夫你。
0: 不是说人从此消失了吗？怎么几年后又冒出来了？
1: 对方真的跟我说已经一了百了了。张新娘会不会是冒牌公主？
0: 姐夫，你一定要把我完蛋了。很多秘密恐怕也会守不住。你威胁我？当然不是啊，姐夫。副总经理一定会换他的人马来取代我。对方肯定不会像我一样对你忠心耿耿。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说是不是？
2: 姐夫，
0: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了。知道，不想被落水的人拖住，一起淹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就是心怒死了。

0: 萍姐，
1: 三少奶奶安娜小姐。
0: 萍姐，我听阿珍说你家乡的家人急需用钱，这是我一点心意。
1: 不不不，三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能接受。
0: 萍姐，我娘娘打了你之后真的很后悔，你要是不收下，她肯定要悔恨一辈子了。
1: 我没放在心上，
0: 可是我心里过意不去啊。
1: 三少奶奶，我只是一个下人，你真的不用太在意的。
0: 萍姐，我跟你说老实话吧，你三少爷他这次是铁了心要撵我出去了，妞从来也没有喜欢我，我这次又把他气得下不了床，他肯定也不会帮我说话了。我走后，你三少爷一定会让那个女人进家门，到那个时候，安娜要光和要亮，日子就会很难过了。你要是不接受的话，就是不肯原谅我，不愿意帮我照顾三个孩子。萍姐，你看我娘娘哭得眼睛都红肿了。
1: 三少奶奶，你不用担心，如果三少爷真的把你赶出家门，太太是不会答应的。太太是不想再理你们之间的事，可是刚才神婆说太太会犯病是因为最近有灾星上门，这灾星如果进了张家就一定会不得安宁，还说和顺齐家。
0: 和顺齐家，
1: 三少奶奶给你炖了燕窝，我没让她进来，让她在门外等着。她哭得眼睛都肿了。
2: 那泼辣货也会哭？
1: 三少爷铁了心要跟他离婚，连律师都找了。
2: 他好学不学，学那些洋婆子，整天花枝招展的，在外招摇。他要是把心思放在家，放在丈夫身上，会搞到这步田地吗？
1: 三少奶奶怎么说也为张家生了两个孙子啊，而且神婆的话

0: 我不敢要，又推不掉，你帮我处理吧。他既然给了，你就收下吧。你这些年也没少受他气。
1: 叫他进来吧。妈妈，乖。妞，阿平，今天什么大日子啊？今天是平常的日子啊，太太。
0: 不过年也不过节，你怎么穿的这身衣服啊？妈妈，娘娘说她以后都只穿娘惹妆了。你不是喜欢穿洋装的吗？
1: 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当个顾家的好娘人。你这么想就好，女人离不开家，家离不开女人。男人在外头不管多本事，还是得回家，回到女人身边。是是是，妞说的话我都会记住的。这是我特地给你炖的，妈妈。 你又在喝什么啦？三少奶奶给太太炖的燕窝。妈妈，你一天到晚就是鸡汤、人参汤、大补汤、燕窝冬虫草，怎么受得了啊？营养不良会生病，营养过剩，一样会让身体不胜负荷的。
0: 嗯，我也真喝到怕了。
1: 好，那就别喝了。啊，新娘，这汤我娘娘炖了一个早上，是吗？
2: 那就别浪费了。三婶不会介意的，对吗，三婶？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
3: 即便是人选，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凶手是一招之敌，以刘备的身手。
2: 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4: 总有这样的人吧？
2: 谁呀？
4: 对啊，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2: 刘备是个高手，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
4: 你不是说他们蒙着脸吗？
5: 所以我说感觉不行了。
6: 不是，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世界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5: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
7: 啊，没想到呗。
6: 那我一点没想到。
5: 没想到，我咋没想到呢？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6: 哎呀！
8: 哥，咱这箱子扔了吧，扔哪？越远越好。哎哎，干嘛你？哎，
9: 我就问你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6: 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就
10: 受不了。
6: 为什么受不了啊？
11: 那你昨天的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6: 没有了，有药啊？什么态度啊？给你，这是中国，不收。这没有用的吗？你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撤撤撤撤撤！你给我打！
8: 挺好。
6: 哎呦，吓我一跳！哎呦我去！哎，我去！哎，看路，看路，看路！不是，这怎么又？
8: 回来了，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12: 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8: 哥，这可一点都不一样。
12: 我妈的，你说，
8: 咱怎么办？
12: 方英来电话。 说编钟不要了，
6: 不是，这一分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8: 局长，辖区派出所的报告，说昨天晚上荣成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建仁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冈瓦纳的机票。
13: 冈瓦纳的吧？那跑啊！
14: 刚瓦纳军政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6: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15: 那个好像是
1: 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2: 不是牛舌吗？
1: 差不多。

0: 我们天飞湖被誉为海上西湖浙江三亚，一年365天有280多天都是很蓝的，可以露营，可以观鸟。
1: 我们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跳艇帆船赛这个赛事，没有门槛，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
2: 我们是中国鲫鱼群每年开渔节，特别壮观。
3: 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
4: 红旗县，
3: 他加我。

0: 搅动韩国舆论。
1: 申法官在这两个案件的这个审判上都是加重了的，推翻了此前的那个一审判决。他的这个自杀引发了外界非常多的猜测，因为他有这个前因后果在。
0: 关键人物接连身亡，纯属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2: 政治阴谋论同这样一些涉及到丑闻的案件如影随形，可能也是韩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0: 司法博弈加剧，尹锡悦夫妇案件又和最新进展？执政者李在明正在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
3: 建立一个稳固的执政联盟，能够持续地把民众的政权延续到下一届身上去，我觉得是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也是非常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
0: 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2024年底，一场短暂而剧烈的戒严风暴席卷韩国，震荡而起的呼啸声久久回响。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随着韩国司法机构对尹锡悦、金建熙夫妇的审判继续，表层换新的枝叶下，地下巨大的裂谷日益清晰。那么案件在法庭内外展开了怎样的博弈？这场余震未消的政治海啸将如何影响韩国的现在，又将如何重塑韩国的未来？韩国现任总统李在明正如何应对难题？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等待尹锡悦和金建熙的是怎样的命运安排呢？
3: 审判、坐牢，等待保守政权上台后特赦。
1: 双双入狱，对尹锡悦无期的判决大概率会维持。
2: 一个把牢底坐穿，等着假释或特赦；另一个等出狱之后，成为保守势力的新女神。
0: 尹锡悦案、金建熙案正在如何撕裂韩国社会？
3: 正在把韩国推向所谓民主还是政治报复的撕裂当中。
1: 保守党派支持率持续低谷，极端右翼会不断被煽动和动员，
2: 政治极化和媒体娱乐化。
0: 围绕着这对夫妇的博弈，正在给韩国的制度体系造成何种冲击？
3: 倒逼韩国进入新一轮制度重构。
1: 为避免下一次青瓦台魔咒，多项司法改革已被推行。
2: 韩国宪政体制在进行重建，美韩同盟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0: 您对韩国今年的地方选举有哪些趋势性的预判呢？
3: 民主党总体占优，
1: 会对保守政党未来的走向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2: 执政党可以获胜，但投票率有可能下降。
4: 昔日风光无限，而今锒铛入狱。随着一声声法锤落下，尹锡悦和金建熙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对双双入罪的前总统夫妇。4月29日，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期间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针对自身逮捕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其刑期由一审的5年加重至7年。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此案仅仅是他涉嫌内乱相关案件之一。今年2月，尹锡悦因内乱头目罪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而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方面，其主审法官近日突然身亡，正持续引爆舆论。6日凌晨，负责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并作出有罪判决的首尔高等法院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该法院内身亡，警方初步判定其为坠楼身亡。现场留有写着“罪过，自愿离开”字样的简短遗书。4月28日，已故主审法官申宗武宣布判处金建熙4年刑期，对其罚款5000万韩元，超过一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无独有偶，包括申宗武在内，已有至少5名涉及尹锡悦、金建熙案的相关人员身亡，引发猜测纷纷。除了股价操纵案，与金建熙相关的还有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等2起案件仍在审理中。
0: 那么之前我们知道韩国有很多名的这个前总统入狱的这个记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瓦台魔咒。可是前总统

0: 夫妇双双入狱，同时被判处实刑，这也是韩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1: 首先我觉得这肯定是史无前例，第二个就是金建熙他本身觉得尹锡悦当选他是有功的，就是说他有一半的功劳他才当选的，所以说执政之后他干预政治，在他看来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没有我你是当选不了的嘛，所以我们就应该是分享权力，据说他们是有分享权力的
0: 约定的
1: 、哦、
0: 那对尹锡悦来说算不算也是成也见习败也见习，其实他发动这个戒严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金建熙不受特检组的这个调查，是不是？
2: 应该说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嗯，但是他们夫妻之间有，比如说类似政治协议，相互之间呢有一个配合。比如说金建熙的罪名当中有一项就是这个权力中介，
0: 对啊，
2: 他介绍这个权力，然后进行参与贿赂。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夫妻双方这个分工配合的啊这样一种结果。可以说有很大的这个成分。
0: 政治的配合和交换啊，
1: 现在就是发起了第二轮的特检嘛。这第二轮特检就是对第一轮特检没有完成的事情再重新调查。那第一轮之间为什么没有完成呢？就是涉及金建熙的案子太多了，太复杂了，就前面的第一轮特检根本就没办法完成，你知道吗？所以这些案子陆续都会马上会出来。
0: 为什么再往下还会再有更多的出现？
1: 还有很多，还有他家族的那个地产案，
0: 对，
1: 都没有呢。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舆论是表示说，一个是一审判决量远低于此前金建熙特检组提出的量刑建议，当时他们建议是判15年，现在只有1年8个月，怎么会差距那么大？薛老师，
2: 因为就是主要的3项罪名当中有2项没有被认定，那是一审，但是二审呢，关于这个操纵股价，也就是违反资本市场法的这个罪名呢，已经得到认定，所以他从1年18个月增加到了4年，还要进行这个新的上诉，在大法院进行3审这样一个过程。
0: 而金建熙特检组已经要对其中无罪判决的结果提起上诉，所以这个上诉已经在进行当中。
2: 是双方都进行了上诉和抗诉的这样一个过程。
0: 金建熙的部分，他抗诉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2: 这个检方的这个求刑的年限和实行判决的这个年限差异非常大。那么检方呢肯定是不满，要进行抗诉。而这个金建熙方面呢是进行这个无罪的辩护，也是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满，因为是原先一审不被认定的罪名现在得到了这个确认，那么二审法官认为是有罪，是这个操纵股价案当中是作为共同犯，那么加刑了，那么自然呢这个金建熙方面作为3审的这个上诉呢还是要往这个无罪的方向啊进行抗辩。
1: 那里面争论的一个核心就是金建熙去那个操纵股价，他到底是不是明知故犯，还是不知道？那么在这里就发现分歧，最大的分歧，一审觉得他可能不知道，不是故意的；二审就觉得他很可能知道，
0: 对，
1: 就他知道他的，比如说他的账户被用作炒股的可能性，很大，他仍然这么去做了。认定这个是有罪的，所以一下子把1年8个月上升到这个4年。
0: 您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保本约定的情况下，他委托了20亿韩元来投资，而且有40%的回报。
1: 不是，在后面又查到了，他承诺40%那个
0: 收益分配，
1: 对分配的那个录音，那就成了决定性的证据
0: 了，那就实锤了，实锤。
1: 对，成了决定性的证据嘛。这里面有个事实，就是特检法规定它是633的这个审判制度，就是一审是6个月，2审3个月，3审3个月，
0: 所以一共1年。
1: 对， 对，如果遵守的话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时间来，
0: 所以很快也会结案。
1: 对、
0: 在金建熙案的这个审理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其实也是让人唏嘘不已的，就是金建熙案二审判决之后仅仅只有1周的时间，主审法官申宗武离奇死亡啊。这个法官的风评非常好，大家都说他是坚持原则、工作狂，但是他就是在工作的场所坠楼身亡，离奇死亡。这个我想问问赵老师，你觉得这背后有什么黑幕吗？
3: 申法官他二审判决，一个是修改了这个操纵股价案，他把那个就是不知情的这个无罪判决给推翻了，认为他是知情的情况下，
0: 对，知情的，
3: 对，他是共犯。那么还有一个呢，他也修改了这个一审的这个判决，就是他这个收受名牌包，那么一审呢是判定部分有罪部分无罪，他说有一些这个名牌包的输送他没有一个
0: 实质性的利益，

0: 请托词就是给这个包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我有一个具体的事项要啊，就是有一个要求，
1: 对，
0: 所以他就说这个一审呢，就说这可能是啊，就是一般的这种关系维持，但是二审的这个申法官呢，就说这个不对，他说你在给出这个高价物品的时候，又是在尹锡悦啊就任上职前的一个月，一定是会对这个回报是有所期待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权钱交易，所以二审是推翻了这个部分有罪的这个判决的，所以可以说申法官在这两个案件的这个审判上都是加重了的，推翻了此前的那个一审判决。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在判决书下达的十天之后，他的这个自杀引发了外界非常多的猜测，因为他有这个前因后果在。那么当然他也有别的说法，因为这些都是外界的一些就是理论层面上的推测了。
1: 其实我们就非常的关心啊，您刚才补充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但等于说量刑加重了，对吧？
0: 对。
1: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是留下了一张遗书，这个遗书语言不详，没有提到金建熙的审判，
0: 对，
1: 他只是说对不起，我选择自行离开。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包括申法官在内的5人自杀，这个数字也有点高了哈，薛老师，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才会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2: 应该说，这个文化可能是对于错误的容忍度，相对来说，这个韩国社会比较低。这个韩国的司法改革涉及到法官和检察官，那么政治呢，可能逐步的渗透进入了这个司法的系统。你不能排除，比如说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之后，这个比如说同僚也好，这个整个系统内部也好，再加上呢这个目前的韩国的这个政治也好，司法也好，都已经这个媒体化了，很多的这个可能涉及到隐秘的相关的这个司法秘密的这些判决，很可能会被随时公之于众。那么如果这个法官本人他对于这个社会的风评和舆论非常看重的话，本人又有比较抑郁的这样一种倾向，你不能排除他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那么至于说之前的各个案件当中有个别官员涉事官员这个涉及到疑问死，究竟是不是自杀，这个政治阴谋论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查无头绪，到最后不了了之的。所以这个可能政治阴谋论同这样一些涉及到丑闻的案件如影随形，可能也是韩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1: 我们看到他其实跟尹锡悦也算是出身同盟吧，也是首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哈。当然在这个检察机关他其实也算是临危受命啊，突然被调来审理这起案件的。他今年2月刚刚调回首尔高等法院，就接手了这个二审这个烫手山芋哈。
3: 就是
1: 姜老师，
3: 他那个保守党啊，想拼命的把他往这上面去引，知道吧？因为马上地方选举要开始了嘛，就说如果引成阴谋论，引成这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引成是政府改革或者想政治报复，给这个法官加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个设计会引起舆论的反弹，使选民对县政府执政党产生不满，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1: 那我们回到尹锡悦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我们詹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共有哪8起？现在审理到了什么阶段？
3: 首先是内乱，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就相当于所谓的叛国罪一样的，是吧？第二个是向平壤投放这个无人机来诱导朝鲜作战的这个所谓的力敌罪，目前实际上是正在审查当中的。还有就是跟金建熙一样，就是他在竞选期间，那么就通过刚才讲的民退捐的这个民调公司来进行免费的这个民调，这个甚至包括这个捏造这种舆论的问题，包括支持率的问题，是吧？那么第二个还有在竞选过程当中，就在那个竞选辩论的时候，他说的一些不符合事实的那些话，比如说他说他老婆这个投资啊，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是这个还亏本了，
1: 那就伪证了
3: 啊，等等，那这就相当于你竞选的时候是可能会使得你当选本身就无效的这么一个罪，对吧？那么还有包括那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溺死，蔡上等兵那个他的溺水，他军内的那个司法机构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介入了这个调查，就实际上

0: 人带有这个滥用职权，妨害司法公正等等这些罪名在里面的。
1: 其实我们来看到的是韩国有期徒刑最高累加可至50年，但是呢，之前的这个特检组是申请死刑的内乱罪，他有可能被定死刑吗？赵老师，
2: 这个按照就是对内乱罪的这个二审判决书来看，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无期的判决应该会维持，对，维持的概率比较大，因为这个判决书他就说了，他没有给他判死刑，就是减轻惩罚的这个原因，就是一个是他在这个内乱发动，他确实是没有真正的用实枪真枪实弹，没有引发这个暴力行为啊，没有真正引发这个死亡事件，那么这是他轻判的一个主要原因。
1: 他其实是尹锡悦是继全斗焕之后第二个被检方曾经要求判处死刑的前总统啊，但是刚刚赵老师也说了，可能因为他最后的结果不像全斗焕当时造成了这样的流血，所以现在是法院没有采纳死刑请求，是这样吗？改判无期。
0: 对，但是这个我自己觉得啊，因为这个一审的主审法官总体上是亲尹锡悦的，从过去尹锡悦有一段那个被释放的插曲大家还记得吧，就当时大家就怀疑他实际上是偏尹锡悦的这种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才通过了特别法案，设立了叫特别法庭。那特别法庭说白了目的就是要加重对尹锡悦的惩罚，所以我就觉得第二审加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1: 二审加重就是从无期还会变成
0: 死刑，我觉得可能性是增加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当时在起诉尹锡悦的时候，那个戾敌罪啊还没有纳进去，那现在这个特检法已经把这个戾敌罪在查，戾敌罪这个求刑是30年，那这个戾敌罪实际上也就是说它是不亚于这个内乱罪的，因为它是为你的内乱制造合法性借口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戾敌罪如果说这个一审的判决在那个的二审判决之前如果出来的话，
1: 已经30年的话，
0: 就是说会加到上面去。我觉得他为了从警告的角度来讲，提高到这个死刑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增加的。
1: 但是你看这个全斗焕是被检方要求判死刑，其实卢泰愚也算是有这个内乱罪的相关性，但卢泰愚并没有被判这个死刑哈。那现在为什么最终法院没有采纳死刑请求？薛老师，您怎么看？
3: 应该说这个我们这边詹老师和赵老师的意见有分歧，就是对于这个二审最终他的这个判决会怎么判，
1: 会加重还是会减轻？
3: 我是呢比较倾向于同意我们赵老师的这个意见，因为在减轻理由当中，他这个终身监禁的这个判决，一审判决减轻理由当中也谈到了这个，比如说暴力使用的克制，没有周密筹划，大多数的部署没有完成，同时呢这个在国会这个投票之后立即就宣布废除了这个紧急戒严，那么就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它的社会后果，那么从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说，判处死刑的这个在目前韩国政治已经严重极化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判死刑，那么有可能会使整个韩国政治趋于更加撕裂的，所以如果把社会后果纳入到考量之中的话，那么二审维持而不是加刑，
1: 您觉得是这样？
3: 这种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些。
1: 其实说到判决啊，全斗焕和尹锡悦之间的命运啊，曾经在46年前也交织过一次。当时在首尔大学法学院读书的尹锡悦，曾经在一个模拟法庭上扮演检察官，对发动军事政变的全斗焕哈提起诉，而今天他坐在了这个位子上，这个犯罪席上，这真的是韩国政治非常荒诞的一笔啊！其实不仅这个尹锡悦自己坚信自己是无罪，他进行的无罪的抗辩，对于尹锡悦的支持者来说啊，他们也相信他是无罪。这在韩国的这个检察制度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一个叫做代管金的一个制度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什么叫代管金呢？就是你在看守所的时候呢，任何人都可以向你来捐款啊，不记名，而且不记数额，不记次数。然后这些代管金呢，可以让你在这个看守所里购买洗漱用品啊、生活必需品等等。一般的代管金也就是大概1.8万元的上限啊，400万韩元。他是收到了整整12亿韩元，相当于550万元的人民币。哇哦，

0: 徐老师怎么看？
1: 可能说就是现代政治的
0: 很多人在支持他，
1: 媒体化和极化已经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这也是可能在法院判决的时候是所要考虑的。那么一旦政治和社会的后果纳入到考量的话，司法本身就不能完全按照法条啊来进行这个裁决。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实政治的这个渗透入这个司法系统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就完全是这样。而且这种趋势现在没有办法逆转。这我就是说，金建熙一旦出狱，有可能会成为
0: 女神，
1: 保守势力的这个女性共主，或者说是一块新的这个神主牌的这个原因。那么哪怕是今天社会一个微小的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比如说动物保护这样的议题，都可以成为撕裂社会的一个导火索。更不用说这个涉及到大量的这个政治利益，涉及到这个党派的这个争夺，那么他肯定会有非常坚定的死忠的支持者。
0: 是的。
1: 那么和比较大的这样一种社会动员能力，在于你怎样利用媒体，怎样利用这个社媒。那么这个呢，都是可能这个在这个司法审判的过程当中需要考量的因素。
0: 是，如果像尹锡悦这样收到12亿啊，金建熙也收到将近1亿的韩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支持者，
2: 这个两方面
0: 非常的，
2: 对，两方面。第一就是支持者的确，因为韩国毕竟是5000多万人嘛，就像那个选举的政治资金、政治现金一样的嘛，就每个人，哎，我就捐个10000韩元、20000韩元的，这样用这种方式，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有这样一个铁杆的群在里面支持他。第二个就是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拿来做营销的，就是那些那个所谓的博主啊，就是做短视频的，哎，说这个他公布了什么尹锡悦的这个账号啊，然后说他去捐了这个多少钱给这个尹锡悦啊等等，实际上他是想把他和尹锡悦建立起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这种联系。他的这种联系一建立，又能够为他带来很多的政治上的收益，明白吗？就是很多尹锡悦的粉丝又会去支持他，向他去打款啊等等。哎，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个很畸形的这种现象。
3: 韩国地方选举在即，朝野党派围绕尹锡悦夫妇案件审理、李在明政府司法改革等议题展开激烈攻防。案件走向将如何影响韩国政治格局？青瓦台魔咒挥之不去，李在明政府力推的司法改革正引发何种争议？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环球交叉点。
0: 所以我们看到一轮震惊韩国的司法审判，一对同时身陷囹圄的前总统夫妇哈，他们这个案件凸显的不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这个韩国社会根基的一种投射。我们看到这其中映射出了民意、政治、司法多个维度。刚才我们的嘉宾说这是一种撕裂，也引起我们的反思。那我们现在来看哈，这个尹锡悦夫妇双双入罪哈，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直接支持率暴跌到了15%-18%，这是历史的最低啊！所以尹锡悦夫妇入罪，对于国民力量党这个保守势力来说，带来了怎样的负面效应？
2: 本来不应该说会造成如此大的冲击，那就是因为国民力量党本身，他还是没有充分的去反省，承认尹锡悦戒严所犯下的错误，所以导致国民力量党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还是主张尹锡悦 again 的，一派是主张这个温和的改革的。而且这个 again 的这一派现在掌握着党的领导权，那么对大多数中间选民来讲，包括对国民力量党内部的一些温和派的支持者来讲，那么这个不思悔改的政党，他们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支持，所以这个导致他支持率大幅下跌的正好原因。那更不要讲这个中间选民了，那更是认为这个 国民党应该是被抛弃的这么一个对象。
0: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国民力量党有25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呢，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党首张东赫立即辞职，因为他拒绝与尹锡悦切割哈。赵老师，这个国民力量党现在内部啊，刚才张老师也提到有不同的派别哈，现在有温和派，也有这个强硬派哈，他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格局，陷入怎样的这个路线分裂？
5: 对，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他们现在这个党。

0: 首张东赫呢，他是亲影派，他是坚决的拥护尹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然后党内呢，确实有非常大的声音认为这样的路线不行，就是继续支持尹薛的这样的路线会让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不断的下降，持续的低谷。那么现在这个15%的这个支持率，甚至已经跟戒严刚刚发生的时候的那个支持率，就最低谷的支持率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党内有非常多的反对的声音，然后这个张东赫呢，他并没有就是听取这些民众的声音也好，还是党内的这些声音也好，他都没有听取。凡是党内认为说是要跟尹锡悦切割的这些政治人选，张东赫呢有一些就把他们开除了，有一些就用那种纪律手段处分他们，不给他们提名权等等。那么这样让这个党内的这种分裂啊、内斗啊，也是让民众感觉到不太满意的。
1: 所以党内现在有一派啊，就是张东赫的这一派，就是刚才薛老师也提到叫 Young Again 尹再来。那么还有一派呢是要绝影派哈，现在双方有没有进行对决哈？现在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以张东赫为派，那另外一派又是以谁为代表呢？
2: 应该说现在这个保守势力已经出现了这个分裂的这种征兆。那么张东赫呢，虽然还是最大的一股，那是主流派，他的主张就是绝不承认，绝不认错。一旦出现道歉或者认错，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垮台。那么这可能呢是背后支撑张东赫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甚至呢，他的支持当中也认为，哪怕我这个用外患的这个风险，比如说所谓力敌引入到这个激发这个紧急戒严的这种条件，利用这个外部所谓的外部威胁，那么这个做法尽管是捏造的，这个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因为这个。他们这个三权分立，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反对党，他的这些这个政治势力呢，不是三权分立当中需要合作的同僚，而是必须消灭的敌人，是所谓的深层国家。这个应该说是受到了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政治案例的极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呢，也有温和派，比如说这个安哲秀，他就一直认为要和这个尹锡悦做切割。那么金文洙和韩东勋呢，特别是韩东勋，是因为是尹锡悦政治清除的这个对象，所以他是坚决的这个绝影派。但是他们这两股呢，加在一起，比如说金文洙和韩东勋是有合作，希望在这个绝影的问题上有合作。但是主流现在可能是因为整个保守势力的这种颠覆性的这个政治后果，走向了这种极端，就是认为绝不能承认错误，绝不能道歉。
1: 今年六月的这个韩国的地方选举，地方议会的选举的话，是不是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啊？除了这个被开除的韩东勋之外，其实大部分都是背负着这个尹锡悦余孽这样一个身份标志去竞选。那么事实上呢，他们也可能最后的结果会非常的不尽人意。
3: 很难讲，因为韩国这个保守势力啊，可能到最后他有危机感，他觉得哎，我最终还是要选保守派的人，来防止这个民主党所谓的一党独大。那这个现在的整个的国民力量党的党这个党当权派，他一直在把舆论往这上面引，来激起保守势力的这种焦虑心理，
1: 让他们出来投票。
3: 哎，对，所以最后一刻这个投票结果实际上是真的不完全知道，这是一啊。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刚讲的韩东勋是参加国会议员的补选，那么这次国会议员补选是14个，这14个当中13个都是民主党，这些人去政府里面做长官呀，或者去竞选其他的这个行政职务空出来的。那么对民主党来讲，守成实际上是比较难的，也就是说你要把14个空缺13个都拿回来，是有难度的。就光国会选举这一块很难讲，当然从那个地方政府的长官的选举来讲，这个可能民主党是占优势的，因为韩国的保守地区它是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过进步势力的这个
1: 所以这个传统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詹老师，从去年9月韩国国会就通过了政治组织法的修正案，废除了原有的这个3级检察机关哈，那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改革？
4: 去年6月就任总统以来，李在明大力推行司法改革，核心在于废除拥有78年历史的检察厅，旨在解决司法系统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改革前，检察厅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改革后，随着检察厅解体，这两项权力被拆分，侦查权归行政安全部下属的重罪调查厅所有，而起诉权归属法务部下属的公诉厅。今年2月至3月，韩国国会

0: 通过了李在明力推的司法三法案，主要内容包括增加大法院法官人数，从现有的14名大幅扩增至26名，新增名额由总统任命，打破三审终审制限制，允许案件终审后申请再审，立法惩罚故意歪曲法律原则或操纵事实的法官与检察官，最高可判10年。不过，相关改革举措虽然部分解决了司法体系权力集中的问题，却引发了行政权扩张的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党首张东赫批评李在明政府强行通过司法改革法案，以政治意志左右大法官的名额数量，破坏韩国法治。
1: 李在明这个修正的力度是不是特别的大？他颠覆了什么？他想要达到什么？
2: 没有颠覆那个废除三级吧，他只是增加了，传统上好像最高法院判决就是最终终审的定论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民主党怀疑啊，他觉得现在的最高法院就是偏保守，甚至可以或者说是对李在明本人以及他的这个政府是有一点点这个也不能说敌对倾向吧，反正就是这种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一方面增加大法官的人数，第二个就是增加未来大家通过宪法请愿的方式去重新去审定最高法院的判决到底是不是合宪等等这样一扇门，只是多打开了一扇门而已，还不是从根本上去颠覆韩国的这个司法制度。
1: 那么关于这个，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韩国特别的，也可以说权力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机关，就是韩国的检察机关。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赵老师，您是怎么看这个韩国这个检察机关在未来要进行的这个改革？为什么要做改革？
3: 检察厅它在韩国的权力是非常大，它是有调查权和起诉权，就是两个权力集为一身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就很担心呢，就是总统通过任命这个检察长，把这个检察官变为就是清算上一任总统或清算其他政治家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工具。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改革已经开始了，就法案已经通过了，就是把这个检察厅就是完全的就是取消掉，拆成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负责起诉的一个公诉厅，还有一个部门是负责调查的高级调查处。那么也分属于两个不同，一个是隶属于公诉厅呢，是隶属于这个法务部啊，那个高级调查处呢就隶属于这个刑事安全处。
1: 就是侦查权和起诉权一分为二。
3: 对，一分为二，然后分别是在隶属两个不同的部门。那么想要
1: 互相有个制衡，
3: 对，通过这样的一个改革去削弱检察厅的这样的一个权力。
1: 每一届新政府都会任用新的检察官来清算前任，但是下一任又是同样的起伏哈，又是同样的情况，这种文化是不是改变不了？那么现在韩国所做的这个司法制度改革，我们刚才说对检察机关的改革，把侦查权和起诉权分开，是不是也想终结这样一种死循环？
4: 是的，是的，侦诉权的这个拆分应该是从文在寅政府时期他就已经确定下来的一个改革方向。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司法制度的改革，能够改变检察官或者检察制度一权独大的这样一个情形，而这个制度其实是这个美国军政府帮助建立的。那么在日本也同样有类似的这样一种检察制度，那么成为约束这个官员，或者说成为这个政治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工具。那么但是问题呢，现在又有改革之后又有新的问题会产生，这个政治渗透入这个司法系统的这个局面恐怕很难扭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1: 对，
4: 比如说他把这个重大犯罪调查厅放在这个行政安全部的下面，那么政府会不会对检察的重大犯罪的这个调查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力，或者说有太大的这个决定权？这个呢又是一个问题。前面讲的关于大法院的这个改革当中增设这个法官，就是我们张老师讲的这个大法院当中的这个法官有这个倾保守的这个偏向。那么改了以后呢，会不会因为这个大法院的这个人选增加了这个14名的这个法官的人选，那么这些任命权都在政府的这个手中，所以朝野之间的这种博弈 还会始终的
1: 宪政制度的建设，在韩国来说还是一条很长的路
2: 啊。第一个就是说，这种根本原因啊，还是韩国的政治生态，它是

0: 你死我亡的这种斗争。第二，就是韩国的进步政府啊，总体上认为警察系就是检察系统它是偏保守的。
1: 嗯，
0: 所以你看每次要改革的都是进步政权在台上的时候，
1: 然后就拿这个保检察制度下手、啊、
0: 对对，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根本性。
1: 对，我想起三年前的时候，就是李在明他当时还是在野党党首的时候呢，就因为涉嫌贪腐嘛，当时这尹锡悦就是要批准对他的拘留，所以他当时就在怒斥哈、啊、检察机关是政权的帮凶。
0: 对， 对对对，
1: 所以在今天你看哈、啊、李在明身上还是有很多旧案在身的啊，就是他也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青瓦台的魔咒？我在想哈、啊，就是尹锡悦、金建喜的案件对他来说可能会有怎样的启发呢？他会做些什么呢？赵老师，
2: 我觉得李在明现在做了非常多制度上的这种准备啊，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青瓦台魔咒。就比如刚刚詹老师提到的那个增加大法院的人数，那么他把这个三年他要每年增加4个，就增加12个位置，从原来的14变成26。那么未来的这三年，这12个人呢，都会由李在明去任命推荐，
1: 对，就算是他的人了。
2: 对，然后未来还会退休10个左右的法官，那也就是说，到最后会有差不多22个法官，很可能是比较偏向进步的。那么26个当中有22个偏进步的，那么这个对他可能如果遇到一些事件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就刚才说的这个检察厅改革，那可能也是一种就是尝试避免这个检察厅成为下一任总统的这种就是清算他本人的一个工具了。对，还有一个他新提出来的一个法案呢，是有一个新的罪名叫做歪曲法律罪，这个是针对法官本人的，就是说你这个法官判决以后，你这个法官的判决可能不正确，那么你这个法官就会有这个歪曲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嫌疑。
0: 对，
2: 那么这个已经就是引起了比较多的争议，因为这个法案一通过之后，他第一个适用的就是把李在明的这个无罪二审给就是驳回重审的那个大法官，首先就是他以这个歪曲法律罪被这个投诉了。
1: 这个司法真的是沦为了一个政治的工具哈。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哈、啊，这个李在明现在在这个任上哈、啊，一方面呢，他是要竭力的对尹锡悦啊发起清算，那另一方面呢，他也要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啊。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0: 对他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文在寅政府也是在烛光示威的这个声势下被推上政权的，但是他结束的时候呢，整个进步势力对他是非常失望的，觉得他并没有实现当年给他在他身上寄托的那么多事情都没做到，甚至有人说这是比较无能的一届政府，外交也好，内政也好，都是这样。那么对李在明来说，他如何面对把他推上来这个大权之位的这些人的诉求，
1: 对，
0: 是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到了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能不能把政权继续交给民主党，对吧？所以对他来讲，建立一个稳固的执政联盟，能够持续的把民主党政权延续到下一届身上去，我觉得是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也是非常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
1: 时至今日啊，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的各项判决呢，都在韩国的社会引发出了激烈的争议啊。这背后体现出了韩国的这个宪政和社会其实已经是严重的撕裂当中。那么尹锡悦案其实已经不是青瓦台魔咒的一个简单的重复了，而这个较量的结果呢，不仅关乎尹锡悦他个人的命运，其实也将深刻的影响韩国未来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还远远没有到落幕之时。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呢，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烦你，但是你还要把车给停下。
1: 咱不是说好了从学校来解压的，你别跟我扯这些。
0: 我也需要解压呀。
2: 最近倒是错，
3: 说这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小丑游戏，效果特别好，把最近依靠的那个药都给救了。
4: 你看他们傻不傻？这么大岁数了还在那蹦，真以为自己小伙子呢？
1: 我跟你说，你只要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全场最酷，你跳得最好，不要去想别人是怎么看你，你真的可以释放你自己，试试。
4: 我岁数大了，跳不动。
1: 需要，你要打破你给你自己设定的墙。走了。
4: 不要。
1: 像小丑一样，不要管别人怎么笑你，怎么看你，走了，走了。你真的可以释放你自己。

0: 射就看到你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心动。
1: 这么直接？
0: 加个微信呗。怎么着？喝个交杯酒呗。
1: 喝个交杯酒，喝个交杯酒，来。
0: 你老公？
1: 是我女朋友，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0: 喜欢夜店吗？现在跳舞跳得挺好的，什么时候练的？
1: 你消失的时候，
2: 明明可以忘了你。
3: 这些年，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4: 见过，把他妈轰走了，他还跟我道歉。哎呦，他哭的哟，泪流满面的，弄得我好几天没回过神来。
5: 哎呀，真不用给我买衣服，这些都是在我哥这租的衣服呢。

0: 春花，我知道你以前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生活，但是我现在有一点钱，我就都想花在你身上，而且酒吧给我发钱了，你呢，今天就乖乖听话，让我享受一下给你刷卡的快乐。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买你的衣服，你应该穿帅一点。
0: 对啊，你也要和我一起去，所以你也得穿漂亮一点。
1: 那我就买一样，我们把钱攒起来，去欧洲再买。
0: 啊？好看吗？
1: 不喜欢。
0: 这个呢？
1: 这个太老气了。好看吗？
0: 好看，我接个电话。
1: 好。398块钱。
0: 不可能，上周不是打电话了吗？说这周给消息。那都报警啊。
1: 怎么了？
0: 5万被骗了，咱俩那15万。

0: 陆总。
1: 哎，都坐下，你们开你们的。因为这次环京的年度提案可能会关联到你们要合作的美信集团，所以我来听一听。继续。
0: 于佳，你开始吧。
2: 年度营销打算以一个普通用户做主角的秀打头阵，并基于年轻女性的细分客户群推出一个人物态度短片，联合时尚博主寻找不同领域的年轻女性，跨界合拍一系列人物个性化短片。
0: 李佳，你停一下，你把你的 PPT 从头到尾你再给我拉一遍。行。不是于佳呀，你的审美哪儿去了呀？这 PPT 做的又丑又土，大段大段的文字你就随意配上一个什么模板，我完全看不到任何视觉效果图。你是把设计部门的同事都得罪光了，没人帮你做什么？
2: 张总，我想先梳理内容， PPT 的视觉我会再找设计同事去做。
0: 一个奇丑无比的 PPT， 你内容做得再好，创意做得再好，谁看得下去？你们怎么回事啊？
3: 张总，我们还有一个备审方案，要不先过我们的？
0: 什么我们？你们一个团队分什么你我？这都谁教的呀？今天刚好陆总在，你们诚心的啊，就是想让领导看我笑话，好笑吗？
4: 林总监带我们做了一个方案，佳安姐也做了一个方案，但是我们几个干活的和设计部的同事又不是只做繁星这一个方案嘛，所以没有精力都做两份。现在佳安姐的方案都是她自己独立完成的。
0: 嗯，你们搞团队孤立哈，孤立于佳安。嗯，于佳安做了什么事得罪你们？你们要这么对她？
5: 是她非要和我打赌，说各做各的。不是我们不理他。
6: 我现在只是就事论事。
7: 徐安，这就是你

0: 是吗？
1: 这是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他们俩这么拍桌子翻脸。
2: 不知道啊，苏总最近气压都可低了。不同意也得付
3: 出。他们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火？

0: 如果不是我从设计那边看见你路演的 PPT，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打算告诉我们的定位早就被你改掉了？
1: 我说了你会听吗？我就是想验证一下结果，如果我修正的定位会有更多的投资人给我们投资的话，那我们就拿结果说。
0: 可是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是想把我架空吗？你越来越过分了吧。
1: 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我干嘛要架空你？所以我们能不能不要偏题？如果你心里早就预定了一个不存在的可能性，那我现在反驳什么都没有用。
2: 你们俩能不能先告诉我？
0: 这又是什么意思？招标评审专家团，你防谁啊？你要保护谁啊？
1: 麻烦你冷静一点，可不可以？咱们能不能一件事一件事的把它说清楚？你觉得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有用吗？可以解决你现在的困惑吗？如果你觉得可以，好，没问题，你发火，我等你吵不到了，我们再开会。
2: 苏总，专家评审这在业内是普遍的现象，这事儿跟许耀没关系，是我自作主张的。Relax， 深呼吸，莫生气，人生就像……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进来的。
2: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需要一个裁判。
3: 打赌，一个个挺能耐的啊，谁赢谁输啊？谁的案子最后拿下客户了呀？
4: 我也不想，是于副总监坚持要和我打赌的。陆总，张总，对不起，我错了，我比于佳恩有经验，我不该同意他打赌的，但我觉得有的事情一定要给他点教训才知道错。而且我们的方案准备得很全面，也算是个托底吧。
5: 嗯，于佳恩，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6: 第一，我想保护我的方案，但林总监因为对我个人有偏见，不同意我按我的方案去做。第二，我不想每当工作上有点成绩，就听到同事们在茶余饭后讨论于佳恩靠男或者走后门，我想证明我自己。
3: 你还有理了是吧？
6: 对不起，张总，我错了。
3: 你错哪儿了？
6: 我今天的方案没准备好。
3: 你错就错在你只在乎个人输赢，不在乎团队荣誉。你知道团队俩字怎么写吗？今天要是有客户在现场，你承担得了后果吗？
5: 团队讲究的是配合，每一个团队里的人都要遵守集体纪律，这样才能发挥你们每一个人的优势，才会有最好的结果。
6: 于佳恩，
3: 你要是觉得你一人能够扛起大企业，那咱们光谱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0: 完了完了，张总好像真生气了。
7: 我就说这大赌嘛，林丽非说于佳恩承担后果。
8: 也就是说，苏总，你看到了这个路演新的 PPT， 发现许耀呢以大众市场精准定位来阐述繁星的价值，你觉得他没跟你商量，算是骗你。
1: 第一，我的 PPT 还没有定稿，这只是我用于梳理自己思路的，到时候我一定还会和你们开会，所以不存在什么欺骗，更不存在什么架空。第二，既然要说到市场定位，那我就敞开来说，我最后路演的时候要说的内容一定是现在 PPT 上面我想阐述的。对于任何一门生意而言，第一要素是什么？是是否被需要。如果你被需要了，同时你找到了那个需要你的客户，这事儿也就成了。
0: 但是这就和我当初创业的初衷就不一样了呀。
1: 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探索当中修正的过程，很少有公司最后做大的事情是当初创业的时候想做的事情。
8: 好好好好，你们俩都先喝点水好吧。苏总，你听我说啊，市场部这边反馈的需要

0: 他最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他建立一个会员体验官的名单库，实时跟踪体验官的试用反馈。第二，他让后台把会员名单给拉出来了，他做了回访，而且对会员也做了更多的了解。
1: 只有把我们繁星的用户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弄清楚了，才能对市场定位做出最有效的调整。
2: 没有数据结果作为一成，所有的想法都是空想。
3: 是，因为这个得到结果吧，他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呢就
2: 没马上开会讨论。需要呢也把这个具体事项呢，也都对接给我了。其实这事儿也怪我，没有及时跟你汇报。
3: 你们俩配合挺好啊。
1: 一般吧。
3: 哎，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好骚，自己玩吧。
1: 裁判，你以为人家会听你的？现在更生气了，认定了你站在我这头。大哥，这事儿除了苏毅他的商品部门，其他所有人都站在你这一边。可是没有人敢说。算了，运动员，你们俩的事儿自己解决吧。

0: 对于任何一门生意，第一要素是什么？是是否被需要。如果你被需要了，同时你找到了那个需要你的客户，这事儿也就成了。
1: 那我呢？那你还需要我吗？
2: 晚上一起吃饭。进来。
3: 陆总，耽误您几分钟。
2: 接班人都没给我培养出来就想走，这个不行啊。
3: 给我一个月时间交接，这段时间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人。
2: 你这么着急走吗？是不是找我下家了？
3: 不是，这十年来我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我就想休息一阵。
2: 那就等找到合适的人再给我提辞职的事儿吧。
3: 行，那我开始招人了。
2: 可以，但是合不合适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
3: 陆总，我这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你可别摧毁我的意志啊。
2: 这家公司是你和我一起努力建立起来的，如果我有什么亏欠你的地方，你直接跟我说，我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诉求。
3: 陆总，我真不是跟您在提条件提要求，说实话我就是想换个跑道。
2: 那你就找到新的跑道再跟我说，在此之前光谱永远是你的家，就算你真想走，我一样会给你留一个顾问的位置。嗯，
3: 陆总。你喜欢于家安吗？
2: 那你觉得我们俩合适吗？
3: 作为妻子更合适，还是作为公司骨干更合适？这恐怕是个选择题啊。
2: 办公室不来八卦。

0: 陆总，
1: 给你发短信约你吃饭，你也不回，是不是因为白天开会的时候没有听你说话，你还在生我的气？

0: 就算再生气，也不能饿着自己啊。处长，
1: 陆总，我只是觉得，你们根本就不想听我为什么要自己做一个方案。
0: 你知不知道，张欣他原来非常的看重你。

0: 可是他现在不再看好你了，而且还打算从外面再请人来领导那个团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经验不足，本来就担不起这个责任。
0: 跟你的经验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你的性格。做我们这个行业的，说白了就是服务型行业，要让客户和身边的人满意。可你这个人呢，那么要强，总是想赢，这就会显得咄咄逼人了。
1: 你也是这样看我的吗？
0: 其实你这样干别的行业一点错都没有，可是如果你想干我们这个行业的话，你就要懂得收敛。一个总是想赢的人，总是会让身边人感觉他得理不饶人，会让你的团队很辛苦。不光是你的上司、你的下属，甚至是你的家人还有伴侣。
1: 是吗？原来我会让你们都这么辛苦啊。对不起陆总，这次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会改，饭我就不吃了，我先下班了。

0: 你们都别憋着了，我先说。
1: 行了，算了吧，
2: 让他说。
0: 我这5万块钱，错我爸那骗来的。你知道我怎么骗来的吗？我说我女朋友怀孕了，胎儿畸形要流产，这样骗来的钱。
3: 刚子，白天在写字楼上班，晚上和我们搞乐队，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年，才赚了10万块钱，准备结婚用的，这次全拿水漂了。你说你朋友靠谱？你说从欧洲演出回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录专辑？人呢？钱呢？
2: 我想被骗吗？啊？我想吗？你们俩有梦想也是我强迫的吗？谁做梦不需要付出点代价呀？
3: 什么狗屁梦想？老子不干了还不行吗？

请。

0: 有心事，
1: 你也是吧？本来事情就多，所以最近还老找我吵架。我都说了吧，再好的关系，一起创业就是毁掉那份美好。我跟他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其实我也被骂了，两位老板轮番骂。怎么了？你们烦心的方案呗。 我想用普通用户做主角，林立想用明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我就说各做一个龙，同事都沾他那一边，也没人帮我。我的方案 PPT 吧，就做得很潦草。为了保护对我们繁星最优的方案，你受委屈了。一个人扛起一个方案，很辛苦吧？ 工作嘛，也不至于的，不要让自己太累了。怎么了？你是第一个对我说你辛苦了，你委屈了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对我说我太强势了、太想赢了才和林离打赌的人。好奇怪，在混乱中发现问题，并快速的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0: 放在别人身上呢，就是魄力；放在我的身上呢，那就是强势。
1: 玉娟，这个天台，我们20岁出头就一起来，到今天我们还能够不约而同的走到这里来。我不是什么别人，不要拿我跟别人比。好。 来吧，让我们像小丑一样，笑别人的笑，让别人无笑可笑。

0: 连打车的钱都没了。突然下这么大的雪，真倒霉，连老天爷都不放过。
1: 我们还继续吗？
0: 继续个屁啊！我爸叫我回家接班，把家里的餐厅生意管起来。
1: 你呢？
2: 啊，我已经答应我女朋友了，再不行就回去老老实实上班。

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奋力奔跑的每一个人都是和自己赛跑的小丑，追求梦想，梦想破灭，然后安慰自己。

0: 我们就这样跳到明天早上，会不会感冒啊？感冒就感冒呗，刚才的不开心全都忘了。徐耀，我这个心理咨询师对你还是有用的吧。
1: 悠悠，那年冬天我在哈尔滨，我用笔记本接了一场雪。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你能在我身边陪我一起看，该多好。今天我看到了。

0: 看好了啊，这是分手那几天你给我发的信息。你说你后悔了，你让我回来，你让我跟你结婚。
1: 我那个时候放下所有的尊严求你回来，你都看到了。我还以为你换了号码。 没看到我放下自尊的那一面。
0: 你醒了。

人一过了30岁，总感觉日子过得特别的快。这些年就是靠这个旧手机里的信息还有照片撑下来。

0: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2: 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3: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回来啦。换了一身衣服，但也不是你自己的衣服。这个点儿吧，商场还没开门。哪个单身男人家里会有成套的女装呢？需要吧？
1: 高抬贵手，求放过。
2: 你怎么来了？
3: 昨晚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看你是不是喝多了？
2: 那什么，
4: 我没事，
2: 我没喝酒，我没事。
4: 你一大早上起来肯定是没睡好，你现在应该回去补个回笼觉了。啊，走！
5: 不是你干嘛呀你啊？这么紧张干嘛呀？
4: 没紧张，
5: 家里有人呢，这是。
4: 哪有？没有。
5: 是不是有女的呀？哎，是不是有女的？
4: 没有，
5: 没有，没。
6: 行啊，姚哥，真有女的，这不就对了吗？你早就应该这么开窍了，你不能只有奋斗啊！关键你光想着奋斗，它也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对不对？
4: 你小心支撑你面部肌肉的记忆会坏死。
6: 啥意思？
4: 你小心面瘫啊。
6: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衣服看着有点眼熟啊？不会是？
4: 是。
5: 于佳恩，于佳恩。

0: 走了。
1: 疯了吧，是不是啊？啊，你有没有为他转钱？
0: 啊，
1: 不是，他有没有给你转钱？
0: 你有病吧？
1: 有病的是你俩，你这么干，那苏毅怎么办？
0: 能怎么办？顺其自然呗。
1: 表哥，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必须保密。为他好，也为你好，更为咱们公司的和平。你得听我的，好不好？
0: 不好，不答应。

0: 张总，你觉得一段失败的感情，真的可以在时过境迁以后未修复吗？那你得问问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是因为你一直爱着他，还是重新爱上了他？是你习惯了一个人，还是真的对他动了心？我们有时候啊，会容易混淆爱。 和习惯，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另一个人的依恋。陆总跟我说，爱是走不到最后的，合适才行。我面对需要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可以成为他的药，我好像很想要去治愈他。你说，这是爱还是习惯呢？
1: 不过陆总啊，确实比许耀更适合结婚。你难道就真的不重新考虑一下呀？
0: 我只是把他当做我职场上的导师，仅此而已。那你要是考虑清楚了，决定破釜沉舟的和许耀在一起，恐怕你得

0: 怎么了？嗯。
1: 哎呦，芬芬，芬芬，你要当姑姑啦！
0: 好事啊！你那满柜子的包包有人继承了。
2: 嗯，这些啊，都是铺垫。不出一周，我妈一定会管我要钱。我这弟媳怀了孩子吧，彩礼啊，啊，装修房子啊，养孩子啊，哪哪儿都得要钱。
0: 哎，我也看不明白了，你妈对你是爱呢，还是习惯的需要呢？
2: 哼。对了。

0: 小鱼，小鱼，阿姨都2点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我睡不着，小鱼，今天从咱们这儿飞过去8架飞机。
0: 阿姨，这大半夜的，你赶紧睡吧，数着飞机干嘛呀？
1: 芬芬还没有下班，我要等她的，因为天气预报说了，今天半夜会下雪。 我看他早上穿着个高跟鞋出去，一会儿啊，我还要到楼下去接他。你们呢，上班都要穿高跟鞋，下雨下雪天很不安全，会摔跤的。喏，我给他买了一双粉红色的雪地靴，他小时候最爱粉红色了。

0: 在等你下班的时候，一个人孤独到在数天上飞过的飞机，抱着一双雪地靴等着你下班去接你。我也是那天才对你妈妈有改观的。我原来以为你妈妈不爱你就是个戏剧，
1: 这才是真实的母女关系。我们爱着吵着，彼此需要着，偶尔憎恨着。
0: 我本来以为他没那么爱你。
1: 他当然是爱我的，当初是他拉下脸四处求人借钱供我读完的大学。不过他更爱我弟弟，他总是用他那个时代的观念去要求他的女儿，觉得女人啊就是要为家里的哥哥弟弟做出牺牲，付出一切。他觉得他生我养我，我就必须要用一生来回报他，服从他。
0: 下个狠心不管了不行吗？
1: 我妈她总是说啊，哎，你买一个包的钱就够我们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你出国旅行一趟就够给张强买辆车了。哎，也奇怪了，我跟你说，她每次这么念叨吧，弄得我每次给自己花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的父母尚在苟且，你却开始失于远方了。
0: 所以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还是会竭尽全力，因为你觉得愧疚。
1: 在选择帮还是不帮之间，最后我还是会选择帮。所以呢，我每次给他们汇一笔钱的时候，就花一笔钱在自己身上，寻找一种平衡，因为我委屈啊。矛盾吧，永远在罪恶和委屈这两种情绪之间交替。我就是一个可怜的中国式女儿。
0: 张总，原来你也有这种想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还以为
1: 你以为我四十岁了，四十不惑就该无敌了，什么都该想明白了。不是这样的，我也会有无数个迷茫和无助的时刻，但是我只能藏起来，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罢了。
0: 干杯吧。愿明天起来我们都能为当下的迷茫找到答案。
1: 干了这杯迷茫酒。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the best.From China, the name is 冒险水手。
3: 他每天都这样，让人看了怪难过。
2: 干杯！
4: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就带他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赵阳，走吧，回家了。走。
2: 喂，
6: 回家？
2: 我不回家，还要参加欧洲音乐节呢，行李收拾。这身又不好看，我带你去买新的。我们得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的去音乐节。
3: 走。
6: 你清醒一点，还去什么欧洲啊？你的乐队都解散了。
5: 我们现在五万块钱的欠款还不上，你知道吗？
6: 你不要再做梦了，行不行？你每天都跑酒吧喝的大醉，我再拖你回去。
5: 少昂，你饶了我好不好？
6: 我们先把那五万块钱欠款还上好。

0: 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啊。
1: 老公，幸好今天没让他们闹冬藏，不然今天啊，我没法休息了。

0: 下周就结婚了，这么突然？那一定是遇到了对的人吧？
1: 那是不是对的人，哪儿那么重要？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只要不是彼此游戏感情、彼此耽误的人，就都可以。

0: 张总，本来我答应苏总不要通知这件事，但是现在这样情况，我必须告诉你，要想拿下繁星的年标，一定要用我的方案。苏总在这件事上很坚持，他都说了，他是大股东，最后的决定权在他。
1: 请进。玲玲，你先出去吧。

0: 张总，
1: 你和林丽之间的方案之争呢，背后是许耀和苏毅的话语权之争，我们夹在中间有点难办。
0: 张总，拜托你让我用我的方案去提案吧，繁星必须要修正他们的定位，什么客户都想要，最后一定什么客户都抓不准。许耀是对的，这次我一定要站在他那边帮他度过这一关。
1: 许耀那边是什么计划？
0: 这次提案他请了第三方专家评审来打分，谁的话语权都没用，我们只要用我们的专业去判断哪个方案更适合他就行了。
1: 那这样谁都别得罪，两个方案呢一起上，你和林丽呢互相给对方提意见，做到两个方案都无可挑剔。你们都是公司的门面，别较劲儿啊。
0: 好，我知道了。
1: 还有，我想以朋友的身份给你一个忠告，站在许耀那边你是以什么身份呢？我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你今天的人生是由你昨天的选择决定的。于佳恩，这次你可要好好选了。

以前我在你们公司楼底下呢，你能不能下来一趟？哎呀，对，你现在就下来吧，以前。

0: 你是李念婚？
1: 你谁啊？
0: 你好，我是苏毅。
1: 哦，你好。
0: 在微信这么久，终于见到你了。知道你来北京，本来想请你吃饭的，但是你哥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给我们安排。这下好了，我们认识了，以后自己约。
1: 好。
0: 你怎么了？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我可以帮到你吗？
1: 啊，不用了，我还是等我哥跟佳恩下来吧。
0: 好。哎，里面有咖啡馆，我带你进去等他。走。
2: 哎，
1: 是我忘了找你
2: 啊，
1: 先解决他的事情吧。
2: 啊，
3: 苏总好。
0: 徐啊，刚遇到欢欢，一直没见面，多聊了两句。你们俩，
4: 你先上去了。
0: 欢欢，
4: 记得刚才我跟你说的话。
2: 这么着急，什么事儿？
1: 出事了。
5: 什么事？你别吓我，一句话说完。
1: 被你说中了，我们的钱被骗了，欧洲现在去不了，账号一蹶不振，还欠银行5万块钱。
5: 15万啊，多打水漂了。
2: 10万块钱。全被赵昂骗了是吧？
1: 不是被赵昂骗了，是我们被骗了。现在银行催着还那5万块钱，我想在你们这凑点儿，我先把那钱还上。
2: 你这几年婚姻换下来的生活费、赡养费，一转眼都没。你现在还要替他还债，他还算是个男人吗？他有点担当吗？他？
1: 哥，你别生他气，他也不想被骗啊。而且他对我真的很好，真的。你看他那么穷，那但凡有点钱，就想办法花我身上。现在乐队解散了，他每天特别痛苦，我看他的样子，我也特别着急。
5: 欢欢，你先别急，现在不是5万块钱的问题。还了这5万，你们后续的钱怎么办？房租、生活费，哪哪都要钱，总不能一直借钱吧？
1: 这些我都想到了。我帮他这次把难关渡过去，我就劝他放弃歌手的梦想，我们踏踏实实找工作，慢慢把这钱还你们，行吗？
5: 你看看我这个路程。
2: 你要干嘛？不许打扰。他的梦想要你来买单，你现在已经把全部存款都交给他了，他呢？现在被人骗了，一分钱学费不用交是吧？天底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他必须得自己还，我不管他是找亲戚朋友借也好，找父母要也好，必须得他自己还。
5: 欢欢，我觉得徐瑶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他保护得太好了。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赵昂知道，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然我怕他。
1: 行了，我知道了。但我没说，
5: 黄婉，你听我说。他还生气了，这可怎么办啊？
2: 你不用管他的事了，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5: 算了，我晚上下班了，去找他吃火锅哄哄他吧。那我先回公司了。
2: 我有话跟你说。
5: 改天吧。
2: 跟我走，现在。不然的话，我就在大街上大声地说出来了。
5: 那你就大声说出来试试，我不信。
6: 来，嘟嘟，不错，谢谢啊。
5: 走了，我要上班了。

0: 没事了，下次注意点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佳怡，你什么情况？因为你自己刚铁侠是吧？你刚才差一点就被车撞了。今天阿姨休息。 我就去让金孩子到了学校以后啊，多对着嚷嚷着，要来找于阿姨。刚才我一个没看出来，就跑出来了。刚才那些人给我吓够呛。嗯。
1: 好了，嘟嘟，不要哭了，好吗？陆总，嘟嘟一定是吓到了，你还是带他回家吧。
0: 来，嘟嘟，你没事吧？没受伤吧？
1: 我没事。 幸好大家都没事。
0: 来，嘟嘟，跟于阿姨说再见，我们回家了。
2: 于阿姨再见。
1: 给。
0: 我们走了。
1: 嘟嘟再见。
2: 于阿姨再见。

0: 你们是吧？走吧，你刚才说话带我去哪儿？
1: 你不是说要去上班吗？陪客户也上班啊。怎么了？你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不然我帮你把你哥叫下来。他肯定得骂我。什么事儿啊？这么紧张？也没什么事儿。 就几万块钱的事儿，我等许瑶跟于佳下来再说吧。
0: 多少钱啊？5万。

0: 你跑到我们学校干嘛？什么意思？我们不可能一直避着对方不去面对。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也不确定，我也很挣扎。我知道我对不起苏毅，但是我也很清楚，我跟他之间不是爱情。 每当我一想到你会像那家我们曾经吃不起，后来却永远吃不着的烤鳗鱼餐厅那样，永远消失在我面前，我就会跟自己说，我不能再延迟满足了。既然我们现在心里都有对方，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决定，那怎么办？
1: 去啊！
0: 我回去。三局两胜，愿赌服输。

0: 我赢了，玩麻辣香锅啊！
1: 好。
0: 没办法，我赢了，论文自己写吧啊！

0: 我赢了，跟我回去创业。
1: 好，愿赌服输，我和你回成都。
0: 这辈子都不会。

0: 2:2了啊，雨辰，加油！
1: 你可能不知道，你从成都离开以后，我打了好几个月的乒乓球，我就想着，只要再看到你，就和你打一局，赢了你，就会要求你回来。所以啊，我现在的技术可不是当你那样惨。
0: 来。
1: 徐耀，我赢了。
0: 你赢了，所以这一次决定权归你。
2: 哎，哎，你是那个
1: 梁老师啊？
2: 哎呀，哎，看见一见，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那许耀对吧？
3: 梁老师好。
2: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去成都创业了吗？
0: 这不又回北京来创业了吗？
2: 你们俩还在一起啊？
0: 是啊，好着呢。
2: 真的啊？
1: 谢谢梁老师关心。我们结婚了呀。
2: 我记得于佳恩在大三还是在大四的时候啊，我想把他介绍给我侄子，这事儿啊也不是怎么让许耀知道了，他专门赶回来咱们学校，还搞了一次浪漫求婚，赶快宣布主权，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于佳恩啊是有男朋友的人。
0: 没想到梁老师连这种小事还想得起来。下次有机会的话，您可以邀请我和佳恩回学校开个讲座，我就来好好说一说，教教我们的师弟师妹如何搞异地恋。你看北京这么大哦，从我们学校到你们学校来，那可不就是异地恋吗？是吧？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梁老师。我女儿还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2: 真幸福。
1: 那我们走了，老师。
2: 再见。
1: 你干嘛呀？
0: 刚才我牵你手的时候，我没有找到一点当初的感觉。你下意识的反应好像在告诉我，你有答案。
1: 我只是不想丢脸，好吗？当年梁老师为了撮合我和他侄子，在我们毕业散伙饭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说，于佳恩，你要嫁给许耀，你会后悔的。你们俩性格不合，一个木一个火，一点就着了。
0: 我记得那天晚上你跑过来在我这里哭了一顿，还把我拖到大街上，你一个人在那里喊，我们一定要幸福，我们要幸福一辈子，我们一定不可以后悔，我们不能让所有人来笑话我们。
1: 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笑话。
0: 是笑话还是童话，现在决定权又回到了你的手上。
1: 刚才那个球你是故意输给我的吧？最后那个球你明明可以接住的。
0: 我技不如人，我愿赌服输，尊重你的决定。
4: 你和许耀走到今天，妈没说是你的错，就是觉得就算你知道你没错，但是对你爱的那个人，你能不能认一下输呢？
1: 这一次你等等我吧。
0: 啊，
1: 许耀，现在你要融资，我要提案，我们俩中间不仅有苏总，更有我们各自的事业，和你在一起意味着我必须离职离开光谱。
0: 我不希望你再次为了我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只要你现在不管我们繁星的案子就可以了。
1: 我们在一起的话，对苏总、穆总来说都不太公平。
0: 是说陆子杰跟你表白了？
1: 现在那是重点吗？
0: 不是吧。
1: 如果提案顺利的话，办完了那场我们都想要的秀，我会考虑辞职，也会给你一个答案。但在那之前，我们要齐心协力，我拿到你们的年标，给你们办一场我们俩拼命保护的秀，你拿到投资，我们都要赢一次，赢给别人看。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辞职。你的意思是，你同意吗？哦，我就说呢，你没有那么容易变心的。既然是这样哈，那我就等，等到我们这场大秀办完了以后，我就跟全世界说，我们两个又在一起了。
1: 只是在秀过后给你答案而已，别高兴太早。
0: 你现在的态度特别明显，文静。

0: 亲爱的，不要再纠结了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钱拿着，然后我再尽快想办法还给他。
1: 可是我们没有工作，怎么还这钱呢？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还完呢？我从小到大从来没管别人借过钱的。
0: 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你了。欢欢，我们先把这个钱拿来救急，我听你的，我去工作，赚了钱我们马上就给他。
1: 他借给我钱是因为他喜欢许耀，但是许耀不喜欢他。而且我要是管他借钱这事儿让许耀跟佳恩知道了，他们怎么看我呀？
0: 可是他们俩也没管你啊。这个钱我要是还不上的话，银行就会给我爸打电话，到时候我就死定了，他们就知道我没工作了。
1: 他们怎么不帮你想想办法？
0: 我爸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们两个一直以为我在外企上班，根本就不知道我因为业绩不达标被开除的事儿。这要被他们知道了，后面的事更麻烦。
1: 你很怕他们？
0: 嗯，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按照他们的期望去过自己的生活，起初我还反抗，后来干脆就欺骗了。欢欢，我们这个钱必须要还上，否则我们征信就有影响了，到时候我们结婚买房子买车贷款都贷不到。
1: 那我给苏毅打个电话吧。苏玉姐，我是林建欢。
2: 我知道。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借我钱啊？我们又不熟。
2: 你是许耀的妹妹，在北京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最后只能找他帮忙。
3: 但你哥的财务状况我最了解，

0: 我们俩不是一个人，你不用出这个钱，但他又不会不管你。现在是我们融资的关键时候，我不想他因为其他的事情分心，增加负担。
1: 真的就是因为这样，你难道不是想让我在许二面前说你好话，撮合你俩吗？如果你说两句好话那么管用，你还需要多少钱？我都借你。

0: 亲爱的，
1: 谢谢你。你现在已经把全部存款都交给他了，他呢？现在被人骗了，一分钱学费不用交，是吧？天底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
2: 我觉得学校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他保护得太好了。
3: 哎，心情不错啊，
4: 是吗？
3: 吃的来健身了。
4: 从今天开始呢，我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奋斗，好好规划我的新生活。
3: 你的新生活就是从蹭某的健身卡开始，是不是？
4: 我穷吗？没钱吗？哼，
3: 你要没钱办不起卡，就应该在楼下跑他个户外5公里，是不是？你以为我办卡就是为了喜欢健身？我是来看美女的。
5: 好了，给您。哎，
3: 谢谢啊。我告诉你，咱这楼里头就这个点，为了躲晚高峰，漂亮小姐全在这儿。
4: 哎，那小姐姐全归你啊，我只负责健身。
3: 蹭我的卡，1次300，微信转给我。
6: 他报警吧，哥！
7: 你小点声。人不是咱杀的，那咱开这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
6: 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
7: 不，人不是咱杀的呀。
2: 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猫和夏天刚，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
8: 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街溜子，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吗？
9: 要是普通的街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

0: 你的新生活就是从蹭猛的健身卡开始，是不是？我穷嘛，没钱嘛。哼，你要没钱办不起卡，就应该在楼下跑的个户外5公里，是不是？你以为我办卡就是为了喜欢健身？我是来看美女的。好了，
1: 给您。
0: 哎，谢谢啊。告诉你，咱这楼里头就这个点，为了躲满高峰，漂亮小姐全在这儿。
1: 嗯，让小姐姐全归你啊！
2: 我只负责精神。蹭我的卡，一次300，微信转给我。哎，说的你呢，手头有没有几万块，借用一下。
0: 你这又蹭卡又借钱的，什么情况啊？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不是，那不赵昂吗？给人骗钱了。李念欢要帮他还卡债，我说是不管，哪能真的不管呢？只是先让他们感受一下没钱的滋味，最后再给他们。 你那个保镖妹妹能不能管管她？没那个智慧就别学人家搞什么姐弟恋。
3: 谢谢啊。
0: 你也在这健身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3: 我一般都上午来，人少。
0: 行，以后我也上午来。
3: 别跟我说话了，你打乱我呼吸。
0: 好，我在旁边陪你练啊。

0: 你不是说你要去看看吗？
1: 我知道一家五星级酒店，那家水疗做的特别好，晚上我带你去啊。
2: 我连觉都没时间睡，哪有时间睡你啊？
1: 我今天还要加班，先走了。哎，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的热恋男友呢？这太不地道了。
2: 男人，我陪客户逛街的时候看到的，觉得挺适合你的，男人送你了啊！
1: 还敢说心里没话？

0: 喝点水，歇会儿。哎，亲爱的，有没有觉得腰酸背痛啊？
1: 健身。

0: 林念欢，嗯，你当初要是肯听我的啊，你好好的跟徐文松打官司，你现在就不至于因为钱这么窘迫。
1: 我当时只是想赶紧结束这段狗血的婚姻，谁知道啊，没钱的日子更狗血。毕竟我以后啊，可能连吃火锅的钱都没有了，我今天要大吃一顿。
2: 没事儿，吃饭我还是养得起你的。
1: 哎，张晶姐，你20岁的时候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呀？
0: 我20多岁的时候也没什么钱，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欲望。我就想，也要好的衣服，也要好的包，然后幻想着自己的30岁。
2: 我觉得到30岁就好了呀。那个时候你就不是小朋友了啊，就会有更多人尊重你啊，你一定也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呀。然后你看，我从经理、总监到总经理，我一路上上上，
0: 好的包有了，好的衣服也有了，但是焦虑和不安一点也没少。
3: 那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就是个头啊？
2: 只要活着就没有尽头。20多岁的你们在荒废里找自我，30岁的我在挣扎着求重生，40岁的张总在现实中找突破。与其想着总有一天我会幸福的，不如看看眼前这沸腾的火锅和酒肉朋友，告诉自己这一刻我就挺幸福的。来，佳恩，心情不错啊。
1: 什么呀，怎么我就心情不错了？
2: 你刚才的每句话每个词儿都透露着某种希望，我感觉你好像因为某件事情呢终于下了决心了，是吧？哎，别说我了。哎，我倒是觉得张总好诚实，这次真是挺认真的。
4: 你决定去上海那事儿，你还是找个时间跟他说一声吧。
1: 真的？
5: 20岁，一塌糊涂，一贫如洗。
2: 30岁，一地鸡毛。40岁，一败涂地。
1: 那50岁呢？
2: 一言当头。60岁，一劳永逸。
1: 70岁，一去不回。
2: 80岁。一腿蹬直，
4: 解脱了！我跟你说，来，
0: 难道看你喝这么多酒啊？
1: 生活要是如意的话，谁喝这么多呀？
4: 慢点啊！你也别太着急，
0: 你先让丈人去想办法。等我这个月发工资了，我再把手里的几万都给你。
4: 不行，嗯，我
6: 妈。
7: 妈。哎，欢欢，你干什么呢？在哪儿呢？
8: 吃饭了没有啊？
6: 我在家呢，刚吃完饭。我跟家，我们刚刚去吃完火锅。
2: 我先去洗手间。
6: 哎呀，你放心，我现在都要好好努力找工作，而且我总去面试呢。
8: 好，好，好，钱要省得着花，
7: 要有计划，
8: 对对对对对，
6: 知道，知道，知道。那我先不聊了啊，拜拜，
7: 拜拜，
8: 拜拜，拜拜。哎
2: 呀，有谁呀？
3: 你怎么来了？
9: 喝酒了？
3: 我生活困苦，你又不管我。

0: 这卡里边正好5万，刚好这世界。我不是说不管你，只是你从小到大都是被我们保护的，你现在突然之间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我是有点不爽。
1: 当初跟许文松离婚的时候，我最后悔的就是我当初并不看好许文松，但是我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我很怕现在你们赵航又是下一个许文松，但是我更害怕你讨厌那个反对的我。
2: 他讨厌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怕什么呀？
0: 你也在这儿？
2: 你家过来。
3: 你陈池，
2: 哥，嫂子，你胡说什么？不管，在我心里就是我嫂子。不管你是不是我嫂子，还是玉佳，嗯，在北京呢，有你们两个，真好，谢谢你们。至于钱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操心了。赵王呢，已经在想办法了。这次就是花钱买个教训。 而且，赵昊现在托朋友找工作呢，所以你们放心吧。来，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
3: 谢谢你们。

0: 我打车送你回去。不用了，都挺累的，早点回家休息吧。那我开你上车。下周二就要路演了，紧张吗？
1: 你不相信我？我相信。祝你好运。我会一直记得你跟我说的那句话。 我们一定要一起赢一次。你为了你心目中的那场秀，我为了我心目中的那场秀。我的路演，你的提案，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赢给别人看。

0: 紧张吗？
1: 要不我们再模拟一下吧。
0: 好也好。哎，去那儿。
1: 你好，这是我的个人简历，我叫赵昂，今年25岁，我想应聘贵公司的市场专员。
0: 市场专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别闹，现在是面试官，面试官哪有这么问的呀？
0: 那你怎么问啊？
1: 连怎么问都不知道，怎么帮我问的？
0: 我不是没有面试过吗？你不会自己说啊？我虽然不会问，但是我会听啊。
1: 好，我有2年的留学经验，精通外语。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广告和市场营销。同时呢，我很喜欢音乐，我还有个乐队，我们经常在不同的酒吧唱歌。这说明我有很好的沟通能力，我觉得这是市场专员必备的技能。
2: 特别好，
1: 真的。
0: 我要是面试官，我肯定录用你。
1: 那我去了，
0: 你加油。

0: 不是说出来吃饭吗？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现在年轻小姑娘，哦，都喜欢这个套路啊。哼，我告诉你啊，送戒指比较有新意，它毕竟是我亲手做的呀，不耽误吃饭，一会儿就好。哎，把手给我来，我量个尺寸，你尝一尝。
1: 不要，你要喜欢你给自己整一个。
2: 为什么？
0: 这个是银的，我哪带得出去啊？
1: 他就是一份心意，你要不喜欢，你带两天扔了都行。喂，刘姐，跟陆子杰提了吗？最快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提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交接，我下个月就能过来的。嗯，好，拜拜。一个月交接。
2: 你要去哪儿？啊，我今天约你吃饭呢，是想跟你说。你要辞职？对。合作了好几年的一个客户，他想拉我一起创业，嗯，去上海。你就从来没想跟我商量一下，是吗？啊，不是，不是商量。
1: 哪怕只是说一声，我是想跟你说来着，之前不没有机会吗？
2: 可是你已经安排好了。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是我不懂游戏规则。我一个只值1000块钱的人，我干嘛还奢求那么多呢？有病我！
1: 我看你今天情绪不太好，饭就别吃了吧。

0: 怎么样？被录取了吗？啊，没事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面试官问我，知道他们现在的视窗专员有多大吗？
0: 多大呀？
1: 23岁，而且已经工作3年了。他们说我从来都没有在一家公司工作过半年以上，说我肯定会辞职。我发誓我不会，可是他们不信。
0: 没关系，迟早会有伯乐发现你这只千里马的。
1: 黄欢，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0: 每个人都有低谷，但这不代表你没用，只是你暂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你不要气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以前我一个人总在云里面飘着，现在我想为了你回到地上，去努力，去工作，去格子间奋斗，为我们奋斗。嗯，
0: 好呀，那我们回家吧。
1: 嗯
0: 嗯，走。

0: 走什么走？让你过来陪我喝酒，喝酒，喝什么喝呀？我送你回去。你干嘛呀？我找你来陪我喝酒，回哪儿去？你上哪儿去？走，我叫你过来喝酒，你他妈把我叫走。哎，亲爱的，这是我亲手做的，我把它送给你，你喜不喜欢？
1: 干嘛呀？
0: 不好意思啊，喝醉了。不好意思啊，喝醉了，送给你了啊。
1: 拿走。
2: 神经病！张春芬，你个没良心的！哎，你干嘛呀？快40的人了，我麻烦你成熟一点好不好？我觉得服了你们双鱼男，就是喜欢给自己导演艺术大戏，真以为自己是青春片的男主角。需要你的是，大哥，我麻烦你冷静吧。 得罪你的那个人不是我，心里头只有自己的那个人，才会跑得特别快。嘴上说为你好，怕拖累你，还这么，你心里只有自己，才会撒这句谎。所以，我以后都不会再跑了。

0: 红欢，你可想好了啊？我这个地方又小又偏，没有你自己租的那个条件好，还方便。
1: 我跟中介打听了一下，我把我那个房子转租出去，然后加上押金，这个月咱俩就算找不到工作，也有20000多块呢。咱们先把苏怡姐的钱还了，剩下咱俩花。
0: 可是我还是担心这个地方你住不习惯。
1: 放心，我会用我的小手把这个小狗窝变成我们温馨的家的。

0: 你东西太多了，我都要累死了，要抱抱。
1: 抱抱，来喽。
2: 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包了你爱吃的芹菜馅饺子，专门给你送过来的。
4: 阿姨好。
3: 他谁呀？你们干嘛呢？
2: 看房的。我之前不是说了要在公司附近找一个房子吗？这个房子得转租出去。妈，你以后别来了。
3: 饺子还热乎着呢，赶紧的啊，吃热吃。
2: 啊，你先回去吧，等我把房子空出来之后都收拾完了，我再联系你。
4: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2: 回去联系你啊。
3: 看谁呀？
2: 看房的。
5: 只是你从小到大都是被我们保护的，你现在突然之间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我是有点不爽。我最后悔的就是我当初逼我看好徐荣翔。我很担心的你的赵航又是下一个徐荣翔，但是我更害怕
6: 眼不洗手，
5: 你讨厌那个反对的我。
6: 你说你多少天都不回家了？

0: 觉得我要疯了。
1: 他妈不理你就不理你，就为了这你还哭了？
0: 是不是我错了？
1: 你什么都没做错，不要总是一出问题就觉得是自己的错好不好？丈夫不是早就说了吗？他家里管得严，可能都不知道他谈恋爱了。也许啊，他怕是突然介绍你吓着他父母。你先别想太多了，好不好？
0: 离婚是不是离错了？你看这，他根本就不把我当他的女朋友。
1: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们去那边坐会儿，先冷静一下。走吧。
2: 我看你呢，之前都是做国外项目的服务比较多，那都是和外国人打交道吧？
3: 对，我们的项目通常都要联合中外资源，其实统筹和执行的难度更大。
2: 那我们呢，主要是以国内企业为主。你也知道，这个外国客户的思维啊，其实跟我们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3: 我懂。在维护客户关系上，其实我们需要花费更大的功夫。我猜你在让你团队去竞标的时候，你应该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幕后工作了吧？
2: 这样吧，你今天可以先回去了，我会把你的情况汇报给我们老总，然后预约一下他跟你面谈的下一次的时间，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喂，妈。
1: 凡凡，
0: 你是不是想说我这个当姑姑的，该给孩子的爸妈钱来装修房子了？不然的话呢，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温馨的家了，你就这意思呗，让我出钱呗。
1: 凡凡，你弟弟跟人打架了，头破血流的，我怎么办呢？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
0: 演什么戏呢？你们一天天的。
1: 我

0: 你在干嘛呢？
1: 给你哥他们公司的方案啊，里面需要一段文案。但是我觉得吧，我们这公司的文案写的不太好，我想重新找个方向改一下。
0: 方向？什么方向？
1: 方向啊，就是能打动年轻女孩的方向，既简单又充满诱惑，最好呢还有画面感，就是像那些彩妆广告一样，让一个不化妆的小姑娘看了都有冲动买一支口红。啊，你别难过了，等我忙完工作了请你吃好吃的。
0: 嗯，
1: 你先自己玩会儿。

芬芬，你弟弟呢？急着凑彩礼钱，给逼急了。之前工地上有人欠他的钱，他去收债。本来呢想吓唬吓唬人家，哎呦，结果真的把人给打了。芬芬，不得了了，你这回可是不能不管他呀。人家小艾说了，如果你弟弟坐牢，他就会把孩子做了，婚也不结了。哎呀，咱们得凑钱私了才行啊。

0: 出来的房子装不下哪怕五平米的衣帽间，但漂亮的衣服却装着我们要的东西。那衣帽间也只是以平方米计算的，装不下我的全部。啊，嗯，
1: 找来做了。
0: 这句话你写的？
1: 嗯，
0: 厉害呀，你里面挖。
1: 怎么了？
0: 我找了好久的方向，我刚才一看这句话，我一下就明白了，这就是我要的方向。
2: 你啥意思？你是说我写的好吗？我跟你说啊，但衣帽间也只是以平方米计算的，这句话特别好。但后面这句不太对，后面这句应该是突出繁星与衣橱的特性和衣帽间形成对比。
0: 这就是我刚刚乱写的。你要不试试写段文案呢？ 你不是也在用繁星吗？对他们也了解，但是时间紧急啊，后天就要提案，你最好是今晚就给到我，通宵也得写完。
2: 我写。
0: 对啊，你写。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让你写呢？你以前怎么也是个文学小青年呢？就是被徐云松给耽误了。我跟你说啊，这写文案可是有钱赚的，而且你的简历就不算空白了。
2: 真的吗？这真的可以赚钱？
0: 只要过了稿就有钱赚，怎么样？写不写啊？谢谢老板。好好写啊。嗯。没法。
3: 进来。
0: 陆总，有空吗？
3: 陆总，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呢，我想这个月底就辞职。哎，这个人的简历呢，您看一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4: 这么着急啊？是不是已经找我下家了？方便告诉我，下家是哪？
3: 创业嘛，去上海，是一家母婴产品电商。
4: 上海，嗯，刘小玉哪儿？嘿，我把当朋友，他跑我这儿挖墙角来了。说实话，刘小玉这个人不错，就是心眼多，而且现在电商市场已经饱和了，你这个年纪要换跑道，你可得慎重，啊，搞不好会一败涂地啊。
0: 陆总。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能不能盼着我点好啊？你就不希望我飞得更高啊？飞得高，摔得也重啊。给你透个底，我呢最近在策划做一个红人孵化公司，做短视频还有网络带货，跟我们现在所做的行业不太一样，有挑战。我在想啊，这个公司应该由你来负责。
0: 你看吧，陆总。
4: 你又给我画饼了，你老是这样。其实光谱总经理这个职位能胜任的人不止我一个，您多试试就知道了。你会发现比我有用的人多了去了，真的。你要么暂时留在光谱，再撑一撑。公司方面呢，我给你提高30%，明年子公司的布局全权交给你负责。
3: 个人再给你3个点，你可以用内部价再认购几个点，总共10个点。你是跟我一起打江山的老人，我给你的待遇一定比刘姐的好。
0: 陆总，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4: 这事就这么定了，这个资料我是不会看的啊。 行了，你别在这我眼了，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上次是真想走，所以你跟刘小鱼接触的事瞒得我死死的，现在来就是来找我谈条件的。你这个人精。<笑>

0: 你生气了？
1: 别跟我说话。
0: 哎呀，对不起嘛。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0: 为什么要浪费钱？这怎么能浪费呢？我管我妈要了2000块钱，只要你能开心就不是浪费。为什么那么对我？我也是害怕。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要是跟我妈说你是我女朋友，她会盘问你一大堆问题，我不想那样。不过你放心，我想明白了。 等我找到工作，我就带你回去。
1: 真的？
0: 骗你是条狗。

0: 小公主，别生气了。
1: 我错了，原谅我吧。
2: 我跟你说，我在写文案呢。于教练说，这个文案如果写得好的话，是能挣钱的。
0: 那你肯定能写好。
2: 我现在卡住了，完全想不出来写什么。
0: 哎，我听说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写东西会更有灵感。这样吧，我弹我的歌，你边喝边想想。

0: 加油，
1: 加油。目前呢，我们的 APP 聚集了大量的短视频中国家，他们深度参与到游戏的互动、接龙、挑战赛和迷你剧场的创新玩法。
2: 我们的用户心理与国外二手文化差距太大，受众群体太小，繁星的未来依然只会是小众，而不会成为流行。
3: 你们的概念对供应链要求太高，要满足广大女性对服装的款式、品牌等需求，就需要你们在前端有足够大体量的资金投入和团队超强的运营能力。我认为繁星是非常复杂的一门生意，在你们试错结束前，投资都不是事。
4: 对不起，如果你们收入主要靠会员费，那么与之相对付出的庞大成本，让我看不到可观的盈利空间。

员即将开始演讲的是来自繁星科技的徐耀。繁星是一家做时尚共享的公司，简单来说就是为都市女性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这个未解之谜提供解决方案。繁星打造的在线云衣橱，以东快省的优势为都市女性提供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穿衣概念。

0: 大家好，我是繁星创始人许耀。
1: 徐总和苏总今天都不参加咱们的提案啊？
2: 他们今天去融资路演，要是融不到资就危险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钱留给我们。
3: 你不相信？

0: 我相信徐总会解决现在的困境。作为乙方的我们，和客户一样热爱他们的项目，只有自己相信了，才能把这种信念传递给市场。
1: 于总监，准备一下吧，下一个到你们了。好的，赵经理，今天我们提供了两个方案，我和林总监各阐述一个，可以吗？没问题。
2: 繁星的用户到底是谁？我们繁星用户的需求和痛点到底是什么？今后我们如何跟那些更有实力的公司对手去竞争？在这几个问题上，我最近和我的合伙人苏毅女士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会议室的桌子快要被我拍烂了。当然，她也朝我扔了好几次的文件。 创业至今，如果非要问我学到了什么，我只想说，我吵架的功力与日俱增。那天真的我特别反感，于是我就想出去散散心。我走到了公交站，到了地铁站，在那里。 我看到了在这个城市里努力打拼的一些女性，从她们的身上，突然之间我看到了我们繁星的意义，坚定了我们繁星的方向。至于我们繁星到底是做什么的，有哪些人来做，我相信在各位手上的资料里已经介绍得非常清楚了。而我今天站在这里，只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繁星会员的故事。
0: 落地到执行层面，我们要建立的是和用户沟通的桥梁，举行繁星年度时尚人物短片，鼓励繁星的成员报名成为短片的主角，拍摄他们和时尚真实的故事，传递繁星想要表达的女性力量。除了邀请这些真实人物参与繁星时尚大秀，也会举办繁星年度时尚人物的比赛。
2: 这位36岁的全职妈妈，在她重返职场的时候，家里可挪用资金只有5000块，她却花了30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身行头。为此，和自己的丈夫在大街上就这么吵了起来。她告诉我们，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是她重返职场的自信。但是她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花钱买衣服了。
3: 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繁星的年度会员。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5: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6: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7: 我的命生来就苦。
4: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8: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 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9: 你还有良心吗你？
10: 住口！
11: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

这位36岁的全职妈妈，在她重返职场的时候，家里可挪用资金只有5000块，她却花了30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身行头，为此和自己的丈夫在大街上就这么吵了起来。她告诉我们，一件

0: 漂亮的衣服就是他重返职场的自信，但是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花钱买衣服了，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繁星的年度会员。上面这位22岁的女孩叫玲玲，今年是她入职的第2年，和众多在这个城市里深夜还在加班的职场新人一样，是那些我们在地铁站里擦身而过，可能你都不会去注意到她的那一刻。现在北京已经是冬天，外面非常的冷，但是大家知道，一件好看的、可以保暖的、又显得有质地的大衣，通常是价格不菲。她舍不得给自己买。她告诉我们，在她的衣橱里，只有这件西装最拿得出手、最体面。于是，在那天晚上，那天零下3度的北京，她就穿着这么一身单薄的西装，去见她最重要的客户。
1: 因为开会。没有接到奶奶的电话，晚上奶奶去世了。那一通因为工作而没有接到的电话，是奶奶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她在地铁站外面哭，看着穿得很单薄、冷得发抖的她，我把我在繁星上租的大衣脱下来给她穿。后来她发消息说谢谢我，那件大衣带给她的，是继续在这座城市奋斗下去的温暖。繁星的客户呢，就是这些赶最后一趟地铁回家的女孩。我们要用他们真实的故事，去传递繁星想要表达的理念。他们在都市努力而认真的生活，而穿得漂亮，是他们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为系列人物短片准备的主文案：清晨7点准时起床，凌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
0: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我们把情绪卖给甲方。
2: 他们都说职场是交换。
0: 我经过地铁，穿过人群，从出租屋到办公室，2点1线，电脑上的 PPT 和会议室里无休止的争辩，我用人生交换。只有穿在我身上的衣服可以卸下我连轴转的伪装，白衬衫的质感，碎花裙的春天，牛仔裤上破掉的洞。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我们的愉悦来自于身上的色彩明亮。租来的房子装不下哪怕5平米的衣帽间，但漂亮的衣服却装着耀眼的梦想。衣帽间是以平方来计算的，但繁星的衣箱却是打破边界的。繁星魔法，衣尽即用，愿你盛装出席每一天。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文案在这里读出来和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文案是我妹妹写的。我妹妹从小生活在成都老家，家境很富裕，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很不幸，她经历了一次婚姻变故，在即将30岁的时候才来到北京，从零开始。他开始学着坐地铁、拼团购，也因为多次去交简历被人拒之门外而苦恼着。在他还很有钱的时候，他帮我买了一份繁星的年度会员，但是他自己说的，他一次都没有用过，仅仅是为了支持我而已。但是在前不久，他给我发来一个信息，他是这样说的。哥，我最近开始穿你的衣服，我觉得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现在简直就是妇女之友。所以当我看到他写给我这个文案的时候，我真的是又欣喜又感动。我妹妹终于长大了，她懂事，她用她的眼光，她用她的视角来告诉我，我们繁星的用户到底是谁，我们繁星用户的痛点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繁星会被需要。

0: 的，但是有些东西嘛，
1: 不是不是，那还是打动人心嘛，对吧？是这个道理，
0: 就是
2: 人心
1: 惶惶，对吧？
3: 我觉得主要的素质还是挺大的，关心的市场也挺有钱，我觉得你想对接徐浪
4: 不行，
3: 你看啊。
1: 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样？不太好吗？是不太好。那我的呢？你的就更不好了。
1: 那怎么办啊？不可能啊！
0: 这都问题出在哪儿了？哪儿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做了这么优秀的方案，我干嘛还要把苏毅撇开啊？我应该让他过来跟我一起听一听啊！别再搞什么高端路线了，五票最高分全都给了你，恭喜你，中标了。
2: 好，陈先生，你烦死了，你吓死我了！真的，赶紧
3: 告诉你领导，让他也跟着高兴高兴。好，在徐耀的这些会员故事里，我看到的市场潜力，我会好奇，繁星未来还会把这些会员做出哪些可能性？
2: 客户群体庞大，但关键是把客户变成用户的方法，不能光凭美好愿景和人间温暖做生意。 关键是许耀的野心很大，他办了洗衣工厂，还要自建物流，可见繁星也不可能是笔小生意。许耀，坦白地说，就目前的会员数据，无法支撑你的野心。不过，我觉得可以投，但是需要他们重新估值，一步一步走稳了。
4: 你认为呢？
5: 我觉得他这个。
6: 会员故事里，我看到很多东西，我也要考虑。年轻人，有理想有创，是缺乏对方案的执行性。我不得不打断一下评委们的争论，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意外惊喜。接下来，我身边的这位赵先生，想必在场的同行们都对他非常的熟悉，他想和繁星的徐总说几句话。
7: 你好啊，我的冠军。
8: 你是万家资本赵永平。
7: 10年前大学生创业大赛，您是主席。
8: 是我。
7: 繁星这个项目，我有投资意向，诸位不介意的话，我请徐总单聊。
8: 走吧。
7: 赵总，您怎么在观众席啊？哈，他们邀请我过来参加，我觉得这几年路演项目是越做越水了，没意思。但是昨天晚上我的助理把要参演的项目发给我过了一遍，我看到了许耀你的名字。
8: 我很好奇啊，10年前我最看好的冠军，现在混得怎么样了？所以啊，就临时过来了。
7: 赵总，实话实说，混得不怎么样。
8: 当年我跟你说过，毕业回来找我，不要贸贸然然的自己干，不听招呼，怎么样？这几年没少交学费吧？如果
7: 再办大学生创业大赛的话。
6: 我可以拿出来当反面教材。
8: 许耀，你别这么说，赵总一看就是个高人，有眼光，他不会看错人的。好了好了，客套话少说了。商业故事啊，我都知道 ，PPT
7: 我看看啊，这个是我们的7日留存率和30日留存率啊。7日留存率差不多是在5%-5.5%左右，30日的留存率在30%。这两个月单客投放价很低，获取一个用户的市场成本不到10块钱。刚刚我也了解了一下你的发展，知道前段时间你们的热搜帮了大忙，你们公关公司做的不错。
9: 我们的目标是在年底能拿到100万的付费用户，就算每个用户他只付费一个月，当然一个月是最差的情况。我们的年均客单价是299，单客的毛利率是30%，也就是从每一个客户身上我们可以赚取到90元，年毛利率预计是9000万。
10: 9000万，哼，不错啊，10亿怎么样啊？

0: 投资意向合同书，我们拿到了。
1: 哪家？
2: 万家资本。
0: 大家也不用开心太早。
3: 许耀，你那套延迟满足理论又来了。
0: 不是，大家真的不可以放松警惕，因为就在本周，投资人会对我们启动尽职调查，而我会尽快梳理一份尽调材料，你们一一核对一下各部门还缺些什么。但是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尽职调查只不过是一个必走的流程，目的是为了让投资人更好地去了解我们繁星具体的情况。就像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一样，大家也会去看一下保质期啊、配料啊、产地啊，所以一切用平常心面对就好。
3: 别听他的，周五晚上都不准加班，我呢私人请客，吃喝玩乐一条龙。大家这么久以来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都给我敞开了。

0: 徐总，那就恭喜了。这么高兴的事情，我也去和我们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嗯。
1: 陆总好。哎。陆总。
2: 徐总。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3: 啊，我们拿到了万家资本的投资，所以第一时间过来跟于总监说一声，感谢他在我们融资的时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是提供了繁星会员的故事。正是这些真实的故事感动了我们的投资人。
4: 没想到于江恩帮了这么大的忙。
3: 是啊，如果没有于总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撑下来。
4: 江恩，你辛苦了，你成功体现了光伏客户总监该有的素养。徐总，一直以来我都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我的员工的，于江恩优秀，这代表光伏的水准，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愉快的合作。
3: 要说合作愉快，也是和于总监。恭喜中标，以后就辛苦你了。
0: 应该的。

得了最高分。除了这刘金。

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我终于拿到融资意向合同了，也就是说年前我们公司会进来一大笔钱，有了这笔钱，我所有的规划都可以大胆的去做了。啊，对了，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挂念于佳恩的，我终于敢跟你说了。其实我跟他都挺好的，而且我已经决定跟他重新在一起了。 虽然眼前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处理，但是你放心，我跟他之间经历了那么多，这一次我一定会慎重处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知道吗？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好开心！我觉得一切都有希望了。这样，等过完年，我把你接来北京也玩一趟，让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公司。

0: 放弃，抓住每次机会。
1: 好，大家静一下，静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团建，跟领导审批了3台手机来玩游戏抽奖，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好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我知道就行了啊，这事儿算我们市场部了。
4: 那行，我跟你说，我认真完了啊。正好我也想送我爸一台手机呢。
1: 好，那第一台手机啊，就是讲最近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你幸福的事情呢，能让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你最幸福，把票投给你。票高者呢？
2: 好，我先来，我先来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终于能把大伙儿带出来玩了啊！我爱你们，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1: 郝总，一看你就是划水。过过过，苏总，您讲。
5: 最近一段时间我最幸福的时刻，应该就是路演那一天，许瑶在台上看着我。讲我们俩最近拍桌子吵架的糗事儿，那吵架的时候肯定是很生气了。但是，你在台上说着我的名字，讲着我们的故事，我就觉得很幸福。尤其是第一次见面时，那个眉毛紧蹙的你，可以谈笑风生地讲着我们创业的故事，你的样子真的很幸福。
4: 其实，我更希望你可以幸福。
1: 哇哦，有那么一点感动，怎么回事啊？
2: 哎，许瑶，赶紧说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我猜一下，是不是拿到投资意向书那一刻？
6: 人家肯定不会这么说，人家是延迟满足。

0: 最幸福的那一刻应该是投资到账那一刻吧。
1: 其实都不是。其实苏总说的没错，确实在前几年我心情不太好，就像他说的，我每天眉头都是紧蹙的，因为当时总是觉得幸福应该发生在人生的某些大事的节点上，比如说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或是拉到投资、公司上市之类的。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其实幸福是由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小事积累而成的。
2: 徐总在 KTV 上的发言都这么早会吗？
3: 你这干嘛呢？领导说话你插嘴，领导夹菜你转桌。
4: 是。
1: 正是因为我曾经痛苦过那么几年，所以其实你们在我眼里都是年轻人啊，你除外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各位呢都可以珍惜当下，不要吝啬自己的笑声，尽情地享受这一刻，要学会在细节当中寻找幸福，寻找快乐。
2: 好了，徐总，员工鸡汤结束啊，来，你说一下你幸福的细节。
1: 其实这段时间都挺幸福的，但你要问我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我想说是前一阵子北京不是下雪了吗，那天晚上漫天雪花当中，我戴了一个红色的小丑鼻子，在雪地里肆无忌惮地跳了一场舞。
0: 什么呀？
1: 今天带来就是这个。
3: 哎，是不是就是你说那个特解压的那个游戏？
1: 对，当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丑，不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幸福。
2: 来，
1: 兄弟
2: 们，来一个吧！你来一个，我就当场黑箱操作，把手机给你了。
5: 来一个，来一个。

0: 他可能是想和你分享喜悦吧。
1: 没事，你不用管他。
0: 我听说你们因为你要去上海的事情吵架了，可是你现在又不去上海了，你要不要跟他说说？
1: 公司的人是不是都在八卦我要走又没走的事儿啊？他们都说什么了？
0: 我哪知道呀？他们专门有一个聊八卦的群，我都不在里面。在他们看来，我是你的人。算了，
1: 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当领导的就是得给下边人吐槽用的，我就当为团队凝聚力做贡献。
0: 你不会后悔吗？下定决心要去创业，现在又放弃了，还是在原地。
1: 创业呢，风险太大，不适合我。而我呢，身后绑着一串人呢，谁掉河里都得我去救。光谱是我乘坐的一艘小船，但是我居然想弃船上岸，可笑吧？
0: 张总，你家里要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1: 谢谢你啊，我自己能处理好。哎，至于郝春士那边，我也没想好该怎么和他继续，就先冷静冷静吧。

0: 谢谢。所以到家了，所以我扶你上去。
1: 是啊，你的笑可不可以是为了我？
2: 你喝多了。
1: 不是喝多了，我只有喝多了才敢这样向你甩着不让你走。
0: 听我说，你冷静点好吗？你在这里歇着。

我看中的是他的责任感。他不爱我，他再有责任感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99%的爱又能怎么样？生活照样给你打得稀烂粉碎，但是99%的责任感就不一样了。保证你一生幸福的，一定不是爱。 而是责任感，但是如果他要是太不识趣的话，那你也得聪明点啊，咱可不能。

0: 我刚跟于家人开完会，营销这边所有工作都已经推进了，他催第一笔款了。赵总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尽调也做了，只是没消息。他还让咱们跟他签了这个排他的投资意向，再这么等下去，会拖死他。
1: 我最近约他，他老是搪塞我。
0: 会不会是尽调出了什么问题啊？去哪儿啊？
2: 我去他们公司堵他，不能再拖了，必须要问清楚。
3: 我这有个文案群，我拉你进来，你也可以在里面自己接活。还有我们的一些项目，合适的我也推给你。虽然刚开始收入不稳定，但起步嘛，慢慢来。
4: 我这也算是找到目标了，但我还是不太开心。我太担心赵昂了。
3: 怎么了？
4: 他找工作好像不太顺利，我感觉他都快放弃了，每天就知道玩游戏。哎，你说我要不要跟我哥说一声，让赵昂去他那儿工作？
3: 你自己都不愿意走后门，你还要帮他走后门啊？
4: 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赵昂说他学的那个专业特别难找工作，因为没技能，看似什么都会，但其实什么都不会。
3: 行吧，你先和赵昂商量一下，看他愿不愿意。他要是愿意呢，你就去找许昂，让他在市场部从基础的学起。
4: 嗯。

0: 赵总，赵总，哎，你怎么在这儿？他们说您去开会了，让我先回去。我说那不行啊，我今天无论如何都得等到你。不用，我急着出差去机场，回来再说。哎，赵总，我送你去机场，因为有些事情我真的得当面问问你。
1: 这，
0: 没事，我帮你拎行李。
1: 哎，你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不好？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2: 您这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的，我心里没底呀，是不是觉得我们哪里有问题啊？
3: 徐耀，我很欣赏你的。
2: 哎哎，你别，您这么说，我心里更没底啊。你们是不是想说，并不看好我们繁星这个项目，让我换一个项目做？还是您认为，电商在中国已经走到头了，我们共享时尚这个理念并不适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
3: 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
2: 你们的股权结构有这么大的问题，股权结构的问题啊，您是说苏毅的股份比我多的事儿吗？
3: 对，繁星的核心是你，如果你没有绝对的话语权，这以后的隐患可就大了。尤其是我的团队告诉我，天使投资人相当于也是苏毅，是。
2: 苏毅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初创的钱也是他投的，所以最初在股权分配的时候，我做了很大让步，只是我没有想到天使投资人是他爸爸。这是我担忧的，徐耀，对于我们来说，投的不是项目，是人。在这个项目里，我最看重的部分就是你。
3: 虽然苏毅的股份比我多，但是我们繁星一路走来到今天，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我来掌控的。
2: 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俩会有分歧，甚至吵架也好，拍桌子也好，但是最终他都会把决定权交给我来做。他很相信我的。
3: 他喜欢你。选项目决定成败的细节就是看人。这些我都看不出来，我怎么走到今天呢？
2: 他喜不喜欢我，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3: 打算和他结婚吗？
2: 啊？
3: 如果把你们俩变为一个整体。
2: 你们共持的股就会占繁星的绝大多数，这也不失为一个安全的好办法。如果不结婚，他又喜欢你，这就危险了。需要，你们俩不一样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只不过是想把事情给做好。你是普通泥瓦匠的儿子，他是知名富商的女儿。 也许在某些时候，你们会站在一起，但是你们拥有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苏毅不会这么做，我有这个底气。我见得多了，创业初期谈起大局都称兄道弟，中期落地时财权集中一人，结局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那是鸡飞狗跳啊！ 我投了那么多项目，如果让我分享一句话给创业者，需要，你听好了，不要相信蜜月期的情谊和人品，只相信白纸黑字。

0: 赵总。赵总，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什么时候回来不重要，先修正你们的股权结构，我们再聊。
2: 啊，赵总让我送你回去，你去哪儿？
3: 城门关外。
2: 习惯了，每次到机场都很多人像你这么跟着，好像多说两句话就能改变命运似的。
3: 当然能改变命运了，就指着他改变命运。

0: 你准备下来买咖啡？没有，出去勘测活动场地了，顺便带欢欢做了美容。
1: 我最近都没有时间管他，但是要谢谢你啊！知道你跟林年欢在一起，是令家里人都很放心。对了，你们尽职调查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还说你吧。
2: 是吧？没有，还行，挺顺利的，快。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让我可能我都完全完不成。
3: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准备下来买咖啡啊？
1: 没有，出去勘测活动场地了，顺便带欢欢做个美容。
0: 我最近都没有时间管他，但是要谢谢你啊，知道你和林年欢在一起，使他们家里人都很放心。
1: 对了，你们尽职调查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还顺利吧？没事吧？
0: 没有，还行，挺顺利的，快。
1: 那我先走了。

0: 听说你今天去找赵总了，怎么样啊？他那边什么意思啊？尽调也做了，也不签正式的投资合同。
1: 所以啊，那天晚上。
0: 哪天晚上？啊，你说团建那天，我喝多了，后来他们说是你送我回去的，怎么了？
1: 啊，没有，我那天也喝多了。那行，叫上郝山师一起，我们开个会，我跟你们说一下赵总那边的情况。
0: 啊，行，走。

0: 赵总那边的问题在于他并不认可我们现有的股份结构。
1: 为什么？
2: 他是不是觉得许耀作为核心没有绝对控股啊？
3: 可是我也比你多不了多少呀。
2: 看来他希望咱们繁星啊一直在许耀的主导下前进。
3: 可是这没关系了吧，我一直都是让许耀做最后拍板的呀。那定位的问题我们是吵过闹过，那就像许耀说的，他用新的定位拿得到投资，我也让步了呀。
0: 事情做不成，股份只是个数字，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我并不在乎我的股份是多还是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拿出方案，顺利拿到万家资本的钱才可以。
2: 很简单，你们俩结婚，苏玉把股份转给你。开个玩笑。
3: 行啊，就这么办吧。
2: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许耀，你从苏毅那儿买三个点，钱呢，先欠。
4: 姐姐，这个月还你的1万块，请查收。
3: 我先去个洗手间，你们先讨论。

你怕我也没用，我把我那三个点还给你，你还是没有苏毅股份多。你得想办法从苏毅那儿砍一些股份来。

亲爱的，那个，你看，我是把之前那个房子转租出去，才有了这个月还苏一姐的10000块钱。那下个月呢？下下个月呢？而且我那个文案的工作那么不稳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赚不到钱了。所以，你找的工作不是销售吗？要不你去学校那试试吧。

0: 我不去，我感觉他不喜欢我，去了他们肯定针对我。
1: 不是的，他就那样，他是希望你有能力能保护我。你看，如果你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他肯定会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我哥正好来电话了，那我跟他说说你去他那工作的事啊。
0: 哎呀，你先别说。
1: 喂，
2: 你那几万块钱是苏毅借你的，你还骗我说是赵王借的，你到底想干嘛？
1: 你凶什么呀？是苏毅主动借给我的，我没想要，他非得借给我。
2: 李念花，你比别人多个脑袋还是怎么的？人家非要把钱借给你啊？
1: 行，他是因为你行了吧？我没比别人多一个脑袋，你许耀比别人多一个脑袋。
3: 所以说你没钱，
1: 他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事情担心。那我每个月还要还他一万块钱呢。
2: 你赶紧把钱还给苏毅。
3: 我没钱，
1: 要还你还。那我每个月还你一万块钱行吧？
4: 许耀，你先别生气，这事怪我，害你们兄弟俩吵架。
2: 不是，这一次是我妹妹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我尽快把钱凑上还给你。
4: 我们瞒着你就是怕你这样，现在公司融资为重，这几万块钱都是小事儿。
2: 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默默地为我做这些事情，我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都撑不到今天。
4: 那当然了，我早就把自己和你看成了共同体。徐啊，现在股份也是一样的，不就是三个点，只要你开口我就转给你。徐耀，我永远站在你身边，我们一起把繁星做大，我不在乎什么利益，我只在乎你是否实现了梦想，是否成就了自己，我们是否一起经历繁星的美好。
0: 你哥也真是的，凭什么骂你？你说你在北京就他一个亲人，找他帮忙他不管，人家苏毅帮我，碍着他什么事儿？他这个人，管你的时候脾气不小，用到他的时候没用。CEO 呢，派头倒不小。
1: 你不了解他，也不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别这么说他。
0: 感情？什么感情啊？我怎么没感觉到？我是心疼你。
1: 那你呢？
0: 抄我是吧？等着啊。哎，起来。不是你干嘛呀？关键时刻最后一圈了。
1: 心疼我？你这是心疼我吗？
0: 怎么了？
1: 你除了在你妈面前装作不认识我之外，你还会干什么？
0: 不是，你怎么还纠结这个问题呀？我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1: 那工作呢？
0: 工作我去了呀，今天上午不是还面试了吗？
1: 是，你去了，但是只要面试不顺利，你就回家打游戏，要不晚上就去酒吧看别的乐队唱歌过过瘾。除了逃避，你还会干些什么呀？
0: 你什么意思啊？嫌我不会赚钱是吧？
1: 我麻烦你，能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考虑考虑？我年纪不小了。我每天要照顾你的情绪，还要照顾你的生活，还要焦虑我们的未来。你做什么了？
0: 我难道就不焦虑吗？你知道我每天面试完回来之后我有多自卑吗？我想着欢欢喜欢的是那个逗他开心的我，所以在你面前我从来都是笑脸相迎，第二天再去面试，直到找到工作为止。焦虑我也焦虑，能怎么办呢？去死吗？
1: 那就去做改变，去努力，懂吗？
0: 改变努力，你说起来容易，你努力给我一个看看呀。
1: 我还不够努力啊，我一个家庭主妇，我都已经挣钱了，你还是留学生呢。真是，他们说的对，你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你就是个妈宝。
0: 你再说一遍。
1: 你就是个妈宝。

0: 过分的夸大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的区别，就是你现在痛不欲生的原因。你其实啊，只要把这个账想象的并没有那么好，兴许还比不上你那出轨的老公徐文松呢，你就好过了。
1: 焦虑，我也焦虑，能怎么办呢？去死吗？

0: 郝总，你看一下，这是几家场地做的现场图和视觉部门做的搭建效果图。等你这边确认了，我们还要跟供应商过一下报价。
1: 那就必须得付款了，是吧？
0: 对。
1: 能不能再拖两天？
0: 怎么了？
1: 竞标出了问题，投资人有疑惑，需要再想办法解决。
0: 什么问题啊？
1: 股权分配有漏洞，创业支出这分配比例就不对。项目是需要的，核心也都得靠他，不能说因为苏毅出了启动资金就让他做大股东了。
0: 但是你知道需要哪个人，他一定会让苏毅做大股东的。
1: 是啊，所以吗？李念欢他也是个拖油瓶，他跟苏毅借了50000块钱，这事儿把许耀夹在中间就很难受。
0: 是苏毅借给他的？
1: 是啊，现在许耀还知道这事儿，就觉得特对不住人家那个样子。
0: 那苏总会因为大局把股份转给许耀吗？
1: 大局？人家家里有钱不差大局，差的是许耀这个人。
0: 什么意思？
1: 结婚呢？他们俩结婚，苏毅的股份就可以转给他。
2: 他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0: 你是真的爱他吗？我只是觉得，如果真心为一个人着想的话，会希望他幸福吧。繁星对许耀来说，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他可能经受不起又一次曙光前的一败涂地了。
2: 那我就要把我的股份转给他，把和他辛苦打拼的成果拱手让给你们。
0: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有很多解决方法的，明面上给他，实际上让他替你代持，根本上还是你的，这样一来是可以说服投资人的。
3: 苏总，我最近偷偷观察于家恩，于家恩和徐总最近很暧昧，感觉他们又在一起了。
2: 那你是真的爱他吗？
1: 干嘛呢？神神秘秘的。
4: 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1: 你当我散财童子呢？
4: 我借，我按照银行的利息还你。
1: 大哥，咱俩什么关系？50000块钱还算利息？上次这张50000的卡都没动啊，拿去给李年换。
4: 300万，我打算凑300万给苏毅，这是他当初的启动资金，我想跟他谈用这笔钱换些股份回来。
1: 大哥，但凡有两盘菜，都不至于醉成这样。
2: 我也觉得，如果真心为一个人着想，会希望他得到幸福。你也说了，他也受不起再一次的一败涂地。你让我为他着想，那你愿意为他着想吗？
0: 我？
2: 对，你辞职，离开光谱，离开他，我就把股份转给他。

0: 就走在一起了，苏总。我们林佳恩，你以为你是许耀的药吗？不是的，像许耀这样的男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他根本的药。能帮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是我，不是你。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却没有走到最后的原因。不过能成全他。
1: 是你，30万，大哥，你40岁了，不结婚不买房不创业才30万存款，
2: 你还一分没有呢？那谈恋爱不花钱啊？我就没有过空窗期。哎呀，你这个方案不靠谱。 短时间内你上哪儿凑那么多钱去？你就算是凑到了，苏毅会卖吗？人苏毅差你那几百万吗？许耀，他和我们不一样。之前不是说了吗？只要你开口，他就转给你啊。
3: 哪好意思开这个口啊！
2: 你真是太幸福了，值那么多钱。你要我，我就从了。
3: 我跟于佳恩之前有过约定。 只要办完这场秀，他就会辞职，从光谱离开。之后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忌了。
2: 为什么就非得是他呢？那之前干嘛还要分呢？
3: 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蹉跎了太多年，所以这一次我不想再重蹈覆辙。我跟你不一样，我知道你这个人很容易动心，但我不是。这么多年，我心里只住着于佳恩一个人。 我住不进别人，我曾经以为放在心里也是一种拥有，但是我现在觉得，所有的份都必须要有人分享，那才算成功。
2: 苍天呐，我就算是都给你了，你也凑不到300万呢，大哥。

0: 爸在忙什么呢？最近也没见你给我打电话了。
1: 没忙什么呀，有什么事吗？
2: 我们公司抽奖，我中了个新手机，我今天就给你寄回去啊。你那个手机多少年也没换了，
0: 你该换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还有啊。
1: 什么事？
2: 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拿我们家的房产证去银行问一下？
1: 你出什么事了？
2: 没有，就是临时需要周转一下，跟以前不一样，很快就能还上的。你看一下能抵押多少钱呗？
1: 需要啊，你可不要骗我呀！你真没出什么事情？
2: 没有，你放心吧，我不可能让你没房子住的。我还说过，要让你住电梯房，住大房子呢。
1: 好，我下午就去银行问。
2: 哎，
1: 再见。

0: 很简单，你们俩结婚，苏毅把股份转给你。开个玩笑吧。
1: 行啊，就这么办吧。
2: 徐耀，对于我们来说，投的不是项目，是人。在这个项目里，我最看重的部分就是你。如果把你们俩变成一个整体，你们共持的股就会占繁星的绝大多数。这也不失为一个安全的好办法。如果不结婚，他又喜欢你，这就危险了。我投了那么多项目，如果让我分享一句话给创业者，徐阳，你听好了，不要相信聂月琪的情谊和人品，只相信白纸黑字。
3: 姑，对不起，这些年一有困难，总是会先想到你，让你无法安心。最近遇到些麻烦。

0: 黄昏，你吓死我了。
1: 你走了，我也想离家出走，但是我出来一看，我哪儿都去不了，我在这里就只有你了。你不要再跑好不好？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你是妈宝，但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我们两个一直长不大，我怕我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不下去。
0: 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我想通了，我去哥的公司上班，我会努力的，我们一起长大。
1: 真的？
0: 嗯。还有，我会保护你的，不会让你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的。

0: 老婆，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玩这些游戏。你替我约一下耀哥呗，我想跟。
1: 算了，还是我自己约他。我想跟他表个态，告诉他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你哥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姑妈，对不起，又因为钱的事情给您发消息。这几年好像一直在不同的危机中前进。你常常跟我说，人这一辈子看着长，过着短，要明白最重要的幸福是什么。我和佳恩兜兜转转，现在还是想要努力往一起走。可是最近遇到些麻烦，我想把这个麻烦解决了，就能放下很多顾虑，去争取和他的幸福。我需要凑一些钱，缓解一下目前遇到的问题。您不要太过于为我操心，这笔钱很快就能填上。
2: 你去我哥那儿工作的事情暂缓吧，他好像遇到麻烦了。

于佳恩，你以为你是许耀的药吗？不是的，像许耀这样的男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他根本的药。能帮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是我，不是你。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却没有走到最后的原因。不过能成全他的。

0: 向的用户暂时。
1: 哎，乔恩，什么事儿？
2: 需要和你在一起吗？打打电话他也不接。
1: 我下班的时候看他在办公室没走啊，你上楼上看看去。
2: 行，我知道了。
1: 哎，等一下。
2: 怎么了？
1: 你那儿有闲钱吗？
2: 是需要缺钱对吧？
1: 他想把苏毅当初启动资金那300万还给他，换一些股份过来。
2: 300万？
1: 雨娟，会好吗？你们在一起就会好吗？

0: 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
1: 你电话打不通，我怕你一个人又吃了那个药，对身体不好。
0: 啊，没事，那个药我早就不吃了，我就是太累了，想喝点酒，结果没想到就睡着了，没事。

0: 这个魔方，你拆过它吗？
1: 我为什么要拆它？你拆的还挺溜啊。
0: 当然，因为我买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学着怎么拆的。

当时看你压力很大，想着你肯定没有耐心转魔方，总有一次会转不下去，就把魔方一下就砸墙上。我就想象那个画面，魔方咣当一声碎了，纸条滚出来，你看到了我的纸条，大概心情就会好起来了。

0: 妈呀，姐妹们，惊天八卦呀！我在公司附近的希尔顿大堂碰到张总挽着一个男人进去了，感觉郝总头上要冒绿光啊！喂，
1: 我去，赵婷，你咖啡喝多上头了吧？你发错群了，发大群里了，郝总估计都看到了。

0: 干嘛到我这里了？北京亮！我以前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下班回家，心情非常不好，我就在这里大喊了一声，结果发现上空灯亮了。在那一瞬间啊，好像心里的某个地方也亮了起来。
1: 我们一起比赛，看谁能让这个楼层亮得更高。
2: 许耀亮，
3: 真的亮了！
2: 于佳恩，亮！
1: 一起吧，
2: 来，
0: 我们亮！
2: 亮你大爷！大晚上的有病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办理入住吗？
1: 要，我找人，一个女的，30多岁，很漂亮，叫张青。哦，不对，她身份证上可能叫张春芬，在哪个房间？
0: 嗯，抱歉先生，我们无法提供这项服务，客人的隐私是不能泄露的。您可以打电话问他，他在哪个房间？
1: 你听我说，他有心脏病，很危险。
0: 这个套路已经没有用了。
1: 什么套路啊？他现在很危险，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先生，您要是再这样的话，我要叫保安了。

0: 你看，这座城市，晚上和白天一样，写字楼永远亮着灯，街上永远车来车往，好像这些人从来都不休息一样。我有时候就在想，钱真的挣不完吗？
1: 有些人其实明明已经不缺钱了，但是还是昼夜不停地辛苦工作。现在繁星慢慢要接近成功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哪怕现在繁星有一点点的进步，我都感觉到非常振奋。这可能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繁星的用户基数足够大，我甚至觉得我为了环保事业，我为了合理的利用资源都做出了贡献，因为我一个人的努力而将这个世界都变得好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人不分昼夜的辛苦工作，而有些人一觉醒来以后发现，自己的世界被改变。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马上就到了。
0: 还有一些人也是昼夜不停的努力，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不会被改变。
1: 佳兰，我觉得我的价值就是不停的创造，不停的改变，哪怕变得更好那么一点点，我也知足。
0: 徐瑶，你会的，你可以的，你就是那个昼夜不停的努力去改变生活的人，而我是那个昼夜不停的努力只为生活不会被改变的人。

0: 陈氏，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张青呢。
0: 那你敲门啊，他不在家吗？

0: 张春芬。春芬，
1: 怎么了？
0: 小青，
1: 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你慢慢说，你别急。
0: 你给他打电话。
2: 我在公司附近的希尔顿大堂碰到张总管这一个男人进去了，感觉郝总头上要冒绿光了。
3: 电话已关机 ，sorry。
1: 关机。
0: 还关机。
1: 我看你喝多了，我送你吧，我帮你打辆车。
0: 不用，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奇怪了，吵架了，这么急。

0: 小青，你公事还是私事啊？我10点前还赶着给老板做业务汇报呢。私事，那下班再说。你昨儿住的凯悦酒店吧？
1: 你怎么知道的？那个男人是谁？你有病吧？你大清早上的，什么男人啊？
0: 什么男人你不清楚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在你看来，我到底算什么呢？啊，你有没有对我动过一点心吗？
1: 你能不能成熟点？这里是公司，你非得搞得大家这么尴尬，有什么事你回家去说不就得了吗？
0: 是那个姓李的什么玩意吗？
1: 那个姓李的什么玩意儿，他早就结婚了，好吗？
2: 那到底是谁呢？我明白了，又有人给你送花了是吧？还是说买包了？原来你是这么随便的人，跟谁都能好喽。

0: 怎么了，于总监？
1: 你说话算话吗？
0: 当然，
1: 我会辞职，也会删掉他的联系方式，从他的世界消失。但那场戏我想做完，股份你给他吧，他又要强又聪明，你白给他他不会要，也会怀疑这背后的原因。你就骗他说是为了繁星的大局，明面上转给他而已。
0: 你不会想让我先转给他，然后说话不算话了吧？毕竟真的爱一个人，很难做到放手。
1: 我曾经特别恨他，甚至想将。

0: 我一万种他做我不看的样子，可后来我才发现，真的爱一个人其实特别简单。
1: 简单吗？他幸福，所以我幸福。
2: 陆一波来电话了，他说警察正在找两个带着黑箱子的人。根据警察提供的照片，不是抢您的那两个人，咱们还能再搏一下。回去。
3: 局长早就知道小毛、夏挺刚不是抢劫周荣的人，抓他们就是放给周荣的烟雾弹。
2: 局长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为了要稳住周荣。
3: 那局长的计划你怎么猜到？
2: 昨天局长念了句诗，名字叫"我不会让你离开"，谁没离开？周荣没离开。

0: 你不会想让我先转给他，然后说话不算话了吧？毕竟真的爱一个人，很难做到放手。
1: 我曾经特别恨他，甚至想象过一万种他落魄不堪的样子。可后来我才发现，真的爱一个人，其实特别简单。
0: 简单吗？
1: 他幸福，所以我幸福。需要有理想、有热血，从意气风发的20岁，到进不了、退不下的30多岁，他一直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个理想对他来说很重要。他需要一个更适合他的战友陪在他的身边。所以，你和他一起打仗吧。
0: 好，我再赌一次。
1: 赌什么？
0: 赌没有了你，他会不会看到？

0: 如果提案顺利的话，办完了那场我们都想要的秀，我会考虑辞职，也会给你一个答案。但在那之前，我们要齐心协力，我拿到你们的年标，给你们办一场我们俩拼命保护的秀，你拿到投资，我们都要赢一次，赢给别人看。
1: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吗？
2: 我觉得我的价值就是不停地创造，不停地改变，哪怕变得更好的每个点点我也知足。现在繁星慢慢要接近成功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哪怕现在繁星有一点点的进步，我都感觉到非常振奋。这可能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3: 能帮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是我，不是你。

0: 爸，你觉得我应该把股份给他吗？
1: 怎么，以前连全部身家都愿意给他，现在虽然说是让出股份，但你所持有的股份却会更值钱了，你怎么反倒犹豫了？他惹你不高兴了？感情和生意你总得唠一样，得到的会比你牺牲的多，那就得去牺牲啊。万家资本领头

0: 苏总，你怎么跑天台上来打电话了？
1: 在公司，楼道和洗手间都不安全，谁知道会被谁听了去啊？
0: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哎呀，脸怎么了？
0: 牙疼。
1: 郝晨石，你说如果我把股份转给许阳，他会感动然后爱上我吗？
0: 你可以试试看。
1: 他不会。
0: 其实你什么都明白啊。
1: 喜欢一个人真的好卑微啊。
0: 是啊，好卑微啊。哎，我想冒昧的问一句，
1: 既然都觉得冒昧了你还问？
0: 好奇嘛。你说你这么优秀，为什么就非许耀不可呢？这么久了他从来就没有给过你希望，你怎么就没放弃呢？
1: 喜欢他，想和他过一生这件事情是我想要的，我跟他说了，但是他有不同意见。没关系，那我就继续努力呗，只要他还没结婚我都还有希望，不是吗？
0: 做你的情敌真是太痛苦了。

0: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件事。什么事儿啊？
1: 哦，那个，
0: 进去说吧。 坐吧。是想收股份的事吧？嗯。你的方案是什么？我听听。哎，我到底该怎么说呢？他喜欢我。 如果我说出来，他会不会觉得我在利用他喜欢我这件事情占他便宜？可是公司的前途更为重要啊！我们现在应该把个人情感放一下，一起为公司的未来考虑啊！我到底要不要开口说这件事情呢？
1: 我没想到你已经全部猜到了。说吧，我想听听你的方案。我本来想直接凑齐300万，从你那里买，但是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包括抵押我爸那套老房子，甚至动用我姑姑的养老钱，还有郝晨时的存款，但是这些加在一块儿。
0: 也只能凑够100万，所以我想着可不可以先给你100万，其余的我自己再想办法。说来说去，你其实是不想欠我的吧？我只是想能够快点拿到万家资本的真实合同。投资这种事儿拖不起的，可能拖着拖着就黄了。
1: 100万你不用给我，我也不缺，股份我先给你，算你代持。怎么了？没想到我这么做。不是，我没有想到你能够那么快做出让步。
0: 徐耀，繁星是我和你的公司，我和你一样希望它有美好的未来。

0: 为了大局着想，毕竟我们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一起的战友。
1: 你如果真的那么想，那当然最好。你放心，我一定会给繁星一个最美好的未来。
2: 喂，阿姨。
3: 小豪，你没和张青在一块吧？
2: 没有啊。您说。
3: 我们张青呢，从小要强，但这回呢，家里是真的遇到事儿了。你看他弟弟还被关着呢，他不可能不管的。要么就是因为他真没钱了，不然他不会到现在都没给我们打钱。小豪啊，他肯定不好意思向你开口，你帮帮他吧。小豪，小豪。
2: 嗯。阿姨，我在公司现在说话不方便，一会儿给你打。
4: 艾米。
5: 哎，郝总，怎么了？
4: 过来。
2: 买新包了。
5: 眼睛挺毒啊，这都看出来了。咱们公司不是马上就要做大做强了吗？我也给自己添几样好东西，以后出去谈业务不能丢了公司的脸。
2: 来，让建包高手帮你看看这是真的还是 A 货。
5: 你还有这本事？那给你看看。
2: 看电影吧。
4: 哎，
2: 哎呦，
5: 赔钱！
2: 不是，咱俩这关系谈什么钱呀？回头我用胶水给你修一下就好了。
5: 你修个屁呀！你知道这多贵吗？郝总，咋样？不会是假货吧？
2: 真倒是真货了，但你这包是旧的呀。你看看，这个划痕就很明显。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二手网站买的，应该就是咱们这栋楼里哪个女老板不要的。我看挂了好多出来。
2: 哼，你这样，你把他卖东西主页发给我，我也去捡个漏。
5: 行，我发你，保密哦，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买二手啊。
6: 灯光效果怎么样？
7: 您放心，易总监，
8: 你可以先看看我们之前的酒会活动视频，灯光绝对是最好的，你们走秀啊，完全没问题。
6: 行，辛苦你了。
8: 哎，好，那我忙自己的了。
6: 好。好消息，神出鬼没的吓死我了。什么好消息啊？
9: 徐瑶的危机解除了。
6: 你怎么知道？
9: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徐瑶跟他说钱暂时用不上了。
6: 怎么了？不开心？
10: 开心啊，他能拿到投资了，我们这场秀就可以快速的呈现出来了，正好。
9: 我也开心，终于可以给张航找工作了。
10: 晚上我请你吃大餐吧，把张航叫上，聊聊他的工作规划。
9: 好啊，走。
1: 你把钱还给苏毅，还有，晚上一起吃饭。
10: 走啊，
9: 走啊，走！吃大餐，我定地方。

0: 你不想活，我还想活。
1: 张青，你什么意思啊？对我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的，是你说我是你男朋友的呀，你得负责呀。
0: 对不起，我这几天我心情不好，你就让我自己冷静冷静，等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捋清楚了，我们再好好聊，行吗？
1: 什么事情啊？缺钱是吗？我在二手网站上都看到那些。

0: 东西了，
1: 进来。你有时间，你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你给我一个卡号，那些包包和首饰不都是你的宝贝吗？咱不能贱卖了呀。
0: 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当然就贱卖啊。我就这么喜新厌旧。
2: 我想帮你，我也错了吗？
1: 好诚实。

0: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吃饭啊？
1: 这么巧，许耀约的我。那个苏怡姐姐，不好意思，我是真不知道你也来了。
2: 李念欢，你贵重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3: 来都来了，一起吃吧。

0: 我去接个电话啊，过会儿就回来。苏总，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和徐总也在。没关系，正好一起庆祝了。这两天我们搞定了万家的谈判，合同也落实了，李总监会为我们高兴吧？
1: 特别为你们高兴。你说的话可要算话。
2: 什么话？啊，没什么，就是那场秀嘛。我本来想请明星的，但是于江安保证说，按他的方案走，效果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3: 我说话算话。香辣蟹，青椒土豆丝，辣子鸡。这个季节什么蟹？
2: 面包蟹。
3: 面包蟹可有？所以你是不是喜欢吃醉蟹？是吧？有醉蟹吗？
2: 川菜馆里哪有醉蟹？
3: 雪姨家安喜欢吃的吧，过一阵子又要忙了。不过没关系啊，忙完秀的事儿就可以好好休息了。你来点吧，你比较会点。好，我点。
2: 救我！
3: 救我！

0: 要是没事你就过来一趟了嘛。那个苏毅和许耀都在，正好说一下你工作的事儿。哎，行行，那你要是不想来的话，那我先说一下行吗？啊，好。怎么了？你？
1: 哎，来晚了啊。
2: 你怎么来了？
3: 于佳，你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也来？
2: 我不知道啊。情况啊，我不就打个电话吗？怎么来这么多人？
4: 你也不看看你这电话打了多久了？你想害死我啊，林天欢？
2: 难是让他救我的，现在谁救谁还不一定呢。
4: 怎么了？
2: 他们吵架了？
4: 我怕他俩待会儿打起来，
2: 这么严重？
4: 不行，我得赶紧进去了。啊！
5: 恭喜恭喜三位老总啊，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

0: 今天晚上要吃好喝好，我请。这个酒啊也特别好，是法国原瓶进口葡萄酒。徐总，我知道这段时间您是最辛苦的了，我们作为乙方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所以呢，今天你多喝一点，好好的回去睡个觉，明早起来呢，身价翻倍，互联网新贵。
1: 谢谢张总啊，你这商业吹捧有点过了。
0: 我们这行干的就是商业吹捧的事儿，我专业的。
1: 谢谢。
0: 慢慢喝啊。哎，苏总，你别起来，我一直想跟你说真心话。我特别喜欢你，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又好，会做人，会做事。张总过奖。哎，于佳恩，你说我们苏总是不是最美甲方？
2: 苏总是才华颜值双打选手，我们望尘莫及。
3: 你什么时候也堕落成马屁精了？
2: 闭嘴。
0: 郝总，投资呢已经落定了，接下来我们会帮着发一轮稿，把消息放出去。万家资本呢是利好行业风向标，我们得让全行业都知道这个消息。那发稿的费用呢，算是我们公司友情赠送。
1: 张总真的是做业务的好手，公私分明啊。
0: 那也没有很公私分明的，我们在对繁星的项目上向来都是偏心的。于佳恩现在都已经学会了，以前呢一些营销推广呢花了钱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利润大，我们就会忽悠客户啊，把案子给做了。可是徐总，你们不一样，你们的每一分钱我们都花出了远高于它的价值。
1: 那就谢谢张总了，也要谢谢于总监。来，今后的合作有劳二位了。
0: 来，我们一起举杯，恭祝繁星融资成功。
4: 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钱，就在许瑶现在住那个破房子里。最初就我们两个人，他呀没日没夜的写代码编程序，我呢就去韩国寄我们的第一批衣服。我以前出差啊都是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就从那次开始，我背这个大的那个破麻布袋住最便宜的酒店，你还记得吗？
1: 苏爷，你今天喝多了，少喝点啊。哎，坐。
4: 你别来了。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我推着十几箱的货，然后呢，因为太沉了推不动，我就错过了飞机。真的，我到了机场，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我去赶紧给他打电话，你还记得吗？你当时都要吓死了，还说要飞到韩国来呢。
5: 于佳恩，要不然你也说说当年跟我哥一起创业的那些事儿。
2: 啊，我刚吃这个，我觉得特好吃，你尝尝。
4: 我跟于佳恩不一样，在我们最苦最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0: 那还不是因为苏总这眼光好，好的项目肯定不能放弃啊。
5: 难不成你还想说是因为我哥呀？
4: 对，就是因为你哥，我才不管是什么项目呢。我觉得许耀啊，他身上有一股拧巴劲儿，他做事啊无论失败多少次，最后一定会成功的。
6: 我相信他，
4: 百分百相信他。
7: 我觉得张总说的对，我们苏总啊，他就是具有慧眼，跟我们许总那儿天生的一对儿。
2: 可不嘛，徐总和苏总真的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啊。来，这一杯酒啊，我敬你们。话不多说，把我所有的祝福都给你。
4: 谢谢。

0: 祝二位大展宏图。
1: 哎，咱们俩聊聊吧。
0: 老陈师，遇到我这样的女人呢，换别人早就放弃了。我都不知道你图什么。
1: 就是他们容易放弃，才看不到最好的你啊。
0: 也许坚持下去，你看不到最好的我，反而看到最坏的我。走吧。
2: 哎，哥，你车不要了？
3: 跟上前面的车。
4: 好嘞。

0: 妈，
1: 青青，你怎么都不接电话的？
0: 我在忙工作。
1: 人家已经找律师了，让咱们明天必须把赔偿钱打过去，否则就不接受私了，要把你弟弟告死。小爱说，明天要是被起诉，他马上就去医院把孩子做了。
0: 江强不是脾气挺大的吗？他有本事打人，他就自己想办法去赔偿。
1: 青青啊，你不能这么说，要不是我们把他逼上绝路，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的。我发誓，真的，我这是最后一次了，你救救你弟弟啊，他不能去坐牢，里面生活很苦的。
0: 行了，我知道了。

0: 还跟吗？
1: 不跟了，送我回家。
2: 也许坚持下去，你看不到最好的我，反而看到最坏的我。
3: 这就是你最坏的样子吗？

0: 歌。哥，您这手机一直在响呢。
1: 7002。
2: 走，送我回酒店。
0: 哎，好嘞。

0: 轻易的就把我给打发了。
1: 那天酒店的男的是谁啊？你得跟我解释清楚，我可是有原则的人。
2: 你有二十万吗？
1: 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也没买房子，这个钱肯定有啊。
2: 那就好。你看我值二十万吗？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怎么走那么快啊？我有话要问你。
1: 我喝多了，想睡觉。
0: 不是，今天你在饭桌上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那么奇怪、啊。什么叫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什么叫把最好的祝福都送给我们呀、啊？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就是希望烦心一切顺利的意思。我头晕，睡了。
2: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在酒店开一间房，喝酒，哭，也没有人会知道。痛苦这件事呢，你如果找另一个人分担，只会让痛苦加倍。
3: 你别转移话题。
4: 什么叫我转移话题？你想听什么？你是不是就认为我在你眼里就是那样的女人？你要真那么觉得，你现在就滚蛋！
3: 别，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嘛。
4: 那个男的，我不认识他，他喝多了，倒在我身上，我本能的就扶了他一把。就这么巧，你爱信不信？
3: 信，我信，你说了我就信。

0: 我给你写个欠条，
1: 等发完年终奖，我就马上还给你。哎，
2: 我呢，知道说让你不用还这个钱，你肯定会觉得我在嘲笑你，看不起你。张青，我一直想说，怎么才能更懂你？但今天我好像明白了，爱是要共同担当，你别总一个人扛着。
0: 一个连我自己扛着都会觉得累，觉得烦，想要逃跑的家，谁愿意跟我一起扛着？其实我就是那个最庸俗的人，因为我只会用钱去衡量一切。我是真没想到啊，在你对我那么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愿意给我钱。
2: 我40岁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心动了，钱买不来。

0: 你坐这儿，我给你倒点水啊。
1: 欢欢，
0: 怎么了？
1: 这一次是我先跑了。

0: 叫过来。
1: 放心吧，
2: 你也不要怕，我给雪瑶发信息了，让她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别，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通过你的关系去繁星上班的。他们表面上照顾我，其实内地里面都该说我是吃软饭的了。
2: 你怎么是吃软饭的？你出去上班，我在家里边，是我吃你的软饭。
1: 那给我加加油吧。
2: 加油！
3: 来，这回爸爸肯定被你抓着了啊！别着急，
4: 抓住了！哎，抓住了！
5: 哎，嘟，抓到娃娃了吗？
6: 阿姨，我一直在等你。
5: 等我做什么呀？
6: 今天是我们学校的新年派对，我需要爸爸和妈妈一起出席。我妈妈说今天赶不回来了，能不能也谢我妈妈呀？
4: 嘟，我都说了，你要上班没时间。可他老是不依不饶的，就是不肯去学校。
6: 爸爸，那个于阿姨放假嘛？
4: 爸爸倒是想给于阿姨放假，可是要让于阿姨答应才行。
7: 行，我陪你去参加新年派对。
4: 赶紧谢谢人于阿姨啊！
6: 谢谢于阿姨。
8: 如果让我给现在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去贴一个标签，我只能想到一个词。职场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但是年轻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交到了职场上，回家以后只能看看剧，撸撸猫，把自己封印在沙发上。而我更希望我们线下概念体验店能够成为我们的年度会员在这个城市里另外一个家，通过定期举办沙龙、组织聚会，打造社交属性的繁星会员附加价值。
2: 那实体店是租衣服还是卖衣服的？
8: 连租带卖，我们是会员的线下试衣间，但同时你看上了也可以买走。店员必须要参与妆发和造型的专业课程培训，让每一个店员都成为我们会员的专属造型师。
9: 也就是说，只有年度会员才能拥有实体店的入门卡。
8: 没错，如果你想进来，首先要成为我们繁星的年度会员。这是一个实名制的私人俱乐部。我更希望在将来，繁星会员会成为女性骄傲的身份属性，因此我们也要打造高端的配套设施，
9: 让所有的会员都购买年度会员，让会员可持续付费。其次，线上线下互相引流，多渠道用户增长，加强用户对于产品的粘性。
10: 刚才的游戏呢，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都互动得特别好，我们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
11: 好。
10: 这个游戏是我为妈妈画口红。妈妈平时上班呢，都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对不对？
11: 对。
10: 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请小朋友们在爸爸们的指导下，给妈妈画一次漂亮的口红，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开始。
12: 小星星好不好？
4: 把眼睛闭上，转过去。

0: 阿姨，我们拍张照吧。
1: 好啊。
2: 那我来吧。
1: 好。
2: 来，茄子，你看看。

0: 亲子活动？人家亲子活动你去干嘛？
1: 您好，女士，您找谁？
0: 啊，我找徐总，我们约好了。
2: 徐总，天天高强度会，有求你了，你放过大家吧，大家都挺累的。
3: 是啊，你这倒挺热情高涨的，充电一小时，续航一整天。我这年纪大了，我不懂啊。
4: 所以啊，概念店就是要打造高端服务的，集时尚、社交、高端体验为一体。这个我跟郝山石都干不来，也只能靠你了。你看，你又有资源，又懂时尚，接下来你可能就得多多费心了。而且未来我们会在各个重点城市同步布局线下概念店。
0: 行，我知道，一听就知道是我的活。
5: 咱仨好久没一块吃饭了，要不然一起吃个饭？
3: 你们吃吧，我有约了。
1: 徐总，有人找。
4: 进。
6: 哥，我给你送便当来了。
7: 他报警吧，哥！
8: 你小点声，人不是咱杀的，那咱开这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
7: 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
8: 人不是咱杀的呀，
9: 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毛和夏天刚，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
10: 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街溜子，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
11: 要是普通的街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
12: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3: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让我可能我都完不成。
14: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15: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1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概念店就是要打造高端服务的，集时尚、社交、高端体验为一体。这个我跟郝山石都干不来，哎，只能靠你了。你看，你又有资源，又懂时尚，接下来你可能就得多多费心了。
1: 行，我知道，一听就知道是我的活。咱仨好久没一块吃饭了，要不然一起吃个饭？
2: 你们吃吧，我有约了。
3: 徐总，有人找。
4: 进。
5: 哥，我给你送便当来了。
1: 哎呀，看来你们都有约啊。
6: 还以为你是来给我送饭的，没想到啊，是买一送一的送啊。
5: 你快喝啊。
1: 哥，你把那谁叫进来跟我们一起吃呗。啊，我刚刚在那边看见他，都装作不认识我。
6: 放心，把你叫过。徐总，你找我？
5: 不是，是你的小仙女找你。
6: 王华，我不是说了不用管我吗？
0: 他来给我送饭的，顺便给你带了一份，过来吃。
5: 来呀！

0: 是。
1: 哥，我这两天我都见不着他，他每天回家特别晚，早上我没起床他就走了。他说不能辜负你的信任，还说这是自家的公司，他要努力才行。
2: 婉婉，我不是这两天刚入职吗？要学的东西有很多，所以才忙。你们别辜负自己就行啊，我受不起。
1: 哥，那你夸夸他。

0: 你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但是年轻不傻。
1: 这
2: 谢哥，
3: 这儿呢，亲爱的。
4: 你能不能别那么张扬？
3: 我就这么张扬，骄傲我的女朋友如此的美丽。
4: 不是说好了不要在公司附近约会的吗？你是在公司人缘差到都没有人陪你吃午饭了？
3: 我可都好几天没见你了，我想你啊。
4: 你们这几天还那么忙？
3: 忙，这钱一到账啊，许耀，哎呦，满脑袋各式各样的想法，天天开会，各种会。我呀，还得负责这招聘的事，每天见人，累死了。
4: 挺好的呀，有钱才能干大事儿。虽然呢，你的股份少，但好歹有个盼头。
3: 哎，亲爱的，春节你在哪儿过？
4: 怎么了？
3: 我可以陪你回家。
4: 不用。
3: 行，那你要是不想回家。到我家来跟我一起过。
4: 再说吧。哎，你们公司的秀呢，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场活动了。办完了呢，我们公司就该发年终奖了。年前呢，肯定能把钱还给你的。
3: 随便你，看你方便。服务员，点菜。

0: 干嘛？
1: 你陪我下去。
0: 就这么几步路还不会自己走啊？
1: 哥，我有事想求你。
0: 哼，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哎，我现在能把刚才那个便当吐出来吗？
1: 哥，
0: 说吧。
1: 你看现在不是快过年了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拜访丈夫父母最好的时候。但这事我提吧，有点掉价。你作为我的哥哥，赵乐领导，你说话他会听的。
0: 哎，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就那么卑微啊？你想见对方父母这种事情，还要我给丈夫施压？
1: 这不是卑微，这是策略。你不常说这词儿吗？策略，凡事都要讲个策略。
0: 你的策略是让我以公谋私啊。
1: 你要是帮我的话呢，我就用于家的大情报跟你交换，怎么样？
0: 那我得看一下这个情报多有价值。
1: 大情报，巨大的情报。你看，今天多多学校举办新年派对，我陪陆总参加亲子活动了。你们两个怎么了？之前不都好好的吗？最近怎么感觉怪怪的？
0: 我也不知道，最近他好像刻意的要疏远我。我每次给他打电话，他就说在忙那场秀的事情，然后就挂了。
1: 你是不是和苏怡太亲近了？他吃醋了？
0: 我没有。
1: 哦，对了，上次跟苏怡吃饭那次，他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说什么这次他又先跑了。
0: 你说什么？
1: 他说他又先跑了，啥意思？

0: 哎呀，我到了，我交代你的事情一定要记得敲打敲打他。走了啊。
1: 他先跑了。徐总。

0: 这边坐。
1: 徐总，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如果有你告诉我，我肯定改。
0: 哎，是这样啊，我妈走得早，从小呢，我是在李念欢家长大的。虽然她平时看起来好像大大咧咧，啊，没事还老说要跟我断绝关系，但其实我跟她之间……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兄妹的关系就是那样的，自己怎么欺负都可以，但是别人就是不行。我和欢欢唯一一次吵架，就是因为我说你对她不好，她特别生气。
0: 所以啊，我会撑她一辈子的腰，你不要欺负她。
1: 我对她是真心的。
0: 她比你大几岁，对于年龄增长带来的恐惧，她更加会把情感依赖在一段稳定的婚姻上。你懂我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奔着结婚去的，那就趁早给他一个交代。如果你连结婚都没有想过的话，那你们就趁早分手，别耽误他。
1: 我没想耽误他。
0: 你自己好好想想。马上快过年了，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结婚，就趁早把他带回去，见见你父母。

0: 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啊，随便看看。
0: 好的。您是要选订婚戒指还是要选求婚戒指？求婚的话用这款最合适了。您看一下。先生，我再为您介绍另一款。
1: 啊，不用，我就选它。
2: 女士您好，您看看想要什么款式的？
3: 我想要那种送给男朋友妈妈比较好的那种。
2: 真孝顺，您婆婆一定很喜欢您。
3: 但愿吧。
2: 您看一下这一条，样式比较大气，真丝的，上档次。
3: 挺好看的，还挺舒服。稍等一下。
2: 喂，妈。
4: 欢欢啊，你知道你哥他那发布会是哪天开吗？
5: 怎么啦？想我们啦？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3: 喂，
2: 怎么啦？不说话。
4: 你舅舅生病了，情况不太好，
6: 在医院里已经好几天了，
4: 可他就是不让我跟你哥说，说你哥现在正在准备什么发布会，让我别去烦他。
3: 不太好。不太好是什么意思？生什么病了？
4: 胃癌。
6: 舅舅在楼下晕倒了，
4: 是邻居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现在已经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了。
6: 他就是不让我跟你哥说，怕浪费钱。
4: 今天医生也跟我说了，好像希望不大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妈，那怎么办啊？
4: 我是该跟你哥说还是不跟你哥说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妈，这样，你让舅舅再等两天，先别出院。等发布会结束，等哥回来再做决定好吗？
2: 你一定要劝说舅舅，

0: 你们这些曾经笑话过我的人，曾经看不起我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不好意思，我许耀又站起来了，我又回来了，我很快乐，你快不快乐？我很快乐。
1: 明天我要当着所有人宣布，我们繁星已经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我终于可以大声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北京，这个让我遍体鳞伤的地方，我来过，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我在这里得到过梦想，也失去过梦想；我在这里得到过爱情，也失去过爱情。我喝过酒，我流过泪，我哭过，我笑过。
0: 我迷茫，我被你蹂躏过，我被你践踏过，我被你侮辱过，我自暴自弃过，我痛苦过，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过。好，于佳恩，我会像爱北京一样爱你。
2: 疯了吧？
0: 没疯。
2: 明天我就要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他告白。真的假的？之前是我先跑的，这一次我不跑，他也别想跑。
3: 怎么告白？
0: 我偷偷录了一个视频，已经发给小米了，没有人能知道。明天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个视频发出来，这是一个惊喜环节。我会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跟家人说一段话。

但是现在不会。无论风雨，我只想紧握住你。我们错过了三年了，我不要再错过了今后跟你的每一分。

0: 反正啊，你要是想回去，你自己给耀耀打电话，他同意我就同意。你说，耀耀这一年到头在外面辛苦，这要回来过年了，你要有个啥闪失，你让我怎么交代？你让我怎么交代嘛？
1: 哥，你要真为他着想，你就好好养病，配合医生好好治疗。哎，这不马上要过年了吗？孩子们都要回来了，佳恩也来。你那么喜欢佳恩，你不想看到他俩结婚，你不想抱孙子了？

0: 老气派了，你看看啊，我给你转一圈啊。
1: 看到没？这里都是观众席，明天会来非常多的嘉宾，很多的大老板啊，还有记者。哎，这边是我们的 T 台了。
2: 我明天会站在这个中心的位置啊，跟大家说话发言，还有很多的模特
1: 走秀，穿着我们公司的衣服来走秀啊。
2: 那么模特有模特走一个。
3: 叔叔，就是这么走的。
1: 爸，你还认得他不？郝纯实，上大学的时候来过我们家吃饭，你还给他做过牛肉面呢。哦，
4: 记得。嘿嘿，哎，过年来吃牛肉面啊，再来。

0: 需要，需要有视频，把衣服给我。
1: 咋子？衣服给我，快点！哦，
0: 来来来，要着急吗？哎呀，
1: 慢点，慢点，我帮看。
0: 慢点啊，哥。
1: 好，慢点，慢点。那，
0: 喂，爸。
1: 需要
0: 啊。
1: 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明天要开那个发布会的会场。

0: 那就祝你们明天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啊！
1: 好 ，OK，OK，
0: 再见。
2: 哎呀，哭啥子哭啊？不要哭，不要哭，坐坐坐坐，别哭嘛。到时候你也跟徐瑶说一下，不要哭。你就当我是去了外地去工地上班去了啊。好，那我就听你的，我不出院啊。先在这里多住两天，好好养养病，好吗？哎，不要跟徐瑶说，说了就影响她回家来过年的心情。你说我们就应该欢欢喜喜过个年的，这一家人好几年没有团圆了，有什么事情都过两年再说，行不行啊？你就算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了啊！你要是跟他说了，他肯定要把我关在这医院里头。你说这个地方冷冷清清的，我这几年怎么过呀？我这一年到头就盼着这几天了。
3: 哥，我听你的，咱们一家好好过个年啊！快躺下。
2: 好，我躺下，我躺下。
4: 可以，屏幕停在这个反面就好。

0: 快要计时半小时，各部门做好最后的检查调试工作。
1: 我怕迟到，我跟别人拼车来的，我故意花了好多钱。没事儿，还没开始。哎，带你去看一下你的班。
0: 好。
2: <笑>
1: 这真的是我写的吗？
2: 当然了。哎，你说，我哥是不是发财了？应该是。
1: 你说最有钱到什么地步？特别特别有钱吧？我是那种，什么病都能治得有钱吗？
2: 你是不是傻了呀？这生病和有钱有什么关系啊？不过应该
1: 是挺有钱的。我听公司的同事说，每个人都涨了工资。他们还说我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候。以前他们的工作环境都是很苦的。
2: 赶紧过去吧，好烦啊！
1: 你烦什么呀？这两天我看你就一直不开心。
0: 没事儿，没事儿。赵昂，你还在这傻愣着干什么呢？赶紧出去接人呀！
2: 哦，
0: 慢死。
2: 我先去了。

0: 感觉比结婚还要高兴啊。
1: 你结过婚呐？
0: 李玉。
2: 应该差不多吧，都是紧张兴奋，精神紧绷。
1: 你倒是相当于结过婚啊。
3: 徐总、苏总、郝总，一切准备就绪，媒体朋友们和客人们都已经陆续到达，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你们先进去休息吧。
0: 走。
4: 哎，
3: 徐总来了。
5: 徐总，
6: 在这里。
5: 郝总、苏总，请看这里。
0: 啊，看这边。
5: 看这边，苏总，看这里。
7: 陈总来的比我还晚呢。
0: 爸，怪我，我请了个化妆师不化妆，别耽误点时间。
2: 苏总，你们先聊着，我去后台对一下流程。
1: 我先报喜
7: 啊。
1: 徐啊，你确定吗？我告诉你，今天人可多，开工没有回头箭。听我讲，这事咱们私底下讨论好不好？一会儿赵总来了，你总得接待一下吧。
8: 徐总，郝总。你们到了先和你们的客人们寒暄一会儿，其他事情放心交给我们。
1: 既然你来的正好，你赶紧说说他。彩排都已经好了，还要去后台走流程，
2: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们一会儿见。
9: 大家今天都不要紧张啊！虽然我们不是最专业的，但是我们是唯一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繁星最好的代言人。
0: 徐总，您怎么来后台了？
2: 昨天我给你那个视频，今天我会找机会你帮我放出来。你记住啊，无论谁阻止，必须给我放。
0: 徐总，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得确定今天不会出错，所以您的视频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是不是得跟佳恩姐提前说一声？
2: 不用。今天我还是可以做得了主的吧。
1: 你先忙你的。
0: 好。
1: 雪儿，就非要在今天吗？
2: 我们已经说好了，以这场秀为一个节点，只要这场秀办完，他就会给我一个答案。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感觉有点不太安心，他的表现也感觉怪怪的。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说出来。再说了，繁星成功的喜悦我第一个也想跟他分享。
1: 可你这么做会让他
2: 知道，但是他也说了，就算他离开光谷他也无所谓。难道创业不是为了给我们更大的自由吗？如果因为创业我连喜欢一个人的自由都没有了，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意义？
10: 哎，徐啊，你快过来，万家赵总来了，正找你呢。

0: 徐总，恭喜恭喜啊！感谢感谢，
1: 恭喜恭喜！
0: 我们徐总是年轻有为啊！祝贺赵总、徐总，
2: 谢谢大家，
0: 合作成功啊！来。
3: 赵总，今天可不许养鱼。徐总，这是在取笑我呀！小米秀马上就开始了，你把我叫过来干嘛？
4: 徐总，这有个视频是关于你的，他今天要跟你表白。
3: 什么时候那个环节啊？
4: 我也不知道，他说临时告诉我，要不提前把话筒给他掐了。
3: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雷会爆，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是我又怕自己担责任，我就想提前跟你说一声嘛。
4: 得阻止他，我去找他。
0: 没关系，你去吧，需要帮忙跟我说一声。嗯。

0: 徐阳，今天是繁星，也是你和苏总的大日子，你不能跟我表白，你不要提到我，我只是一个为你们做服务的人，我没有参与你们的奋斗，不配享受你们今天的荣耀。
1: 你不是说过只要秀结束了我们就可以？
0: 我改变主意了。
1: 是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之前不是好好的吗？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过，如果繁星哪天成功，我第一个要跟你分享。
0: 对不起，我还是不能和你在一起。
1: 为什么？
2: 倒计时1分钟，1分钟以后秀开始。
0: 前天我去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听着台上新人的誓言，我心里冷笑着，心想过几年再看。我才意识到，你让我不相信爱情和婚姻，我变成了怨妇。我不相信我们重来一次就能把婚姻经营好。
1: 过去和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变得更好了，我懂得不要再延迟满足，我学会珍惜当下，我开始主动向你认输。我们
0: 再毁掉对方一次吗？好不容易可以做朋友，却又要互相再恨一次吗？对不起，许耀，之前是我太天真了，我们根本就不合适。你永远热血想创业想改变，而我只想稳定的生活不被改变。
3: 亲爱的朋友们，繁星的庆功酒会也是我们融资成功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是繁星团队送上独特时尚大秀，敬请期待。
0: 就开始了，徐瑶，我们到此为止吧。
1: 等一下，是不是苏怡跟你说什么？我一直期待这场秀，因为你说秀结束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我不想秀结束了，我们也结束了。
3: 现在大家看到的模特是我们繁星第一个付费用户张敏。张敏24岁，是一家影视公司的策划，他为繁星代言。他说繁星像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带给他全新的体验，让他有了行走职场的百变造型，也是不变的自信。现在走向大家的是王彩霞女士。王彩霞女士今年36岁，是一位全职妈妈。因为重返职场，没有合适的衣服而苦恼。在成为我们的试用会员后，毅然加入了年度会员阵营，并乐此不疲，向每一个人宣传繁星。我们称她为繁星。
0: 帮帮我，带我走。
3: 宣传大使。现在走出来的是银铃，她是这个城市无数个攒钱只为买一件好衣服女孩子中的一个。追求宁缺毋滥的她，因为使用繁星，再也没有要出席重要会议却找不到合适衣服的困窘时刻。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王苗苗小姐，今年28岁，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做图书出版。她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美好打交道，擅长取悦自己，会根据第二天的天气、温度、下雨与否来准备自己的穿衣搭配。遇到繁星，她说简直是梦中的百宝箱。
4: 于佳安，你在里面吗？于佳安，
1: 关他什么事？
4: 于佳安，
0: 当然关他的事。徐瑶，
4: 于佳安，
0: 爱情我们经历过了，婚姻，我们都去寻找那个更合适的人吧。他比你适合我。
5: 你还真在这儿啊？找你半天了，徐总。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外面很多人都在等着你，赶紧出去吧。
0: 徐总，你这次创业就能保证成功吗？对不起，我大概是年纪大了，不像以前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我承担不起有一次失败的风险。不过今天是你的大日子，我祝福你。我的心愿是希望你像我祝福你一样，真心的祝福我们。
5: 咱们走吧。
6: 上次跟苏怡吃饭那次，他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说什么这次他又先跑了。
0: 徐总和苏总真的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把我所有的祝福都送你们。

年27岁，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因为每天在家里工作，他曾经真感受，而慢慢的觉得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要求，于是他加入了繁星会员。他说每天换下睡衣，穿上漂亮衣服，是他开始一天写稿工作的仪式感。穿得漂亮是一种好好生活的态度。现在走过来的是陈玉女士，她今年32岁，是外企的销售从业者，独居养猫，认真工作，和不同国家的客户打交道，她都会提前了解客户所在的国家当下流行时尚元素，并以

都是我们繁星的用户，他们经历挫折，但从不放弃寻找美好。尽管生活充满泥泞，也会盛装出席每天，和世界过招。

绝了。爱情我们经历过了，婚姻我们都去寻找那个更合适的人吧。我的心愿是希望你像我祝福你一样真心地祝福我们。

我代表繁星全体员工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因为有你们一路的支持，才有繁星的今天。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繁星 CEO 许耀上台讲话。

0: 你去后台请一下徐总，快。嗯。
1: 我们徐总呢，一定是太紧张了，这会儿应该在平复心情。接下来呢，我先说两句。我们繁星啊，
2: 大家好，我是徐阳。今天在这里，首先我想感谢一下我的合伙人苏毅女士，因为你的选择让我的努力变得有意义。其次，我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天使投资人苏总，正是因为有你的帮助，有你的信任，可以使我们繁星渡过难关，谢谢。再然后呢，我要感谢一下今天晚上另外一个主讲，

我是万家资本的赵总，在10年前，你把大学生创业冠军给了我，而10年后，你又把投资给了我，我定当不负所望。

0: 今天不少媒体朋友都问到我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创办繁星。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我想说的答案就在这个视频里。小米，麻烦你播放一下视频。
1: 小米，不要放。
0: 小米，麻烦播放一下视频，谢谢。
1: 我过去看一眼。

的心跳。其实我创办繁星的初衷是，随着你的出现，曾经有一个女孩跟我说过，她的衣橱里找不到一件体面的好看的衣服，世界都在旁观，只有我的，所以她甚至不想出席自己的毕业典礼。三年前，我跟我的前女友准备要订婚，当时大家没有钱，就想着约亲戚朋友一起吃个饭。但是就在那天下午，我们两个翻遍了她的衣柜，但是却找不出一件她觉得好看、体面、拿得出手的衣服。她崩溃了，她蹲下来，在我面前哭了很久。

0: 你自己看，一件好看的衣服都没穿，就这件，你自己看，都已经起球了。我弟弟，这都穿了三年了，都已经掉色了。
1: 要不我带你去街上买吧？
0: 买什么呀？今晚上两桌人吃饭，能花不少钱呢。
1: 别生气，你要不然看看这件吧，是不是这件裙子？
0: 这件裙子，地摊上50块钱淘来的，你自己看，都已经起线头了。今天我们订婚，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0: 愿意付出。
1: 对不起，以后我一定要你每天都有漂亮衣服。
2: 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3: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2: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3: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4: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生来就苦。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5: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6: 住口！
5: 不可杀我！
4: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

我想对在这个城市里为了生活而努力打拼、努力奋斗的女孩说，我们繁星要做的就是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有漂亮的衣服穿。同样，我也想对我前女友说一句对不起。我希望你可以盛装出席那一天。这就是繁星成立的初衷。

0: 无风，你回去吧，张继辉帮我盯着。
1: 我最后再说一句，那天打乒乓球我输了，我愿赌服输，我真心诚意地祝福你，我祝福你在以后的生活中都能一直赢。

0: 走吧，我送你回家。
1: 谢谢陆总，我好像搞砸了这场球。
0: 没有，今天的活动很成功，别多想了，走吧。
2: 你走你会后悔的，
1: 妈妈，这是我的选择。
2: 你那天晚上抱着我哭，这就是你的选择，你要先逃跑。
1: 妈妈，我熬了好几天的夜，我累了，先让我回家睡觉，真的累。
2: 佳恩，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但是你真的不能走，你真的不能走，佳恩。

两个的事情，你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6月27，机场人山人海，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只有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是在规划繁星的未来，还是在为于江安的选择而悲伤。全家人商量好了，舅舅的事情先瞒着他。妈妈说过年就是团圆，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团圆，我们都要开心一点。车开进小区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走的那天，我带着希望、勇气和10万块钱的赡养费去闯荡，如今钱没了，还欠了债，而赵昂最终也没有邀请我去拜访他的父母。不开心的我，看到爸妈和舅舅远远地等待着我们的身影时，我决定要笑。我们都在笑，守在家里的他们和漂泊回家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卖力地向对方表演，我很好。我和许耀在机场看到陆子杰送于家安了，许耀装作没看到。发布会后，于家安好像变了，刻意地从许耀的世界淡出，和我都不怎么联系了。我很生气，一直以来他都是我的灯塔，是他引领我冲破那段平庸的婚姻，可是他竟然跟我说他要选择合适的婚姻而不是爱情。

0: 妈，
1: 大哥，你扩展是会了喽。
0: 走，走，观念很重要。

0: 我们之中还是张青姐姐最洒脱。她说不是每个人过年回家都会快乐，工作、婚姻、收入、关系、人脉，这些东西在职场上她就应付够了，过年对她来说只是一次长假而已，她只想好好休息。
1: 亲爱的，新年要快快乐乐哦，记得你有我。

0: 明年我要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国主要的一二线城市布局10家我们繁星的线下体验店。成都也在我的规划之中。我争取明年夏天吧，成都这边的门店可以开张，到时候办一个大一点的开业仪式，你们都过来给我捧捧场。<笑>要得要得，哎，到时候是不是姑妈就可以不在外面买衣服了，都到你店上去买？<笑>
1: 好。
2: 等你开业的时候，我们摆上一排花篮，搞得气派一点嘛。哦，
3: 对对对。<笑>但是
2: 我估计我明年真的会很忙，因为确实，是我们繁星至关重要的一年。我估计可能忙到连睡觉都得在飞机上了。不过也好，忙完了明年，以后就能轻松点。要不这样，明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出国旅行怎么样？
3: 姑妈，
4: 姑妈，怎么了？啊，你姑姑是为你高兴啊！对对对，我当然了，耀耀这么有出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高兴得很。
3: 你就光吹嘘你自己，你说说我呀？
2: 不是，关键你有什么好夸的呢？
5: 啊，有，那个他做了一个欧洲梦。
4: 我的文案呢？ 要不是我的文案写得好，能给能行吗？
2: 行了吧，
4: 人家光凭你那个文案就给我投资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再给我写10个，我直接发家致富好了。我不敢，就我最厉害，就我旺你。不然为什么有了我的加入，你就走向了人生巅峰啊？
2: 行了吧，你不克我就不错了。
6: 错了，我最爱你了。
7: 别瞎闹了。

0: 妈，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
1: 我出去走走吧，出去买些好吃的。
2: 不用不用，徐耀他姑说了，哎，今年啊咱们两家一起过。哎，不过也行，你去买点年货送人呢。
1: 谁让你答应和他们一起过了？
2: 我觉得挺好的呀，我们两家一起过，要不又咱们母女俩多孤单啊。
1: 我们自己过。
2: 孩子，你这怎么了啊？嗨，徐耀他姑不说你们俩挺好的吗？你是又闹矛盾了啊，还是又分手了呀？
1: 妈，我和徐耀没缘分。哎呀，咱俩自己也能热热闹闹的过年啊。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打算单身一辈子吗？
1: 没有徐耀我就要单身一辈子呀。
2: 那个不让你单身人在哪儿？你带回来给我看看呀！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是不结婚，我死不瞑目。
1: 大过年的，什么死不死的，多不吉利呀！再说了，谁说我不结婚啊？我都想好了，我要去相亲的。
2: 哼，鬼信！你心里装着许耀，你像谁呀？
1: 我心里没装着许耀。昨天晚上小姨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银行主任的儿子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哎呀，你就放心吧。
2: 不许，要像就像许耀，你们俩在一起最合适。我最喜欢就是许耀，你们俩有感情基础，他什么都不是就在一起，而且我们两家又知根知底，是不是？你跟许耀在一起最好，那就是天大的喜事儿，明白了吧？你妈才放心。
1: 我之前不想相亲，你非要让我相亲，现在我想相亲了，你又不让我相亲了，你要怎样？
2: 你那是真相亲吗？你根本就是敷衍我。
1: 我没有敷衍你，这次是真的。我一会儿就给小姨打电话，让她给我安排好了。你别跟李念欢他妈联系了，他妈要是再打电话邀请我们去过年，你就说我带男朋友回家了，不去打扰他们了。
3: 新年快乐，辞职的事情年后再议，我相信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彼此满意的解决方式。

0: 陆总，你怎么来了？
1: 张静跟我说，你准备交接完以后年后就辞职。我想你这么优秀的员工，作为老板，我得来挽留一下。
0: 陆总，我其实觉得挺对不住你的。那天发布会用了你做烟雾弹，没有考虑到大家的八卦对你的影响。
1: 因为是我，所以更容易让许瑶死心，对吗？
0: 他觉得你能给到我的，他给不了。那你辞职，是因为要回避许耀，还是因为发布会以后，别人会以为我们俩在一起了？都有吧。张琪以前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于佳恩，到底适合做我的太太，还是适合做公司的骨干？”
1: 他说：“这个选择题必须由我自己做。”我现在有答案了，你更适合做公司的骨干。那天从会场离开后，我送你回家，在车上虽然你一句话也没说，眼睛一直看着窗外，但是我能感受到你心里的悲伤和痛苦，因为你爱许瑶。这份爱我争不赢，虽然我跟多多都很喜欢你，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
0: 谢谢你，陆总。
1: 谢我什么？谢我不再追你。
0: 谢谢你，认为我做你员工的价值大于做你妻子的价值，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工作能力上的认可。
1: 那既然这样，请你以后不要再把我当成工具人了。如果有一天你在心里能放下许瑶，请你第一个告诉我。
0: 谢谢老板发的年终奖，还有送我去机场。回来以后一定请你和嘟嘟吃饭。
1: 咱们一言为定。

0: 课。
1: 说啊。
0: 于佳恩。
1: 哎，行了，别说。
0: 你真的不主动跟他联系吗？
1: 他不想让我联系他。
0: 他不让你联系他，你就不联系他？你这次怎么这么听话呀？那舅舅跟我妈都以为于佳恩后天晚上会去咱家吃年饭的。
1: 算了，别去打扰他们。就像他说的，当初我要走的时候可以一走了之，凭什么他这次要走我要拦着他？
0: 他什么时候说的？
1: 发布会结束那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他说，他想找一份稳定的、可以托底的婚姻。他想找一个像陆子杰那样子，可以帮他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像我这样只会制造问题。
0: 你真的忍心让他跟陆子杰在一起啊？
1: 不忍心又能怎么样？让他陪着我一起承担风险呢？他还说了，苏毅比较适合我，适合做我的颤哥。
0: 那哥，如果没有于佳恩，你会跟苏毅在一起吗？
2: 啊？啊？佳恩呐，那就说定了啊，明天下午和校长见个面。
3: 知道了，小姨，放心吧，我肯定去。

0: 你感冒了？
1: 咳得那么严重？
2: 哎呀，对，就是感冒了。
1: 成都的冬天也够冷的，我明天争取给你换个电梯房吧，有地暖的那种，在屋里都可以穿短袖。
2: 我不要什么电梯房，爬楼梯会锻炼身体。要是有钱，你先自己留着啊，不要大手大脚，要想到穷的时候。
1: 我知道。这都什么呀？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准考证啊，这些你都留着干嘛呀？
2: 这些都是你一路走来的证明啊！以后你要有了自己的孩子啊，你就给他们看这些，
3: 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爸爸是怎么样优秀的一个人啊！
1: 那我儿子压力可大了。
3: 这些东西呢，我就这样收好，
2: 放在这里啊。我把它搁在我卧室的木头柜里面。你要是要找，方便。
1: 你莫名其妙收这些干嘛？
2: 这我正在收这些东西，你就过来了吗？
3: 还有个东西。
2: 那就是这个。

0: 姚姐，你等一下。我都说了，我是为了应付我妈才来的，咱俩打个卡，彼此都能交差就行了。我不是应付我妈来的，我是想认真了解一下你。
1: 看张照片你就认真了？
0: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
1: 30多岁的人了，还相信一见钟情啊？
0: 一见钟情倒谈不上，只是跟其他照片比起来，当我见到你的时候。
1: 我就觉得你是我一辈子要找的人，
0: 和其他照片比起来，一个个女人到了你们这里，就成了一张张的照片啊。啊，对不起，我不是那意思。哎呀，哎，对了，我听你小姨说，你常年在北京，嗯，那你肯定对你家乡不熟悉了。这样，我带你到处逛逛，让你深度了解一下你的家乡。
1: 我是本地人啊。
0: 这本地人从外地回来，那不就是外地人了吗？ 你们这种回老家很容易把老家妖魔化的，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的。其实换个角度看问题呢，那就不一样了。
1: 我要是说我没兴趣，你会不会到我小姨那里告状啊？
0: 那如果告你状有用的话，我就去告了。
1: 走吧，逛哪里？但我们先说好了。

0: 等逛完了以后呢，你也得跟我小姨说，我特别有意见，是你没看上我。
1: 好嘞，我去开车。
0: 喂，哪位？
2: 喂，你好，是于佳恩于小姐吗？
0: 是我。
2: 我这边是婚纱店，我们最近办了一个幸福爱侣影集展，有一张你和你先生在我们这里拍摄的结婚照正在展览中。同事今天才找到您当时留的电话号码，邀请您来看展，还有礼物。
0: 我知道了。

0: 这是你们结婚将要的婚纱的定金单。江阳当时说了，结婚当天穿的婚纱，新郎是不能提前看的，不吉利。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遗憾，我把它留下了，现在给你吧。
1: 这么快就看婚纱了？你好，啊，你好，女士，婚期定了吗？请问是拍婚纱照还是订婚纱呢？
2: 我刚刚接到你们的电话，说我几年前的照片在你们这里展览，我想取回照片，不展览。
1: 哦，这样啊，展览在里面。先生，太太，这次呢是我们开店10周年以来，把我们觉得拍出来最幸福的夫妻的照片进行了展览。
2: 不，我不是他先生。
1: 啊？
3: 不对啊，你结过婚啊？对不起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我照片。先生，这件婚纱啊，就是您拿来的这张定金条上的婚纱，这个啊是我们的镇店之宝，每年都会定新的过来。您是要重新租这件吗？
4: 老婆，画好没啊？画好了。嗯，
3: 快点呢，我看看。你不能看。<笑>不可以。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
4: 即便是人选，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凶手是一招之敌，以刘备的身手。
3: 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5: 总有这样的人吧？
4: 谁呀？
6: 对啊，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5: 刘备是个高手，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
4: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
6: 你不是他们蒙着脸吗？
7: 所以我说感觉不行啊，
6: 不让你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世界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7: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
6: 啊，没想到呗。
7: 那我一点没想到，
6: 没想到，我咋没想到的？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7: 哎呀，
6: 哥，
7: 咱得想着扔了吧，扔了，越远越好。哎哎，干嘛你？哎，
6: 我就问你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7: 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就不行。
4: 受不了。
7: 为什么受不了啊？
6: 你昨天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7: 没有了，有药啊？
6: 什么态度啊？这人就是中国不收人。
7: 这没有用的吗？请经理啊，把你们经理叫来，撤！你给我等着。
6: 挺好。哎呦，吓我一跳！
7: 哎我去！哎呦我去！哎，看路，看路，看路！
6: 不是，这怎么又？
7: 回来了，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8: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7: 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8: 哥，这个一点都不一样。我妈跟你说。

0: 能怎么办？方庸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1: 不是，甄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0: 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2: 局长，辖区派出所的人报告说，昨天晚上龙城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建仁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冈瓦纳的机票。
3: 冈瓦纳了吗？那跑啊！
4: 冈瓦纳军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1: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0: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1: 不是牛舌吗？
0: 差不多。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2: 让我可能我都完不成。
3: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4: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五方面初步成果，敲定降税方案，搭建常态经贸沟通机制。上海实现氢能破局，全球首艘氢内燃机内河船舶年内下水，可续航1000公里。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持续，部分列车停运，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伊朗宣布已制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5月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非洲埃博拉疫情已造成80多人死亡，被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

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此前，外交部宣布，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普京总统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寻找答案。
1: Oh, me.
2: Oh.
1: And he doing our cleaning. I like him. I want to buy a much more higher variant.
3: 走进莫斯科市民维多利亚的家，从扫地机器人到丈夫拍摄电影的专业器材，都来自中国。
4: Because I'm a cameraman. This is China battery for the camera. China DJI Ronin. Stabilizer.
3: 中国商品走红俄罗斯，中国品牌正在俄罗斯炙手可热。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位于莫斯科市区墨绿色外观的建筑啊，就是莫斯科中国友谊商城。那么这也是中资在海外开办的第一座大型百货商场。而在当地啊，说起中国品牌、中国美食或者是中国文化，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这里。
3: 友谊商城里，从早期的服装，再到这些年中国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凭借着品质过硬、价格亲民的特点，中国产品逐渐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选。
6: 这个品牌，它是俄罗斯那个本土创立的品牌，但它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在中国定制的。华为的 Mate 系列，红米，小米、vivo 的。如果看这个橱窗的话，如果看它摆设的橱窗比例，就是西方品牌，像那么看到的三星，可能也就是10%左右，剩下基本上全是中国的各家集合的。
3: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手机品牌占据俄罗斯市场份额已经达到66%。根据俄罗斯主要电信运营商之一的 Megaphone 上个月的数据，按历史累计持有量，俄罗斯智能手机市场上在网活跃设备前十名中，中国品牌超过一半，小米以23%位列第二，仅比苹果低1%。
7: лучшие стороны Кита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м и думаю да скорее в положительную сторону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нение
8: китайской косметики вот и мне раньше казалось то что она некачественная но появляются новые и мне они тоже нравятся
9: фабричные 10 баллов я бы дал то что мы пользуемся ежедневно ими это 100%
3: 随着中俄贸易日益频繁，在俄罗斯的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三年前，维多利亚就从俄企跳槽到了一家中国企业，负责市场和销售。
1: During the last 3 years, there is a big demand from China market in Russia goods, mostly in raw material goods. And as far as our countries has recently good relationships, and the trading volume increases, it's very comfortable with Chinese working with Chinese people. For example, my colleague Lisa.She brought me food today. She brought me this orange.
3: 如今维多利亚的办公室里，中文问候声此起彼伏。他也早已融入了这种跨文化的工作氛围。谈起未来，他说希望中俄生意越做越大。东方卫视记者金普庆、陈林涛，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0: 5月1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晚介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5方面初步成果。
3: 这5方面成果包括：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还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近日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

0: 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在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表示，这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起三天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会受到影响。华北、广西、江西等地这两天出现了大到暴雨，多地出现了内涝等情况。
1: 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大兴、通州、朝阳等地今天将出现累计雨量超50毫米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预计，这场降雨一直要持续到明天早晨。目前，北京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山西较强降水天气今天继续，受降雨影响，太原今天最高气温下降到20摄氏度，相较于本周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昨天下午，山西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多地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
2: 向上中道和这个路面低洼路段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进行警戒，然后用我们的抽排设备进行抽排。
1: 在广东，受持续大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有部分列车将会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在江西赣州，上游崇义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上游县第三小学是本次强降雨影响较严重的区域，虽然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大量淤泥堆积。目前清淤以及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学校决定停课两天，下周三起恢复上课。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继续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与此同时，国家防总还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事故发生在昨晚，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截至今天上午，已经找到6人，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已无生命体征。现场已划定事发地及下游30公里水域为核心重点搜救区域，700多名救援人员分为12支专业搜救小组开展分段式全覆盖排查搜救。由于当地今天仍有小到中雨，同时事发地上游水位居高不下，存在着突发泄洪风险，都给现场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肉类主题赛今晚开启，将激荡舌尖消费新热潮。四川景区大摆档事故经过被还原，释放开关提前松开，导致游客不幸坠网。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至少8人死亡，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张雪机车又夺冠了。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首回合正赛中，车手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逆风翻盘，夺得赛季第4冠。赛后，创始人张雪风趣地感慨：“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怎么办？”
1: 本场比赛由于在练习赛慢速行驶遭处罚，德比斯只能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但他表现沉稳，牢牌咬住领先集团，转折出现在第7圈。
3: 王丁德比斯内线，哇！同时过了3台雅马哈，王丁德比斯守住翻身。
1: 德比斯抓住连续高速弯的机会，完成犀利超车，上升到第2位。随后他乘胜追击，在第8圈升至首位。
3: 德比斯的话，这边卡住内线，德比斯上到第1。
1: 此后前方集团差

0: 局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申花车手太多超越机会。十九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全场最快圈速。
1: 德比斯冲线，德比斯获得了他的第四个冠军。
2: At the end, in the last lap, I was able to go even faster, where my the other riders struggled a bit more than me.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point today to be the consistency.
0: 夺冠后，张雪幽默表示必须给德比斯加鸡腿，还在庆祝视频里调侃了起来。
3: 优秀朗德，特别开心，我们朗德又拿冠军了。哎呀，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加油。
0: 张雪还配文喊话德比斯，培养一个比他更强的中国车手就给德比斯养老。拿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位列第三，目前仅落后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位列第三。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作为一个万亿级的存量市场，信用卡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瘦身与转型。继多家银行停发多款信用卡之后，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也在陆续的关停，这对持卡人会有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
0: 本周，中国银行发公告称，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银行表示，这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去进行了整合，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多家银行还密集停发了不少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业务收缩太明显。
5: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
0: 当前卡多不压身正在成为过去式。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降至6.96亿张，较2024年末缩减3100万张，与2022年三季度8.07亿张的历史峰值相比，累计缩减超过1.11亿张。发卡量下降的同时，信用卡逾期未还带来的银行不良率也在提升，加上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已覆盖90%线上消费场景，信用卡属性持续弱化。不过业内也指出，信用卡退潮不等于退潮，其作为重要的支付工具和小额消费信贷产品地位依然稳固，银行应转变理念，提升产品吸引力，同时与电商、出行等高频场景深度融合，完成从发卡者到场景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才能在支付革命的浪潮中涅槃重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四川华营女孩体验瀑布秋千坠亡，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着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6: 好的，何晴。近日，媒体还原了四川华营女孩体验瀑布秋千坠亡事件的过程，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涉事企业已经停业整顿，责任人员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冯留岩瀑布风景区位于四川华营市溪口镇境内，矗立在山顶的这座方形建筑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从谷底可以看到，垂直方向有两根钢索一直往上延伸，上方通过和固定好的大摆荡定点滑轮相连。
7: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释放开关，然后游客都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荡起来。
0: 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
7: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
0: 据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

0: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18号，注册资本50万元，许可项目范围涵盖了高危险性体育运动等。此次发生事故的项目运营时间尚不足2个月，目前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1: 绳索系统的核心特性是架设跨度足够大时，绳体中段会自然下坠。据调查，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之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正常情况下，释放点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天，游客刚退出平台，安全绳与脱钩器就出现了脱钩的情况，释放开关在游客还没有抵达安全位置就提前松开，游客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 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是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1: 目前大摆荡项目在我国暂无对应的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属于无标准可依的游乐项目。虽然我国已经于2024年正式实施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将合规悬崖秋千纳入到特种设备严格监管，但是峡谷大摆荡与国标规范的悬崖秋千并不是同一类项目，不适用现行的安全标准。大摆荡项目依托峡谷地形搭建，主打高刺激、高出偏效果，设计容错率极低，任何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导致游客撞击山体、高空坠落等重大安全事故。相比合规的游乐设施，存在极大的先天性安全隐患，安全防护完全无法得到标准化保障。
0: 据了解，大摆荡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
3: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标准。但是马女园这类的秋千，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2: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此次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1: 好，有关这起事故的详细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晴。
4: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最近爆发埃博拉疫情，已造成80多人死亡，并蔓延至邻国乌干达。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说，此轮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0: 这是刚果金50年来的第17次埃博拉疫情。据通报，病例最早出现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
5: Il y a une première personne qui est tombée malade fin avril et qui est décédée le 24 avril à Bunia. Et le corps a été rapatrié dans la zone de santé de Mongwalou. Et c'est ce rapatriement de ce corps dans la zone de santé de Mongwalou, qui est une zone minière où il y a beaucoup,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a fait flamber l'épidémie.
0: 截至本月16号，该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

0: 病例，短短二十多天蔓延至此，引发当地民众担忧。此外，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已发现一例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也报告了两例来自刚果金的确诊病例。世卫组织方面称，高阳性率蔓延的确诊病例和疑似及死亡病例的增长趋势都表明疫情可能比目前发现的规模更大，疫情地区的不稳定、人口流动性高等因素也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该组织已拨付$500,000应急资金用于支持疫情应对工作，并将向疫情地区派遣专家组。非洲疾控中心日前也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就跨境监测、预警管理、感染防控等进行部署。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者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经检测，本轮疫情致病毒株为本迪不交型，致死率可达50%，且尚无针对性特效疗法或者疫苗。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昨天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该患者于两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上月1号，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昨天，泰国曼谷的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了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目前已经安全离开医院。
0: 当天下午，曼谷市中心马卡山站附近交通拥堵，一辆橙色公交车横停在铁轨上等红灯。突然，一辆货运列车高速冲出，公交车遭撞击后瞬间引发大火，周围多辆轿车和摩托车遭到波及。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前往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并全力救助伤者。阿努廷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于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导致，政府会根据相关政策对遇难人员和伤者进行补偿。据泰国交通部官员介绍，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轨道上，导致道口栏杆无法放下，而火车上运载着重量较大的集装箱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引发了此次事故。但涉事火车司机似乎也存在不看信号灯行车的嫌疑。
2: ไม้กั้นเนี่ยมันจะต้องลงได้นะครับคือโดยอันนี้คือโดยหลักเลยนะโดยหลักเนี่ยคือประสานหรือไม่ประสานเนี่ยไม้กั้นต้องลงได้ถึงจะให้สัญญาณได้แต่กรณีนี้เนี่ยไม้กั้นเนี่ยลงไม่ได้สัญญาณไฟให้ไม่ได้แต่ทำไมรถถึงพุ่งมาชนเนี่ยไอ้ตัวเนี้ยถึงบอกว่า
0: 目前泰国警方已对涉事公交车司机和火车司机提起疏忽驾驶致人死亡罪的指控。警方表示，将通过调查和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决定是否对相关人员提出更多指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根据印尼野生动物园评估，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目前成长状况良好，预计本月将首次和公众见面。
0: 近6个月的茁壮成长，印尼野生动物园万众期待的小明星李奥体重已增至20斤。现在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家伙不仅学会了独立行走和简单攀爬，还熟练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技巧。近几天，这只活泼好动的熊猫幼崽正接受兽医和动物护理团队的严格检查，以评估它在首次亮相时能否很好地适应游客的围观。
3: Bagaimana di Rio itu sudah aktif semua sensorinya, kemudian dia sudah mampu memahami medan, mampu memahami situasi lingkungan, mampu beradaptasi dengan lebih banyak orang, mampu mendengar suara ya dengan.
0: 园方介绍，自出生以来，李奥一直由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目前，李奥各项成长指标稳定。 里奥去年11月27号出生于印尼，

0: 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其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寓意骑士，象征着勇敢、高贵和品德高尚。里奥的诞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与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
1: 2 tahun terakhir ini satu-satunya baby panda yang lahir di seluruh dunia di luar China. Jadi ini adalah merupakan sesuatu kemenangan yang luar biasa.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吧，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海实现氢能破局，全球首艘氢内燃机内河船舶年内下水，可续航1000公里。两项国产技术成功合体，上海医疗团队推动脊柱手术进入毫米精准时代。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肉类主题赛今晚开启，将激荡舌尖消费新热潮。伊朗宣布已制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5月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破解氢能上船瓶颈，全球首艘氢内燃机内河船启航在即。近日，由上海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内河船舶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动力系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联调联试，这标志着内河航运已经突破了氢能应用的难点，第一次走到了整船验证的临门一脚。
1: 氢能被视为终极清洁能源，但是因为高压易燃、成本高，它的储存和运输一直是世界性难题。上海企业研发的这套系统将氢气溶解在一种特殊的有机液体中，可以在常温常压下储存和运输，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还实现了零碳排放，真正做到了既清洁又安全。
2: 即使在我们船上用，它的最高压力也只有1兆帕，我们常规用的这个压力储氢都是要35到40兆帕以下，所以它更安全、更可靠。我们这一条技术路线呢，现在已经具备大型的这个工业化、批量化的这个生产制造。
1: 基于安全低碳的技术优势，研发团队将首个应用场景锁定在内河航运领域。目前，企业联合开发的首台氢内燃机增程器已完成试验，各项指标基本满足上船标准。采用这一动力系统的800吨级内河航运船舶已计划开工建造，预计年内下水。它搭载的全套系统仅重6-7吨，占地约40平方米，装载14吨轻油就可支撑约1000公里的续航，燃油成本已非常接近柴油。
3: 面向未来产业，技术路线都已经做了走通，工程验证走通了。那么同时的其的意向订单也都出来了，相关部门一起通力合作，共同的帮助他们在船级社的这个认证方面走通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
1: 我国拥有全球最繁忙的内河水运体系，去年全国水陆货运量达100亿吨，其中内河航运占1半以上。然而大部分内河船舶以重油、柴油为燃料，碳排放高，污染严重，新能源渗透率不到1%。这套技术体系有望为我国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路径，未来还可用于固网发电、数据中心、海岛供电及应急备用电源等领域。东方卫视记者朱启月上海报道。
0: 世界首例机器人辅助 UBD 脊柱内镜手术近日在上海成功实施，全国产化的单孔双通道双介质 UBD 脊柱内镜系统与我国自主研发的微型骨科手术机器人成功合体，让医生能够更精准高效地开展手术。目前接受首例手术的患者已经顺利出院。
4: 现在怎么样？都还好吧？
5: 特别好。
4: 脚动动看都好吧？脚趾动动都很好。
1: 患者管女士来自新疆喀什，在来东方医院前，因为腰间盘突出和椎间管狭窄，只能卧床。经过手术，她的下肢已经可以恢复活动。
6: 麻药一过完之后，就是那个疼痛感、麻感都没有了。然后今天我也已经下床了，然后已经下了2次床了。
1: 当下久坐伏案工作令脊柱疾病发病率不断提升，但传统手术一直存在创伤大、恢复慢的问题。贺时生教授团队经过10年研发，在去年成功研制出 UBD 脊柱内镜系统，让手术可以在1厘米的切口内完成。这次手术在这一技术基础上增加了微型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辅助。
7: 通过这个导航的系统以后，我们就相当于给这个我们这个内镜增加了一双翅膀。我们随时在内镜，我们不但看到这个图像了，我们很精准的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图像在神经根的什么位置，在椎体上的什么位置。
1: 医生介绍，对于一些复杂病例，尤其是既有脊柱侧弯又有严重骨椎增生的患者，手术时医生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来精准地找到问题部位。如今患者只要在术前进行一次扫描，手术机器人就能够帮助规划手术器具的路线。 辅助手术的机器人机械臂仅手掌大小，能够实现0.2毫米的超高精度定位。手术中，在机械臂定位通道辅助下，医生可以精准操作，手术安全性大幅提升，手术时间也较传统方式缩短近一半。
7: 内镜跟这个手术机器人完全融合搭载，应该说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最领先的。所有的颈椎、胸椎、腰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只要用内镜微创做的手术都可以用到，所以它应用范围是非常之广的。
1: 目前团队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技术进入医保和实施远程手术。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0: 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会带动上海餐饮消费明显增长。今天晚上，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第三期准时上线，助力打造更具国际美誉度和知名度的上海环球美食大 IP。 那最新的消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5: 好的，何晴。近年来，上海全力打造国际美食之都，已经汇聚了全球五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近万家国际美食餐厅，海内外菜系云集，使上海成为了最具活力的餐饮融合创新策源地之一。为打造餐饮消费新地标，2024年开始，上海在全市范围培育建设特色餐饮集聚街区，目前已经拥有众多融合了本地风味与国际饮食文化的特色美食街区，既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聚集地，也有新兴潮流的创意餐饮集聚区。而作为环球美食会每周风味季的核心活动，第二届上海特色街区美食缤纷季于本周五启动，十大特色餐饮集聚街区推出环球美食单品，用美食家串联起各类消费场景。具体来看呢，老外街、丰盛里、前滩公园巷三大街区联袂呈现的是每周烤肉盛宴，七宝古镇、南翔老街深耕非遗传统美食，新天地打造湾区文化市集，而夏都小镇与 EKA 天物将欧式风情与工业美学融入美食之旅，大学路与红寿坊则以毕业季和花为主题，营造年轻化、情感化的消费场景。专家表示，上海的街区很有特色，这一点是上海打造国际美食之都的重要优势。
8: 上海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街区的布局，上海的街区特别适合不同形态的饮食。上海既有在民国时代乃至晚清建设的老弄堂、老洋房，也有在过去几十年里头新建的高大的写字楼、购物中心。老洋房可能适合于西餐，老弄堂可能适合于本帮菜。在这方面啊，上海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有很多的存量资源等待着改造和利用。
5: 作为上海今年全力打造的全新城市美食 IP， 环球美食会自今年一月启动以来，餐饮消费带动效应持续凸显。今年前四个月，上海规模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2%，一季度参与环球美食会的餐厅订单量增长了18%，而四月单月订单量增长了33%，营业额增长了28%。五一期间，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和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美食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拉开帷幕，赛事热度持续外溢。这个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2家晋级海选36强的特色餐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环球美食超级争霸。

0: 大赛如何点燃消费的新引擎。
1: 中午时分，位于世博天地的拉蒂娜巴西牛排馆内热闹非凡。这个在上海深耕了28年的巴西烤肉自助品牌，早已成为沪上食肉爱好者心中的一块金字招牌。后厨里拥有22年经验的巴西主厨威灵顿正忙碌地烹饪着他的秘密武器——巴西烩海鲜。凭借这道菜，他成功晋级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海选36强。
2: 所有的顾客啊，包括有现在也有好多中国人知道，哇，现在有 Mooncake 嘛，开心的，然后我也更开心啊，因为我知道这个人才已经认识这个菜，遇到的那个正宗的那个巴西菜带来到中国。
1: 烤牛排、烤牛舌、烤虾、烩海鲜，明档烤架上各种肉串滋滋作响，香气四溢。无论是第一次呈现的新客，还是光顾多年的老友，都在这场肉食盛宴中大快朵颐。
3: 这里确实是食肉爱好者的天堂，性价比很高，然后你在这边可以畅饮畅食吗？
4: 看到有这个环球美食会的这个套餐，然后感觉性价比也比较高，这个牛肉的品质还是比较好的，然后烤生熟度也很合适。
5: Because I'm from Brazil and I live here in China for almost 8 years is one of my favorite food and this eating Latina is the same I eat in Brazil. The barbecue is the same, it tastes is the same flavor.
1: 赛事热度也为门店经营带来直观收益，客流与销量稳步上涨。
6: 门店的预订量现在是比之前要高很多，大概增长20%-30%吧。环球美食的这个套餐，那现在也有4万+的一个销量，已经是非常好了。
1: 而晚上还不到6点，去年才开出上海首店的猪肉婆顺德私房菜门口已在排队等号，上下两层近800个餐位，外加30多个包厢，座无虚席。这道名为风生水起的顺德鱼生是主厨胡灿峰在海选赛中的参赛菜品，刀工精细，食材新鲜，保留顺德菜原汁原味，也是店里的招牌。节目播出后，不少食客慕名而来。
7: 风生水起就是也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菜，希望得到更多的客人来到我们店品尝，让我们的出品可以征服你们的味蕾。
1: 而在食客眼中，优质美食节目能够精准挖掘特色餐饮，也为他们寻觅美味提供更多选择。
8: 在上海这个地方虽然吃的很多，我们也需要有些节目能带我们找到一些特别好吃的，不管在哪我们想跑过去尝一尝。
0: 从本周开始，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进入主题赛阶段，晋级36强的参赛主厨们将围绕肉类、谷物、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逐一展开，每期落地上海一处特色场地，并邀请飞行主厨担任该场美食顾问。今晚首先进行的是肉类主题的角逐，让我们一同见证肉类美味的多种解锁方式。
1: 今晚即将播出的是肉类主题的角逐，参赛选手们将走进1933老厂房，进行复刻赛和盲盒赛两轮比拼，评出肉类主题赛战的冠军。在复刻赛环节，主厨们需要在90分钟内复刻飞行主厨黄启云的台塑牛排。盲盒赛环节，选手们需要用自主抽签抽到的肉类品类，在90分钟内进行创作，既考验厨师功底，又考验临场反应能力。
9: 你要还原它的味型，这是第一个；还原它的口感是第二个，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还原它的卖相。
1: 本期主题赛的评审团不仅邀请了国际名厨黄启云、沈威担当飞行主厨，还邀请了歌手林依轮、脱口秀演员山河担任美食评鉴官。常驻嘉宾帅小健等也将共同参与评分，多元的评审组合既保证了专业度，也为比赛增添了来自大众视角的温度。
10: 我认为这个比赛的环境，包括硬件，包括食材，对大家来说这是公平的。
11: 对我来说，其实只有两个选择，就是好吃和不好吃。因为食物就是这样，其实食物是用来打动人的。
12: 所以能把肉做得很好吃，不用配菜就很好吃，我觉得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进入这个饭店里面，这道菜我会不会为他买单，我会不会为他写好评，就是这个标准。
1: 在上海品全球，今晚9点，敬请期待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肉类主题赛。
0: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清。
13: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借力五五购物节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热潮，上海核心地标商圈不断出新出彩。作为2026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的预热活动，今天苏格兰风笛队空降南京路，打破艺术与市井的边界，带来视听盛宴。
1: 午后的南京路六合路口，苏格兰风笛婉转奏响，独特的异域旋律萦绕街巷。

0: 我觉得很兴奋，非常好，对，中西合并，
1: 远远就听到了这个声音，被这个声音带过来了，吸引过来了，
0: 太震撼了，我还是第一次现场听到了这种苏格兰民族特色的演奏，感觉非常的开心，活泼活跃。
2: 作为2026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的预热活动，这次英伦乐运空降的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将购物消费与国际文化艺术完美相融，解锁文商旅沉浸式全新体验。商场内部的沉浸式文化活动同样热度高涨，凯尔特乐队亲情献演，舞蹈老师现场教学凯利文，老牌商场摇身一变成为开放式舞场。
3: 商场变成一个舞池也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让人兴奋，有创意，
4: 商务和艺术和异国的文化连接在一起，比较特别，可以吸引客户过来，然后跳完舞可以去商场看一看。
2: 新潮科技业态同样持续引流，六合路上的机器人竞技乐园人潮涌动，机器人集体街舞、拳击对抗、人机乒乓球对战等轮番登场。
5: Shanghai, especially about the new generation modern city, is amazing. I working with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factory many times, but every year I think it's much more higher technology, everything. It's very good.
6: You saw just now when it was on, everybody came. I'll go in here if it's connected.
2: 庞纳克留下商场同步联动商户，集中推出折扣优惠、满减福利、赠礼赠券等多重促消费举措。
7: 五五购物节以来呢，我们商场的客流和销售都实现了双增长。未来的话呢，我们还会持续会引入高能级的国际艺术 IP， 加强科技、体育、年轻化元素的一个空间融合。
2: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8: 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已经收官，作为本届花卉节顶流的潦草小狗正在延期展示，将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夏天。不少市民表示希望这只人见人爱的潦草小狗可以永久保留。对此，养护团队透露正在研究后续方案。
2: 蓬松的草毛，呆萌的眼神，在刚刚过去的花卉节期间，这只潦草小狗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9: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也是刻意跑过来看这个小狗的。
10: My wife has the same dog. In France, so that's why we like it too.
2: 花卉节闭幕后，潦草小狗已确定延展三个月，陪伴市民游客到八月底，期间还将进行一次大换装。而更多人希望它成为上海街头的永久地标。
11: 不要让它拆呀，留着呀，多好呀！
12: 我要哥哥了。
13: 我也是希望能永久保留它，它应该算是一个这个春天这个地方的地标。
2: 面对市民高涨的呼声，潦草小狗的养护单位表示，要永久保留，养护难度不小，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后续方案。
14: 请大家期待我们可能过段时间一个换装的一个准备吧。如果说要长期保留的话，会导致它这个里面钢筋啊安全性会得不到一定的保障，所以包括我们后续的养护，我们目前也是跟局里在商量，就是后续的一个就是计划嘛，包括方案。
2: 延期三个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东方卫视记者康令凯、宋嘉林上海报道。
8: 而在思南公馆，还有一只由永生花扎成的大橘猫，也成为了上海国际花卉节的热门打卡点。这个花艺作品的创作者竟是附近一家曾险些关门的小店。那这只爱神大橘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来看报道。
2: 思南公馆小广场上，这只化身爱神的橘色大猫趴伏在树梢上，慵懒又俏皮，让不少人专程为它而来。
15: 这个装置确实特别的萌，然后特别吸引人。
16: 跟那个蹲在猫蹲在树高头就看起来样子很灵动的。
17: 大家对小动物会比较有爱，然后我们想就想说做一个大橘猫，想做一个猫仙子的一个这样子。
2: 林少棠正是大橘的创作者，毕业十年来，他开过奶茶店、餐厅，2020年又在复兴路开了一家花园咖啡厅，一度很受欢迎。随着去年租约到期，房东要调整房租，连少棠算了下，营收不足以支撑房租开销，咖啡馆只能闭店。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创业理想，想留在复兴路附近专攻花艺，但是租金仍然是最现实的挑战。
18: 第一时间问他，哎，你们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的工位数，包括你的租赁的一个面积，对价格是不是有什么考量？
2: 好在在瑞金二路街道例行的探店行动中，支部书记桂秋杰听到了连少棠的烦恼，随后街区党支部主动牵线搭桥，为他推荐了区域内租金合适的八号桥创意园区，双方一拍即合，连少棠的花艺工作室快速落了地。
19: 他给我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一来一回，然后这件事情就敲定了。
2: 工作室顺利开张，从最初只零售鲜切花束，到后来开始承接定制的绿植换新，一步步站稳了脚跟。今年四月，思南公馆筹谋要为花卉节设计一个花艺作品，蜀地又再次主动为工作室牵线搭桥，连少堂也没辜负这次机会，随后就有了出圈的爱神大局。
19: 从见面聊到最后的落地两周都不到的时间，因为有热爱才能够把东西给做好，所以我觉得这次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2: 大局的热度超出预期，让很多人关注到了创意背后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店，不少商圈、园区、同行前来接洽。现在连少堂又计划要在花艺工作室旁再开一家小咖啡店，又一次找来蜀地的桂秋节书记帮忙支招。
17: 我就有会得到一些我们比较有用的信息，像本市高校生的录取对社保上面有一些优惠政策，其实对我们中小企业的话都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2: 有了街道的保驾护航，连少堂的小店越走越顺，他和他的店也开始通过公益活动回报社区，为学生组织花艺体验，用临窗花卉和绿植点亮街道空间。他觉得这是小店和街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彼此看见，互相照亮。
17: 上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直非常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城市，就是我一直会待在这边，然后再继续这边再创业。
8: 今年以来，面对重重考验的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44亿元。这个五月佳片不断，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破4亿元，正迈向5亿元大关。这部投资仅1000万元、全素人演出的小体量文艺电影，为何能在五一之后的冷门档期中逆袭杀出呢？成为上半年电影市场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来看记者的观察。
2: 周末中午，影院里仍陆续有人来看《给阿嬷的情书》，之前散场的观众脸上还挂着泪珠。
20: 他当时为了打击那个盗贼然后死掉的时候，就感觉很感动，
21: 很感动，
20: 就感觉潮汕人民在外面都很团结。
22: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不光是一个两个大女主的电影，更多的是怎么讲，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在不管是在南洋还是在国内的两个女子，就是怎么把家庭支撑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3: 马开走，都要还回来哦。
24: 雾气松酒。
2: 电影的爆火将侨批这一物件带入更多人的视野，这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合称。一封封跨越重洋的家书，不仅承载着爷爷穆生与奶奶舒柔之间的爱情，更交织着在下南洋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务工华侨们的善良与坚守，以及同胞间的情谊和家国情怀。在片中饰演主角谢南芝的李思彤是一名金融工程专业的大学生，虽然没有接受过科班表演训练，但是他的表演却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
25: 从小那种耳濡目染的乡情啊，还有老一辈那种重情重义然后坚韧敢拼的那种精神，以及贯穿在电影里的一些民宿，可以让我更快地理解我这一个角色，也更容易带入那个年代华侨的处境吧。
2: 作为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影片五一档刚上映时在上海热度并不高，但长假过后凭借口碑发酵，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路来。
26: 五一期间它的排片率非常少，每天可能只有3到4场的一个程度，到我们上周末已经到20多甚至将近30，到本周末的话我们已经排片率达到了40多。
2: 昨天影片更是包揽了单日票房冠军、观影人次冠军、上座率冠军、预售票房冠军的大满贯。近两周的观众群体更趋向年轻化，很多00后甚至大学生都在走进电影院。业内认为，这与主创的文学功底以及导演的完成度都息息相关。
27: 其实现在有很多作品，他们的创作者很年轻，非常拥有自己的创意，但是他也许欠缺了对于生活的体察，因此他们也许看到了侨批，他们也许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很小的故事和很大的背景串联起来。
2: 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近40万观众打出了9.1分的高分，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伊朗宣布已制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5月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福特号航母返回母港，连续部署中东长达326天，创越战后美国航母纪录。
28: 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脆弱。

0: 的停火协议又面临破裂的风险。有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展开自上月停火以来最密集的准备，以重启对伊朗的袭击。
1: 昨天，以色列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行动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队员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从废墟上取出核材料，期间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战，还有可能派兵攻占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另一种方案则是加大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轰炸力度。对此，伊朗严阵以待。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美伊对峙之际，斡旋方巴基斯坦仍在为地区和平奔走。昨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莫梅尼表示，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表示肯定和赞赏，双方一致同意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边境安全相关的各种问题，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停火一个多月来，伊朗国内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昨天宣布，伊朗股票市场将于本月19号起恢复交易，资本市场各板块将随之全面恢复运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一天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方面昨天宣布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该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0: 昨天，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的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以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美军另外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布什号预期将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上海多云，21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9到27度。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度。广州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天津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32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2: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让我可能我都完不成。
3: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4: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

0: 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笑料百出，锦鲤试图，花式破局。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2: 我们天飞湖被誉为海上西湖浙江三亚，一年365天，有280多天都是很蓝的，可以露营，可以观鸟。
3: 我们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发展赛，这个赛事没有门槛，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
4: 我们是中国鲫鱼群，每年开鱼节，特别壮观。
5: 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
6: 东西线，耶，
5: 他加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

0: 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2: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4: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6: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8: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

0: 真的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3: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5: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3: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7: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1: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1: 正在演出的

0: 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1: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2: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3: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4: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5: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6: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5: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7: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园

0: 原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

0: 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 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看着大果子，
1: 好，
0: 我说好吧？
1: 不好，
0: 是
1: 啊，以后买东西啊，就你买，我是不管那些事儿，
0: 可不是呗？
1: 爸，妈，儿子不孝，这一别。

0: 问的呀。你这哥哥
1: 再一再二绝不能有半分。

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0: 昨天晚上现场发现的就是人血。
1: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找到刘备和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所以5点钟之后，路过香积寺路口的车辆和人员都得查。
2: 那个点是晚高峰，而且路口路况复杂，人员流动量大，张局得加人手。
1: 哦，李倩，你帮帮他们。临时帮忙啊，暂时帮帮他们，用不了2天。
3: 你服从命令啊，一个女孩，那张局也是不得已。
4: 就是顶不住压力。
5: 我是说你呢，
6: 查出凶手和刘备。
1: 啊，凶手刘备，对。我们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和周荣案并案处理。大家觉得呢？
4: 即便是人血，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
1: 监控里拍到刘备的时候呢，他是拉着一个箱子进来的，所以这是他的脚印。但离开的人不是刘备，这是离开时箱子的滑轮留下的痕迹。注意看啊，这里更深一些。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箱子里面装着的就是死者，而死者就是刘备。
4: 可是现场几乎没有打斗痕迹，凶手是一招制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1: 总有这样的人吧。
4: 谁呀？
3: 对啊，谁呀？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6: 局长，继续。
1: 今天早上调看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这辆车也是套牌车。最近几日，这辆车和荣成公司的车发生了2次交通事故。李倩，你的车啊，那天和荣成公司的车追尾逃跑的就是这辆车。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也不认为这是巧合。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和刘备是一伙的，所以也潜入了周荣的庄园。这就解释了刚才李倩提出的那个问题。是的，刘备是个高手，但假如他没有一丝丝防备呢？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假如他们和刘备真的是一伙的，那么那部手机和箱子现在就在他们的手里。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现在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3: 我同意。
7: 不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不同意。
11: 同意。
12: 不同意。
1: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4: 我有意见。
1: 什么意见？
4: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那俩人我见过。
5: 你当时不是被打晕了吗？
4: 后来我醒了，迷迷糊糊看到过，感觉不像。
3: 你不是说他们蒙着脸吗？
4: 所以我说感觉不像吗？
1: 哎，李倩刚才提出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大家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啊。
3: 好，
1: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两个人还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同意吗？
4: 同意。
1: 找出他们是谁。
13: 找到了。开车的叫毛宏伟，绰号小毛，另一个应该是他的同伙夏景刚。这两个人在化工区附近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

0: 你见过死人吗？
1: 没这么近距离见。你去看一眼呗。
0: 你去看去。
1: 你就一起吧，咱俩。

0: 干啥了？傻了，这是凶器？不是，你看那人那脖子那样式的，肯定是拿刀剌的。
1: 我揣测啊，他是先用这个撒，然后再拿刀剌。要不然你说这玩意儿跟尸体放一块干啥呀？他肯定是想先抛尸，再把凶器给扔了。
2: 什么？
1: 是什么事？抛尸啊！啊，抛尸啊！我让你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尸体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2: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那男的长得像樱木花道士，谁能知道他杀人犯呢？
1: 我知道这箱子里能有个尸体啊！我知道了。
0: 没想到呗。
1: 那我一点没想到，没想到我咋没想到呢？我看你咋没想到的？哎呀！这回好了啊，前一分没抢到，惹这么大个麻烦回来。咋报警吧，哥？
0: 你小点声！
1: 你报警你？是，人不是咱杀的。
0: 那咱开这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
1: 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这人不是咱杀的呀！哎，钱也不是我借的啊，我凭啥跟你去坐牢啊？
0: 哎，开假出租抢劫这事儿，你说主意了？
1: 我让你小点声，
0: 我
1: 小点声啊！
0: 我有话语权啊！
1: 你过来说话了，我不打你，你就过来小点声说话。
0: 那你要打呢？我打你！我夏鼎刚断子绝孙，行吗？哥，咱这箱子扔了吧，扔哪儿都行啊，越远越好。

0: 哎呀，长得这邻居，不招人嫌。
1: 早就该抓了，
2: 早就该收拾了。
3: 现在主动现在。
2: 局长，王队，有人看见他们两个半小时前开车离开了。把咱们俩照片发下去。 通知所有的检查站，绝不让他们离开三门口。
0: 是。
4: 来，你左二组，跟我走。

0: 我小孙子拿着一块钱去买冰棍儿，刚到那个巷子口，就让他俩给抢了。6岁的孩子啊，
1: 你看看，我们这片儿，那只要是女的，只要是女的，洗了内衣啊，绝不能晾在外面，
2: 对呀，
1: 准丢。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2: 谢谢大家，大家提供的线索对我们破案很有帮助。
1: 赶紧把那两个祸害抓起来吧，
0: 抓起来吧，
2: 一定的，放心吧。
1: 谢谢，
3: 谢谢啊，
2: 麻烦了，麻烦了，
0: 早晚得让你抓起来。干好事儿啊，你说呀，
1: 这不是一群不宁的。
2: 跟石大亮，

0: 哎，有钱什么事儿都好办。100万美金，6000多万人民币。哇！一个人能分3000多万。
1: 你这数学能力不去当会计真是可惜了。嗯，100万美金是700多万人民币。才700多万？才？你搬的那尊瓷人像多少钱呢？
0: 你这辈子见到过700多万吗？700多万，俩人分，一人才分300万，那连娶媳妇钱都不够啊！
1: 娶媳妇这么费钱，那肯定不是真爱。
0: 有道理，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
1: 我要办女人的时候，不要问我关于感情的问题。
2: 哎，好嘞，好嘞。哎，哥，我这回想画点不一样的，突破一下自己。想突破，我帮你。就这俩人，你看一眼见不见过？见，没见过。
1: 你看仔细了吗？你好好看看。
3: 小心地滑。

0: 真没见过。
1: 把那个住宿登记本给我看一眼。
0: 这
1: 啥呀？这赶紧的。

0: 你现在是盲人，你这样会露馅儿的，给我。看我，哎呦我去！示范一下。
1: 行。
0: 来帮我一下子。
1: 我是盲人。

0: 这车没油了，
1: 没油加油就呗，停着干啥呀？
0: 彻底没油了，
1: 你是不是轰油门轰太猛了？
0: 这车比我岁数都大，我都想轰呢。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下里腿有啊？
2: 哦，那只能是这样。
1: 你也去啊？
2: 那我得在车上把着点方向盘啊。
1: 你一边推一边把着呗，你把这门打开。
3: 不，你这个手
2: 不会开车。
1: 我，
2: 你不懂，得双手把着点，安全。
3: 真是，服了，我真是。
4: 来，
1: 推吧。哎，推呀、啊！快点啊！
2: 手刹那么重。

0: 站点啊，500整，3号墙里边交费。
1: 谢谢啊，小伙子。
0: 要多少？
2: 200。
1: 咱没什么地方吗？
3: 哥，我是盲人。

0: 我都起不来了，我真是！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干啥呀？拿钱？你干啥？
1: 不，你没钱吗？我没，我就剩两块了，我满兜就两块。
2: 哎，怎么了，哥？人不收美元。
3: 连美元都不收，
2: 他是要疯啊！哎，你干嘛去？哎，
0: 哎哎哎，你回来！哎哎哎，干嘛你？哎，
2: 我就问你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0: 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就不收不了。
3: 为什么收不了啊？
0: 那你昨天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1: 没有了，
0: 没有，我跟你说加200呗。哎，你加那老些干啥呀？
2: 有家死贵的，有钥匙。什么态度啊？给钱！
3: 明明就是中国不收美元，
4: 你给我整这没有用的吗？女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
0: 撤！你给我打着！
3: 哎，钱！
0: 哥，咱怎么办？走！
5: 给我牺牲。再多少呗？
0: 那钱你还没给钱呢？好嘛，这车豪华的，全真皮的，是吧？
2: 天团，挺好。哎呦，吓我一跳！哎呦我去！哎，不是，这怎么又
0: 回来了？
2: 不是，
6: 你别说这话。
2: 是他妈回来找咱俩来了，咋的？
6: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

0: 那俩都没影了。
1: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2: 哥，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这和一点都不一样。我妈跟你说，咱怎么办？先找到那俩孙子，把箱子拉上。

0: 你去看看咋回事。
1: 我不去，你去吧。
0: 上回是我。
1: 你
0: 赶紧去吧。去啊！哎。

0: 我去，啥呀？是最新的呀？
1: 啊，全新的。你看，
0: 我不看。
1: 你看，看。
2: 我真发财了，
3: 你自己玩的是吧？
0: 走，
1: 怎么了？
0: 这车太显眼了，咱不能开这车呀。
1: 那咱哪回去啊？
0: 公交。
1: 行，走。

0: 上去。
1: 哎，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发现。
1: 哦。
2: 那咱去下个点。
1: 嗯。好。
2: 好。
3: 你盯紧点啊。
0: 是。嗯。
2: 辛苦啊。
0: 永远往那。
4: 行，你稍微等会儿。
2: 怎么了？
4: 行，你就看一眼，是吧？
0: 哦。

0: 师傅，师傅，咱啥时候干蒸笼啊？
1: 现在呀。干嘛呀？

0: 赣州荣啊。
1: 赣州荣，用这个，
0: 用这个。
1: 周荣抢了九号编钟，其他几个他都不想要了吗？
0: 那他肯定想啊。
1: 怎么要？
0: 他肯定想。
1: 怎么要？
2: 他是在等我们给他打电话。
1: 对呀、
0: 啊，那咋办呀？
3: 打电话给他呀？买家不好找，卖家就好找了吗？啊，明确告诉他生意不做了，看他下一步怎么办。嗯，
2: 加一倍的价格，绝不卖给他。
1: 成交。

0: 最后三个。一，
1: 蓉蓉，那个，哎，双双，你先出去一下。哥，放用电话。这这，喂，哎，方老师，哎，是我。啊，什么？别呀，啊，那只是出了一点小意外。他，行，那我跟周总说。哎。来，说，
2: 真的，
1: 啊，来，不，这点事儿办不好，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好，你说，你好好说，我听着呢啊。先这样。干，哇，勇哥，哎呦我操！
3: 差点被你害死了！我让你接呀，没让你。
1: 刘哥，对不起，我以为你让我接电话呢。
3: 哎，怎么了？
1: 方庸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3: 为什么？
1: 知道。
3: 不是，曾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1: 而且刚才李鹏凯来电话，说没找着那两个人。
3: 三江口还有我找不着的人吗？
1: 荣哥，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眼儿一抓，手机一拿，再说什么都白搭。荣哥，该吃药了。
3: 我之前有一个星期都没碰过这个药，但没有发病。

信不信？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小岛刚往那，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在那儿我什么事都不用想，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我一颗药都没吃。

我准备了。你准备什么？学英语，目的就是为了掰折探艾薇斯用沟通没有 problem。我是军人，干嘛呢？不说英语。啊？上面小中郎、啊。

0: 太阳了，不会过敏了吧？
1: 放心吧，不会的，环保材料。哎，就剩这两张了，
0: 其他的呢？
1: 在我皮箱里呢。
0: 这也不像啊，你这更不像了呀，万一让人认出来报警怎么办啊？
2: 故意吧，

0: 李现。
1: 王端。
0: 啊。你干嘛？
1: 去跟局长反映情况。
0: 不是让你帮忙查刘备的车吗？弄他干嘛？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我知道很重要。那服从命令更重要。去忙吧，这个我交给张局。

0: 的化妆用品，还有很多张伪造的身份证。哎，还有就是这个，今天李倩走访了废品收购站附近的居民，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该溜的，连流氓都算不上，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
1: 局长。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毛和夏天刚，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咱们要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啊？
2: 这个里头说李鹏改刚来三江口的时候跟着小毛和夏挺刚干了有一年多了，这个情况属实吗？
1: 老邻居都知道。
2: 哦，李鹏改跟着他们俩只学了一年多就成了周荣公司最得力的保安队长，小毛跟夏挺刚只是街溜子吗？现在全城都在搜索这两个人啊，一整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要是普通的街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在没有新发现前啊，重点还是小毛和夏廷刚，但是确实搜寻范围要开始扩大了，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普通的街溜子，宾馆酒店都要查，而且我感觉这两个人是精通化妆的，不能只拿他们的照片去比对，这个箱子的照片也分发下去，只要发现有两个男人带着这样的一个箱子的就要细查。
0: 明白。
2: 嗯，
1: 孟队，你和局长不能这么对我。
0: 这话得我说吧。李倩，你怎么回事？局长让你干啥偏不干啥，还到处找他别扭，你到底要干啥？
1: 那是因为你和局长想把我调离一线。
0: 谁想把你调离一线？
1: 你和局长啊。是不是高厅怕我在一线会有危险，所以局长让我去查监控？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谁跟你说的？
1: 您甭管，有没有这回事吧？
0: 没有，张局只是跟大家说多注意你的安全，这和让你去查监控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
0: 真的。你说你这小脑袋瓜挺聪明的，不往案子上又天天瞎琢磨什么呢？你凡事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觉得是四个嫌疑人够证据吗？那两个是谁，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做，说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啊，根据现有的线索，张局的推断是正确的啊，别没事找事儿，查监控去。
1: 是。
2: 我觉得那人是警察，拼了。

0: 张经理。
1: 嗯，
0: 来。下午东贤路附近又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路虎，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林凯那辆。之前的出租车就是撞林凯的那辆夏利，两辆车都经过了贴膜改装。
2: 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0: 发现了四个人的指纹，再逐一比对。
2: 四个人？这是什么？
0: 在路虎车后备箱发现的一大箱。

0: 快，刚跑了！为什么擅自行动？
1: 我就是想进去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那两个人。
2: 你想干什么？刑警干够了，想去户籍科？
3: 我真的要被调到户籍科吗？啊，
4: 那你去不了。户籍科现在编制满的，
1: 那我去哪儿？
5: 就留在专案组呗。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
6: 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血液比香肠。

0: 总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你好，
1: 你好。啊，
0: 见过这两个人吗？这两个人会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1: 嗯，好。

这两个人不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0: 就剩越南一个区了，今天我亲自带队下去，最多一天，怎么着把他俩小子挖出去？
1: 好，你看，眼看着咱们就要结案了，
2: 差不多了。
0: 哎，齐俊，
1: 省里的会怎么样？
3: 很顺利。哎，有关周荣的证据，你们找的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嫌疑人使用的车辆，也锁定了这两个嫌疑人。
0: 人抓了没有？
1: 没有，怎么了？
0: 呀，
1: 这可不是我催你啊。 昨天散会的时候，高厅专门把我叫去跟我说，受案审查期限快到了，他要一个具体的时间。我想我们得抓紧时间，争取如期完成吧。
2: 一周时间，我们争取拿到周荣的犯罪证据。
1: 你高厅的脾气，既然问了，就不会让我们拖这么久。
0: 还得是当局。
1: 太了解高厅了，
0: 我太了解我师傅那个脾气了，急性子，特别是在办案上。<笑>
4: 明天中午要拿到证据，立案调查。这个时间，还是我跟高厅争取来的。谢谢徐局。
5: 你争取啥了，
4: 张局？
0: 张局，明天中午时间太紧了。按照高庭的思路，现在周荣好像就是瓮中的鳖，只要抓住那两个人，再拿到手机，就可以收网抓周荣了。这么简单吗？
6: 局长，局长。
7: 才区派出所的情报告说，昨天晚上龙城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家人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高瓦纳的机票。
0: 高瓦纳了吗？要跑啊！老王，麻烦你跑一趟。
5: 去哪儿？高瓦纳。
7: 那就去机场，见机行事。
5: 没犯罪证据，什么理由？
7: 见机行事。

哎，老严，我张毅啊，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今天中午有两个人要从省城坐飞机出逃，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把他们截住？感谢啊，够意思。犯罪嫌疑人算是犯罪嫌疑人，但是我们现在证据还不足。边检那边你不是熟吗？你想想办法。这事儿我哪能开玩笑呢？

0: 局长，打劫周荣和打冷博龙的，确实不是小萌和夏廷刚，是这样的。
1: 也不清楚。
0: 咱应该怎么办啊？先不着急下定论，你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到更清晰一点的照片。
1: 又在了吗？在了。出发！哎。什么泰国海滩、夏威夷海滩、加勒比海滩，都不能跟冈瓦纳比。冈瓦纳天体海滩，没有。
2: 龙哥，
1: 那，
2: 冈瓦纳政变了，
1: 什么东西？
2: 航班取消了。

0: Excuse me? Yeah, it's me. You can call me Peter. I want to find. 在找谁？找
1: 凡瓦图。
0: 凡瓦图。What？
2: 陆总。刚才市局的人来了。
3: 干什么来了？
2: 他让我们注意这两个人，而且还特别说带着这个箱子。
4: 冈瓦纳军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5: 我算外国殖民者吗？
2: 不像。
5: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2: 龙哥，我觉得。Hello。啊。啊。
4: 有戏了，
2: 陆一波来电话了。他说警察正在找两个带着黑箱子的人。根据警察提供的照片，不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所以警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拿到手机。留在三江口，咱们还能再搏一下。
4: 我你个头！
2: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5: 不是牛舌吗？
2: 差不多。
5: 回去，把搞我那条牛舌挖出来。
4: 局长，
3: 嗯，

0: 局长，那两个人的高清照片出来了，确实不是小毛和夏廷刚，要通知下去吗？
1: 先把卢一波找来。
2: 将军，周荣没走了，回他别墅了。
3: 好，
1: 正义不会让他离开。
3: 好。
1: 去跟齐局汇报一下。
3: 这周荣跑不了，绝对跑不了，周荣。绝对跑不了这次。
0: 周荣没走，怎么回事？
1: 哼，
0: 喝什么？
1: 你别跟我演了。
0: 我演什么了？
1: 装潢啊。
0: 什么装潢？单火发烧了吧你？
1: 怎么回事我都知道。局长早就知道小毛夏挺刚不是抢劫周荣的人，抓他们就是放给周荣的烟雾弹。
0: 局长为什么这么做？
1: 如果你是周荣，你最要命的罪证丢了，警察正在找，你怎么办？
0: 在警察之前找到呀。
1: 错，更安全的办法是马上跑，就像周荣那样。你昨天说小毛夏鼎刚不是真凶，其实局长已经信了，但他为什么要四处发小毛他们的照片呢？就是为了要稳住周荣。
0: 可周荣怎么会看到我们发的照片？
1: 我刚从枫林晚回来，是局长特别强调要发到饭店宾馆的。小毛夏鼎刚那种街溜子会去那种地方吗？还不承认。
0: 那局长的计划你怎么猜到？
1: 别以为就你们聪明，什么事都瞒着我。但是我勤奋啊。昨天局长念了句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这是四年前他在省厅月报上发表，名字叫《我不会让你离开》。谁没离开？周荣没离开。局长的每首诗我都认真读过。
0: 你好，专案组。真的？怎么发现的？好，
1: 怎么？
0: 在瑞好精品宾馆发现了两个真凶。
1: 确定是那俩人吗？照片咋还没发下去呢？
0: 是快递员运出的那个箱子。
1: 你看看，也是局长要求发那只箱子的照片。
4: 李先送行已经过去了，
5: 让他们先别进去，等咱们到了再说。
4: 好。

0: 怎么？警察同志，怎么了？
1: 监控视频我看看。
0: 哦。怎么了？这。
2: 哥，我今天不想装盲人了。
3: 我也想帮你改个造型，有东西吗？昨天你不惹事会这样吗？
2: 哥，我觉得你装的比我像。今天你来，

0: 啊，我就想跟女朋友开房，可以不用身份证吗？
1: 啊，没问题。
2: 给我残疾人证带了吗？
1: 啊，没带，回去拿。

0: 灯垮了，
1: 灯垮了，灯在哪儿？后门在哪儿？
2: 哥，咱为啥走后门啊？
1: 我没有财富。
2: 站住！站住！
1: 给你们小牛坐起来了！
2: 快走！啊！警察！警察！
1: 没事吧？
2: 别管我，快去追！发现嫌疑人，停车支援。

0: 点错，也不知道咋回事，它这嘣就爆炸了，这是。
1: 就是吓得一跳。
0: 这，哎呀，这整的太恶心了，这也，这到处都是，你这我们咋过呀？冲！你看
2: 为什么不等我们？
0: 玻璃
2: 啊？为什么擅自行动？
3: 我没擅自行动，我就是想进去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那两个人。我也没暴露身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跑了。
2: 宋兴，你翻车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想干什么？刑警干够了，想去户籍科是吧？
4: 想去医院。
3: 局长，其实我没啥事儿。
2: 少废话，让你去医院。
5: 张局，王队。这两个人炸井盖的手法跟省城爆炸案的一模一样。
4: 先去宾馆找到这两个人的生物痕迹，然后拿去和省城爆炸案的做个比对。
5: 是。
2: 张局，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明天中午还可能吗？
4: 不可能吗？不可能吗？
2: 可能吗？
4: 现在呢，就这么些人。我、你、朱一飞、朗布尔、陆一波，朗布尔嫌疑最大，但就算他想绊倒我，他亲手弄了颅证，不可能在医院里坐以待毙啊！朱一飞，他一个外来人，没有道理，也没有能量搞我。
6: 我
4: 怀疑谁，也不会怀疑你的。
7: 荣哥，仁哥，那个，今天上午陆一波去了市公安局，
6: 干什么去了？
7: 不知道啊。他风里晚的人说他确实去了。
4: 我还小瞧你了啊！你现在就去市局门口等着，他一出来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哎，同志，那张局什么时候能接见我呀？
2: 接见？
1: 不是，询问我。
2: 询问？
1: 嘘，那应该是什么呀？我也不能一直在这等着吧。
2: 局长出去公干去了，让你等你就老实等着，不想等你现在就可以走。

0: 是啊，
1: 嗯。
2: 人生嘛，起起落落。能耐得住寂寞，才能迎来辉煌。
0: 嗯，我真的要被调离异乡啊？
2: 谁说的？没有啊。
0: 那您干嘛跟我说这个呀？
2: 我就是觉得
0: 您不用安慰我，您就跟我说实话，我真的要被调到户籍科吗？
2: 啊，那你去不了，户籍科现在编制是满的。
0: 那我去哪儿啊？
2: 哪儿也不用去，就留在专案组呗。
0: 为什么不处分我？
2: 你自己想吧。
0: 不会我没做错什么，是这样吗，局长？
2: 可以这么理解。
0: 我明白了，
3: 将军。
2: 方队，
3: 这变了个人啊！啊，局长跟你说啥了？
0: 嗯，今天的事儿局长都跟我说了。
3: 懂了，
0: 懂了。
3: 还有，知道局长的用心了？
0: 知道了。
3: 以后啊，不能出错了。
0: 是。
3: 将军，杀害刘备的人，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霍正也是个杀手，是个通缉犯，是来保护麦家的。
2: 嗯，把他找出来。
3: 嗯，还看啥？下发通缉令。
0: 是。
3: 还有个事儿，陆一波还等着您呢。
2: 啊，还等着呢。
3: 啊，
2: 那回去吧，让他。
3: 等一天了，不见了。
2: 不是您，那人都差点抓着了，你说从他嘴里能问出什么来？咱们抓紧时间，忙正事儿。那回去吧，回去吧。
3: 好嘞。

0: 大夫，大夫，您帮我看看。下班了，下午1点。哎，不好意思，您就帮我看看吧。我最近啊，胃口不好，身体总觉得乏力，我想知道是不是内分泌失调了。你这个激素是怀孕了吧？可能啊，就没有过。
1: 没有什么。啊。
0: 这怎么几天啊？去查个
1: HCG 的指标，如果是早孕的话，1个星期就能看出来。
0: 谢谢您啊，怀孕了。

0: 哎，一波，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当爸爸了。
1: 回去说啊。
0: 怎么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仁哥车上呢。
0: 你跟仁哥干嘛去？
1: 荣哥找我有事。
0: 荣哥找你了？
1: 别问了啊，先这样。

0: 那你跟张一阳都聊什么了？
1: 哥，我真没见到他呀。
0: 那你见到的是谁呀？
1: 我谁也没见着，他们就让我在会议室一直等着，然后就让我走了。
0: 哼，世界不该是这样的啊，做人也不该是这样的。
1: 勇哥，我要是骗你，我现在可以立马去死。
0: 怎么死啊？舍得吗？
2: 哎，干嘛？着急了想跳墙啊？
1: 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就要憋死我自己。你不让我上来，我一口气儿我都不喘。

0: 你上来把话说清楚，不用搞得那么痛苦。
1: 听不见的，我有经验。啊？上次发病那会儿，你在外面怎么喊我，我啥都听不见。我在鱼缸里憋了多久啊？2分钟、3分钟。
0: 他要是3分钟还没死，就把他捞上了。
1: 那他要是没憋住，提前上来了呢？
2: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也下不了手。明白。
3: 荣哥，那个周喜来了。
2: 荣哥，哎，荣哥，一波呢？一波，游泳呢？一波，荣哥，荣哥，我求求您了。
3: 放了他好吗？放过他吗？
1: 七七，一波呢跟荣哥在玩一个游戏，是自愿的，没有人逼他。
2: 一波，一波，要死我们一起死，我们三个一起死，一波，我来了。一波，一波。
0: 哎，这两口子呀，
4: 他刚说他们仨。
0: 还有谁呀？你干嘛呢？
5: 琪琪，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呀。
3: 荣哥，2分59秒。
0: 荣哥，我见警察的事儿，他根本都不知道啊。
1: 荣哥，成全他们俩吗？
0: 别，我可以继续死，求你们，放他一条生路行吗？
3: 我怀了
0: 我的骨肉。
2: 谁怀孕了？这不是废话吗？她说她怀了，就这一个女的，除了她还能谁啊？不是她，荣哥，给我留个后路。荣哥，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哎呦，
0: 魏波，我。 我信你哪一句啊？你跟我说的说你不，你说你没碰过他，
5: 就那一次，你相信我，从您那儿走那回，我当了一回男人。

0: 哥，我真没跟张亮说什么，我真没看见他。
1: 这是你最后一次。嗯，真的是你的？是我的，
0: 。你有没有算算日子呢？不用算啊。 是琪琪的，就是我的。
2: 你神经病吧你！你死在这我都嫌丢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啊？
0: 仁哥，我能上来吗？仁哥，琪琪，你要干什么呀你？
3: 我担心你啊！
0: 你小心肚子呀！

0: 指纹对比过了，这两个就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一个叫方超，一个叫刘直。
1: 我插一句啊，因为这两个人是鲸鱼化妆的，所以省厅专案组都没有找到过他们的真实照片，这是李倩找到的，这才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2: 抓到这两个人，看看能不能找到周荣的犯罪证据，有了证据他们就跑不了了。明天中午之前不是没这个可能。局长，这个。
1: 啊，不，李倩这个。
3: 大家这个。
1: 哎，齐局找我了，我得给高庭汇报一下啊。啊，
4: 小军，
2: 这个啊。
4: 小军，这个。
2: 行了，干活。
0: 走。
5: 青哥
6: 回来了，
5: 你回来了，宋星回来了，这什么表情啊？哎，宋星回来了，这什么表情啊？
7: 谁冤枉他这么委屈？就
5: 他生气了，不是？谁冤枉他了这么委屈？
0: 咋了？
8: 笑吧啊，你们就笑吧，用不了多久你们就知道谁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
7: 是你。
0: 是你。
8: 不，是局长跟我。
0: 是。
8: 你们都知道什么呀？啊，今天是局长布的迷阵，故意放走那两个嫌疑人的，不是我把身边砸了。
9: 是。
8: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不信，你们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一直找不到周荣的犯罪证据？但在周荣的别墅里，李倩听到那两个人要用手机跟周荣做交易，那他们交易的时候我们抓现行，是不是就有证据了？那如果今天我抓了那两个人，他们还怎么跟周荣做交易啊？明白了吗？他们是局长故意放走的。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胡说八道？当然是真的，局长明确暗示过我的。这句话还和谁说了？怎么？
1: 明天中午有问题吗？只要今天能抓住已经掌握的几个嫌疑人，明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
2: 但是万一没有抓成周荣，您不要怪我。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高庭，易阳现在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已经是一飞冲天了。
3: 高庭，请您过来一下。啊，
2: 何营长，
3: 姐，啊，
2: 怎么了？
3: 出了点事儿，高庭知道了，他还故意说。
0: 张勇，走。
3: 是不是你让宋鑫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啊！什么？是不是你让放的？
4: 没有啊！
3: 还没有？消息都传到省厅了，说你跟宋鑫私下说，为了抓周荣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我说你怎么敢答应明天中午一定能抓到人呢？原来你用了歪招啊！
0: 高庭，这件事……
4: 盛权，千万别承认。 就说没有这回事。
0: 张军，如果你把这事认了，高庭会处理你。如果说是宋兴的问题，我们处理他轻重好掌握。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要弃车保帅，壮士断臂啊！张军，我不应该把您的计划说出去，您就给我弃了吧。

0: 哎呀，这跟高进开会呢，你们瞎闹什么？出去！高进，对不起啊，刚才断线了。
1: 张一昂呢？
0: 他出去了。
1: 让他过来。
0: 哦，好。一昂。高婷，他来了。
1: 张颖，是不是你让宋兴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说。
0: 打死不认。
2: 高婷，这网有点……
3: 高婷，我现在是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这个案子归我们管辖，有问题我负责。一切都为了破案，细节现在不追究。
4: 张颖，几天不见你成长了啊？那可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你好大的胆子！
5: 舍不得孩子，他我抓了。
4: 鸡飞蛋打的事儿，在你这不是一两次了。万一让他们跑了，你担得了这个责任不？
0: 责任我跟易昂一起承担，我是三江口的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要处理，您就先处理我。高婷，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您就让一昂放手去干吧。
1: 我等你到明天中午，到时候抓不到人，你等等。
3: 谢谢你们。

0: 飞叔，中岛还不跟他联系？那你说我跟他谁着急啊？赵荣？那不急了吗？
1: 飞叔，那啥时候该饭啊？
0: 快喽！
1: 好嘞。
0: 我像个死猪似的，还他妈吃呢！滚！
1: 正正啊，我看你憋得难受。
2: 要不然跑步给师傅买瓶下油吧。啊！哎，待会儿啊，把这几家咱排查完了之后啊，咱们再去别处转。
3: 好。哎，
2: 大爷，您是新搬来的吧？对。啊，您好，我们是街道的。
3: 我们做一下人口排查，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用一下。
1: 没问题。
2: 身份证。哎，这块儿就您自己住啊？
1: 我们是搞运输的，还要几个伙计。
2: 那麻烦您把他们也叫上来，我们一块排查一下。
1: 没问题啊。
2: 他们，都出来，
1: 带上身份证啊，
2: 坐登记。
1: 哦。
2: 站好了。

0: 那个车是您的吧？
1: 啊，没错，是我的。
0: 那您啊，抽时间拿上行驶证和驾驶本来我们办事处给您办一个出入证。
1: 好，好，辛苦了。哎，
0: 那好，那就不麻烦您了。
1: 哎，好，哎，
0: 好嘞。
1: 哎，同志，那个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
0: 27号楼1层，门口有牌子。
1: 火枪！
2: 警察是冲着咱们来的，
3: 那确实得治理啊，太乱了。咱那边那个车也是。
2: 你，啊，是指咱们呢？啊，指咱们呢？
3: 我警察，你往后退点，你。苏青，
2: 苏青来了，站住！
0: 钱呢？
3: 啊，钱啊，对对对，钱
2: 的事。
3: 站住，这是20000。
2: 啊，点点，
0: 哪儿来的？
2: 卖血，
0: 卖血大礼包是吧？
2: 这没有，
4: 干啥呀？
2: 干啥干啥干啥？
0: 我今天就硬抢的话，你俩是哥吗？
2: 不是，但改哥你不能那么干。您啥身份啊？我俩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小咖了，你不能那么抢。
0: 那我指定不能那样啊！讲话这是金领，
2: 金领
3: 改哥，
0: 我跟你俩抢啥使啊我？
5: 这两个卖废品的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警察不知道他们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以为直接抢了您，所以才通缉他们。
2: 被俩卖废品的抢了，你肯定吗？
5: 李鹏改已经把箱子弄到手了，一会儿把人带回来就都搞清楚了。
0: 你俩全废了，知不知道？
6: 那手机跟钱都是荣哥的，你现在把手机交出来，我还能保你两个全尸。
0: 我这点是给我耍心眼啊！我你俩谁去？
2: 我没动啊，我啥也没动。
3: 咱俩赶紧走吧，把钱拿走。
2: 谁给开走的？
3: 我不知道啊。
2: 是不是李鹏买的人呢？
3: 那我不知道，
2: 啥都不知道。你骗你，咋整啊？现在
7: 老张，咱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周荣朗博文身上，这样好吗？嗯，
8: 有什么不好？
7: 之前方超和刘石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想用美元结账，结果被拒了，然后去了宾馆缴的押金也是美元，他们身上会不会已经没有人民币了？
8: 所以呢？

0: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钱的。
1: 怎么搞呢？手机，
2: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约我今天10点把钱。
3: 雕塑广场，
2: 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好巧不巧呢，朱亦菲约我今天交易编钟，所以我想，手机的事儿就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
4: 我这腿要没事，我肯定去啊。
5: 所以我不让洋洋留下来了吗？
6: 我能替我哥去。
4: 你闭嘴！
1: 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洋洋还不能去啊！手机不要了。文哥，就这手机，
6: 你为什么那么不上心呢？
7: 去哪儿啊？
2: 出三江口就行，哪儿都成，
4: 哪都行啊。
7: 上车。哎呀，
2: 好人。
4: 上车。啊。
8: 我想听听安全给陈娟。
1: 哎，高婷。啊，审完了。这两个人和周荣案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9: 方超和刘直呢？
0: 高婷，我是李倩。放走方超、刘直不是张局的问题，是我和宋兴擅自行动才让他们跑了。如果要处理，应该先处理我们。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日三餐，肉永远是餐桌核心主角。无肉不成席，无肉不下饭，早已成为全民饮食习惯。2025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超1亿吨。人间餐桌，近40%菜品藏着肉香。都市外卖，超50%滋味源于肉食。从家常便饭到饕餮盛宴，从街头烟火到星级厨房，人类对肉的热爱从未停止。
1: 我还是挺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牛三角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2: 烤的那种鸡翅啊、鸡心啊、牛肉啊，都品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3: 里面的牛肉、羊肉、鸡肉，我觉得都是它本真的味道，但是又很入味。
4: 比如说小龙虾、烤肉啊，那些东西都不错。对，
5: 当你吃到很大块的肉之后，你会觉得还蛮值得的。
6: 这个节目看完之后的话，我就特别想去尝一尝什么味道。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用匠心解锁肉类的无限可能，用味道燃情全城的肉食狂欢。
7: 肉类它的火候掌握的尺度，决定了它的肉质的鲜嫩的程度，这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8: 作为一个厨师，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法无限放大肉类的优点，这个是核心。
9: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好吃不好吃。
10: 对于肉类的食材的了解、烹饪的技法、味型的融合，这三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
11: 我是今天属于完全外行，而且我感觉我今天应该是代表大众。我对肉的要求不要老，不要油腻，不要柴。
0: 今天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2: 我是威廉小白，来自健康昆仑酒店。
13: 你好，我是吴我未买 ，from Shangri-La Hotel 1515 Restaurant Steakhouse。
14: 我是凤文彪，来自王品牛排。
15: 我叫张浩辰，来自上海锦江饭店。
16: 我是吴灿峰，来自猪油婆私房菜上海店。
17: 大家好，我叫钟毅，来自上海玉里香餐厅。
0: 巅峰主题战，极致肉食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妙可
18: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0: 好好吃。
18: 妙可蓝多。

0: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百联集团赞助播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
2: 和维权，润泽新。全新酒，中国人的祝星酒。

0: 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2: 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 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为您带到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的现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1933的老厂房，这里曾是上海的肉类中枢，老上海人吃的每两块肉里就有一块来自这里。如今这里是上海非常热门和顶流的打卡地标建筑，它也是承载着上海百年工业技艺的国有文保建筑，同时也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那要问一下现场的各位，有没有来过这里之前？
1: 来过，来过，来
2: 做过动啊！哎，
1: 我们是讲美食盛宴，我们在这里搞了几场了。
0: 就是生活在上海的朋友对于这边的印象，林云老师来过个的吧？
3: 阿拉上海话讲不来，就会说这一句。
4: 我10年前就来过。
0: 10年前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的？
4: 就它是很出片，但是没有这么多的店，没有布置的这么有文化气息，好像很多影视作品会在这里取景。
3: 其实算是咱们的一个文化地标了。
0: 没错，这里经过了百年的蜕变之后，已经成为了上海先锋城市的文化地标。作为锦江旗下非常珍贵的历史资产，在我们锦江的守护与创新的运营下，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座建筑它焕发出了全新的魅力。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成为了集文创展演打卡于一体的美学艺术空间。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在这充满故事、充满美感的建筑当中，共同开启属于我们的美食美味之旅。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肉类主题赛的第一轮考核，还原菜争霸。我们今天的飞行品鉴官黄曲云老师带来了一道以肉为主的食材，我们希望现场的各位环球主厨可以通过看、闻以及任何你能想到的方式去做出这道菜的核心要素，将会给到各位90分钟的时间去复刻和还原这一道料理，当然最终也是由5位来进行打分。那接下来有请黄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带来的料理。
1: 好，
0: 好，来看一看是哪一道料理。
4: 是牛排吗？
0: 今天黄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块就是经典台塑牛排。2003年，他在上海开了首家王品牛排门店，推出全熟台塑牛排。直到今天，台塑牛排依旧是王品的核心镇店美味，年销量更是突破20万份。黄老师也被称为台塑牛排之父。
1: 这道牛肉呢，是我入行30年以来，我自认为我最拿手的一道菜。它虽然是全熟，但是它鲜嫩多汁。它的工艺非常的繁琐，它必须经过3天2夜的时间，然后才能制成这道全熟但是又鲜嫩多汁的一块全熟的牛肉。对，它应该是代表我们中国人一块非常好的一个全熟的牛肉的一个代表。
0: 但大家不是最爱的是你的牛肉面吗？今天是把牛肉做成主角啦。
1: 是，
2: 牛肉面主角也是牛肉呀。
0: 哦，面，
4: 牛肉面汤也很好喝。
2: 都是主角。
3: 但那怎么会需要3天2夜呢？
1: 它有20几款

0: 它必须先腌制3天2夜，然后再用230度去烘烤70分钟。这块原料它是有非常严选的一个过程。
1: 3天2夜，
2: 对，
1: 完了制作时间很长，可是今天给到咱们的选手的时间应该没有那么长吧？
2: 90分钟，
1: 挑战很大。
2: 那我想问一下沈大厨，就做这一类美食，对牛肉的原材料要求是不是特别高？
3: 是，一个是牛肉的一个本身的部位跟它的牛肉的一个质地，结合你的烹饪手法，你的预加工，因为我们王大师做的那个基本上是中国味的牛排，它的时间度我们不够嘛。但是怎样去正确的根据这个食材的特性，按照自己的烹饪方法，尽量还原度到这个程度，这个才是我们要看的。
2: 是的，所以如果在家里也想要 get 出同款的好牛肉的话，都可以上我们锦江会的 APP 就能够买到，而且还可以用积分来兑换，美味、健康又安全，省心又省钱。来，10分钟观察时间，来，有请各位。
4: 黑胡椒。哦。
5: 因为那个牛排是很香的，所以说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6: 我一直在那边试它的酱汁，去品尝它酱汁里面的这个，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风味。那我们待会儿就是在复刻的时候，啊，有哪些味道需要突出，有哪些料需要去把它明显的体现出来。
7: 如果一块牛肉从生到熟，对吧？嗯，
8: 对。
7: 但是你要看你厨师其实很多的应变能力，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2: 是啊。
7: 这个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
9: 这可是30年的经验，90分钟要。
5: 老师，您这里是不是用了干葱头油？
0: 葱头油？嗯，没有。对，
5: 有中西合的结合的香料在里边。
0: 有，对。
2: 感觉进入到了黄老师是和否的游戏，猜里边有什么。
10: We can choose the cooking method, right? It's up to us.
2: Yeah, it depends on you.
10: And we have the base of the sauce?
2: No.
10: No, no demi, no demi glass.
7: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因为这是个全熟的，它不是说是会三分五分的，所以，复刻它全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0: I got it. Thank you.
7: 因为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叫复刻。
10: 对。
7: 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调味，但是复刻我们至少要从整体的一个感官，它的质感这方面是不能跑偏。其次就是你的味型，你不一定要无限的接近它，你可能也可以超越它，但是你的味型大致是在这当中。
2: 那黄老师，万一人家超过你了，你是怎么评价呢？
11: 太坏了，我们这个
1: 没事，黄老师还有那个牛肉面店嘛，我们可以不做牛排嘛。
0: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7: 不是，哇、
2: 各位，还原争霸赛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6: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并没有那么充分的时间，只能通过压力锅，这个球很快的就让这个牛肉的软度能够达到当时那个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
12: 高压锅呢，其实我们西餐当中一般不太用到的，对我来说我高压锅都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6: 试吃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已经有一定的计划和目标了。对，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去复刻它的这个味道，首先你不能按照它那个时间去调味它那个比例。在短期内如果要把它做出来的话，首先你的味道可能要下得比较重一点。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汁水先调好，咸淡先调好。

0: 黄老师其实他还是以中式的烹饪手法，所以后来我选择了去加入一些中式的香料，像山楂呀、红枣啊、桂圆肉啊，带有香甜果味的食材。因为山楂的里面它含酸度比较高，有酸性物质在里面，它更容易让牛肉炖酥。
1: 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蚝油啊、美极啊、白兰地啊，就是一个粤菜厨师一个手法。还是用那个吧。

0: 也有我们广东的也有做，但是我们就加了那个牛尾汤。哎，我找你很久了。卤熟就可以了。
1: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2: 说实在话，我是做湘菜的，但这个的话呢还是比较短缺的。老师讲的那个方法复刻的话，我是完全推翻了，只是说按我的思路接近它的那种香味。
3: 倒计时30分钟。

0: 这个小伙子就是只做了三年厨房，很有自己想法的。
1: 魏老少，你准备的咋样？
2: 目前还算比较顺利啊。我里面加了辣酱油，可能啊，因为辣酱油的香味道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帮我软化这个牛的肉质。
0: 聪明啊。嗯，我现在别的不担心，你的味道，我因为你就拿这个小锅煮，
2: 对，
0: 这个时间一个半，对，它肯定会老吧。
2: 所以我给它分成了三段。哦哦，
0: 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办法。
2: 我希望我可以运气好一点，时间可以对我友善一点。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火是有点大了，可以火再小一点。其实不是说火大它才能够熟得快，越翻滚它的温度其实反而是越不恒温。你可以火稍微再小一点，让它冒泡，那样它可能会更好。这是建议啊。第二个，
2: 好的，
0: 正常的话它应该要在150分钟可能会达到这种口感，所以我就担心它的其实时间了。
3: 对，咱们只有90分钟。
0: 对，
2: 没关系。
3: 他说没关系。好，你这么有自信吗？
2: 挑战嘛，只有挑战完我才知道结果嘛。
3: 万一出来结果不行了，
2: 那我下次做手小心点就好了嘛。
3: 你看他就是小火。
4: 对，小火。
3: 我觉得用这个锅是对的，刚才那锅是有点小。因为咱们说有时候说宽汤，
4: 汤宽
0: 小火，
3: 对，
4: 因为也要靠那个器皿的空间，就
3: 是完了让它味儿全能进去，完了肉它的肉会松下来。
0: 对，年轻厨师的经验跟老师傅的经验就在火候上面。
4: 对对对，
3: 年轻人火力壮，
0: 对火力壮，对对对对，他火开大就这个问题，你看，他一会儿
3: 一会儿热
0: 一会儿焦，这种是炖肉最大的弊病，
5: 就慢慢看吧，一会儿看它的程度吧。
0: 对，你把火再调小一点可以。嗯，但是你的它的这个汤色，我看跟那个汤色是接近的。
5: 对。嗯，然后我的那个酱汁里面，我准备加一点那个花生酱，还有我们那个西式的那个黄芥末。嗯，
0: 有点像。做西餐的调寿司吃，那个有点厉害。
3: 加油，
5: 谢谢谢谢，
3: 期待你的作品。
2: 哦，这已经出了，
5: 这已经出了。
0: 他现在要去烤了，
3: 还要再烤吗？
0: 去烤了，
3: 再烤了。
0: 我觉得他这个很香，
3: 我觉得应该会不错。
0: 他再烤一下，它里面的酥烂感已经到了，然后让它脱一下水，它的味道就浓缩了嘛。我觉得他这里嘛，他的面很干净，你看。
3: 对对对。
6: 嗨，准备怎样啦？
7: 准备的还算是比较顺利。嗯，黄师傅好，久仰大名。
8: 没有。
7: 之前一直都是在传说中。对。
8: 今天这道菜对你来讲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吧？
7: 对，还是要认真对待。
6: 哎，它有一种烤韵很好的感觉，一切都很机缘巧合。
7: 嗯，我觉得也是缘分吧。对。
8: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很期待你的作品。
7: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6: 这王师傅，因为你也知道他比较擅长就是复刻这一款嘛，那你会不会对他的要求更高？
8: 那当然会啊。师傅还没开始。哦，
7: 我已经完成了。
6: 你已经完成了啊？
7: 对，我可以了。
8: 这是您的作品。
7: 对，加入自己的元素，自己的方法，也自己理解去。哎，
6: 太棒了。
9: 炉的时间还差一点，
7: 是不是要借助其他的一个是？
9: 等一下会放上烤箱，再把外面的再烤一下，让它的外面的汁水收干一点。
7: 我知道，
9: 对，
7: 我是善意提醒你的，比赛时间要控制好。
9: 好的，
7: 好吧，
9: 只要汁搞好就可以了。
7: 好，加油。
9: 好的，
6: 倒计时20分钟。

0: 看完之后，大家对于谁的作品更期待一点？
1: 我挺期待那个湖南菜的师傅的。对于湖南菜的师傅来说，的确是挑战，
2: 勉为其难了。
0: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跟林允老师一样可以 N 项全能发展。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这没有，
3: 因为我们都是听爱情鸟长大的。
0: 都已经跳起来了哈。
3: 我还是蛮期待的呢，我们那个就锦江昆仑的那个严师傅，
0: 就是传说中的厨师界的徐峥。
3: 哎，对，嗯，
2: 我呢是比较期待我们的法国的郭师傅。哦，我是感觉他还是比较专业。关键是什么？我们有好的食材才能成就一道非常优秀的一个菜品。
0: 没错，本次大赛用的正是锦先生牛肉，锦江国际集团旗下生鲜品牌，从源头严选到冷链配送，全程把控，品质过硬，价格亲民，日常买安心好肉就选锦先生。嗯，来，山河期待谁？
4: 我其实也比较期待张师傅的作品。
5: 来之前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位是我过去老东家的厨师嘛，还蛮期待这个凤师傅他在这个基础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举动。
0: 倒计时10分钟，

0: 计时一分钟，
1: 万事都有可能。我对自己是有自信的。
2: 那希望等会那个味道会对吧？
3: 整个操作的思路啊，我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0: 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二、一，烹饪结束，请各位停手。由于我们钟师傅是第一个现场完成的，所以我们先来尝一尝他的菜品。欢迎玉里香的钟毅大厨，有请。
4: 最期待的，
5: 各位老师好。嗯，
4: 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复刻啊，就老师给你出一个题目，让你写日出，结果你去写星星月亮。我讲的意思就是跑题了。
6: 就复刻那道菜的时候，我也在脑袋里边形成了两个方案，也就是向他们去卤成整块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费时间，然后那个香料我估计也难找，费不出来，所以说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了。说心里话啊，我是肯定是复刻不出来的。另外牛排这么大，哎，我看一下牛那个肋排它是有雪花的，因为切小一点，它应该是尖，它可以咬得动的。我从来未接任何西餐，对我也是个挑战，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好，人生中第一次挑战西餐，味道怎么样？来，各位品尝一下。

0: 好，我要提示一下哦，你们每个人满分100分，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1: 我作为一个纯吃货来讲，真的还挺好吃的。我刚才吃第一口，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我能不能来碗米饭，
0: 对，很下饭。
1: 对，我想鼓励一下师傅，给了88分。
2: 好，谢谢老师。
0: 没，挺好的。这个汁也是你自己调的？
3: 对，嗯，对，那个还有胡椒汁，在我们来说，相对来说，因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用不到黑胡椒汁，因为也接受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所以说我就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它。
4: 非常鼓励一下你的勇气啊，因为你是作为一个纯中餐的选手来参加我们的环球美食，作为一个湘菜厨师，能把这个酱汁调到这个程度，你真不容易了。
0: 75分，
2: 谢谢老师。
0: 好，
5: 如果说今天只是说肉内的，你去做一道菜，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的，味道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主题是复刻黄老师这个菜，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遗憾。
0: 嗯，给出的分数是，
6: 第一次见钟师傅啊，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精神，就是迎难而上。本身可能对于西餐的一些烹饪的技法他不是太熟悉，我给的分数是66分。
7: 你真的挺不容易的。
0: 78分，
2: 谢谢老师。哎呀，
7: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咱们的中餐厨师呢，不是说一定要学习，但是咱们一定要多去了解各个地方的风味，这样的话我们在制作自己的菜品的时候，不光是能够把咱们湖南菜发扬光大，更重要是什么，通过一些融合让更多的人来爱上湘菜，我觉得这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2: 好的，
7: 好吗？加油。
2: 谢谢老师。
0: 我们钟师傅最终的得分是366分，
2: 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了，然后也可以学到对手很多东西，也是去百家之长嘛。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1515牛排馆的郭威麦大厨。哦，从摆盘上来说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7: 都不舍得吃了。

0: 一下，这我实施证明、嗯。
1: 对，
0: 不是他那个纹理，他这个刀改刀的纹理改的不对。嗯，
1: 所以他那个肌理感吃的太多了，感觉。
2: 这又长了一块是啥意思呢？
0: 虽然它是牛肉的牛肋，但是它的牛肉的这个调理，肌肉的调理，每一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好的师傅，他在修下去的一刀的时候，他要侧面看看他的纹理，如果他的纹理不对，你要顶着他切。你看你尝这一块它就不一样，来你试一下。
2: 它嫩很多，
3: 那所以口感不一样吧，那口感不一样对吧？为什么你这块牛肉我们试两次，对中餐来说啊，就改刀的横切面跟顺式跟顶式，对它的肉质是非常有讲究的。
0: 西餐一样讲这个顶式切，但在改刀的时候这几块就是明显是我们讲就叫降分了。
3: 我是感觉啊，从整个 presentation 摆盘啊，或者是整个处理，我认为非常专业啊。我感觉这个 sauce 啊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我感觉稍微清淡了一点，就是感觉没有把那个牛肉的香味去把它去提升一下。
4: I got at the beginning, it made me remind, steak au poivre, pepper, beef. So I cook with the spices, and some aromatic garnish in the pressure cooker.Red wine vinegar to bring a little bit more of acidity because that contrasts with the fatness of the beef as a French technique.
0: 西餐师傅他不会用中餐的蚝油跟酱油，这道菜的其实它的核心的酱汁就来自于蚝油跟酱油，就是你的 sauce 还是从西式的 sauce。
5: 作为一个爱吃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它的肉质会吃着没有那么的嫩，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打了80分。
4: 谢谢。
0: 那老师傅也是老师傅，一个西餐能够做这样一个复刻，能做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厉害。
2: 85分。
0: 85分，
3: 我给出的是84分。
2: 82分。黄老师密密麻麻写很多，来，哦，从不同的维度给出了打分。
6: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块肉应该是中式的风味，然后西式的方法呈现，就是中味西出。所以在还原度上打的50分，视觉上我打了20分，味型上面可能稍微甜了一点，对我来说整体分数打了80分。
4: Thank you。
2: 我们来自于法国的郭师傅获得的是411分。
4: And with the first dish, I just did my best again with my poor knowledge of Chinese food. I'm very proud. I'm very happy with what I did.
2: 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锦江饭店梦咖啡张浩成，欢迎。后浪来了，
7: 后浪来了，
2: 唯一一位非主厨哈。
8: 各位老师好。
3: 阿拉西 QQ 王杰米，
2: 这个就对了，吃起来就是嫩的那个口感的。
8: 这道菜的设计是，我想用中式的卤水去卤煮它，最后酱汁配菜全部用西餐的方法来做，加了南乳汁、花生酱，我比较喜欢加辣酱油，因为辣酱油的风味是比较特殊的，既可以给肉类上更好看的颜色，也可以去让它的风味更加突出，这就是我的思路。
3: 因为你作为一个年轻的主厨，我开眼界，多交流。郭师傅也是你的前辈嘛。你从摆盘上，你要向郭师傅去学习。你看他的摆盘，芦笋对素菜的颜色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平衡的非常好。你要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揣摩当中去提升自己。我是给你81分，
8: 谢谢老师。
0: 其实中餐还讲了个叫悟，啊叫梦，叫千煮不如一梦。那么其实这个肉，我们在讲的这个菜上，就是这个问题。肉太老了，最好是你假如说我高压锅压个10分钟之后把火关掉，我焖20分钟，它里面的肉就完全就嫩了。其实我是给你打80分的，但是我呢给你又多打了5分，鼓励年轻人。
9: 从我这么多年做菜的经验来说，因为刚才你一直在用大火，你之前放的辣酱油它整个的香气还有酸气都已经挥发掉了，所以这个肉其实是没什么味儿的。口感来说，如果做这样一块牛排来说是过于硬了，所以很�遗憾我给出的分数是
2: 77分。
8: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谢谢张师傅啊，从你身上让我看到我28岁入行的样子。您今天呈现的这个还原的作品，我给到您的分数70分。
8: 谢谢谢谢谢谢。
5: 我觉得在复刻的部分还是会差那么一点，但是还是很好吃的，然后我给到90分。
2: 好，张浩辰最终获得403分，恭喜你。
8: 谢谢各位老师。作为一个后辈，其实我能听到，我能学习到，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一定会牢记的，去争取做一个更优秀的厨师。
2: 欢迎静安昆仑大酒店严迪烈厨师，有请。对，厨师界的徐峥老师。
9: 徐峥老师坐在座椅，
2: 是不是还挺像的？
7: 我呢是做西餐的厨师，自己虽然做西餐，但是其实中餐也蛮喜欢的，也是经常在研究，所以我里面也加了一些中式的一些香料，比如说山楂，还有桂圆肉，还有红枣、冰糖。山楂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因为一个半小时要让这么大一块牛肉弄酥的话是挺难，但是山楂呢，它是里面含酸性比较高，在一同煮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肉质软化得更快一些。
2: 黄老师，像吧？
6: 那应该是我多了一个口感，所以我给严师傅打的分数95分。
7: 谢谢老师，那么高的分数。
6: 对，他就是让我吃到这块牛肉该有的那个口感，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跟我的作品比较相像的。
2: 林老师还没有吃够啊，大盘里公盘里的都到自己私盘里去了啊。
9: 好吃啊！哦，尤其是刚才我们跟帅大说，我们还聊到了锅气这件事儿。
0: 对，哎，
9: 这块牛排居然吃到点锅气，我觉得是跟那个老红糖有关系，就它那个沉香味出来了。嗯，我给出的分数是，
7: 谢谢严老师。
0: 严师傅，这个其实做得非常好。如果说我指出你这个里面的缺点，你想你里面放了红枣，红枣本来就是甜的，一烧的时候甜度会很重。但山楂是为了让它嫩化，然后你又放了冰糖，毛病就出来了，太甜了。在我的心里面打分，90分是满分，因为我们做菜的没有100分，所以我给到你的是，
7: 谢谢老师，
3: 89分。
5: 我觉得他们讲的都已经很细致了，我就直接2分吧，93分。
7: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们最终小白获得了453分，是目前为止排名最靠前的，恭喜你。有请猪肉婆私房菜胡灿峰，欢迎。我们胡师傅是20年顺德菜的手艺人，是吧？
10: 哎，对对对，这个菜的话，我搭配了一些酱油汤、味精鸡粉，还有牛尾汤，四川的这种做法嘛。
0: 哎，一想到就觉得老了。
3: 口感上呢，时间稍微差了一点点。另外呢，刚才我跟帅大师试的时候呢，我感觉我们这个6个人试下来，这个酱汁啊，我们要省着点。如果汁水稍微再多一点，牛排的这个成熟度啊，再稍微好一点，我感觉这道菜就会非常好了。83分。
0: 我觉得你可以卤的时间再久一点，再酥烂一点。现在这牛肉就比较淡，又寡淡又有点硬，然后酱汁儿也淡了，就是会显得给它不断的在减分。
2: 78分。
9: 我觉得你这个里边的香料太多了，你是不是可以提炼一个煮的味道，让它的味儿能够更有特色？你到底投了多少料在这里边？
10: 黑胡椒啊，八角，还有一个香叶，加了3-4个豆蔻、西芹、香菜，还有牛尾汤嘛。
3: 王大师有20几种嘞，他所以要去我往那里去追呀。
9: 但是他那20几种就是在一次一次的试验当中，咱们不可能一次就能掌握，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这个里边的味道是真的是有点就太杂了，你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2: 85分，
5: 我给了83分，嗯，但是还是好吃。

0: 是的，嗯，
1: 我给到分数是75分，因为你的整个切面它是肉是比较白，味型也没有入进去，所以我给了75分。
0: 那最终胡师傅获得404分。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有请王品牛排凤文彪主厨，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厨了。
3: 里面颜色都进去了，快抢快抢！
2: 这个主题是复刻嘛？因为这块牛排的特殊性，它是全熟。第二个，它的味道要够。第三个，可能会出现它熟了，但是比较老，咬不动。所以结合这些问题，我在制作的时候就是说，从火候、时间、调味，其实都做了综合的考量。包括寿司部分也是一样的，因为寿司也是用回温这个牛排的汁水去做的基底，就像中国有句老话吧，叫原汤化原食的感觉，就是用它的基底去调它的酱汁，跟这个牛排的话就更有契合度，这样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违和感。
3: 非常棒，第一口吃到口腔里面香，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做到的这种的软烂度，它的牛肉的本来的香味啊，汁水，包括寿司的这个还原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哇
0: 哦，89分，
2: 谢老师，
0: 92分。
4: 我是感觉我们这位师傅是六个厨师里面对王师傅这道菜的理解是最透彻的，还原度还是比较高，89，
2: 谢谢老师。
5: 这一份我是觉得肯定是复刻的最像的一份，我给95分。
0: 难题交到了
1: 好
0: 黄老师身上。
1: 来之前我也不知道那个凤师傅会参加，我应该跟他是第一次见面，我在他单位应该算是祖师爷级别的。
4: 对，
1: 这个牛肉呢，它最好的精华是第6根、第7根跟第8根。那除了我们要腌制3天2夜之外，还得经过230度的高温去烘烤70分钟。每一根骨头要出餐之前，第6根骨头要回温55分钟，第7根骨头要回温45分钟，第8根骨头要回温40分钟。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哈？
2: 是，
1: 也是哈。看到凤师傅呈现的这块肉，其实我心里蛮感动的哈。唯一一点就是口感上面，要比严师傅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给到的分数是94分。
2: 谢谢黄师傅。
0: 好，所以我们凤师傅最终获得459分，谢谢你，恭喜。现在为各位来宣布第一轮肉类主题还原争霸赛的排名。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8: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0: 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正式开启。六位环球主厨将一人得到一个分配的盲盒，在接下来的90分钟时间里，你们需要使用盲盒里的全部配菜，并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肉类来做一道属于你们自己的料理。五位品鉴官将给出0到100分的评分，我们会累计上一轮的评分，诞生我们今天。

0: 天的优胜者，胡师傅、凤师傅，请做选择。严师傅、郭师傅，请做选择。
1: 他们还是选的是
2: 自己的位置啊，自己的工位。
0: 最后两位，请做选择。有请各位打开盲盒。
3: 非常崩溃，因为我不吃鱼腥草。哇，我这个盲盒里面怎么都是那种有自己非常独特味道的食材？当时在想，天哪，这该怎么办？还有我不认识的东西。
4: Happily surprised. It's spring. I have green peas. I have morels. It was only one Chinese vegetable that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it. But I tried to do my best, and it looks like it works.
5: 打开一看，就是平时我们西餐用到的这些原料，就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吧。打开这个盲盒，里面的东西自己都能用得到，
6: 还好。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跟我接下来这道菜完全不匹配的食材。
7: 加上我湖南的元素，还好，唯一不好配的就是那个紫甘蓝，其他都好。
6: 第一场是做了个牛肉嘛，那我想第二场的话可以换一个风味。
8: 我拿那个牛肉呢，因为我盲盒有一个凉瓜，凉瓜搭配牛肉刚刚好，就是凉瓜炒牛肉。
4: I'm hesitating between the pork or the chicken. What about you?
9: I prefer fish or chicken.
4: Okay,
9: I take fish.
4: Okay.
5: 其实心里面想选牛肉的，如果它有牛菲力或者牛排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再次做牛肉。但是没想到没有。
4: Based on the items that I have on my high box, I think will match very well with the chicken.
0: Okay, 都是根据盲盒当中的那些食材搭配。
3: 我的食材它有很多的特殊的味道，选择一个本身的腥味需要去被平衡掉一点的食材，想了很久选了鸭子。
7: 看我这个盲盒的食材对比这些鸡更好了，挑食材的时候刚好有个鸡，我就想到了，哎，蚕豆是不是这个季节刚好是可以跟鸡煲个汤，加上我湖南的元素，唯一不好配的就是那个紫甘蓝。
0: 盲盒厨艺大比拼，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0: 挺挑战自己的一个东西。石斑鱼并不是那么好做，而且今天的鱼特别新鲜，特别新鲜的石斑鱼其实是非常难处理的，哪怕就是中式的清蒸都有可能把鱼给蒸老了。鱼骨头用中式的方法烧汤做汁水用的。我的盲盒的材料还是比较适合做鱼，芦笋和花生芽生炒以后，然后做配菜。然后拿鱼汤去喂梁肚菌。香不香？盲盒里面是有罗勒，我就把那个罗勒叶还有橄榄油把这个鱼先腌一下，让它更加的有这个味道。
1: 我准备做一个东南亚风味的石斑鱼，干煎的手法，然后搭配一个东南亚风味的奶油汁。我抽到的盲盒从色调啊，包含它的本身的一个风味啊，其实跟我的这个主题还是蛮契合的。在整个呈现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倒觉得没有太大的违和感。
2: 酱汁加了香茅、咖喱叶，加了奶油，

0: 莲瓜炒牛肉，这个就围边，这个点缀牛肉，用盐用糖腌。莲瓜也拿点盐滴一下水，那个苦味出来。
1: 结合我这个盲盒的食材，我选择用香椿、粉丁和豆干去炒一个配菜，因为鱼腥草的味道比较重，我准备打薄片去拌一个茴香沙拉去解鸭子的油腻，然后用春笋老的那一部分去和鸭骨头再熬酱汁，鸭胸跟鸭腿用牛奶和红酒去浸泡一会儿，去腥，去掉点鸭子的腥膻味。

0: 好嘞，来干么子嘞？啥子？你姓啥子？
1: 拎起来还到我他们口中。
0: 没几面些，我记得那个草棒，刚就说我去。那边头有得瓶红葡萄酒开了还？
1: 红葡萄酒啊？
0: 就第一人驾驶后头，我开好了已经。
1: 哦，还得是你啊。

0: 是把它切成改造成什么样？
1: 这是通过的鸡肉跟骨头分离，因为这个食材不好搭配嘛，有些只能这样子嘞，一鸡两吃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一鸡两吃啊你啊。

0: 哪两种烹饪方法？
1: 煲汤跟那个生捞。
0: 生捞
1: 就是说我把你捞熟，蘸酱蘸汁，跟广东人就是打边炉，类似。你不吃辣的可以喝汤，喝点鸡肉煲的那个蒸菇啊，趁早花煲点汤。
2: 哦，我是加了我盲盒的杏鲍菇，现在的豆瓣，生草花，汤是很鲜的。
1: 如果你想吃辣的，我这里有蘸水。
2: 这个是肉的话，我是把骨头剔掉的，放在汤里边涮个40秒的样子。唯一不好配的就是那个紫甘蓝，我就切成小丝拌在鸡肉丝里边，然后增加一个口感或者是层次感。
0: 啊，第二轮希望你回到你的主要的风味上，你更加表现好一点。
2: 谢谢了，
0: 好吗？加油，
2: 谢谢。
3: 加油，加油，加油。
0: Hello chef,
2: hello chef.
0: What's this?
2: Garlic. No.
3: Onion.
0: 我们是不是 onion?
2: I never used it before.
0: 从来没用过是吧？以前从来没用过。
2: I noticed that it was a lot of starch on that vegetable, something like a potato. So then I decided to make a very thin julienne to deep fry and make it crispy, kind of, like potatoes, like French fries. Well, not French fries, but French fries are quite thick. I just cut it very, very tiny that I can deep fry very quickly.
4: 进展如何？
5: 可以了，就是炒就行了。
4: 感觉你的速度好像进展还挺快的。
5: 拿手的菜吧。
4: 行。
6: 是先滑油。
5: 对，好像没有看到麻油在那里。
6: OK。
5: 对，我就用了花生油。嗯。因为广东炒菜肯定要用，要不麻油，要花生油。
6: 对。
5: 如果你用黑松露油的话，就搭配没那么好。
6: 是。
5: 对。
4: 好，期待。
5: 好的。
4: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魏老师好。
6: 那你鸭肉会做全熟还是？
7: 我的鸭肉不会做全熟，我喜欢吃嫩的。
4: 鸭肉也可以做到不全熟？
6: 当然了。对，只要食材好的哈。对。

0: 条。
1: 哎，老师，
2: 一条鱼怎么就变成就这么点？
1: 我把最好的两块肉留下来。
2: 那万一不够吃怎么办？
1: 不够吃了，那下次再给您做。
3: 石斑鱼是煎的是吧？
1: 对，我这次的石斑鱼呢，我用一个煎的方式，搭配一个东南亚的这个风味的这个奶油酱汁，
3: 就像西式的一个。
1: 对，哦，是的。
3: 你这个石斑鱼看你怎么处理，石斑鱼处理不好就老啊。
1: 对，
2: 在香港好的咱们高级的那些广东餐厅，石斑鱼如果蒸不好的话，可以要求退的。
3: 对，啊，那你慢慢做，不打扰你啊。
4: 小白，哎，
5: 你好，你好。
4: 这还在腌是吧？
5: 对，然后我刚才拿鱼的那个骨头，用中式的方法熬了个鱼汤，然后我用了那个球茎茴香，平时我们西餐当中配鱼的配菜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用喂过茴香的鱼汤再去做一个奶油汁。刚才我还选择了金柠檬，然后我还刨了一些金柠檬的碎，一起打在那个汁水里边。
3: 这个蛮好的，它等于是把鱼头鱼骨都没浪费，
5: 对，
3: 把它熬汤。就是我给你个建议，就是这个鱼肉很容易老。
5: 对，
3: 你等会是就是煎好就 OK 了，还是煎煮？
5: 煎好以后我会拿一点点鱼汤再煨一下，对，然后黄油会放进去一起再 glaze 一下，就是
3: 对浇一下，
5: 对，浇一下。
3: 但是它是用的是两块是鸡胸肉，鸡胸肉其实也冒险，是吧？你有的这个
2: 它的嫩度哈，
3: 对对对，
2: 也是它嫩度，
3: 它目前看还不错。
6: 陈大叔，我特别想知道，想要做出好的料理，除了技艺本身要过硬之外，还有什么辅助的要素吗？
7: 水，因为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
6: 没错，
7: 水质对我们的一个菜品的品质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包括我们的烹调当中加入一个好的有品质的水，对它的菜品的提质是非常有重要性的。
6: 是是是，既然说到了水啊，我们就必须要推荐我们的水。

峰贵族百岁山。百岁山的水源均采自于地下深层岩石裂隙中，它含有偏硅酸等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真正天然矿泉水，水种珍贵，也是我们做出美味料理的好帮手。倒计时10分钟，

0: 钟师傅又是第一个交卷的，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做了两道菜。欢迎玉里香钟毅大厨为我们带来的料理。
1: 各位老师好，这道菜叫一鸡两吃，请您点评。潮汕那边打边炉的那个灵感，我老婆是广东人，她不吃辣，那我是湖南人吃辣，他们又喝一喝汤，所以说在家里边就把那个肉提下来自己拌着吃，请老师评点一下。
0: 夫妻和睦的套餐，
2: 所以家庭和谐很重要。
0: 对对对，是。那我们尝尝看吧。

0: 大家都已经品尝完了，当然根据我们的规则，还是需要给我们的钟师傅来打出你们心目当中的分数。我们把六位主厨的分数全部评选完毕之后，我们最终来公布结果。
1: 我感觉双味啊，一个是很广东，体现了它的鸡汤的原汁原味，另外呢蚕豆瓣在里面，我感觉也是一种清香的味道，旁边一个很湘菜，很湖南的一种味道。但是我提一下啊，这个鸡啊改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我刚刚吃到了一个骨头，还是要在剔骨啊刀工处理上还是要更加细腻一点，好吧。
2: 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湘菜和川菜的人，然后有的川菜和湘菜可能它像很多调料或者怎么在一起之后它可能就剩一个味道了，但是今天钟师傅这个菜它蒜还有肉还有小米辣，它的风味是很丰富的，我吃在嘴里面感觉我是觉得这个很好，但是这个菜可能吃的比较多，然后有每一口都在吐鸡骨头，如果拌米饭吃的话更会容易呛到或者怎么样，可能我感觉哦，
3: 刀工上面毛糙了一点，去骨的时候也是没去干净，细节不到位，毛糙意思是我一直一个人的一直的通病，一直在改。
4: 这个汤非常好，它这个鸡是先炒的，炒了之后去烧汤的，煮出来汤它的油脂香味会非常浓郁，但是我觉得这个鸡肉在处理上面是有一点小问题的。现在虽然加了一些辣椒呀，一些柠檬啊，一些折耳根啊，包括有酸口辣口，但是还是没有盖掉这个鸡的这个腥味儿，你要应该拿水去多冲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装盆上面略显得粗糙了一点，因为你们都是代表了一个餐厅专业的厨师，专业的厨师我们对评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专业厨师的态度。
3: 我这个菜是怎么选用的，应该是那个鸡肉跟那个是打边炉一样捞出来，然后放在你的六汁里边拌着吃的，因为这里没有火锅啊之类的，所以我只能给它捞熟了，然后拌好给评委去吃，你不可能就用别人吃生的嘛。
0: 不管怎么说也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做菜的思路哈，谢谢周师傅，稍作休息，
5: 谢谢。
6: 我等会儿这个汁浇好，再浇点柠檬油，装饰放好，我就准备按理了啊。
0: 六位环球主厨在90分钟之内都已经完成了料理挑战，恭喜各位！按照顺序为我们带来菜品的是来自猪肉婆的胡灿峰主厨，欢迎。
7: 这颗刀叉是素番茄南瓜炒牛肉，素番茄用盐烤过，用来搭配颜色出来。
0: 这个就是树番茄吧，
8: 对，
0: 是吧，烤过的树番茄，
7: 对对对，
0: 放点盐
7: 下去一起烤，
4: 是这样啊，不是我

0: 有一个手打的牛肉丸，放到笼屉里面蒸出来那个。
1: 对对对，
0: 你如果拿这个牛肉去打一个牛肉丸，把这凉瓜做一个半个底座，就酿在这个凉瓜里面，呈现出来很漂亮。或者是这个酥番茄的汁可以稍微掉一点点在牛肉里面，它的牛肉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吃。那你
2: 凉瓜水得滞，牛肉硬得滞。
3: 牛腩炒菜其实比较有风险，就是它的确会硬，就是我吃的时候有一点的遗憾。
4: 嗯，我觉得苦瓜的苦味肯定是消了一点，但是作为顾客，我尝到这个菜，我就感觉啊，苦瓜，啊牛肉就是
0: 不搭嘎。
2: 说白了就是素番茄就是无效搭配，
0: 对，没有起到作用。
5: 但是还是很感谢胡师傅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道作品，谢谢你，稍后为你揭晓你的分数。
1: 好。
4: 感觉前两位就好家常啊，就是
3: 不，他没有比赛的经验，哦，还是没有缺乏经验。
0: 而且这种我还是说的，电视节目虽然他吃不到，但是他看得到，他一看这个人家阿姨说还没我炒的好，哎，
6: 这是最常见的一句话。
0: 对。
5: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锦江饭店梦咖啡的张浩成，有请。
7: 我用春笋和鸭骨头去熬了一个汁，鸭子煎过之后再用这个鸭汁去炖煮，然后通过炖煮控制时间，最后在出品前用黄油去 base 它，让它表面更加的有光泽，让黄油的香味能加到这个菜里面，做了一个半汤半水半 juice 的一个配合鸭肉的一个配菜，然后自己用水果做了一个油醋汁去解鸭子的油腻。
0: 差一点点，这里是差一口气。
5: 我刚跟黄老师两个人走下去的时候，他是告诉我说他要做的这个就是有点生的鸭子。
7: 嗯，是的，我希望我的鸭子的切面能有粉红色，因为我不是直接去煎这个鸭子，因为我当中先煎再炖煮再煎，我是很喜欢做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自己每样东西我都有尝过味道，都有搭配过，所以我会胆子比较大的去尝试一些不确定的答案。
0: 鸭子你说不是全熟它也看部位的，鸭胸是可以的，鸭腿是不可能的，我不能拿一种经验去对付所有的食材。
1: 谢谢谢谢。
7: 啊，我以为我的处理方法可以达到想要的这个效果，但是事实证明不行。

0: 鸭的腥味还是有的，它的皮会有点咬不动，整个烹饪包括它的呈现方式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
1: 咱们做厨师的每天你都应该去对自己做出的菜品做一个回顾，看我还有没有更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加油
2: 加油，
3: 谢谢。
4: 对，
2: 谁的人生不是磕磕绊绊？
4: 我们也是从年轻像他们年轻一样走过来啊，我认为年轻就是你的资本。
2: 是，我们也希望共同见证你变得越来越好。谢谢你，谢谢，
4: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虽然这次发挥和呈现的东西不是很好，但是老师们其实是很照顾我的，一定会像老师们讲的那样去靠近，争取做一个更优秀的厨师。
2: 百厨争锋，寻味人间。赛场同款。线下直达，从一道菜到一份温暖，从赛场高光到烟火日常，锦江的专属礼遇，美味无国界，匠心暖人心，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2: 接下来1515牛排馆郭威麦有请。

0: So we have a chicken breast stuffed with herbs and truffle. The garnish is sauteed potatoes, green peas, and morel mushrooms. There is a Chinese vegetable that I don't remember the name. I never used it before. So I found that the best way was to deep fry. For the sauce, I take the chicken bones, I made a consomme, infuse it with a little bit of lemongrass, and finish with a tiny of cream. The stuffing, I made it with the legs. So I removed the skin of the legs, removed the meat, blended, and made the stuffing.
1: 郭师傅这道菜呢，做的就是一道比较传统的料理，算是他的舒适区。小土豆很好吃，食材选得好，他选的这两份肉也很好。
2: 郭师傅把菜呈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OK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吃法餐，就是我电视上面看到的，我感觉就是该有的样子，该有的味道都很好吃。土豆还有这个豆子很好吃，炸刺菇也很好吃，脆脆的很香。
3: 法餐有很多是讲究配菜，它在这块的做的非常好，因为小土豆是粉的，它把鸡肉再层打成一个慕斯一样的，从鸡皮底下再酿进去，酿进去之后，它吃的时候，它每一层的这个口感是不一样。其实我们知道鸡胸肉处理不好就会很柴或者是很木，它就不好吃。但是它非常巧妙的通过这样油浸这种方式，很好的处理了这个鸡胸，而且口感也不错，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道菜。
4: 好，那究竟各位会给我们的郭威麦打出怎样的分数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再一次谢谢你
0: ，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谢谢。有请王品牛排凤文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东南亚风味的石斑鱼，主要是以煎和蒸组合的一种烹饪方式。
2: 酱汁的话是增加了香茅、姜味、咖喱叶，凸显它的独特的一个风味，来搭配这个鱼，还加入了黑松露，让它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感。一口没了，还想吃，是不是？嗯，这层次很鲜明，酱汁真的很好吃，我喜欢这个酱汁。还有就是黑松露的味道，还有里面香茅的味道，可能有柠檬或者怎么样的味道，就感觉都能吃出来，有回味的感觉。嗯。
5: 其实听到有这样的肯定，对我内心当中也是一种鼓励了。整个味型
6: OK， 非常好啊！但是主食材的它这样煎啊，它的口感会差一点。每一种鱼适合它的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鱼的口味稍微有点欠缺啊。在选材上面可能确实有一些遗憾吧，就是自己可能确实还没有抓得非常好。
3: 你的这个酱汁调的味道可以的。 但是这个酱汁跟你的鱼肉腌制上面，你里面又不大，你没有说我今天通过香茅那些我在腌鱼的时候，让它尽可能让它的味道香味去多融入到这里面，或者是你拿香茅去熬油，用这个油来处理这个鱼，那它可能就会带入这个它的香茅的香味，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这个鱼肉的处理也没处理好。
4: 嗯，这是我刚刚在下面我就很担心的，我其实刚才跟凤叔我在旁边就在提醒，你知道吧？石斑鱼处理不好就老啊，其实很多都是起片，嗯，
3: 他们叫起球
4: 去炒的，嗯，好的，花铃子给你了，啊，不接还是没接到，
7: 没接到，没接到，没
4: get 到，没给到。如果你能够
5: 取另外一边的鱼肉打成蓉，把另外一边的皮掀开填进去，然后你用水域的方式让它定型完之后，最终你再用黄油去油淋，鱼肉就吃起来不会那么的柴。几位评委老师点评的非常到位，他们说的也是我接下来就是说在这一块需要去提升的一些部分。
8: 好，最后我们要欢迎的是静安昆仑大酒店的严迪烈。今天我做的也是和刚才一位一样，选择了石斑鱼。我用鱼骨熬了一个汤，里面用到球茎茴香、荷兰芹啊、干葱头啊这些去把那个鱼汤熬出来。在腌制这条鱼的时候呢，我用了柠檬的橄榄油、罗勒叶这两个，我先把它腌制一会儿，让这个鱼能够更香一点。芦笋和花生芽呢，我就作为一个配菜放在旁边。羊肚菌的话，我是拿熬好的鱼汤，然后再把羊肚菌再煨了一下，所以让这个羊肚菌里面更有鱼汤的鲜味。最后我还是拿了那个香水柠檬。 奶油和鱼汤一起熬了一个汁，复合味比较浓一点吧，您可以尝尝。
4: 刚听到说这个鱼就很容易柴。
1: 有紧张吗？
5: 有点紧张的，因为煎皮的时候它立马就卷起来了，就说明这条鱼非常非常的新鲜。但是鱼新鲜，就像刚才帅老师说的，处理的不好它就会老。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先煎，然后后来用鱼汤烧开了鱼汤以后，我差不多等到它80度左右的时候，我就把煎到半生的鱼，然后我就把它泡在里面，应该会嫩一点吧，这个鱼肉。
1: 哎，说实话，跟刚刚那个鱼肉比，
3: 感觉怎么样？
1: 确实是嫩了，
2: 就你没有对比就不知道。
1: 这个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忽然的突发灵感？
5: 对的，
1: 还是帅大叔过来豁了眼领子把侬接到？
5: 领子啊，接牢了，但是怎么办呢？还是要总归要想办法把这个鱼要处理好啊。
4: 他用鱼汤慢慢让它熟成，所以它的肉吃起来呢就是嫩，然后香一些。其他的酱汁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摆盘也没有问题。选手里面，我应该给你比较高分。
5: 谢谢黄老师。
2: 哦，那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是这个酱汁不是我个人可能不是很喜欢的这种酸酸的这种酱汁，可能是我个人的风味的问题，没有别的了。
1: 哎，林老师被 Q 到了酱汁之后，特地尝了一口。
6: 可能咸度差了一点，那酱汁是咸度是差不多，但是鱼肉里面你它可能会淡一点。你的酱汁的味道是够了，但是这个酱汁呢，就是你的这个酸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吧？鱼汤熬的可能是过于浓了一点啊。鱼汤它是富含氨基酸，如果太浓的话它会产生一种怪味。你如果存在是你今天要放柠檬，你的汤就不要熬得那么浓啊，或者是熬好之后你上来的时候宁愿用柠檬去点上去，也不要烧进去，可能我觉得会更好。你有一点是蛮好的，是我蛮喜欢的。我一直说我们尊重食材，但是我们不要浪费食材。你把鱼头鱼骨剔下来，你没有扔掉，你把它去吊汤熬汤之后再去烹饪，这点是非常倡导的，就是物尽其用。
1: 那有请五位为我们的盐迪列打分，也再次谢谢你为我们带来了这一道料理，谢谢。
5: 谢谢老师，谢谢。
1: 目前为止，我们六位环球主厨的第二轮比拼的菜肴都已经呈现完毕，最终每一位美食评鉴官都给他们打出了怎样的分数呢？我们拭目以待。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肉类主题的排名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要为各位来宣布的是排名偏后的三位。玉里香中意，猪肉婆胡灿峰，锦江饭店张浩成，很感谢你们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的创意美味料理，很遗憾止步于此。
8: 我们也没什么觉得特别遗憾的，说了我一直是个平常心，大不了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再来嘛。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们不能不成长嘛，这也是一次成长对我来说。
1: 恭喜第三名，1515牛排馆郭威麦，恭喜。第二轮423分，总分834分，祝贺你。
9: So I can be proud. I beat three Chinese chef with a Chinese dish.
1: 接下来，两位当中会有一位成为我们肉类主题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二轮中他获得了395分，他就是王品牛排凤文彪，恭喜你成为第二名，恭喜。
10: 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也挺开心的。你说过来比赛是不是要求个名次？那确实目的是如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前辈还有一些同行的朋友的一些指点，我觉得都非常好。其实名次反而是最小的东西。
1: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祝贺肉类主题的第一名。

0: 江昆仑大酒店延迪列第二轮412分，总分865分，恭喜！
1: 谢谢。现在肯定是非常开心了，其实也是幸运吧。比赛有输有赢，其实输的人并不是代表他们做菜做得不好，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做菜的机会吧。
2: 好香啊，我觉得
3: 点睛之笔，
4: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5: 严师傅技术也是很厉害的，
1: 这次能拿下好成绩，其实也是因为平时在我们餐厅可以和不同国家的主厨学习切磋，他们教会我尊重食物，尊重来品尝我做的菜的每一个人吧。

0: 是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四楼的1515牛排馆。
1: Welcome to my kingdom. Here I'm the boss.
0: 作为米其林入选星级餐厅，这里主打复古格调，设有专属熟成室与开放式名厨，严选澳洲乌拉圭优质牛肉，既是肉食爱好者的饕餮秘境，也是高端西餐料理的标杆之地。
1: New order. We have a sharing test menu with a cobb salad. Second course is a mushroom soup, and we finish with a ribeye from Uruguay. Yes, yes,
0: sir. 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里，郭威麦选择挑战肉类赛道，首轮比拼直面自己最得心应手的牛肉，可面对陌生的中式调味，让作品没能达到预期。
2: 整个处理非常专业啊，这个 sauce 啊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我感觉稍微清淡了一点。
1: We need to repeat a dish that a guest chef brought to us. He mentioned that this beef was marinated for around 19 hours in many different spices, and then the cooking process it was very long. So this is also a different technique in Chinese style.
0: 今天在他的主场，他要上演一场翻盘局，当然也有行家老饕来助阵。他特地邀请了上海国际旅游形象公益推广人法国友人乐盖西，还有坐拥数百期美食节目主持经验的主持人刘烨共同评鉴。
3: Hello,
4: hi,
1: bonsoir, thank you for coming.
0: 而他此番选用的牛肉也是百里挑一，精心严选。
1: Chateaubriand in general is the head of the beef tenderloin. If you see a beef tenderloin is long, right? And the head is a little bit larger, has some extra piece. That's the where we cut or that we call the Chateaubriand. In general, it's around 400-420 grams.
5: 今天用的也是菲力里面最顶级的部位了，枕头牛就只有一块，特点是它很厚，而且没有我们说的筋头巴脑的筋膜层，三分熟的口感就是入口即化，所以它可以这么厚一块烤，
3: 哇，好香啊。
1: We serve very high quality of beef, especially Australian, and recently, six months ago, I introduced Uruguay beef. Again, I'm very close to the Latin culture, born in South America. I feel identified with the flavors, and especially the strong meat flavor, very tender, juicy.
0: 郭威麦极力推荐的正是来自潘帕斯草原上的草饲牛肉，自带草本奶香，汁水饱满，瘦而不柴。这种牛肉也特别适合法式后煎，简单的盐和胡椒就能吃出牛肉最纯粹的风土本味。
6: 其实吃牛排对于大多数西方人，不仅仅是法国人，它是一种习惯，就好像我习惯在哪里吃早餐，我习惯在哪里吃午餐，而是我习惯去哪儿喝一杯咖啡，这没有高低贵贱，就是一种习惯。但是也分，因为法国是三面环海嘛，内陆中部地区是畜牧业比较发达，在我老家那边沿海，我们可能会吃海鲜会吃比较多。
0: 所以在郭威麦的菜单上，既有纯粹的精品牛肉，也有鲜美的生猛海鲜，而经典的海陆双拼更是把两种风味完美融合。
1: We remove the tail.
5: 烹饪的时长不一样，不同的部位烹饪的时长不一样，特别是在遇到这种比较大个的海鲜的时候，不管中西餐，很多大厨惯用的手法就是分档处理，就好比这个波龙，它很容易煮过头，你整只下去之后再去拆开，一定有一些部位已经缩掉出水了。
1: If you overcook it, you're gonna feel shell taste and not the lobster taste. Okay.
5: 然后这个波龙看到郭大厨是用蔬菜水煮的，其实这个是西餐里面的海鲜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煮法，特别是在法餐、地中海还有欧美的一些沿海地区，里面有一些芹菜、洋葱、胡萝卜。然后煮出来，它这个是口感会很清爽、很清香，海鲜的肉质会带上一种甜味。
0: 拆好后的虾肉快速过油，轻微煎制，让肉质口感对比鲜明。以黑胡椒、红酒汁、龙虾汤调味，海陆食材分开烹制，再组合装盘，互不串味，兼顾摆盘层次与食用仪式感。

0: 喜刀瓜是猪肉婆首创出来的，以前就是鱼商，后面就是顺德就传开了一个风生水起。
1: 这道极具顺德特色的菜品在初赛现场就收获了评委空盘好评。胡灿峰所代表的猪肉婆私房菜深耕广东本土，一直未曾走出省外，而这次赛事也让他登上了上海的专业舞台。
2: 开业是从2025年的4月27号开业。猪肉婆是我们的创始人吴淑芬芬姐，她原来是小时候的时候，她在市场里边卖过猪肉，猪肉婆，粤语就比较亲切嘛，比较亲民的，就好像我们的菜品一样。
1: 这位闯入上海美食版图的新晋选手，只用了短短时间便出圈走红。凭借地道新鲜的食材与原汁原味的顺德本味，迅速俘获了一众食客的味蕾。
3: 因为我们对猪肉婆的在顺德的店很熟悉，我们也去过很多好几次，网上看到他在这里开了一家，所以我就网上跑过来。
4: 正宗就是因为先去了他们在顺德的那一家，然后知道他们在上海开了首店以后，就迫不及待来了，没有差别，
5: 很符合以前的那个广式的酒楼的这种格局。
4: 他们家的招牌汤啊，他们家招牌靓汤有好多种，猪肚鸡汤啊，
6: 猪肚鸡汤比较滋补的口味，
7: 猪肚汤，
8: 然后就是感觉吃了如果感冒的话会好起来。
1: 食客们交口称赞的这道猪肚汤是猪肉婆开店以来人气最高的招牌靓汤，也正是靠着这道汤让猪肉婆积攒下满满口碑，在顺德菜里稳稳站住了一席之地。
0: 最早这个汤的话，当时销量都挺大的，因为这个汤也是我们猪肉婆的首创，我们分解慢慢去摸索去改良。
1: 这道猪肉婆的镇店靓汤，每一包都要用足5斤食材，每日现备新鲜筒骨与后身猪肚，猪肚个头大，肉质厚实，爆出的汤才足够鲜美。
0: 因为我们挑选这个肚子要有，可以看得到它里面是很洁白的，都没有带黑的那种，这种猪肚的话就爆了那个我们猪肉汤。
1: 加入银杏和海南胡椒更是点睛之笔，把广东人食疗食补的饮食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9: 猪肚汤的这一道菜是我每一次到这里都是必点的。海南胡椒这个字啊，胡师傅就讲了，我重点说出来。那么其实在马来西亚有很好的胡椒，
0: 对。
9: 那么在中国，海南胡椒、白胡椒是我们的首选。
0: 对对对。
9: 因为所有的胡椒呢，它需要在一个湿度相对高的地方去生长的。好的胡椒它不是辣，它那种辛甜、辛甘，哦，这个是非常好的。最重要的是一碗热汤下去，背后啊开始有一点出汗了。其实像广东那边湿气也比较重，所以这也养成了他们从小喝汤的习惯。
0: 我们用一个黑砂锅，它可以把热度都聚集在里面，这样食材的精华可以更好的炖煮出来。水煲开的情况下，我们先放胡椒、陈皮、蜜枣。
1: 对于老广而言，煲汤的下料顺序尤为讲究，遵循先药食辅料后肉类主料的原则，才能熬出清润补的汤底基底，也不会让肉味掩盖辅料的食补价值。历经世代饮食经验沉淀，也慢慢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煲汤规矩：耐煮食材先下锅，一熟食材往后放，药食同源的辅料先煲，肉类主料后置慢炖。这般做法既能让汤汁清亮温润、醇厚不腻，又能保留肉质鲜嫩不柴，整锅汤的风味层次也更加分明。
0: 我们煲的话3个小时左右吧，煲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调味的话，我们就是只调盐和一点点糖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汤就是喝到胡椒和猪肚和筒骨里面的骨髓的精髓在里面。
8: 我感觉蛮好吃的，然后汤料的话蘸酱油也很鲜，
6: 然后比较清淡，比较有营养，比较符合这个全年龄段的需求，
3: 没有别的那么浓厚，但是的话呢 淡淡的也蛮香的，所以这点它是在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外面有时候太浓也不一定好。
9: 你看我们今天煲一个汤煲多久？
0: 三个小时。
9: 三个小时。其实顺德菜它就是让我们耐心的去等一道美食。
1: 慢工出细活，还原食材本味，是胡灿峰心中顺德菜最根本的理念，也是猪肉婆一直想要传递的饮食初心。来到富菜菜场，他毅然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牛肉菜品出战。
4: 感觉你的速度好像进展还挺快。
0: 拿手的菜吧，这个道菜是素饭壳莲瓜炒牛肉。
1: 但这道拿手的牛肉菜肴却未能达到理想的结果。
7: 我觉得你今天炒的这个呢蛮好吃的，粤菜师傅炒这些东西是基本上是不大会失手的，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你是一个专业的厨师，这个菜你拿出来我觉得是有一点简单了。
0: 其实对于我们顺德菜厨师来说，对食材的执着要求每一个菜做到这个菜的本味，鸡有鸡味，鱼有鱼味啊，还有他制作的过程中把控的时间，还有他做食材的原汁原味。
7: 其实你们有一个手打的牛肉丸，放到笼屉里面蒸出来的呀。
0: 对对对，
7: 你如果拿这个牛肉去打一个牛肉丸，把这凉瓜做一个半个底座，就酿在这个凉瓜里面呈现出来很漂亮，或者是这个素番茄的汁可以稍微掉一点点在牛肉里面，这牛肉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今天胡灿峰特意烹制一道陈皮牛肉丸，这道菜本身就是顺德菜里的经典招牌，他选用地道食材，拿出自己的拿手功底，用心把这道美味完整呈现出来。
0: 因为我们顺德那边早茶都有一个陈皮牛肉丸的，就是老一代的人喝茶，家家户户都想吃一个牛肉丸，因为牛肉丸就是他们的喜爱。牛肉丸有很多地方都做法不一样，因为潮汕的话就是选用带有筋的，但是我们选用的牛鳞它没有筋的，因为它那个部位是最嫩最滑。顺德的牛肉丸是有颗粒的状态，拿起来就是有点粘手。那冰水过来，拆的时候它牛肉会发热，加冰水降低那个摩擦的热度在里面。
1: 牛肉剁碎后加入马蹄丁，平添一份爽脆，再混入大颗粒肥肉，锁住油脂香气，让肉丸内里油润入味。而这道陈皮牛肉丸的点睛之笔，便是加入了广东人煲汤做菜都爱用的陈皮。
9: 如果今天说顺德人把什么用了特别好，我一直说橘子皮，就是陈皮啊，又是顺德广东的一个魂。从我们今天一杯茶，从我们今天一道菜，都会有陈皮，
0: 所以它就会增加了牛肉的 Q 弹。那个蒸笼啊，
1: 蒸笼底部垫上芋头梗，刚好能吸附汤汁。牛肉丸蒸制时渗出鲜美的肉汁，慢慢被芋头梗充分吸收，肉丸鲜香，菜梗入味，两者搭配相得益彰。
0: 接下来就去蒸，蒸它到30到35分钟。如果客人喜欢葱花的，淋一些葱花下去，再淋一些我们的花生油，还有酱油，产品我们就上到客人面前。
9: 很多的牛肉丸就一味的追求这个 Q 弹，但这是不一样。当我咬下去的时候，它给我第一个口感是 Q 弹，但是到里面就开始有软糯的这样一个过程。当我咀嚼的时候，它的所有的风味全部呈现出来。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它又不是像狮子头那样的松散，所以说里面一定有无数个很多的这个秘密在里面。
0: 对，
9: 包括肉丸的打制，
0: 对，
9: 切的大小，
0: 对，
9: 肥瘦的比例，脂肪跟筋肉之间的这种比例，这绝对是把控的到位。
1: 如今顺德味道在上海越来越受欢迎，早已俘获大批食客的味蕾。胡灿峰跟随猪肉婆从广东来到上海，他坦言压力不小。 但让世界了解顺德味一直是他们的心愿，而上海正是最好的展示窗口。他们坚守本土本味，用心传承地道顺德厨艺，在上海品全球。随着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比拼持续升温，每位参赛厨师都拿出看家功底与美食底蕴，也让我们愈发期待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别样风味惊艳登场。

0: 一日三餐，肉永远是餐桌核心主角。无肉不成席，无肉不下饭，早已成为全民饮食习惯。2025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超1亿吨，人间餐桌近40%菜品藏着肉香。都市外卖超50%滋味源于肉食，从家常便饭到饕餮盛宴，从街头烟火到星级厨房，人类对肉的热爱从未停止。
1: 我还是挺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牛三角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2: 烤的那种鸡翅啊、鸡心啊、牛肉啊，都品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3: 里面的牛肉、羊肉、鸡肉，我觉得都是它本真的味道，但是又很入味。
4: 比如说小龙虾、烤肉啊，那些东西都不错。对，
5: 当你吃到很大块的肉之后，你会觉得还蛮值得的。
6: 这个节目看完之后的话，我就特别想去尝一尝什么味道。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用匠心解锁肉类的无限可能，用味道燃情全城的肉食狂欢。
7: 肉类它的火候掌握的尺度，决定了它的肉质的鲜嫩的程度，这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8: 作为一个厨师，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法无限放大肉类的优点，这个是核心。
9: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好吃不好吃。
10: 对于肉类的食材的了解、烹饪的技法、味型的融合，这三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
11: 我是今天属于完全外行，而且我感觉我今天应该是代表大众。我对肉的要求不要老，不要油腻，不要柴。
0: 今天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2: 我是威廉小白，来自静安昆仑酒店。
13: 你好，我是吴伟迈 ，from Shangri-La Hotel 1515 Restaurant Steakhouse。
14: 我是凤文彪，来自王品牛排。
15: 我叫张浩辰，来自上海锦江饭店。
16: 我是吴灿峰，来自猪油婆私房菜上海店。
17: 大家好，我叫钟毅，来自上海玉里香餐厅。
0: 巅峰主题仗，极致肉食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为您带到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的现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1933的老厂房，这里曾是上海的肉类中枢，老上海人吃的每两块肉里就有一块来自这里。如今这里是上海非常热门和顶流的打卡地标建筑，它也是承载着上海百年工业技艺的国有文保建筑，同时也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那要问一下现场的各位，有没有来过这里之前？
1: 来过，来做过活动啊。

0: 我们是讲美食盛宴，我们在这里搞了几场了。
1: 就是生活在上海的朋友对于这边的印象，林润老师来过个的吧？
2: 阿拉上海不讲不来，就会说这一句。嗯，
3: 我十年前就来过。
1: 哦，十年前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的？
3: 就它是很出片，但是没有这么多的店，没有布置的这么有文化气息，好像很多影视作品会在这里取景。
2: 其实算是咱们的一个文化地标了。
1: 嗯，没错，这里经过了百年的蜕变之后，已经成为了上海先锋城市的文化地标。作为锦江旗下非常珍贵的历史资产，在我们锦江的守护与创新的运营下，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座建筑它焕发出了全新的魅力。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成为了集文创展演打卡于一体的美学艺术空间。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在这充满故事、充满美感的建筑当中，共同开启属于我们的美食美味之旅。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肉类主题赛的第一轮考核，还原菜争霸。我们今天的飞行品鉴官黄群老师带来了一道以肉为主的食材，我们希望现场的各位环球主厨可以通过看、闻以及任何你能想到的方式去做出这道菜的核心要素，将会给到各位90分钟的时间去复刻和还原这一道料理，当然最终也是由5位来进行打分。那接下来有请黄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带来的料理。
4: 好，
1: 好，来看一看是哪一道料理。哦，
3: 是牛排吗？
1: 今天黄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块就是经典台塑牛排。2003年，他在上海开了首家王品牛排门店，推出全熟台塑牛排。直到今天，台塑牛排依旧是王品的核心镇店美味，年销量更是突破20万份。黄老师也被称为台塑牛排之父。
4: 这道牛肉呢，是我入行30年以来，我自认为我最拿手的一道菜。它虽然是全熟，但是它鲜嫩多汁。它的工艺非常的繁琐，它必须经过3天2夜的时间，然后才能制成这一道全熟但是又鲜嫩多汁的一块全熟的牛肉。对，它应该是代表我们中国人一块非常好的一个全熟的牛肉的一个代表。
1: 但大家不是最爱的是你的牛肉面吗？今天是把牛肉做成主角啦。
4: 是
0: 牛肉面主角也是牛肉呀。哦，
1: 面
3: 牛肉面汤也很好喝。
0: 都是主角。
2: 但那怎么会需要3天2夜呢？
4: 它有20几款食材，

0: 它必须先腌制3天2夜，然后再用230度去烘烤70分钟。这块牛肉呢，我们是选自第6、第7跟第8根，骨头的长度它是28到32公分，选用的是澳洲的牛肉，它是苏格兰的牛种，它的养殖时间，包括它的育肥的时间，还有我们取这块原料，它是有非常严选的一个过程。
1: 3天2夜，
2: 对，
1: 完了制作时间很长，可是今天给到咱们的选手的时间应该没有那么长吧？
2: 90分钟，
1: 挑战很大。
2: 那我想问一下沈大厨，就做这一类美食，对牛肉的原材料要求是不是特别高？
3: 就一个是牛肉的一个本身的部位跟它的牛肉的一个质地，结合你的烹饪手法、你的预加工，因为我们王大师做的那个基本上是中国味的牛排，它的时间度我们不够嘛。但是怎样去正确的根据这个食材的特性，按照自己的烹饪方法，尽量还原度到这个程度，这个才是我们要看的。
2: 是的，所以如果在家里也想要 get 出同款的好牛肉的话，都可以上我们锦江会的 APP 就能够买到，而且还可以用积分来兑换，美味、健康又安全，省心又省钱。来，10分钟观察时间，来，有请各位。

0: 上这么多问题，
1: 谢谢，对，
0: 中间说都是先给我。
2: 黑胡椒，哦，因为那个牛蒡是很香的，所以说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3: 我一直在那边试它的酱汁，去品尝它酱汁里面的这个，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风味。那我们待会儿就是在复刻的时候，啊，有哪些味道需要突出，有哪些料需要去把它明显的体现出来。
4: 如果一块牛肉从生到熟，对吧？嗯，
5: 对。
4: 但是你要看你厨师其实很多的应变能力。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6: 是啊，
4: 这个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
6: 这可是30年的经验，90分钟要。
3: 老师，您这里是不是用了干葱头油？
1: 葱头油？嗯，没有，对，
3: 有中西合的结合的香料在里边。
1: 有，对。
7: 感觉进入到了黄老师适合否的游戏，猜里面有什么。
8: We can choose the cooking method, right? It's up to us.
9: Yeah, it just depends on you.
8: And we have the base of the sauce.
9: No demi glass.
4: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因为这是个全熟的，它不是说是会三分五分的，所以，复刻它全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8: I got it. Thank you.
4: 因为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叫复刻，
8: 对，
4: 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调味，但是复刻我们至少要从整体的一个感官、它的质感这方面是不能跑偏。其次就是你的味型，你不一定要无限的接近它，你可能也可以超越它，但是你的味型大致是在这当中。
7: 那黄老师，万一人家超过你了，你是怎么评价呢？
5: 太坏了，问这个。
0: 没事，我们黄老师还有那个牛肉面店嘛，我们可以不做牛排嘛。
10: 我的想法。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11: 不是，哇、wow.
7: 各位，还原争霸赛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0: 加油！
7: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7: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3: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并没有那么充分的时间，只能通过压力锅，这个球很快的就让这个牛肉的软度能够达到当时那个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
12: 高压锅呢，其实我们西餐当中一般不太用到的，对我来说我高压锅都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3: 试吃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已经有一定的计划和目标了。对，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去复刻它的这个味道，首先你不能按照它那个时间去调味它那个比例。在短期内如果要把它做出来的话，首先你的味道可能要下得比较重一点。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汁水先调好，咸淡先调好。我们再给这个牛排去加熟，上气之后大概在20分钟左右，

0: 黄老师其实他还是以中式的烹饪手法，所以后来我选择了去加入一些中式的香料，像山楂呀、红枣啊、桂圆肉啊，带有香甜果味的食材。因为山楂的里面它含酸度比较高，有酸性物质在里面，它更容易让牛肉炖酥。
1: 我们的做法的就是蚝油啊、美极啊、白兰地啊，就是一个粤菜厨师一个手法。还是用那个吧。有我们广东的也有做，但是我们就加了那个牛尾汤。我找你很久了。卤熟就可以了。
2: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3: 说实在话，我是做湘菜的，但这个的话呢，还是比较短缺的。老师讲的那个方法复刻的话，我是完全推翻了，只是说按我的思路接近它的那种香味。
4: 倒计时30分钟，

0: 这个小伙子就是只做了三年厨房，很有自己想法的。
1: 魏老少，你准备的咋样？
2: 目前还算比较顺利啊。我里面加了辣酱油，有可能啊，因为辣酱油的酸味道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帮我软化这个牛的肉质。
0: 聪明啊。嗯，我现在别的不担心，你的味道，我因为你就拿这个小锅煮，这个时间一个半，对，它肯定会老吧。
2: 所以我给它分成了三段。哦哦，
0: 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办法。
2: 我希望我可以运气好一点，时间可以对我友善一点。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火是有点大了，可以火再小一点。其实不是说火大它才能够熟得快，越翻滚它的温度其实反而是越不恒温。你可以火稍微再小一点，让它冒泡，那样它可能会更好。这是建议啊。第二个，
2: 好的，
0: 正常的话它应该要在150分钟可能会达到这种口感。所以我就担心它的其实是时间的。
3: 对，咱们只有90分钟。
0: 对，
2: 没关系。
3: 他说没关系。
2: 好，
3: 你这么有自信吗？
2: 挑战嘛。对，只有我挑战完我才知道结果嘛。
3: 万一出来结果不行了，
2: 那我下次做手小心点就好了嘛。
3: 你看他就是小火。
4: 对，小火。
3: 我觉得用这个锅是对的，刚才那锅是有点小。因为咱们说有时候说宽汤，
4: 汤宽
0: 小火，
3: 对，
4: 因为有个靠那个器皿的空间，它就是
3: 完了让它味儿全能进去，完了肉它的肉会松下来。
0: 对，年轻厨师的经验跟老师傅的经验就在火候上面。
4: 对对对，
3: 年轻人火力壮，
0: 对火力壮，哎对对对，他火开大就这个问题，你看，他一会儿
3: 一会儿热
0: 一会儿焦，这种是炖肉。最大的弊病，
5: 就慢慢看吧，一会儿看它的程度吧。
0: 对，你把火再调小一点可以。嗯，但是你的它的这个汤色，我看跟那个汤色是接近的。
5: 对。然后我的那个酱汁里面，我准备加一点那个花生酱，还有我们那个西式的那个黄芥末。
0: 嗯，有点像。做西餐的调 sauce 是，那这个有点厉害。
5: 加油，谢谢谢谢，
3: 期待你的作品。
2: 哦，这已经出了，
5: 这已经出了。
0: 他现在要去烤了，
3: 再烤吗？
0: 去烤了，
3: 再烤了。
0: 我觉得他这个很香，
3: 我觉得应该会不错。

0: 它再烤一下，它里面的酥烂感已经到了，然后让它脱一下水，它的味道就浓缩了嘛。我觉得它这里嘛，它的面很干净，你看。
1: 对对对。
2: 嗨，准备怎样啦？

0: 我觉得也是缘分吧。对，
1: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很期待你的作品。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谢王师傅，因为你也知道他比较擅长就是复刻这一块嘛，那你会不会对他的要求更高？
1: 那当然会啊。最后还没开始哦，
0: 我已经完成了。
2: 你已经完成了啊？
0: 对，我可以了。
1: 这是您的作品？
0: 对，加入自己的缘分，自己的方法，也自己理解去。哎，
2: 太棒了。
3: 炉的时间还差一点，
4: 是不是要借助其他的一个？是，
3: 等一下会放到烤箱，再把外面的再烤一下，让它的外面的汁水收干一点。
4: 我知道，
3: 对，
4: 我是善意提醒你的，比赛时间要控制好。
3: 好的，
4: 好吧，
3: 不要等了，汁搞好就可以了。
4: 好，加油。
3: 好的，
2: 倒计时20分钟。

0: 看完之后，大家对于谁的作品更期待一点？
1: 我挺期待那个湖南菜的师傅的。对于湖南菜的师傅来说，的确是挑战，
2: 勉为其难了。
0: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跟林允老师一样可以恩相全能发展。
1: 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听爱情鸟长大的。
0: 都已经跳起来了哈。
1: 我还是蛮期待的呢，我们那个就锦江昆仑的那个严师傅，
0: 就是传说中的厨师界的徐峥。
1: 哎，对，嗯，
2: 我呢是比较期待我们的法国的郭师傅。哦，我是感觉他还是比较专业。关键是什么？我们有好的食材才能成就一道非常优秀的一个菜品。
0: 没错，本次大赛用的正是锦先生牛肉，锦江国际集团旗下生鲜品牌，从源头严选到冷链配送全程把控，品质过硬，价格亲民，日常买安心好肉就选锦先生。嗯，来，山河期待谁？
3: 我其实也比较期待张师傅的作品。
4: 来之前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位是我过去老东家的厨师嘛，还蛮期待这个凤师傅他在这个基础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举动。
0: 倒计时10分钟。

0: 倒计时一分钟，
1: 万事都有可能。我对自己是有自信的。
2: 那希望等会那个味道会对吧？
3: 整个操作的思路啊，我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0: 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二、一，看刃结束，请各位停手。由于我们钟师傅是第一个现场完成的，所以我们先来尝一尝他的菜品。欢迎玉里香的钟毅大厨，有请。
4: 最期待的，
5: 各位老师好。嗯，
4: 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复刻啊，就老师给你出一个题目，让你写日出，结果你去写星星月亮。我讲的意思就是跑题了。
3: 就复刻那道菜的时候，我也在脑袋里边形成了两个方案，也就是向他们去卤成整块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费时间，然后那个香料我估计也难找，费不出来，所以说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了。说心里话啊，我是肯定是复刻不出来的，因为牛排这么大，哎，我看一下牛那个肋排它是有雪花的，因为切小一点，它应该是煎，它可以咬得动的。我从来未点过西餐，对我也是个挑战，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好，我要提示一下哦，你们每个人满分100分，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1: 我作为一个纯吃货来讲，真的还挺好吃的。我刚才吃第一口，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我能不能来碗米饭？
0: 对，很下饭。
1: 对。我想鼓励一下师傅，给了88分。
2: 好，谢谢老师。
0: 没挺好的。这个汁也是你自己调的。
3: 对，对。那个还有胡椒汁，在我们来说，相对来说，因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用不到黑胡椒汁，因为也接受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所以说我就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它。
4: 非常鼓励一下你的勇气啊，因为你是作为一个纯中餐的选手来参加我们的环球美食，作为一个湘菜厨师，能把这个酱汁调到这个程度，你真不容易了。
0: 75分，
2: 谢谢老师。
0: 好，
5: 如果说今天只是说肉类的，你去做一道菜，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的，味道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主题是复刻黄老师这个菜，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遗憾。
0: 给出的分数是，
6: 第一次见钟师傅啊，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精神，就是迎难而上。本身可能对于西餐的一些烹饪的技法他不是太熟悉，我给的分数是66分。
7: 你真的挺不容易的。
0: 78分，
2: 谢谢老师。哎呀，
7: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咱们的中餐厨师呢，不是说一定要学习，但是咱们一定要多去了解各个地方的风味，这样的话我们在制作自己的菜品的时候，不光是能够把咱们湖南菜发扬光大，更重要是什么，通过一些融合让更多的人来爱上湘菜，我觉得这是您应该要做的事情。
2: 好的，
7: 好吗？加油。
2: 谢谢老师。
0: 我们钟师傅最终的得分是366分。
2: 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了，然后也可以学到对手很多东西，也是去百家吃长嘛。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1515牛排馆的郭威麦大厨。哦，从摆盘上来说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7: 都不舍得吃了。

0: 可以想象，我试试证明。
1: 对，
0: 不是他那个纹理，他这个刀改刀的纹理改的不对。
1: 所以他那个肌理感吃的太多了，感觉。
2: 这又长了一块，是啥意思呢？
0: 虽然它是牛肉的牛肋，但是它的牛肉的这个调理，肌肉的调理，每一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好的师傅，他在修下去的一刀的时候，他要侧面看看它的纹理，如果它的纹理不对，你要顶着它切。你看你尝这一块，它就不一样。来，你试一下。
2: 很多，
3: 那这口感不一样吧？那口感不一样，对吧？为什么你这块牛肉我们试了两次？对中餐来说啊，就改刀的横切面跟顺式跟顶式，对它的肉质是非常有讲究的。
0: 西餐一样讲这个顶式切，但在改刀的时候，这几块就是明显是，我们讲就叫降分了。
3: 我是感觉啊，从整个 presentation 摆盘啊，或者是整个处理，我认为非常专业啊。我感觉这个 sauce 啊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我感觉稍微清淡了一点，就是感觉没有把那个牛肉的香味去把它去提升一下。
4: I got at the beginning, it made me remind, steak au poivre, pepper, beef. So I cook with the spices, and some aromatic garnish in the pressure cooker, red wine vinegar to bring a little bit more of acidity because that contrast with the fatness of the beef.As a French technique,
0: 西餐师傅他不会用中餐的蚝油跟酱油。这道菜的其实它的核心的酱汁就来自于蚝油跟酱油，就是你的 sauce 还是纯西式的 sauce。
5: 作为一个爱吃的人来讲，可能。

0: 确实它的肉质会吃着没有那么的嫩，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打了80分。
1: 谢谢。
2: 这老师傅也是老师傅，一个西餐能够做这样一个复刻，能做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厉害。
3: 85分。
2: 85分，
1: 我给出的是84分。
3: 82分。黄老师密密麻麻写很多，来，哦，从不同的维度给出了打分。
4: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块肉应该是中式的风味，然后西式的方法呈现，就是中味西出。所以在还原度上打了50分，视觉上我打了20分，味型上面可能稍微甜了一点，对我来说整体分数打了80分。
1: Thank you。
3: 我们来自于法国的郭师傅获得的是411分。
5: And with the first dish I just did my best again with my poor knowledge of Chinese food. I'm very proud. I'm very happy with what I did.
3: 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锦江饭店梦咖啡张浩成，欢迎。后浪来了，
6: 后浪来了，
3: 唯一一位非主厨哈。
7: 各位老师好。
8: 阿拉西 QQ 王杰米，
3: 这个就对了，吃起来就是嫩的那个口感的。
7: 这道菜的设计是，我想用中式的卤水去卤煮它，最后酱汁配菜全部用西餐的方法来做，加了南乳汁、花生酱，我比较喜欢加辣酱油，因为辣酱油的风味是比较特殊的，既可以给肉类上更好看的颜色，也可以去让它的风味更加突出，这就是我的思路。
8: 因为你作为一个年轻的主厨，我开眼界，多交流。郭师傅也是你的前辈嘛。你从摆盘上，你要向郭师傅去学习。你看他的摆盘，芦笋对素菜的颜色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平衡的非常好。你要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揣摩当中去提升自己。我是给你81分，
2: 谢谢老师。其实中餐还讲了一个叫悟，还叫梦，叫千煮不如一梦。那么其实这个肉，我们在讲的这个菜上，就是这个问题。肉太老了，最好是你假如说我高压锅压个10分钟之后把火关掉，我焖20分钟，它里面的肉就完全就嫩了。其实我是给你打80分的，但是我呢给你又多打了5分，鼓励年轻人。
9: 从我这么多年做菜的经验来说，因为刚才你一直在用大火，你之前放的辣酱油它整个的香气还有酸气都已经挥发掉了，所以这个肉其实是没什么味儿的。口感来说，如果做这样一块牛排来说是过于硬了，所以很遗憾我给出的分数是
3: 77分。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张师傅啊，从你身上让我看到我28岁入行的样子。您今天呈现的这个还原的作品，我给到您的分数70分。
7: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觉得在复刻的部分还是会差那么一点，但是还是很好吃的，然后我给到90分。
3: 好，张浩成最终获得403分，恭喜你。
7: 谢谢这位老师。我作为一个后辈，其实我能听到我能学习到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一定会牢记的，去争取做一个更优秀的厨师。
3: 欢迎静安昆仑大酒店严迪烈厨师，有请。对，厨师界的徐峥老师。
6: 徐峥老师坐台座椅
3: 是不是还挺像的？
10: 我呢是做西餐的厨师，自己虽然做西餐，但是其实中餐也蛮喜欢的，也是经常在研究，所以我里面也加了一些中式的一些香料，比如说山楂，还有桂圆肉，还有红枣、冰糖。山楂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因为1.5小时要让这么大一块牛肉弄酥的话是挺难，但是山楂呢，它是里面含酸性比较高，在一同煮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肉质软化的更快一些。
3: 黄老师，像吧？
4: 那应该是我多了一个口感，所以我给严师傅打的分数95分。
10: 谢谢老师那么高的分数。
4: 对，他就是让我吃到这块牛肉该有的那个口感，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跟我的作品比较相像的。
3: 林老师还没有吃够啊，大盘里公盘里的都到自己私盘里去了啊。
7: 好吃啊。哦，
9: 尤其是刚才我们跟帅大叔，我们还聊到了锅气这件事儿。
2: 对，
9: 哎，这块牛排居然吃到点锅气，我觉得是跟那个老红糖有关系，就它那个陈香味出来了。嗯，我给出的分数是，
10: 谢谢杨老师。
2: 严师傅，这个其实做得非常好。如果说我指出你这个里面的缺点，你想你里面放了红枣，红枣本来就是甜的，一烧的时候甜度会很重，但山楂是为了让它嫩化，然后你又放了冰糖，毛病就出来了，太甜了。在我的心里面打分90分是满分，因为我们做菜的没有100分，所以我给到你的是，
10: 谢谢老师，
6: 89分。
0: 我觉得他们讲的都已经很细致了，我就直接两分吧，93分。
10: 谢谢老师，谢谢。
3: 我们最终小白获得了453分，是目前为止排名最靠前的，恭喜你！有请猪肉婆私房菜胡灿峰，欢迎。我们胡师傅是20年顺德菜的手艺人，是吧？
11: 哎，对对对，这个菜的话，我搭配了一些酱油汤、味精鸡粉，还有牛尾汤，四川的这种做法嘛。
2: 哎，想到就觉得老了。
8: 口感上呢，时间稍微差了一点点。另外呢，刚才我跟帅大师试的时候呢，我感觉我们这个6个人试下来，这个酱汁啊，我们要省着点。如果汁水稍微再多一点，牛排的这个成熟度啊，再稍微好一点，我感觉这道菜就会非常好了。83。
3: 83分。嗯。
2: 我觉得你可以卤的时间再久一点，再酥烂一点。现在这牛肉就比较淡，又寡淡又有点硬，然后酱汁也淡了，就是会显得给它不断的在减分。
3: 78分。
9: 我觉得你这个里边的香料太多了，你是不是可以提炼一个煮的味道，让它的味儿能够更有特色？你到底投了多少料在这里边？
11: 黑胡椒啊，八角，还有一个香叶，加了3-4个豆蔻，西芹、香菜，还有牛尾汤嘛。
8: 王大师有20几种嘞，他所以要去，我往哪里去追呀？
9: 但是他那20几种就是在一次一次的试验当中，咱们不可能一次就能掌握，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这个里边的味道是真的是有点就太杂了，你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3: 85分，
0: 我给了83分，但是还是好吃的。嗯，
4: 我给到分数是75分，因为你的整个切面它是肉是比较白，味型也没有入进去，所以我给了75分。
3: 那最终胡师傅获得404分。
11: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有请王品牛排凤文彪主厨，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厨了。
2: 里面颜色都进去了，快抢快抢！
12: 这个主题是复刻嘛？因为这块牛排的特殊性，它是全熟。第二个，它的味道要够。第三个，可能会出现它熟了，但是比较老，咬不动。所以结合这些问题，我在制作的时候就是说，从火候、时间、调味，其实都做了综合的考量。包括寿司部分也是一样的，因为寿司也是用回温这个牛排的汁水去做的基底，就像中国有句老话吧，叫原汤化原食的感觉，就是用它的基底去调它的酱汁，跟这个牛排的话就更有契合度，这样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违和感，
2: 非常棒。第一口吃到口腔里面香，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做到的这种的软烂度，它的牛肉的本来的香味啊，汁水，包括寿司的这个还原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哇
3: 哦，89分。
12: 谢老师。
3: 92分。
8: 我是感觉我们这位师傅是6个厨师里面对王师傅这道菜的理解是最透彻的，还原度还是比较高。89。
12: 谢谢老师。
0: 这一份我是觉得肯定是复刻的最像的一份，我给95分。
3: 难题交到了黄老师身上。
4: 来之前我

0: 我也不知道那个凤师傅会参加，我应该跟他是第一次见面，我在他单位应该算是祖师爷级别的。
1: 对，
0: 这个牛肉呢，它最好的精华是第六根、第七根跟第八根。那除了我们要腌制三天两夜之外，还得经过230度的高温去烘烤70分钟。每一根骨头要出餐之前，第六根骨头要回温55分钟，第七根骨头要回温45分钟，第八根骨头要回温40分钟。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
1: 是，
0: 也是啊。看到凤师傅呈现的这块肉，其实我心里蛮感动的哈。唯一一点就是口感上面，要比严师傅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给到的分数是94分。
1: 谢谢黄师傅。
2: 好，所以我们凤师傅最终获得459分，谢谢你，恭喜。现在为各位来宣布第一轮肉类主题还原争霸赛的排名。
3: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2: 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正式开启，六位环球主厨将一人得到一个分配的盲盒，在接下来的90分钟时间里，你们需要使用盲盒里的全部配菜，并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肉类来做一道属于你们自己的料理。五位品鉴官将给出0到100分的评分，我们会累计上一轮的评分，诞生我们今天的优胜者。胡师傅、凤师傅，请做选择。严师傅、郭师傅，请做选择。
4: 他们还是选的是
5: 自己的位置啊，自己的工位。
2: 最后两位，请做选择。有请各位打开盲盒。
6: 非常崩溃，因为我不吃鱼腥草。哇，我这个盲盒里面怎么都是那种有自己非常独特味道的食材？当时在想，天哪，这该怎么办？还有我不认识的东西。
7: Happily surprised. It's spring. I have green peas. I have morels. It was only one Chinese vegetable that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it, but I tried to do my best, and it looks like it works.
8: 打开一看，就是平时我们西餐用到的这些原料，就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吧。打开这个盲盒，里面的东西自己都能用得到，
9: 还好。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跟我接下来这道菜完全不匹配的食材。
10: 加上我湖南的元素，还好，唯一不好配的就是那个紫甘蓝，其他都好。
1: 第一场是做了个牛肉嘛，那我想第二场的话可以换一个风味。
11: 我拿那个牛肉呢，因为我盲盒有一个凉瓜，凉瓜搭配牛肉刚刚好，就是凉瓜炒牛肉。
7: I'm hesitating between the pork or the chicken. What about you?
12: I prefer fish or chicken.
7: Go ahead.
12: Okay, I take fish.
7: Okay.
8: 其实心里面想选牛肉的，如果它有牛菲力或者牛排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再次做牛肉。但是没想到没有。
7: Based on the items that I have on my high box, I think will match very well with the chicken.
2: Okay. 都是根据盲盒当中的那些食材搭配。
6: 我的食材它有很多的特殊的味道，选择一个本身的腥味需要去被平衡掉一点的食材，想了很久选了鸭子。
10: 看我这个盲盒的食材对比只有鸡更好了，挑食材的时候刚好有个鸡，我就想到了，哎，蚕豆是不是这个季节刚好是可以跟鸡煲个汤，加上我湖南的元素，唯一不好配的就是那个紫甘蓝。
2: 盲盒厨艺大比拼，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0: 挺挑战自己的一个东西。石斑鱼并不是那么好做，而且今天的鱼特别新鲜，特别新鲜的石斑鱼其实是非常难处理的，哪怕就是中式的清蒸都有可能把鱼给蒸老了。鱼骨头用中式的方法烧汤做汁水用的。我的盲盒的材料还是比较适合做鱼，芦笋和花生芽生炒以后，然后做配菜。然后拿鱼汤去喂两肚菌。香不香？盲盒里面是有罗勒，我就把那个罗勒叶还有橄榄油把这个鱼先腌一下，让它更加的有这个味道。
1: 我准备做一个东南亚风味的石斑鱼，干煎的手法，然后搭配一个东南亚风味的奶油汁。我抽到的盲盒从色调啊，包含它的本身的一个风味啊，其实跟我的这个主题还是蛮契合的。在整个呈现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倒觉得没有太大的违和感。
2: 酱汁加了香茅、咖喱叶，加了奶油，

0: 然后呢，我们把莲瓜炒牛肉，这个就围边，这个点缀牛肉，用盐用糖腌，莲瓜也拿点盐滴一下水，那个苦味出来。
1: 结合我这个盲盒的食材，我选择用香椿、粉丁和豆干去炒一个配菜。因为鱼腥草的味道比较重，我准备打薄片去拌一个茴香沙拉，去解鸭子的油腻。然后用春笋老的那一部分去和鸭骨头再熬酱汁。鸭胸跟鸭腿用牛奶和红酒去浸泡一会儿，去腥，去掉点鸭子的腥膻味。

0: 好嘞，来干么子嘞？啥子？你姓啥子？
1: 前面几头海草，我哪能看到？
2: 没几面墙，我前头那个草棚，刚就扫下去。那边头有得边红葡萄酒开了还？
1: 红葡萄酒啊？
2: 就第一层架子后头，我开好了已经。
1: 哦，还得是你啊。

0: 是把它切成改造成什么样？
1: 这是通过的鸡肉跟骨头分离，因为这个食材不好搭配嘛，有些只能这样子嘞，一鸡两吃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
0: 一鸡两吃啊你啊，嗯，哪两种烹饪方法？
1: 煲汤跟那个生捞。
0: 生捞
1: 就是说我把它给捞熟，沾酱沾汁，跟广东人就是打边炉，类似。你不吃辣的可以喝汤，喝点鸡肉煲的那个蒸菇啊，趁早煲点汤。
2: 哦，我是加了我盲盒的杏鲍菇，现在的豆瓣、陈草花，汤是很鲜的。
1: 如果你想吃辣的，我这里有蘸水。
2: 这个食肉的话，我是把骨头剔掉的，放在汤里边涮个40秒的样子。唯一不好配的就是那个紫甘蓝，我就切成小丝拌在鸡肉丝里边，然后增加一个口感或者是层次感。
0: 啊，第二轮希望你回到你的主要的风味上，你更加表现好一点。
2: 谢谢了，
0: 好吗？加油，
2: 谢谢。
3: 加油加油加油。
0: Hello chef,
2: hello chef.
0: What's this? Garlic.
2: No.
0: Onion.
3: Onion.
0: 不是 onion.
2: I never used it before.
0: 啊，从来没用过是吧？以前从来没用过。
2: I noticed that it was a lot of starch on that vegetable, something like a potato. So then I decided to make a very thin julienne to deep fry and make it crispy, kind of, like potatoes, like fresh fries. Well, no fresh fries. Fresh fries are quite thick. I just cut it very, very tiny that I can deep fry very quickly.
4: 进展如何？
5: 可以了，这炒就行了。
4: 感觉你的速度好像进展还挺快的。
5: 拿手的菜吧。
4: 行。
6: 是先滑油。
5: 对，好像没有看到麻油在那里。
6: OK。
5: 对，我就用了花生油。因为广东炒菜肯定要用，要不麻油，要不花生油。
6: 对。
5: 如果你用黑松露油的话，就搭配没那么好。
6: 是。
5: 对。
4: 好，期待。
5: 好的。
4: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刘老师好啊。
6: 那你鸭肉会做全熟还是？
7: 我的鸭肉不会做全熟，我喜欢吃嫩的。
4: 鸭肉也可以做到不全熟？
6: 当然了。对，只要食材好的哈。对。

0: 老师，
1: 一条鱼怎么就变成就这么凉？
0: 我把最好的两块肉留下来。
1: 那万一不够吃怎么办？
0: 不够吃了，那下次再给您做。
2: 石斑鱼是煎的是吧？
0: 对，我这次的石斑鱼呢，我用一个煎的方式，搭配一个东南亚的这个风味的这个奶油酱汁，
2: 就像西式的

0: 格。
1: 对，哦，是的。
0: 你这个石斑鱼看你怎么处理，石斑鱼处理不好就老啊。
1: 对，
2: 在香港好的咱们高级的那些广东餐厅，石斑鱼若蒸不好的话，可以要求退的。
0: 对，啊，那你慢慢做，不打扰你啊。
3: 小白，哎，
4: 你好，你好。
3: 这还在腌是吧？
4: 对，然后我刚才拿鱼的那个骨头，用中式的方法熬了个鱼汤，然后我用了那个球茎茴香，平时我们西餐当中配鱼的配菜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用喂过茴香的鱼汤再去做一个奶油汁。刚才我还选择了金柠檬，然后我还刨了一些金柠檬的碎，一起打在那个汁水里边。
0: 这个蛮好，它等于是把鱼头鱼骨都没浪费，
4: 对，
0: 把它熬汤。是我给你个建议，就是这个鱼肉很容易老。嗯，
4: 对。
0: 你等会是就是煎好就 OK 了，还是煎煮？
4: 煎好以后，我会拿一点点鱼汤再煨一下，对，然后黄油会放进去一起再 glaze 一下，就是
0: 浇一下。
4: 对，浇一下。
0: 但是它是用的是两块是鸡胸肉，鸡胸肉是也冒血，是吧？你有的这个
2: 它的嫩度哈，
0: 对对对，
2: 也是它嫩度，嗯，
0: 它目前看还不错。
5: 陈大叔，我特别想知道，想要做出好的料理，除了技艺本身要过硬之外，还有什么辅助的要素吗？
6: 水，嗯，因为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
5: 没错，
6: 水质对我们的一个菜品的品质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包括我们的烹调当中加入一个好的有品质的水，对它的菜品的提质是非常有重要性的。
5: 是是是，既然说到了水啊，我们就必须要推荐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百岁山的水源均采自于地下深层岩石裂隙中，它含有偏硅酸等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真正天然矿泉水，水种珍贵，也是我们做出美味料理的好帮手。倒计时10分钟，

0: 钟师傅又是第一个交卷的，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做了两道菜。欢迎玉里香钟毅大厨为我们带来的料理。
1: 各位老师好，这道菜叫一鸡两吃，请您点评。潮汕那边打边炉的那个灵感，我老婆是广东人，她不吃辣，那我是湖南人吃辣，他们要喝一口汤，所以说在家里面就把那个肉提下来自己拌着吃，请老师评点一下。
0: 夫妻和睦的套餐，
2: 所以家庭和谐很重要。
0: 对对对，是。那我们尝尝看吧。

0: 大家都已经品尝完了，当然根据我们的规则，还是需要给我们的钟师傅来打出你们心目当中的分数。我们把六位主厨的分数全部评选完毕之后，我们最终来公布结果。
1: 我感觉双味啊，一个是很广东，体现了它的鸡汤的原汁原味，另外呢蚕豆瓣在里面，我感觉也是一种清香的味道，旁边一个很湘菜，很湖南的一种味道。但是我提一下啊，这个鸡啊改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我刚刚吃到了一个骨头，还是要在剔骨啊刀工处理上还是要更加细腻一点，好吧。
2: 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湘菜和川菜的人，然后有的川菜和湘菜可能它像很多调料或者怎么在一起之后它可能就剩一个味道了，但是今天钟师傅这个菜它蒜还有肉还有小米辣，它的风味是很丰富的，我吃在嘴里面感觉我是觉得这个很棒，但是这个菜可能吃的比较多，然后有每一口都在吐鸡骨头，如果拌米饭吃的话更会容易呛到或者怎么样，可能我感觉
3: 刀工上面毛糙了一点，去骨

0: 的时候也是没吃干净，细节不到位，毛糙一直是我一直一个人的一直的通病，一直在改。
1: 这个汤非常好，它这个鸡是先炒的，炒了之后去烧汤的，煮出来汤它的油脂香味会非常浓郁，但是我觉得这个鸡肉在处理上面是有一点小问题的。现在虽然加了一些辣椒呀，一些柠檬啊，一些折耳根啊，包括有酸口辣口，但是还是没有盖掉这个鸡的这个腥味儿，你要应该拿水去多冲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装盆上面略显得粗糙了一点，因为你们都是代表了一个餐厅专业的厨师，专业的厨师我们对评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专业厨师的态度。
0: 我这个菜是怎么呈现的，应该是那个鸡肉跟那是打边炉一样捞出来，然后放在你的六汁里边拌着吃的，因为这里没有火锅之类的，所以我只能给它捞熟了，然后拌好给评委去吃，你不可能就用别人吃生的嘛。
2: 不管怎么说，也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做菜的思路哈。谢谢周师傅，稍作休息。
3: 谢谢。
4: 我等会儿这个汁浇好，再浇点柠檬油，装饰放好，我就准备按理了啊。
2: 六位环球主厨在90分钟之内都已经完成了料理挑战，恭喜各位！按照顺序为我们带来菜品的是来自猪肉婆的胡灿峰主厨，欢迎。
5: 这颗刀叉是素番茄南瓜炒牛肉，素番茄用盐烤过，用来搭配颜色出来。
2: 这个就是素番茄吧？
6: 对，
2: 是吧？烤过的素番茄。
5: 对对对，
2: 放点盐，
5: 它就一起烤。
1: 是这样啊，胡师傅，就是我觉得你今天炒的这个呢，蛮好吃的。粤菜师傅炒这些东西是基本上是不大会失手的。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你是一个专业的厨师，这个菜你拿出来，我觉得是有一点简单了。其实你们有一个手打的牛肉丸，放到笼屉里面蒸出来那个。
5: 对对对，
1: 你如果拿这个牛肉去打一个牛肉丸，把这凉瓜做一个半个底座，就酿在这个凉瓜里面，呈现出来更漂亮。或者是这个素番茄的汁可以稍微掉一点点在牛肉里面。它的牛肉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吃。那
7: 凉瓜水得仔，牛肉硬得仔。
3: 牛腩炒菜其实比较有风险，就是它的确会硬，就是我吃的时候有一点的遗憾。
8: 我觉得苦瓜的苦味肯定是消了一点，但是作为顾客，我尝到这个菜，我就感觉啊，苦瓜，啊牛肉就是
1: 就不搭嘎。
3: 说白了就是素番茄就是无效搭配，
1: 对，没起到作用。
2: 但是还是很感谢胡师傅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道作品，谢谢你，稍后为你揭晓你的分数。
5: 好。
8: 感觉前两位都好家常啊，就是
3: 不，他没有比赛的经验，哦，还是没有缺乏经验。
1: 而且这种我还是说的，电视节目虽然他吃不到，但是他看得到，他一看这个人家阿姨说还没我炒的好，哎，这是最常见的一句话。对。
2: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锦江饭店梦咖啡的张浩成，有请。
9: 我用春笋和鸭骨头去熬了一个汁，鸭子煎过之后再用这个鸭汁去炖煮，然后通过炖煮控制时间，最后在出品前用黄油去 base 它，让它表面更加的有光泽，让黄油的香味能加到这个菜里面，做了一个半汤半水半 juice 的一个配合鸭肉的一个配菜，然后自己用水果做了一个油醋汁去解鸭子的油腻。
1: 差一点点，这里是差一口气。
2: 我刚跟黄老师两个人走下去的时候，他是告诉我说他要做的这个就是有点生的鸭子。
9: 是的，我希望我的鸭子的切面能有粉红色，因为我不是直接去煎这个鸭子，因为我当中先煎再炖煮再煎，我是很喜欢做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自己每一样东西我都有尝过味道，都有搭配过，所以我会胆子比较大的去尝试一些不确定的答案。
1: 鸭子你说不是全熟，它也看部位的，鸭胸是可以的，鸭腿是不可能的。 我不能拿一种经验

0: 鸭的腥味还是有，它的皮会有点咬不动，整个烹饪包括它的呈现方式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
1: 咱们做厨师的，每天你都应该去对自己做出的菜品做一个回顾，看我还有没有更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加油！
2: 加油！
3: 谢谢。
4: 对，
2: 谁的人生不是磕磕绊绊？
5: 我们也是从年轻像他们年轻一样走过来啊！我认为年轻就是你的资本。
2: 是，我们也希望共同见证你变得越来越好。谢谢你，谢谢，
5: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虽然这次发挥和呈现的东西不是很好，但是老师们其实是很照顾我的，一定会像老师们讲的那样去靠近，争取做一个更优秀的厨师。
2: 百厨争锋，寻味人间。赛场同款，线下直达，从一道菜到一份温暖，从赛场高光到烟火日常，锦江的专属礼遇，美味无国界，匠心暖人心，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2: 接下来1515牛排馆郭威麦，有请。
7: 这个摆盘，
8: So we have a chicken breast stuffed with herbs and truffle. The garnish is sauteed potatoes, green peas, and morel mushrooms.There is a Chinese vegetable that I don't remember the name. I never used it before. So I found that the best way was to deep fry. For the sauce, I take the chicken bones, I made a consomme, infuse it with a little bit of lemongrass, and finish with a tiny of cream. The stuffing, I made it with the legs. So I removed the skin of the legs, removed the meat, blended, and made the stuffing.
1: 郭师傅这道菜呢，做的就是一道比较传统的料理，算是他的舒适区。小土豆很好吃，食材选得好，他选的这两块肉也很好。
0: 郭师傅把菜呈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 OK 的。
9: 因为我是第一次吃法餐，就是我电视上面看到的，我感觉就是该有的样子、该有的味道都很好吃。土豆还有这个豆子很好吃，炸刺菇也很好吃，脆脆的很香。
10: 法餐有很多是讲究配菜，他在这块儿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小土豆是粉的，他把鸡肉再成打成一个慕斯一样的，从鸡皮底下再酿进去，酿进去之后他吃的时候，他每一层的这个口感是不一样。其实我们知道鸡胸肉处理不好就会很柴或者是很木，它就不好吃，但是它非常巧妙的通过像油浸这种方式很好的处理了这个鸡胸，而且口感也不错，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道菜。
7: 好，那究竟各位会给我们的郭威麦打出怎样的分数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再一次谢谢你
8: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谢谢。
2: 有请王品牛排凤文彪。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东南亚风味的石斑鱼，主要是以煎和蒸组合的一种烹饪方式。酱汁的话是增加了香茅、姜味、咖喱叶，凸显它的独特的一个风味来搭配这个鱼，还加入了黑松露，让它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感。
2: 一口没了，还想吃，是不是？
9: 我觉得层次很鲜明，酱汁儿真的很好吃，我喜欢这个酱汁儿。还有就是黑松露的味道，还有里面香茅的味道，可能有柠檬或者怎么样的味道，就感觉都能吃出来，有回味的感觉。
11: 其实听到有这样的肯定，对我内心当中也是一种鼓励了。
5: 整个味型 OK， 非常好啊，但是主食材的它这样煎啊，它的口感会差一点。每一种鱼适合它的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鱼的口味稍微有点欠缺啊，
11: 在选材上面可能确实有一些遗憾吧，就是自己可能确实还没有抓得非常好。
10: 你的这个酱汁调的味道可以的，但是这个酱汁跟你的鱼肉腌制上面你里面又不搭， 你没有说我今天通过香茅那些，我在腌鱼的时候，让它尽可能让它的味道香味去多融入到这里面，或者是你拿香茅去熬油，用这个油来处理这个鱼，那它可能就会带入这个它的香茅的香味，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这个鱼肉的处理也没处理好，这是我刚刚在下面我就很担心的。我其实刚才跟温松我在旁边就在提醒，你知道吧？石斑鱼处理不好就老啊，其实很多都是起片，他们叫起球去炒的，
11: 好的。
7: 发铃子给你了，
4: 对啊，
7: 不接还是没接到？
11: 没接到，
7: 没接到，没 get 到，
4: 没 get 到。
0: 如果你能够取另外一边的鱼肉打成蓉，把另外一边的皮掀开填进去，然后你用水浴的方式让它定型完之后，最终你再用黄油去油淋，鱼肉就吃起来不会那么的柴。
11: 几位评委老师点评的非常到位，他们说的也是我接下来就是说在这一块需要去提升的一些部分。
7: 好，最后我们要欢迎的是静安昆仑大酒店的严迪烈。
11: 今天我做的也是和刚才一位一样，选择了石斑鱼，我用鱼骨熬了一个汤，里面用到球茎茴香、荷兰芹啊、干葱头啊这些去把那个鱼汤熬出来。在腌制这条鱼的时候呢，我用了柠檬的橄榄油、罗勒叶这两个，我先把它腌制一会儿，让这个鱼能够更香一点。芦笋和花生芽呢，我就作为一个配菜放在旁边。羊肚菌的话，我是拿熬好的鱼汤，然后再把羊肚菌再煨了一下，所以让这个羊肚菌里面更有鱼汤的鲜味。最后我还是拿了那个香水柠檬、奶油和鱼汤一起熬了一个汁，复合味比较浓一点吧，您可以尝尝。
7: 刚听到说这个鱼就很容易柴，有紧张吗？
11: 有点紧张的，因为煎皮的时候它立马就卷起来了，就说明这条鱼非常非常的新鲜。但是鱼新鲜，就像刚才帅老师说的，处理的不好它就会老。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先煎，然后后来用鱼汤烧开了鱼汤以后，我差不多等到它80度左右的时候，我就把煎到半生的鱼，然后我就把它泡在里面，应该会嫩一点吧，这个鱼肉。
7: 哎，说实话，跟刚刚那个鱼肉比，
4: 感觉怎么样？
7: 确实是嫩了，
9: 就你没有对比就不知道。
7: 这个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忽然的突发灵感？
11: 对的，
7: 还是帅大叔过来喝了眼领子把侬接到？
11: 领子啊，接牢了，但是怎么办呢？还是要总归要想办法把这个鱼要处理好啊。
0: 他用鱼汤慢慢让它熟成，所以它的肉吃起来呢就是嫩，然后香一些。其他的酱汁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摆盘也没有问题。选手里面，我应该给你比较高分。
11: 谢谢黄老师。
9: 那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是这个酱汁不是我个人可能不是很喜欢的这种酸酸的这种酱汁，可能是我个人的风味的问题，没有别的了。
7: 哎，林老师被 Q 到了酱汁之后，特地尝了一口。
12: 可能咸度差了一点，
10: 那酱汁是咸度是差不多，但是鱼肉里面你它可能会淡一点。你的酱汁的味道是够了，但是这个酱汁呢，就是你的这个酸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吧？鱼汤熬的可能是过于浓了一点啊。鱼汤它是富含氨基酸，如果太浓的话它会产生一种怪味。你如果存在是你今天要放柠檬，你的汤就不要熬得那么浓啊，或者是熬好之后你上来的时候宁愿用柠檬去点上去，也不要烧进去，可能我觉得会更好。你有一点是蛮好的，是我蛮喜欢的。我一直说我们尊重食材，但是我们不要浪费食材。你把鱼头鱼骨剔下来，你没有扔掉，你把它去吊汤熬汤之后再去烹饪，这点是非常倡导的，就是物尽其用。
7: 那有请五位为我们的严迪烈打分，也再次谢谢你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道料理，谢谢。
11: 谢谢老师，谢谢。
7: 目前为止，我们六位环球主厨的第二轮比拼的菜肴都已经呈现完毕，最终每一位美食评鉴官都给他们打出了怎样的分数呢？我们拭目以待。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7: 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肉类主题的排名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要为各位来宣布的是排名偏后的三位。 里香中意，猪肉婆胡灿峰，锦江饭店张浩成。很感谢你们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的创意美味料理，很遗憾止步于此。
4: 我们也没什么觉得特别遗憾的，说了我一直是个平常心，大不了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再来嘛。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们不能不成长嘛，这也是一次成长对我来说。
7: 恭喜第三名，1515牛排馆郭威麦，恭喜。第二轮423分，总分834分，祝贺你。
13: So I can be proud. I beat three Chinese chef with a Chinese dish.
7: 接下来，两位当中会有一位成为我们肉类主题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二轮中他获得了395分，他就是王品牛排凤文彪，恭喜你成为第二名，恭喜。
11: 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也挺开心的。你说过来比赛是不是要求个名次？那确实目的是如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前辈还有一些同行的朋友的一些指点，我觉得都非常好。其实名次反而是最小的东西。
7: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祝贺肉类主题的第一名，静安昆仑大酒店延迪烈，第二轮412分，总分865分，恭喜。
14: 谢谢。现在肯定是非常开心了，其实也是幸运吧。比赛有输有赢，其实输的人并不是代表他们做菜做得不好，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做菜的机会吧。
15: 好香啊，我觉得
10: 点睛之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0: 严师傅技术也是很厉害的，
16: 这次能拿下好成绩，其实也是因为平时在我们餐厅可以和不同国家的主厨学习切磋，他们教会我尊重食物，尊重来品尝我做的菜的每一个人吧。
6: 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17: We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guys how much we love you and how much we care about the people here and how grateful we are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0: 啊，小芳，专业啊，干得漂亮啊！我以为
1: LG 都结束了呢。
2: 这是顾念在新年夜的畅想，我觉得大有可为。哦，是你呀，顾念。可以啊，念念。啊，没有没有，我就是瞎琢磨琢磨，卓老师才厉害呢。LG
3: 的概念还有运行方式呢，就是一定要严格审核老师的执教能力。平台只能收取最基本的运行费用，降低学生成本，提高老师收入。
2: 如果真的碰到暂时无法支付费用的优等学生，先帮助学生考学，待学生成功留学之后再反馈。
3: 这个有人道。
4: 分析支付咨询费，好主意啊！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试运营阶段，目前有两位学生愿意加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为这两位学生进行辅导的工作。
4: 好事儿啊！互利共赢，我先报名啊。
1: 我也报名。
5: 哦，
1: 我得上班，你继续啊。
5: 适应阶段呢，这需要进行录屏的。一是因为为了参考，如果优秀的话，我们可以放到老师的资料里面供学生们参考。
1: 还要上镜呢？那我是不是得剪个头发呀？
6: 你可别，小心让那路线你走不了。
1: 我靠的是人格魅力，你这还说话，你说天呢吗？
3: 第一位愿意帮我们内测的姑娘呢，叫陈映希，是我们的朋友。
4: 陈映希，
3: 已经联系好了。陈映希非常乐意受我们的辅导，但现在是高三在读生，将来很有可能会考美本。娟儿，那女生就交给你，我一会儿把她的资料发给你。
4: OK， 领命。
3: OK，
1: 我呢？男女的？
3: 男女都有。
2: 一共就俩学生，还男女都有，真能编啊你！<笑>好了，就这么定。请进。
4: 周老师，没想到你还记得那天我们放烟花的时候，我说的关于。

0: 留学公司的事儿。
1: 啊，没事儿，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而且你不是一直惦记着陈静熙日后考本科的事情吗？我想消除你的担忧。
0: 朱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也非常的感动。哎呀，
1: 说什么感动的呢？既然 LG 的新计划已经启动了，
2: 你也要好好努力帮忙啊。
0: 嗯。
2: 一旦网站重新开放，会有很多老师申请进驻，学生询问问题之类的，这一方面的行政工作还是挺麻烦的。要不要试试？
0: 好啊，当老师我肯定不够资格，但是整理资料和回答问题，我应该是 OK 的。
2: 确定吗？会占据你的学习时间啊？哎呀，
0: 占据我时间呢，又不是这件事。
2: 嗯？
3: 念念、卓鹏，吃饭了。
0: 哦，我来了，我们去吃饭吧。
2: 哦，

0: 怎么样？
1: 其实这只是第一套试题而已啊。
0: 很差吗？
1: 可可，有很多人在刚开始做试题的时候。
0: 多少分？你对清楚答案了吗？
1: 可可，这道题我做了好几遍了，我就是答案。
2: 我是博士。
0: 算了，我就是这样的，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1: 我们再试试啊。
0: 再试也会是这样的，我就没法考试。
1: 办法肯定会有的，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啊，行了行了，我不试了，我要去上班了，你自己慢慢想办法吧。
1: 可可，
3: 对症下药，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我就跟你说了呀，你让可可去考一个中介资格证，又能自己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之外，他又能拿着资格证去找一份正经的中介工作，
1: 一箭双雕。

0: 这三角函数的性质啊，是根据单调性、对称性来求参数的。不知道我跟你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吗？还有，
1: 顾阳，你过来一下。
2: 啊。
0: 云溪，你稍等一下啊。我正在给陈一溪上课呢，有个数学问题我跟他解释不清楚。你数学不是比我好吗？你帮我跟他解释一下。来来，快点上着课呢。来，一溪，这是郭老师。
2: 你好，一溪，我是郭阳。
3: 老师好。
2: 这样，就是刚才你给一溪讲到了哪里？你觉得哪有问题？
0: 我刚刚讲这个单调性和对称性的求参数。
2: OK， 一溪。那你现在都已经明白了吗？
3: 嗯，我明白了。
2: 没事儿。那娟儿，你还？
0: 啊，我没有了。
3: 一溪，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了啊。
4: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3: 好，拜拜。
2: 拜拜。行，扫下兴吧。嗯。
0: 哎，老公，你明天晚上能不能继续给陈一溪上课呀？
2: 为什么呀？
0: 我最近每次上课我都感觉压力好大呀，好像一上课我就连话都说不明白了。
2: 你的表达能力没问题啊，是不是因为太紧张了？
0: 也不是紧张，就是我跟他解释什么问题吧，我感觉他好像总是听不明白，那一来二去我就没有信心了。我觉得这活啊我干不了了，我明天打算找卓鹏请辞。但是陈银溪这个案子对 LZ 来说又这么重要，我不想搞砸了，你能不能帮我顶一顶啊？啊，
2: 我那这样吧，我要是明天不加班的话，我就回来接你，就是帮你忙。
1: 谢谢老公。
2: 那我接着做作业了。
0: 嗯，我去给你泡杯生茶啊。
5: 郭阳授课的视频点击量是最高的，点赞、评论、分享量都是最好。
6: 哎呀，看来那让郭阳代替刘娟成为注册老师，那是最好的选择。
5: 嗯，现在内测阶段他已经那么受欢迎，看来到时候正式上线，约他的学生肯定会爆满。
6: 那让郭阳做真实客户的范例是最好的。
5: 我也是这么想的，最好给他搭一个合适的学生。
6: 我已经从报名的学生里面选了苏丽，你看行吗？
5: 我正好想选他。
6: 真的，
5: 嗯，
6: 心有灵犀。
5: 哦，
6: 呀，喝橙汁。
5: 啊，谢谢。

哎呦，又没睡好啊？是给 Carrie 的，我帮你送过去呗。哦，不用，我自己送过去就行了。哎呀，我是看你又累又可怜才帮你送的，省得你看到 Carrie 恶心。没那么夸张，你可别光背地心，千万别看他的正脸。

0: Excuse me.
1: Come in.
2: 凯瑞，这是这周的报表，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麻烦在这签个字。没关系，你不用着急啊。你是不是在找笔啊？
1: 下次你可以把文件留在我的桌子上，看到后我就会签字，然后我会找人给你送回去的。
2: 没关系，下次我还会自己给你送过来的。

0: 可可啊，可可，
1: 小象来了。站那干嘛？
2: 思考。
1: 思考什么？
2: 思考我一会儿带你去看的电影，你会不会喜欢？
1: 一会儿去看电影？
2: 嗯。
1: 那我换件衣服啊。
2: 嗯。
1: 等我一下。
2: 哎。

0: 部电影啊。
1: 师哥，晚上团建我就不去了。
2: 怎么了？
1: 是这样，我接了点小私活，因为时差的原因，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哦，
2: 什么私活？
1: 给中国学生当留学辅导老师。是这样，我一朋友开了个留学咨询公司，我呢就负责几个学生。
2: 不错哎，希望你现在赶快下来啊！你没事得 push 一下，不然的话，恐怕以后你连赚外快的机会都没有。
1: 我知道，正等着呢。嗯，好，谢谢师哥。

0: 你也在这吃东西啊？
1: 哦，那个，我其实平时不太来这种人多的地方吃饭的。
2: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今天不是团建吗？我以为只有我自己没去呢。
1: 团建就算了，我去不太合适。
2: 是没什么意思，那种假惺惺拍马屁的场合我也不喜欢。
1: 是吗？我就觉得你和别人挺不一样的。
3: 也不是。
4: 这家汉堡确实一般。
0: 第一次来这家店吧？
4: 你选错地方了。
1: 小时候我爸爸经常带我过来吃的，但是后来就很少过来了，所以偶尔我会过来吃点东西。只是没想到今天在这碰到了你。
2: 哎，那你和你爸关系现在不好啊？
1: 不是，实在太忙了，没时间再过来陪我吃了。
2: sorry 啊，我这说话有点直，冒犯了啊。
1: 没关系，和你聊天还挺开心的。
5: 哎呀，你以后不回来吃晚饭，你早一点告诉我，你害我白做了这么多。
6: 我今天太饿了，我就在楼下随便吃了一口，下次我提前跟你说啊。
5: 哎，我做了甜汤，喝不喝？
6: 我不喝了，我喝不下了。
5: 我最近这眼皮怎么一直在跳啊？哪个眼睛跳财？哪个眼睛跳灾？
6: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啊！
5: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6: 哎，你哪个眼睛跳？
5: 两个眼睛都跳。
6: 那你是没睡好啊？
5: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可能是抽签的结果要出来了，我是紧张的。你说万一……
6: 天无绝人之路啊，走一步看一步呗。
5: 你这回心态倒是挺好的嘛。
6: 嗯哼，那我先给国内的学生上课了啊。
5: 好，那我就赶紧去修图上货。
2: 加油！
7: 加油！
2: 加油！
8: 来了！
5: 爆了！爆了！爆了！这咨询员人太多了，挤爆了 LJ 的邮箱，而且这不是关联了我的邮箱吗？我的邮箱也爆了，我完了，处理不了了。
0: 你给我看看，先别急。
5: 哎，你这是在干嘛啊？
0: 哦，人数增长的速度比预期的快了，总不能让网站崩溃啊。
5: 那就崩溃了吧，崩溃了咱们就都一了百了了。
0: 这话说的，一点小问题都经受不了吗？这样吧，我帮你写个邮件分类优化。预约的直接导成 Excel 的表格，咨询的单独罗列出来，这样他们之间就不会打架。来，电脑拿过来。
5: 好，给。那我回复。
0: 你先回复。
5: 好，
0: 我边写，你边回复。你那边呢？
5: 也挺好的，回复的人他真是，预约的人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
0: 是好事儿。

0: 哦，没事，那个编程已经写好了，以后电邮进来就会自动分类，不会那么混乱。
1: 哎，会编程真好，科技解放口令啊。那我走了。
0: 哦，没事，我送你吧。
1: 不用了，不用了，主要你也累了一晚上了，快早点休息吧。我走了，拜拜。
0: Okay.
1: 主要拜拜。

0: 林瑶，
1: 好久不见。
0: 哇哦，
1: 七个月了。
0: 恭喜你啊！你不是你自己一个来啊？
1: 不然呢？
0: 你挺着他的肚子有什么闪失怎么办？你赶紧坐吧，来来来，哎呦，
1: 你坐。
0: God, look at you！ 怎么了？这么突然找我，什么事儿吗？
1: 想你了，来看看你。我其实想回来这边买个房子。
0: 哦，那你又看到什么中意的吗？
1: 你不问我为什么？
0: 不用问啊，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1: 我约了地产中介看房，陪我一块儿去吧。
0: OK OK。哎，您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其实为什么会想到来上海门附近买房啊？
1: 你说我继续回来读个 master 怎么样？你也觉得不靠谱是吧？
0: 现在的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1: 其实我主要是觉得以后来这儿念书的中国小孩越来越多，到时候这房子出租也好，出售也好，都会很抢手的。
0: 这思路不错啊。
1: 哎，我约的中介来了。
2: 林小姐，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Jessica。
2: Ethan。
1: 你们认识啊？啊，
3: 对，我跟他爸是朋友。嗯，
1: 你跟卓叔叔也认识啊？太好了，那我以后也叫你 Jessica。房子的事情就辛苦你多费心了。
2: 当然当然，林小姐会带你多看几套，让你好好选择。
1: 好，
2: 我们先看这套吧。哎，他就是那个林瑶
0: 啊。看来我爸真的什么都告诉你。
2: 请进。
4: 谢谢。
2: 哎，这手怎么了？
4: 哎，没事儿，磨破了。哎，对了，娟姐，这郭阳哥辅导苏丽的课程怎么样了？
2: 可认真了。你们不是要把他辅导苏丽的课程做成 LV 的广告吗？嗯，他可起劲儿了。每次一上完这个课啊，他就把那个录好的视频啊，第一时间做后期，还加了很多很好玩的特效。
4: 这么厉害呀？啊，辛苦他了。不过这个苏丽啊，是咱们 LV 新平台上的第一个测试客户，所以这个视频教材非常重要。也辛苦郭阳哥了，谁让他教得好呢？
2: 其实啊，他最近工作压力挺大的，他们公司啊给他们每个人啊都重新制定了 KPI， 他上完辅导课还得加班，经常夜里忙到两三点都睡不了觉，
4: 那真是太辛苦了。
2: 我和郭阳最近不是经济有些紧张吗？
4: 还好，我刷的信用卡
5: 分期支付了新学年的学费，而且这段时间做分期还有优惠呢。
2: 周鹏可能就是考虑我们这种情况，就给他啊多分了几个学生，好让我们多赚点课时费，多劳多得嘛。
4: 对，
2: 哎，尤其是那个苏丽的课程，可能是要打广告的关系，他的课时费用还更多呢。啊，
4: 他不是免费教学的吗？因为是测试客户，所以应该没有费用。
2: 可是卓鹏从一开始就把定金给我们打过来了，而且后面的课时费他一直在给我们呀。我知道了，那卓鹏就是知道我们有难处，才主动垫付了这笔费用。
6: 笑什么？
1: 没什么，咱爸真有眼光。
6: 信不信我到家之前，我爸就知道你会西雅图买房的事儿？
1: 我们今天看的那四套房，你最喜欢哪一套？
6: 你问我干嘛？你喜欢最重要啊！
1: 听听你的意见嘛。
6: OK， 第一套房院子是最大的，占据面积最广，但它是东西房，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南北房比较好。第二套结构比较合理，但就是年代久了一些。那他房东说了，可以把家具留下来，都是好东西 ，vintage。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风格，你会嫌土吧？
1: 那第三套呢？
6: 第三套是最新的，装修风格也比较新。他那个狭长的卧室让我觉得好别扭。
1: 我也觉得特别别扭。
6: 那第四套不错，综合了很多以上的优点，就是 neighborhood 不太好。
1: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第二套。
6: 我喜欢有什么用啊？你买房，你做主吧。

挑战失败，这怎么松得住手嘛？听老婆的。喂，燕西。什么？你到美国了？真的？那你现在在哪儿？这样吧，你发一个位置给我，我去找你。

0: 想死你了。
1: 哎，我太忙了，都把你来美国的事给忘了。
2: 交换生课程已经开始了，我就是怕打扰到你学习，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我想安顿好了再给你个惊喜。
1: 恭喜你成功来美。不过你
0: 这个是在干嘛呀？
1: 这家主人让我把没用的二手货全部都打折卖掉。
2: 姐，你们 LC 现在可火了，在国内好多同学都知道你们了。
1: 真的吗？
3: Nancy, what are you going on about? Is someone here for the yard sale?
0: It's my friend. She's just browsing.
2: Who? 这家主人 Debbie.
1: 她一直都这样跟你说话吗？
2: 可能就是这种性格吧。别担心，
1: 英熙，你遇到任何困难，你都可以随时联系我的。
2: 中锋哥怎么样了？有时间过去看看他。你们对我这么好。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没错，我刚开始考上海伦的时候，他也帮了我好大的忙。而且你知道吗 ，LZ 可以起死回生，现在发展这么好，主要是费了好大的心力呢。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赚钱盈利，他还会帮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呀垫付学费，好难得。
2: 姑娘姐，中锋哥喜欢什么呀？我得买个礼物送给他。
1: 是该好好送个礼物给他。
4: 哎，这个台灯不错，
1: 多少钱？就当我帮你开张。
2: 你要买台灯啊？
5: Nice light.
6: But she came first.
5: You must be 顾念。
6: You know me?
5: Of course. Better 的情敌嘛。是不是什么都在和别人抢 ？Fine, you can have it.
1: 好奇怪啊他。
2: 燕燕姐，你真要买台灯吗？啊，
4: 买个台灯送给庄老师。
7: 如果合约都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名吧。
8: 我就不用看了，
9: 你看完就行了。
10: 签字。
8: 我？嗯哼。为什么？
10: 这房子是卖给你的。
8: 这么，为什么要给我买房子？
10: 送你个礼物不行啊？
8: 这么夸张的礼物，我可不能收啊。
10: 你快点，杰斯卡还等着呢。
7: 我不着急的。
11: 不过，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8: Jessica， 能不能让我跟林瑶单独聊聊？
7: 啊 ，Sure。
8: 林瑶，你到底要干什么？
10: 买房子啊。不过这房子必须写你的名字。
8: 为什么？给我个理由。
10: 周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直对我很好。我知道你不需要我还什么。但你毕竟是为了我耽误了学业和追求，算是关心也好，补偿也好，我真的想为你做点事情。
8: 林瑶啊，当时你走的时候我没要你的钱，我现在也绝对不会要你的房子了。
10: 你就当是替我保管一下吧。
8: 对不起林瑶，我的性格你应该比谁都熟悉。

0: 老婆，哎，你说你这一声不响的就飞到西雅图来了，你说你还怀着孕呢，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不把我吓坏了吗？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就出来散散心，你老不在家，我一个人守着个空房子有什么意思？
1: 亲爱的，上次那个聚会呢，不是我不带你，人家邀请函上已经说了，不让带女眷，就是一个纯粹的男人聚会。
0: 那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才回家？
1: 阿许这个人呐，和亲久了没完没了，你知道吗？我都跟他说了，说你在家等我呢，他就是不放人。
0: 亲爱的，我最近呢是忙了点对你关心不够，可是我这么奔波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吗？
1: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好吗？我这次飞过来不是很有诚意吗？那你现在忙完了？嗯，忙完了。我这次飞过来就是为了陪你，你想去出去玩啊，想回家吃爆米花看电影，我都陪你好吗？ 你去换身衣服，我带你出去兜兜风，顺便吃点好的。
0: 这还差不多。
1: 好了，去吧，去换衣服。

0: 喂，
1: 林小姐，卓鹏不签字的话，那房子你还要吗？
0: 要啊，你写我的名字，我来签。
1: 好的。
0: 嗯。
1: 好。
2: 好，好。
0: 老公，这件怎么样？
2: 好的，我尽快赶过去。
3: 老婆，我得马上去趟北京。
0: 怎么这么突然啊？
3: 春拍会马上开始了，那边有几个大藏家说非要说在开拍之前呢要和我见面聊一下。
0: 这么着急啊？
3: 哎呀，没办法。不过呢，我这次回来以后啊，我就一直陪着你，哪儿都不去了，一直等你生产完了以后好吗？
0: 那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3: 半个月左右。
0: 两个星期，一天都不能多。
3: 好，听你的，我会尽快赶回来。
0: 那你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
3: 嗯，我会的。
4: 你为什么不要啊？我一套房子啊，大哥。我跟你讲这道理啊，你是不是把你的青春交给林瑶了？现在他要补偿你，他要给你一套房子，你为什么不要？哎呀，急死人了。
5: 我估计换作是你，你当场就签了吧？
4: 当然了，
5: 还当然，
4: 我绝对不会拒绝别人的好意。嗯，我告诉你，我只是缺一个像林瑶这样的前女友，你知道吗？我，哎呀，我只有马小鱼那个害人精，我都不想提的。假如我有这样发达的前女友啊，她送我什么我都要，
5: 是吧？
4: 哦，
0: 嗯。卓老师，你明天在学校吗？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4: 你怎么了？
5: 不是，姑念说要送我礼物，是最近有什么节日吗？
4: 嗯，没有啊。哦，国内快到清明节了。
5: 那怎么这么争着抢着送我礼物呢？
4: 你滚！你说姑念要送你礼物，会不会是想跟你表白呀？
5: 去。
4: 没人送我礼物。
5: 我在，明天见。
6: 哎，还有一份。
0: 好。好了。
6: 嗯，行，这样就可以了。这份由你保管。
0: 好，
6: 合作愉快。
0: 上次的事情不好意思啊。
6: 没什么，你已经是我见过做决定最快的客户了。
0: 好房子跟好男人一样，看中了就要尽早下手，不是吗？
6: 嗯，好房子配好女人，好女人配好男人，没毛病。复古风格，喜欢吗？
5: 哦，这是你说要送我的礼物。
7: 哦，这个呀，是我和陈一新联名送给卓老师的，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激之情。
5: 哦，陈一新，
7: 嗯，
5: 啊，他不是来美国了吗？我们找个时间去见见他。
7: 不选这台灯？
5: 不是，我只是以为。灯挺好的，真的挺好的。看这设计，
7: 这设计很特别，是不是？
5: 嗯，
7: 这个是陈艺昕在帮寄宿家庭在卖二手货，我花了30套买过来的。我就觉得这个灯特别实用，
5: 嗯，
7: 就像卓老师送我的那把椅子呀，坐上特别舒服。
5: 好了，谢谢你，谢谢你们的礼物。
7: 卓老师只要喜欢就好了，那。我先走了。
5: 好。
7: 嗯，拜拜。
5: 拜拜。
7: 嗯。

0: 跟我来，你跟我来。
1: 到我后边来，我忙着呢。
0: 行行，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哎呀，什么好消息啊？
0: 你的地产经纪人资格证考过了。
1: 我什么时候去考了？
0: 这个不需要你自己亲自去考试的，你过两天等着拿证就行了。
1: 你说什么呢？我不明白。
0: 就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有资格证的地产经纪人了。
1: 你胡说什么呀？我可不要什么不明不白的资格证，我这还忙着呢。
0: 哎呀，行行行，我跟你说实话。
1: 哎呀，
0: 我给你找了一替考的。
1: 替考？你疯了你！姑娘会坐牢的，一起完蛋，怎么想的你？
0: 我就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嘛。
1: 想让我过得好？你这是想让我过得好吗？我要不接受你的好意，还成了我不知好歹了。
0: 哎呀，你不就是在乎这个证是怎么来的吗？咱不能被一个证挡在门外边吧？
1: 我连一个证都考不下来，我有什么脸当经纪人？
0: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证，那都是一个形式。你爸有厨师证吗？那不一样当大厨吗？对不对？证明资格，证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0: 你不就是在乎这个证是怎么来的吗？咱不能被一个证挡在门外边吧？
1: 我连一个证都考不下来，我有什么脸当经纪人？
0: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证，那都是一个形式。你爸有厨师证吗？那不一样当大厨吗？
2: 对不对？证明资格，证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0: 更何况中介这个职业啊，它跟别的更不一样。你得先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慢慢的再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去积累。

0: 经验和人脉，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的。抓住这个机会吧，啊，英雄不问出处。
1: 行了，向东朝，你成心的是吧？你嫌害我害的还不够，你没完没了了。
0: 你放心吧，不会被发现的。
1: 你是个博士，这点道理你还不知道啊？就是不被抓住就可以犯罪。
0: 哦，那你就愿意一辈子在这当洗碗工啊？我告诉你，就算你能吃得了这个苦，你能受了这个罪，我不行。我见不得你这么吃苦受罪，这都什么人呢？一看都给你摆什么脸色呢？我知道这事儿很危险，我也知道我很荒唐，但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荒唐，我就是不管不顾了，我就是歇斯底里了，我无药可救了，我爱上你了。怎么着吧？
1: 你无赖你！
0: 哎，我跟你说，我爱上你了，你跑什么？哦，你真走啊？

0: It's right inside, boys. Thanks. Thank you.
1: 辛苦你了。
0: 对了，我顺道帮你买了一些家居日用品，免得你跑了。真的挺齐的。
1: 谢谢啊。

0: 喂，云溪，怎么啦？什么？怎么会这样？
1: 喂，姑娘。
2: 喂，朱老师，不好意思，有点急事找你。
1: 哦，怎么了？
0: 那个，你能把那个灯还给我吗？
1: 什么？
0: 就是我送给你的台灯，能还给我吗？
1: 哦，什么情况？
0: 你现在在哪？我去找你，我们当面说。拜拜。
1: 不是，喂。送我个东西还得还回去。

0: 会吧。
1: 闹了半天，原来这台灯是姑娘送你的。
2: 实在不好意思啊，闹了这么大一个乌龙。不过也恭喜你马上当妈妈了，明天一路平安。
1: 谢谢。
2: 那我们走了。
1: 嗯。哎，周鹏，留下来说两句。
2: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哦，

0: 他说喜欢这个台灯，转手就送给前女友。嗯，不对不对，我干嘛还在意这个呀？
1: 慢点。
2: 等一下，明天我就回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过来。这房子呢，麻烦你帮我看管一阵儿。
1: 好啊。
2: 你可以带他一起来，你们俩挺配的。
1: 我俩不是，对，你想多了。好，走了。嗯，顺风。
2: 拜拜。
1: 拜拜。

0: 真不好意思啊，念念姐，东西没买成，让你们白跑一趟。没关系，只是怎么这么着急？是今天晚上就要用吗？
1: 嗯，
2: 南京。
0: 嗯，黛碧叫我了，
1: 英奇。
0: 你记住，有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
1: 嗯，
0: 谢谢你，顾梦姐。这么哥，那我先走了。
1: 嗯。
0: 赵万生跟寄宿家庭处不好，日子很难过。我觉得啊，应熙的寄宿家庭女主特别像灰姑娘里面的继母。希望她能对应熙好一点。
1: 希望吧，走。

0: 怎么了？对不起啊，你送我的礼物我没有看过。就是我送的礼物你都乱放，为了惩罚你，我再送你一个礼物。什么？闭眼。
1: OK。 姑娘，我嘘。
0: 别睁眼，别睁眼。

0: 这么明的还挺合适的。围巾，你送我围巾啊？啊，是不是送你围巾觉得很意外？意外是挺意外，但你不是说要惩罚我吗？这又送我一礼物。这个围巾这么奇怪，就惩罚你每天都戴着，不许摘下来。
1: OK， 答应你不摘下次。嗯。
0: 走了。
1: 嗯。拜。
0: 拜。
1: 晚安。
0: 晚安。

0: 这个笑脸吗？
1: 哎呦我天，比哭还难看！你看，赶紧摘了，丑死了！
0: 笑脸。

0: 你们知道吗？
1: 这黛比啊，对陈一雪很不友好。
2: 为什么？
3: 哎呀，
4: 本地人嘛，不说别的，就光在我们学校那个排外那个，那情绪就从来没断过。
0: 姑娘，像替考这种事儿，很严重吗？
1: 当然严重了，这是非常恶劣的这种作弊行为，如果被逮到的话，会严重处罚的。
5: 去开门。
6: 喂。哎，你可来了，就差你了。
7: 真抱歉，刚才那个心理辅导晚了。
8: 哎，志鹏。
6: 哎，等你半天了。
7: Sorry。
6: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条围巾巨丑，你怎么还戴着？倒干嘛？
0: 别乱说话。这围巾是人家姑娘辛辛苦苦亲手织的。
7: 哦，姑娘是你手织的。
1: 对，是我自己织的。你是不是觉得不好看？我要你给我吧。
7: 不是，我挺喜欢的，真的。
6: 不说这个了啊，那个，我们进入主题啊，进入主题。
9: 今天呢，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5: 是为了给我们自强自立的可可干一杯，庆祝可可正式获得了地产经纪人的资格证。好。
1: 真厉害，一下就考上了。
7: 真的是崭新的事业之路就在眼前。
6: 来来来，恭喜恭喜，
7: 干杯，
1: 谢谢大家。
6: 对，队长，那个我拜托你的事你问了吗？
7: 问了。可可 Jessica 完全没有问题，帮你联系好了，你就自己跟他约时间就好了。
0: 太感谢了，有 Jessica 这样的前辈带路啊，一定事半功倍。
1: 你们同步进行，这个效率真是太快了。可可你去吧，加油。
6: 没问题。
10: 这样入职手续就算办好了，从今天起就是正式员工了。
1: 谢谢啊，
10: 大家都是朋友，别这么客套。
1: Jessica， 那我以后就跟着你学习了。
10: 其实这一行呢，说白了就是人脉。想当初我刚进这一行的时候，也坐好久的板凳，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方设法的突破。我就开始在我住的小区挨家挨户的敲门，免费帮他们除草整理花园，就这样做自我推销。
0: 那这招管用吗？
10: 和客户的感情就在花之中，除草之间，聊天的时候，还有过节寄卡片的时候，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总之呢，这个行业就是要多累积，不能心急，
0: 要学的还是挺多的。
10: 时间差不多了，等会儿呢有个大客户要来看房子，今天你就先把这些资料消化吧。这些是我手上有的房源，高中低等分门别类什么都有，你先看一看，等我带看回来我再教你怎么对接项目。
0: 这家底真厚啊。
10: 有我接手的客户还没有失手过的呢。请进。李女士吧，你好，我是王静颖。
11: 你好。
10: 我们电话里聊过。
11: 李女士请坐，请问要喝点什么吗？
12: 甭客气，你们公司我参观过了，非常的满意，咱们直接看房吧。
10: 可以，那您稍等我一下。Coco， 那你就把资料看了啊。
11: 好，
10: 帮我把门盖上。
11: 好，
10: 请。
11: 好。

0: 进来。
1: 怎么了，杰西卡？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0: 考考，那单的资料你不用看了，咱不接。
1: 喂。哎。
0: 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人呢，简直就是……

0: 不是今天就给我套房子，我套套都是按照他的要求精挑细选的，结果每一套他都能挑出莫名其妙的毛病。
1: 消消气，消消气。
0: 现在国内人是有钱，我们的机会是变多了，但有些人真的太难伺候了。
1: 但是这么大一单不。

0: 就当练手了呗。也不是不行，但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他可能要看过几十套房子才有可能成交。
1: 放心吧 ，Jessica， 我来搞定他。

0: 你回来了 ，surprise！ 快过来。
1: 夏，
0: 怎么你不欢迎我？
1: 没有，只是太突然了。你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0: 提前跟你说了，还能叫惊喜吗？来坐。念念，我真的太想你了。我自从搬出去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你。我每天都在学校里找你，就是找不着你。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再也都没了交集了。
1: 我平时生活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你怎么会找不到我呢？
0: 哎，反正我就没找着你嘛。念念，你知道吗？你是我来了美国之后交的第一个朋友。如果跟你变成了陌生人，我真的会很难过的。
1: 可我看你搬出去也挺开心的，认识了挺多好朋友的。
0: 哎呀，你是说伊娃他们吧？其实我跟他们在一起可累了，而且我经常怀念我跟你在一起简单快乐的日子。
1: 真的吗？
0: 念念，你真是太聪明了，我一点小心思就被你拆穿了。
1: 你说吧，什么事儿？
0: 其实这件事情我还不太好意思跟你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的作业遇到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麻烦。
1: 哦，原来是作业的事儿。
0: 我之前不认真写作业，我怕你这次不肯帮我，但我现在没办法了，所以只能让你来帮我了。
1: 哎呀，写作业是正经事儿，我能帮一定会帮你的。那你说吧。
0: 是这样的，我做一个视频调查的报告，然后我们针对的人呢，就是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下次 CSSA 活动什么时候举行？我也想参加，这样我努努力跟他们说一说，让他们帮我完成这个作业。
1: 就这个呀？过两天就是活动日了，每课的学生都会到活动教室的。
0: 那能不能这样？你把他们约到中餐馆，到时候我请他来吃饭。
1: 可以啊，我去群里说一声。
0: 人越多越好啊。那到时候你也来参加？
1: 我去不了，我那天有课。
0: 那，要不这样吧，你能不能先帮我把这个视频给录了？
1: 可以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啊。来，到这儿来。请问你对学校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1: 在考试周的时候，我希望学校提醒那些不经常来图书馆的人，临

0: 哎，
1: 嗯，看什么呢？
0: 哦，没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其实 Carrie 不错。你不知道家里什么背景吗？
0: 他家什么背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的，他脸怎么弄的呀？
1: 听说就是那个家里小时候做饭的时候，三个姐妹好像追追打打，一不小心被热油泼了一脸。
0: 这么惨？
1: 可不嘛！你看桌上那个全家福照片了吗？三个千金，她的姐姐妹妹特别漂亮。Carrie 要是不出这个事儿，肯定也不会差。
0: 哦，听说她姐姐好像学芭蕾的是吧？
1: 哎，对，她们姐妹俩好像一起去学的。而且 Carrie 的天赋比她姐姐还要出色，唉，真是可惜啊。
0: 那她为什么不去整个容呢？是因为经济压力吗？
1: 她怎么可能啊？千峰豆腐都是她家的，你知道吗？我们背后里的叫她豆腐西施。
0: 清风是她家的。哎，那她来我们这个公司打什么工啊？
1: 家千金大小姐到我这儿就锻炼锻炼，锤你一下，将来肯定要回家继承家族产业的。
2: 哎呦，时间差不多了，阿丽塔的庆祝派进去吗？那我先走了。
0: 石哥，

0: 又不参加集体活动。
1: 哦嗨，哦，我还没有收到的 SIP，
2: 却去庆祝别人拿到了，那不是很违心吗？
0: 别灰心，再等等看。
2: 放心吧，我没事。
0: 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就告诉我。
2: 嗯，谢谢。
0: 别不开心了，我请你吃饭吧。遇到再大的问题都要吃饱了，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解决问题啊。
2: 嗯，也对，那就吃饱了再说。嗯，走吧。嗯。

0: 接电话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公司加班呢。
0: 又加班啊？哎，你猜我经过哪儿了？ Nightingale。
2: 我现在恨不得冲进去啊，大吃一顿。
3: 你说什么？哪家餐厅？
0: 就那家特别贵的 Nightingale 啊。
4: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随意进出这种高档餐厅啊？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2: 完全不考虑价格。
1: 会的，一定会的。你今天辛苦了，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0: 那你也早点回去啊。
5: Sorry about that. Let me help you out.
0: Okay, okay, 快快。
1: 哦，是吧？
6: Good evening. Good.

0: 今天 HR 找我聊了，他说如果现在还没接到任何消息的话，就肯定没戏了。
1: 那也不一定吧，不是还没到截止日期吗？
0: 我们就别自己骗自己了吧，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愿意相信今年又没抽中罢了。
1: 这个系统太不公平了，你说决定一个人命运一辈子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竟然随机抽选。
0: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我什么时候那么顺利过呀？我要想成点什么事儿，永远都比别人多几道坎儿。
1: 那也没有办法啊，我们也别无选择。你说没有工作签证，只能继续申请 CPT， 再攻读一个学位，熬到明年再继续抽。
0: 别聊了，我不想听这些，我吃饱了。
1: 哎，没吃的，你没吃几口哎。
2: 学校哪个地方？
3: 图书馆三楼的走廊吧。研究室我也很喜欢，之前觉得圣海伦徒有虚名，什么小哈佛，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来以后打脸了啊。
2: 请问你喜欢吃中午食堂的蔬菜条吗？哎
4: 呀，那是人吃的吗？我都不明白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5: 跳蚤市场，我们学校有跳蚤市场。
6: 我在国内念书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文化节之类的，看上去咋咋呼呼，其实都是些没有真材实料的形式主义。
2: 请问要是外面有人抹黑我们学校，你该怎么办呀？
4: 我东北人，这种事情要是搁以前的话，我肯定是动手不动口啊。本来留学就苦，还不能吃点好的。
3: 不管是老师还是校园环境，我都很满意。
4: 现在是在外国，我的个人行为就代表国家的形象。我呀，就想赶紧混过这几年，赶紧回国算了。
3: 很适合在这儿做点学问。
2: 谢谢你们，我的作业终于完成了。
7: 不用客气。哎，
2: 咱们先干杯吧，谢谢。以后我们经常聚啊。
1: 这不行，这也不行。哎呀妈，你看这都是什么呀，这么小气。这房子要买肯定是越大越好呀，而且院子也得大，这样才气派，我才有面子，我也好报名大选票。
8: 选票？
1: 我正竞选二年级学生会长。

0: 所以以后我会有很多社交活动要参加的。哎，
1: 这么说，我闺女要领导外国人了？嗯，所以现在是我积攒人脉的时候，我选择一个好的房子，很可能影响到我的未来的。
0: 这个房子好，我喜欢这个。
1: 有眼光，这套是最贵的了。
0: 哎呀，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太好了。

0: 喂 ，Coco 吗？
1: 我是。
0: 图片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您要了是吗？
0: 对对对，这套别墅我要了。哎，行，那明天我过去签合同。
1: 行，咱明天见。
0: 好，好，好，好，那明儿见啊。
1: 好。
2: 妈，你太厉害了！来来来来，耶！你对我真好。嗯。
3: 嗯，这次功课做得还可以。
2: 吴老师，明天的 presentation 我能不能跟您请个假？
3: 为什么？
2: 我小姨从国内过来了，住在 downtown， 她有些东西让我过去拿一下。
3: 我问你啊，是学业重要还是亲戚重要？
4: 她是你小姨，又不是你亲妈，为什么非得在这时候见面不可？你请他把东西放酒店前台，等你做完 presentation 之后再去拿就可以了嘛。
2: 吴老师，我已经有2年没有回国了。
3: So？
2: 家里好不容易有人来一趟，我也想听听家里的情况。新的实验数据我已经发到您邮箱里面去了。再说这个 presentation 做不做没有必要，反正都是我一个人在负责，我也不存在要去给谁去汇报进度。
3: 到底我导师还是你导师？
4: 这规矩是我定还是你定了
3: ？Come in.
5: Hey, Professor Wu. Hey, Yan.
4: Hey, Carl. Wow, you got a haircut. Looking so good.
5: Thanks.
4: Well, what brings you here?
5: I can't be here for the presentation tomorrow. My girlfriend's dad, he has his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and I have to go.
4: So.Have you gotten him any present yet?
5: I got him some golf clubs.
4: Good, very classy. All right, kiddo. Okay, just make up the presentation next time.
5: Thank you, Professor Wu. See you.
4: See you.
5: Bye, Yan.
2: 为什么卡尔可以请假，我就不行？
4: 这卡尔，他是我认识他未来岳父，他要不好好的表现，是不是被他女朋友给 fire 掉了？那你要见的是你小姨，不管你见不见她，她这辈子还是你小姨呀、啊，她总不能把你给 fire 掉嘛，是不是？
2: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你这是双重标准，区别对待。
4: 我说罗燕，我告诉你，明天汇报你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
2: 算了，我也无意跟您辩解，无论您明天同不同意我这个假，我都要去见我小姨。
4: 你这什么态度啊？
6: 你知道吗？我女儿特别喜欢这套别墅，
7: 眼光太好了。合同准备好了，
8: 林女士，
7: 欢迎。
6: 啊，谢谢你啊，
7: 林女士，恭喜您，终于在美国有了自己的房产了。
6: 真是辛苦你们了，后面的事情你们安排吧。
7: 您放心吧，哥哥，送下你女婿。
6: 好，这边
7: 拜拜，
6: 拜拜。
7: Congratulations！
6: 哇，谢谢夸奖。哎，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带他看了几套房
8: ？37， 人家看房呀是论套，他看房呀是论本的。
7: 这一整叠高档别墅都看了，
8: 这还是他老人家把中低档的直接刷掉了呢，不然我这双腿啊现在就废了。
7: Coco， 你真行。这一单的经纪人佣金啊，全归你。
8: 啊？不用了，我来这儿是学习长经验的。
7: 这不冲突，

0: 更何况你汽油钱还花了不少呢，等会儿去财务那全都领了。
1: 真的不用了，
0: 这是命令。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嗯，好好加油，去工作吧。
2: Jessica，
1: 嗯，这个呀比男人靠谱多了。
0: 可不是嘛。
3: 我说向弄潮，你到底能不能靠点谱啊？有时候我真怀疑你看人的能力啊。
4: 是是是，教授您批评的都对，我吧有时候看人确实不太准，尤其是女人。
3: 人是你推荐来的，别以为人来了就没你的事了，你得好好的教他带他，这事还要我重复吗？
4: 不用，教授批评的都对，我肯定好好批评教育他。
3: 好自为之啦。
4: 啊，太过分，好好批评，太不懂规矩了。
5: 是是是，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让你受委屈了。
1: 这三个人的项目让我自己一个人做，还签什么保证书？ OK， 这些我都可以忍，可是他这一副白人就是他亲爹的样子，简直太让人恶心了。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跪舔，我差点没吐了。我
4: 是能理解，都明白。
1: 老向，老吴是这么样一个人，你怎么当时不跟我说呀？
4: 我说了呀。
1: 你当时就是说老吴他这个人要求挺多的，脾气差了点儿。他这哪是要求多，他简直就是个变态。我小姨是我亲人，他都不让我见。他自己难道就没有亲人吗？哎呀，
4: 你就当吃一堑长一智啊。你看你下次要再跟老吴请假，你就别说这些理由。
1: 那我怎么说啊？
4: 你就说你电脑坏了，所有的数据都在电脑里边，他必须马上去修，修不好就没法做实验。你看着，他肯定马上让你去了。
1: 老向，你是认真的吗？
4: 啊？不是，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你跟老吴这个人打交道呢，你要注意点方式方法，你什么事儿千万别跟他对着干，要婉转一点，圆滑一点。
1: 你说什么？圆滑？哎，我是来这边搞科研的，不是来跟导师打太极的。
4: 哎呀，燕子，你搞科研，你的科研是不是得有导师指导啊？你的学位是不是得有导师通过呀？
1: 老向，我有个问题特别好奇，你这么多年就一直是这么婉转圆滑过来的？
4: 燕子，我明白你想说什么啊。我承认，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你知道，现实当中，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它逼得你不得不。哎，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哎，可可，你说，真的？太好了，行。那我马上过去啊，马上过去。哎，好，
1: 可可是谁？你女朋友啊？
4: 啊，我刚刚在一块
1: 儿。那你要有什么急事，你要不先走了，反正我一会儿我也要出发。
4: 行，那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就先走了。那个，我回头再跟你聊啊。想开啊，婉转，记住我的话，婉转。
2: 大家听我说啊，今天这个局呢，主要是卓鹏攒的，菜都是他出的，我就只贡献一个饺子而已。
6: 没有没有没有，主要今天呢是双喜临门，第一，祝贺可可首战告捷，前程似锦；第二呢，就在今天零点 ，LG 留学的用户注册量突破了100万，浏览量突破了8000万，还在上升呢，很快就会突破1亿。所以想借可可的光，郑重的感谢一下大家。
7: 来，哎呀，不要！
8: 卓鹏，做搜索优化费了不少力气吧？辛苦了。
9: 警察，是冲着咱们来的？
10: 那确实得治理啊，太乱了。咱那边那个车也是。
9: 是指咱们呢？
10: 啊，
9: 指咱们呢？
10: 我警察。

0: 你把方总也赶紧收下，收下，来了，站住！钱呢？
1: 啊，钱啊，
0: 钱，钱的事。
1: 大哥，这是2万，啊，点点，
0: 哪来的？
2: 卖血？
0: 卖血？大礼包是吧？
1: 不是，
0: 干啥呀？
1: 干啥？
0: 我今天就硬抢了，好不好？你俩是哥吗？
1: 不是，
3: 但改哥你不能那么干。您啥身份啊？我俩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小咖了，你不能那么抢。
0: 那我指定不能那样啊！讲话这是金领，
3: 金领，
1: 改哥，
0: 我跟你俩抢啥实着我？
4: 这两个卖废品的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警察不知道他们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以为直接抢了您，所以才通缉他们。
3: 被俩卖废品的抢了。不是你肯定吗？
4: 李鹏凯已经把箱子弄到手了，一会儿把人带回来就都搞清楚了。
0: 你俩全废了，知不知道？那手机跟钱都是荣哥的，你现在把手机交出来，我还能保你两个全尸。我这点是给我耍心眼啊！我你俩谁去？
3: 我没动啊，我啥也没动。
1: 他俩赶紧走吧，把钱拿走。
5: 谁给开走的？
3: 我不知道啊，
1: 是不是李鹏凯的人？
3: 那我不知道，
1: 啥都不知道。你骗你，
3: 咋整啊？现在，
6: 老张，咱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周荣、王博文身上，这样好吗？
7: 嗯，有什么不好？
6: 之前方超和刘石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想用美元结账，结果被拒了。然后去了宾馆，缴的押金也是美元，他们身上会不会已经没有人民币了？
7: 所以呢？
6: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钱的。
7: 怎么搞呢？手机，
3: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约我今天10点把钱。
8: 雕塑广场，
3: 雕塑广场的垃圾桶。好巧不巧呢，楚逸飞约我今天交一分钟，所以我想，手机的事儿就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
9: 反正腿要没事，我肯定去啊。
10: 所以我不让杨洋留下来了吗？
11: 我能替我哥去，
9: 你闭嘴！
10: 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杨洋还不能去啊！手机不要了，
9: 文哥，就这手机，
11: 你为什么那么不上心啊？

0: 第一，祝贺可可首战告捷，前程似锦。第二呢，就在今天零点 ，LG 留学的用户注册量突破了100万，浏览量突破了8000万，还在上升呢，很快就会突破1亿。所以想借可可的光，郑重的感谢一下大家。
1: 来，哎呀，不要，
2: 老王，做搜索优化费了不少力气吧，辛苦了。
3: 没想到卓老师和尹多年这一出手就这么震撼啊！
0: 现在咱们 LG 留学的发展态势迅猛，平台和线下服务双管齐下，能有这么好的业内口碑和发展前景，全靠在座几位金牌老师的功劳。我在这里

0: 郑重的感谢你们。
1: 那你们都成了网红老师了，国内无数的学生慕名到 IZ Lim 台下面去请你们辅导，真不可思议。向东朝，你这是要火了？我和卓老师私下商量了一下，光靠咱们几个是很难维持的，所以我们要扩展师资力量。我是没这个能力啊，但我可以多发动啊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们。
2: 我可以问一下其他学校的兼职老师和在职老师，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做兼职。
0: LZ 本来是要关闭的，全靠姑娘的坚持才会有今天的成绩。主要是这给了我们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一起携手奋斗的感觉特别好。感谢姑娘，
3: 感谢姑娘。
1: 哎，别这样，怪不好意思的。
3: 预祝 LZ 鹏程万里，做大做强，早日做成上市集团。来
1: 饺子来了，还有什么？这
3: 么多的
1: 饺子！
3: 啊，这饺子一看就地道。
0: 香。
1: 尝尝。真好吃。
3: 哦，你真不怕烫。
1: 这饺子呀，才是过年的味道。哎呀，吃！哎呀，应该叫陈医师来的，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

0: 后，我开始做更多的家务，每天跟Zoe交流，还教他说中文。可是Zoe对中国文化完全没兴趣，还总是问我，中国人为什么每次在超市买菜都是挑挑拣拣，挑剩下的卖给谁？他完全是美国人思维，而且对中国人很有偏见。
1: 孩子，
0: 我说的口干舌燥，他也听不进去了。

0: 今又要做碰贼啊？
1: 嗯，
0: 就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就创办了妖贼啊？
1: 也不完全是。其实当初我是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可以像我这样得到顶尖的教育，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让公司差点走了偏路，背离了初衷。
0: 朱老师，
1: 嗯，
0: 让我们找回初心吧。我们把 LZ 办得更好，帮助更多的人，再让他们互相帮助。
1: 好的，希望以后越来越顺利。

0: 吴姐，吴姐，
1: 太太，你又做噩梦了。
0: 先生今天有没有打电话回来？
1: 没有。
0: 这都多少天了？不行，你给我备车，我要出去。他去了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是不是生意出了什么问题？你是我们的律师，我们的财务状况你最清楚，我今天来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你坦白告诉我。
2: 本来蒋先生觉得你正在怀孕，操心的事不让我告诉你，但现在我也联系不上他了，情况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还严重。
0: 他真的出事了？
2: 他前阵子生意上周转出了问题，有个资金链没有跟上，缺口越来越大，就账面的数据显示非常不乐观。
0: 有多不乐观？
2: 蒋先生公司的流水目前不足10,000美金，欠债超过2,000万。
0: 他怎么会欠了那么多钱？那房子呢？他可以先把房子拿去抵押，过了这关再说呀。他是不是不想动房子？他知道我快生了，不想让我折腾。
2: 林瑶，他不动房子是因为房子根本不在他的名下。你现在所住的纽约上东的那套住宅，真正的持有人是蒋正浩的女儿伊兰蒋。换言之，他根本没有权利拿去抵押。
0: 怎么可能？
2: 公证机构的文件副本在我这儿。蒋正豪于2018年10月将房子赠与给他的女儿。
0: 我们11月份结的婚，你告诉我他10月份把房子送给了他女儿。画呢？家里那些名画通通拿去卖了呀。
2: 你说还债吗？
0: 对啊，就算老蒋不回来，我也得继续活下去吧。这钱他不还我还，把那些画通通拿去卖了。他不会把那些画也送给他女儿了吧？
2: 不是，蒋家的画都是赝品。
3: 吴冠中笔下的江南水乡，哎，看了真让人想家呀。
0: 你家不就在这儿吗？怎么还想家？
3: 这房子空空荡荡的，就我一个人，哪叫家呀？没有女主人才叫家。等你搬过来就不嫌大了，等咱们结了婚，我就把房产证的名字改成你的。
0: 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你结婚？
3: 瑶瑶，我就是想让你对我放心。我这个年纪呢，也不晓得说那些好听的了。两个人过日子，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最值得。

0: 以后，
1: 伊娃跟我说了，之前你在盛海伦读书的时候就是电影社的社长，以后有问题还得让师兄多多帮忙。
2: 没事，艾米，伊娃都开口了，这个面子我肯定是会给的。
3: 啊，纪录片的素材就这些了，
1: 你再看看，要是不够的话，我可以去补拍。
2: 你的素材是够，可我有个担忧啊。
1: 哦，需要多少钱？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告诉我。
2: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什么？
2: It's about the actor, 演员。You see, 我有看过你这个脚本，这不是一个纯纪录片。So I mean, in the first part, 如果你要做这个随机的访谈 ，that's fine.You see here, the second part. 这个需要一个中国人去演，不然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3: 我本来就是想找个人来演的。
2: Yeah, fine. 但我觉得不会有中国人愿意演这样子，太别扭了。
3: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不用找中国人，只要找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人就行啦。
2: 你确定？
4: 来了来了，哎，找谁啊
5: ？Hello, lady. I'm your neighbor.
4: How are you?
5: Very good.
4: 哦，不 ，please.
5: Thank you.
4: 啥事儿啊
5: ？This is my fence. This fence was built by the former house owner and me. It's my property.Why are you destroying it with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4: 哎呀，你叽里咕噜说什么呢？哎，来来来，过来过来。哎，叽里咕噜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1: 他大概意思就是篱笆是他的私人财产，您不能把它给拆了。
4: 什么话呀？那篱笆是我家，怎么成他家财产了？哎，你跟他说，哎，就说这院子是我家，都想拆哪就拆哪。
1: 不好意思啊，这自己的事儿您自己给他说吧，我们工人只管干活。
4: 哎，不，哎呀，哎，行。那你跟他说啊，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啊。
1: I'm sorry, she says just a moment, please.
5: Okay, okay.
4: 喂 ，Jessica， 我李美啊。
6: 李女士，我和邻居了解过状况了，是这样，当时呢，您这个原屋主有两个孩子。那邻居家有三个，他们两家关系还不错，小孩老在一起玩，所以为了他们小孩玩方便呢，就把牧场给拆了。现在这个篱笆是隔壁邻居家大儿子建出来的，他喜欢做木工。
4: 我不管他爱做什么，他凭什么说篱笆是他们家的？
6: 这他真没瞎说，这篱笆呢的确是建在他家院子里。
4: 什么？那么两家的地界在哪儿啊？啊，
6: 地界呢，其实就在您家旁边那个大树。就是那棵大树为地界，当时拆木墙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孩子，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这大树长得太大了，就把这木墙顶坏了，他们就索性给拆了。
4: 什么？地界怎么会在树的位置呢？要这么说的话，以树为界的话，哟，那我们家院子才多大点啊，那少了多少啊？
6: 您的院子呢，的确是以这棵大树直线延伸为界，其他都是邻居家的。
4: 为什么是他家的呀？那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他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
6: 这房子都有土地图，当时你买房签约的时候，合同里都有标注的。
4: 合同？签字那天你见我看合同了吗？
6: 李女士，当时是您自己不想看的。
4: 那全是英文，我能看得懂吗？再说了，土地图的事儿也没人跟我说过呀。你们是中介，你们就有这个义务。当初你就应该把每一页的合同的细节都跟我说清楚。
6: 您当时自己说的 ，Coco 都跟你解释两遍了。
4: 哎，土地图的事儿绝对没说过啊，绝对没有。
6: 这样吧，因为一直都是 Coco 和您对接的，我也必须跟他核实一下情况。他现在带客户出去看房子了，我等他回来，我和他落实过后，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3: Jessica， 这是林美签署的所有文件，上面有房屋和院子的图纸，她在上面是签了名的呀。
6: 她说她看不懂，你也没有特别解释，是吗？

0: 你真没解释，我当时在现场确实是忘了刻意指出地姐的位置。天哪！哇
1: ，I'm so sorry， 我错了。千小心，万小心，你怎么会？我真的不知道这也是咱们业务的范畴。房屋中介虽然不用亲自核实房屋面积，但我们有义务去提醒客户，这是基本常识啊。
0: 你这个都忘了，你资格证怎么考的？我这次都怪我，那现在捅了这么大个娄子，要不我去找他们，去跟他们当面道歉。算了算了，哎呀，也是我大意了，你毕竟是新人，也没什么经验，我亲自出面处理吧。
2: 忙啊，进去演的事儿呢，待会儿还得处理发言稿。哎呀，
3: 这是让人气死了！我都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你都不来帮忙，你知道他老外多讲道理吗？哎，
2: 你这是跟人吵架了？你今天不是去新房子那边吗？
3: 看过了。哎，我不是给咱们提前设想好的，把那院子里多余的那个篱笆想拆掉吗？
2: 嗯。
3: 哎，隔壁那老外跑过来说，我没有权利这么做。
2: 那后来呢？
3: 后来他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我也听不懂。
2: 但你电话你又不接，那你赶紧找中介呀！
1: 找了，哎，你猜怎么着？是人家老外有理，中介没有提前跟我说明白院子使用面积的事情。那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3: 扩大不了了，比咱们预想的小了一大半。那不行，我当初就是看中这个院子才要买的这个房子，而且我要开
1: party 的话都已经放出去了。哦，现在你跟我说这房子小了，那我怎么开这个 party 啊？我这面子往哪搁呀？
0: 妈，这事不能就这么结了。房屋中介虽然不用亲自核实房屋面积，但我们有义务去提醒客户，找专业人士去核实测量，这是基本常识啊。你这个都忘了，你资格证怎么考的？

0: 林女士，你说话要有根据。我们的合同还有图纸全都经过鉴定，我们不可能造假。那我不管，我又看不懂英文。即便是签的字，也是被你们蒙骗着签的。您的意思是我们欺诈？
1: 欺骗欺诈，你心里清楚。
0: 您要这么说，事情可就严重了。
1: 还有更严重的。
0: 我要求对方赔我全款，加违约金，不然的话，咱们就法院见。行啊，那我就奉陪到底。我们还不见得谁输呢。
2: 行，你们等着。
0: 说什么来着？说什么来着？这个女人就是个活祖宗。
2: 是活祖宗，活祖宗。
0: 可我告诉你，这个谈订单呢，其实就跟谈对象一样，我们要有耐心。像这种轻易到手的呢，就是个坑。
2: 是坑，是坑，是坑。
0: 啊？
2: 是耐心，耐心。
0: 算了算了，根本就是白费唾沫。

0: 你不是说你适合彪悍任性的风格吗？
1: 我现在哪还彪悍得起来啊？
0: 谁让我们遇到疯子了呢？
1: 这回啊，我真是受到教训了。
0: 打起精神吧，年轻人，不要气馁，因为真正的困难可能才刚刚开始。
1: 您可真会安慰人。
0: 你现在需要安慰吗？
2: No，
0: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赶紧去法律部，把所有可能引发的问题还有纠纷全都给我问清楚。
1: 我现在就去。
3: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呀？
1: 我真是辜负了 Jessica 的栽培。
3: Jessica 不是替你扛着呢吗？你先不要自乱阵脚。
1: 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正道上来的资格证啊，准得出事儿。
3: 你看你，咱不说好不提这茬了吗？
4: 你还有脸说？我都因为月子中心进去过一回了，这回不能再摊上官司了。
3: 这事都怪我，你放心吧，出了事儿我给你兜着。
1: 你兜什么呀？客户知道你是谁啊？这该承担什么呀就该承担什么，这考试中没费的力气啊，实战中得补回来。我觉得我还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一定要保住。
4: 别晃了。
5: 先生，您不能往里进。
6: 赵老蒋，你给我叫出来。
5: 说了，冯小强不在吗？滚蛋！
7: 郑哥，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6: 老蒋呢？
7: 他不在家。
6: 去哪儿了？
7: 北京啊。
6: 滚手机干嘛？
7: 您会不会好好说话？是不是需要我现在去报警？老张。
6: 哎，行了行了。林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一下。老蒋到底去哪儿了？老蒋借我们钱了，这是借条，你好好看看。借老杨200万刀，老罗300万刀，啊，你说怎么办吧？你好好看看这个花式签名啊，是你们家老蒋特地找人设计出来的，你应该认得出吧？
7: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笔迹啊，我又不是警察局的。
6: 往里看看，这是我的借款协议啊，数目有点大，所以不得不谨慎。这是律师事务所专用的借款协议，绝对具有法律效力。
7: 这上面写，老蒋给了你5幅画做抵押。
6: 问题就在这儿了。前两天我一个朋友来找我，我拿出1幅画跟人家嘚。人家拿出放大镜这么一看，非常肯定地告诉我，
8: 假的。
6: 你还笑呢？啊，你严肃点，我要账呢。
7: 人家说是假的，您就信啊？
6: 我又不是搞收藏的，我不懂啊。
7: 那人什么经历，什么来头？您信他，不信老蒋。老蒋干这行20多年了，他要是作假，他能有今天吗？
6: 我当初就是冲着他清清白白的名声才相信他的，可今天呢，不一样啊。这几天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他就是关机啊，什么意思？人呢？
7: 他人真的在国内。
8: 郑总，
6: 嗯，
8: 老蒋肯定是跑路了。
7: 亡命之徒才会跑路，他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他为什么要跑路？这里头可是个儿子，
9: 蒋正豪有多重视儿子，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
7: 他之前那个是个闺女，这么大年纪，好不容易有个传宗接代的，他会跑路吗？现在的人啊，没个几十年的经验也敢随便出来鉴赏艺术品，怕就怕根本就没见过什么真的，突然见了就觉得还没有假的好呢。

0: 好，那我就问你，何日君再来吧？10天以后。
1: 行，那我们就10天以后再回来啊。如果老蒋真的不想要这个儿子了，那我们就真就不客气了。
0: 您放心，他一直说要亲手给

0: 蒋家的话都是赝品。
1: 他不动房子是因为房子根本不在他的名下，真正的持有人是蒋正浩的女儿 Elaine 蒋。

0: 美丽。
1: 多少钱？
0: 钱什么钱呢？你就拿去吃吧。啊，
1: 你在生我的气吗？
0: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美丽啊，我跟你妈妈的事儿真不好意思吧。
1: 那你们俩散了？
0: 差不多吧。
1: 因为我
0: 也不完全。
2: 你们这些大人就喜欢推卸责任，
1: 自己搞不定就赖我。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赖你呢？你别误会啊。
1: 那如果你们真想在一起，你以为我能拦得住吗？
0: 你不反对？
1: 真服了你了。你和我妈是一回事儿，我和我妈是一回事儿，我和你又是一回事儿，这是三码事儿，不对吗？
0: 对对对，你说得很对。哎呀，你这么小的年龄你就能这样考虑问题，我很惊讶呀。
1: 那你不讨厌我？
0: 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1: 那你觉得我做你女儿好还是做你儿媳妇好？
0: 让我好好想一想。
3: 先生贵姓？
4: 免贵，姓卓。卓占伟。
3: 卓先生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4: 我想买房子。
3: 欢迎，本公司房源很多，有什么要求？
4: 性价比高一点的，居住环境好一点的。
3: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比如面积、户型、价位、几口人住。
4: 几口人住，这事就得看你了。
3: 卓占伟，你是在对我表白吗？切，别整这些没用，根本不是来买房子，浪费我时间。
0: 哎呀，静莹，我这不就是来跟你道歉的吗？都一个多月了，你没理我，到底怎么了吗？别生气，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
3: 那你知道你自己错在哪儿了吗？
0: 是因为那天 baby
3: 没有孩子的事儿？
5: 那是我没公开关心。
3: 谢天谢地。
0: 可是这土味情话我每日都在发呀，我中了你的毒。什么毒？我好孤独。
3: 我不是要听这些。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嘛？
3: 因为你伤害了我。
0: 我伤害了你？我哪里伤害了你啊？
3: 你看就是这样，你连你自己怎么伤害的别人都不知道。
0: 哎呀，王母娘娘，我真心求教。
3: 玉皇大帝，你智商堪忧，想了一个月都还没想明白，回家慢慢想吧，我可没空打理。
0: 哎，静莹，静莹，哎，

0: 我做教分生项目负责人这么多年，像他这样的学生我还是第一次见。
1: 英熙，你怎么会被赶出来呢？
0: Nancy， 你自己跟他说说吧。
2: David 觉得我只顾学习不和他们交流，可能是他带我出去玩的时候我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吧，因为我觉得我来这就是学习的，这样出去玩真的很花时间。
1: 那你有跟他交流过吗？
2: 我一开始就说了，但他希望我改。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努力了，像是很早交流一些中国文化风土人情什么的，但黛比觉得这不算什么改变。
0: 但是你上次生病请假那件事情确实是你做的不对啊。 Debbie is your legal guardian in US. How could you just go right past her 然后请你父母从中国打电话给你请假呢？
3: 那是因为 Debbie 无论如何都不给我请假，我发了高烧实在没办法。
0: 但你这样做确实不符合规定啊， Debbie 投诉你违规和造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她想跟你终结寄宿家庭的关系是非常合理的。
4: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应熙的住宿问题。
1: 那他可以住到我的宿舍吗？
0: No， 交换生项目有交换生项目的规则。 I'll keep looking for new family for her。 在此之前他可以先在我那儿住。
1: 那我还能做什么吗？
0: 你可以给我们推荐合适的寄宿家庭，我们会慎重筛选的。
4: 好，明白了。银熙，你放心，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2: 谢谢你，姑娘姐。

0: 这 HR 怎么总是黑着脸？别理他。
1: 不是他的问题，是 H1B， 我又没中。公司我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吧？
0: 这没中签，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凯瑞，我们这个朋友可能也做不了几天了，不过我永远都会记得你。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是他的问题。
1: 审讯室完毕，我又没中。公司，我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吧？
2: 这没中签，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凯瑞，我们这个朋友可能也做不了几天了。不过，我永远都会记得你，真的。
2: 你别这么说，我们永远都是朋友。你也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请你喝酒。

0: 了，你没事吧？
1: 我没有喝多，我就是心里憋屈。
0: 都怪我，不应该这个时候请你喝酒的。
1: 没有，凯瑞，你对我很好。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我真的好喜欢你啊。不行不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我不能，我不能。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拖累你啊。
0: 你是说签证吗？也许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1: 不单单是签证，还有更大的问题。
0: 你指什么？
1: 对不起，凯瑞，我没有跟你说过，我爸妈在中国的公司破产了，他们两个欠了一大笔钱，所以我没办法继续留在美国了。我跟谁在一起，我都是个累赘。
0: 杨，你别这么说，

0: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想对于我来讲就更简单了。
1: 真的吗？
0: 我明天就去找我爸爸谈谈。
1: 凯瑞，你为什么帮我？
0: 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

0: 你去哪儿了？婉平怎么还没睡呀？我给你打一晚上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呀？
1: 我喝酒去了，喝多了。我没有听到你的电话。我看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本来想你休息，不然就给你回过来了。你看你这一身酒气的，你跟谁喝的呀？
0: 自己啊，这回彻底的确定了，H1B没中。
1: 谁告诉你的？
0: 这都多少天了，我一个邮件都没有收到，这就是彻底了呀，彻底没中，而且公司也不会再。

0: 对不起啊，老公，我不知道。不怪你，不怪你，是我自己心里憋屈，我就想着喝点酒，但没想到越喝越难受。
1: 喝闷酒哪有不难受的嘛？我帮你去煮点醒酒汤啊！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啊？想办法呗。你还有什么办法呀？实在不行，就像你说的，再继续上学，再去申请个 CPT，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必须留在美国。
2: 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谁啊？谢叔叔。王静颖。Jessica。
3: 啊，真挺合适的，我怎么没想到呢？贝蒂太鬼了，我担心陈一星跟他相处不来。
2: 哎呀，都是孩子，年龄又差不多，处一处就好了嘛。嗯。可万一
1: Jessica
3: 不同意呢？Belly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陈妍希成绩好，能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嗯。他应该能调动起Belly 的学习积极性。我越想越觉得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嗯。Jessica 不会不同意吧？嗯。
1: 这主人。

0: 是学渣，客人是学霸，这种人物关系想想就已经是噼里啪啦的火花了呀。
1: 姑娘，你会不会有点过度担心啊？
0: 我吃过贝蒂的亏，这陈英清的性格我能不担心吗？万一两个人真的相处不来，那他还要经历第二次被赶出来的遭遇。不行不行，这个选择隐患太多了。
1: 但你就这么替人家选择了，会不会太武断呢？毕竟当事人是陈英清自己，你好歹知会他一声，问问他自己的意思呀。
0: 好，那我去问问他的意思。
2: 不是，我觉得你们还是应该先去征求一下王静颖的意见嘛，毕竟人家是家长。
1: 那倒也是，那我们现在就去。
3: 哎，等一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
4: 可以啊。
3: 好，那我去换件衣服啊。
5: 孩子这么好，怎么会被赶出来呢？这白人家庭不都挺友善的吗？
1: 这孩子刚读完高二，到了这边是准备 SAT 和修 AP 课。他平常非常忙，那家人可能就觉得他到了这边只是为了念好大学，把他们当工具，没有真正起到交流的作用吧。
5: 这家人还真逗，这做学生不就是应该想着念好大学吗？想通过一个人去了解一个国家，这理念本来就太理想化了，更何况还是个孩子呢。
6: 这孩子不但成绩好，奖还拿了不少，英语演讲第一名，
5: 我连奥数都得了个二等奖。太厉害了。那他在这里学习状况怎么样？
1: Top 1%。
5: 这么棒。那还说什么，让他搬进来吧。你们不用担心啊，我接受这个孩子呢，其实就是为了给 Betty 找一个好的学习榜样。他就是完美的人选，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7: Hey mom， 我出去了。
5: 你才考了 C， 你还要出去？
7: 我跟他们约好了。
5: Betty， 我说你能不能跟卓冯和顾宁好好学学？他们一天花多少时间学习，你知道吗 ？Betty。
0: Jessica， 这件事要不要问一下 Betty 的意见啊？
1: 对，毕竟他也是家庭成员之一。
5: 这事儿是为他好，他会有什么意见？再说了，我觉得两个同龄孩子能一起作伴也挺好的。放心吧，有我在，出不了乱子。
0: 那现在就只差演习了。
1: 回头问他意见。
0: Jessica， 谢谢你啊。
5: 太客气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5: 我送你们。
3: 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坐一会儿。
1: 走吧。
0: 这次呀，真是多亏了叔叔。
1: 陈一希是个好孩子，能帮到他肯定会帮的。希望他真能住到 Jessica 家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日后也好关照。
0: 陈一希再可以带动贝蒂的学习，那就更完美了。
1: 希望是个好结果。
0: 周老师，今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
1: 好啊。林瑶，怎么了？
8: 你现在去我家，把窗帘全拉上。
1: 好的，好，我马上到。抱歉，姑娘。
0: 没关系，没关系，你去吧，我们改天再吃。
1: 好。
9: 注意安全。

0: 你有事没事儿，没事就别跟着我。
1: 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0: 那有事就赶紧说啊，说完赶紧走。
1: 静雅，我。

0: 我知道我错肯定是错了，我一定认真改正。可是你总得让我明白，我在哪儿伤害了你，我怎么伤害了你，至少我得知道我怎么弥补吧。你真是太让我心寒了，
1: 不，具体一点，你说一说呀。
0: 啊！你说话呀！
1: 我一个月不联系你，你也不联系我，是吧？
0: 我一直以为你在气头上，你不想理我。
1: 那天我去劝 Betty， 后来你自己先走了，我还理你干嘛呀？
0: 不是，那天不是你让我走的吗？
1: 我让你走你就走啊？哎，你自己也不想想，我差点怀孕哎，而且还被 Betty 知道我们的关系。你难道不用留下来陪我面对吗？
0: 是，我疏忽了，对不起，青青，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
1: 这不是重点
0: 啊，那重点在哪儿啊？
1: 让你做了吗？
0: 你说。
1: 那天我去你店里买验孕棒。居然收我钱！
0: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怎么能想到这儿呢？
1: 你觉得这不是问题是吧？
0: 是问题，问题大了，很严重。哎呀，我的意思是，从今往后，我一定负起我应该负的责任。不管你怎么赶我，我一定站在你的身后，我绝不当逃兵。
1: 一直站在身后，你是鬼啊？
0: 做鬼我也爱你。
1: 滚！

0: 老蒋出事了，我假装去厂科医院检查，暂时躲开，然后从后门跑了出来。保险起见，我先飞到波特兰，然后租了辆车一路开过来。这房子是新买的，他们暂时还发现不了，但他们知道我在本市生活了很多年，迟早会找到这里来。
1: 但他们手里有合法的借款协议，为什么不直接报警，而选择跟踪你呢？一旦报警，不管老蒋出不出现，都会进入漫长的司法程序。银行账户会被冻结，房子会被拍卖。我估计账户里的钱已经被老蒋转走了，那就只剩下房子和那些不明真假的艺术品。可我才知道。
0: 房子在结婚之前，老蒋就已经过户给了他女儿，债主也是在赌，赌老蒋不会不要儿子，但他们输了，我也输了。
2: 先别想那么多了，在真相出来之前，这些都是猜测。当时想买这个房子送给你，也是能防备这一点。如果当时你接受了。
1: 这里还能当成我的避难所，但现在这房子也还是我的婚内财产，我只能暂时在这里避一避。先别想那么多了，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你歇会儿吧，帮你收拾一些东西。

0: Harry，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在等你啊，我订了票，晚上一起看电影，然后一起吃饭。啊，
0: 嗯，你订了票怎么都没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2: 你有安排吗？
0: 啊，没有。你刚才是一直在这站着吗？出去那些同事都看到你了？
1: 看到了，怎么了？
0: 没事，我就问问。那走吧。
3: 结婚？现在说这个太早了吧？
1: 我不觉得，只要感觉到位了，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
3: 我只是觉得结婚是个大事，主要我不想给你爸留下不好的印象。我觉得还是等我把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了再说这些吧。
1: 我明白，我又没有逼你。
4: 罗燕人呢？
5: 他5分钟前刚走。
4: 打电话叫他回来。
5: 怎么了，吴教授？
4: 听不懂我话吗？
5: 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
4: 给他打电话。
6: 怎么了，教授？
4: 向仲朝，人是你介绍来的，你来打。你感冒了？
7: 没有啊。
4: 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7: 没有啊。
4: 既然没特殊情况，为什么回去了？
7: 我不能回去吗？
4: 现在几点？
7: 7:23。
4: 才7点多，其他人都还在忙，你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回去休息呢？
7: 老师，我今天早上7点钟来的实验室，周五呢去学校食堂吃了一个饭，吃完饭在学校里面逛了一会儿，前后花了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是今天晚上7点钟回的家，也就是说我今天的工作时间是整整11个小时，而且您把应该3个人的项目交给了我一个人来做。
4: 说重点。
7: 我是您的学生，不是一台机器。再说了，机器也是需要休息的呀。
4: 我告诉你，我当学生的时候可以同时做 N 件事情，并且每件事结果都非常完美。你根本不知道世界上 top student 是怎样工作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项目，你一天花上11个小时，还说要3个人来完成，这说明什么？根本说明你的水平跟能力是不够的。你给我交给你，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出来一个结果？
7: deadline 还没有到。
4: 怕到了你都完成不了。
7: 谁说科学研究是一定会有结果的啊？
4: 别忘了，你可是有签过保证书的。
7: 那你拿着保证书去法院告我，我倒想听听法院会怎么判这件事情。
4: 罗燕子，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6: 别，教授，您息怒。
8: 燕子他就是年轻，他说话直。
6: 其实我们罗燕啊，最擅长的就是给别人惊喜。
4: 不用等到 deadline 那一天，他现在就已经给我惊喜了。罗燕，你看你原来待着是什么地方？那种3流的学校，不是业内人恐怕连听都没听说过的。我给你机会，把你招到 Science 这种世界一流的名校，给你提供这么好的实验环境，还让你和这么多的精英们共事，是我把你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的。结果呢，你的水平、能力、修养都是3流，跟那种破地方真是绝配。
9: 实在受不了就走吧。
7: 什么意思呀？
9: 你才来了多长时间啊，就跟老吴闹成这样了。你又不是一个能轻易服软的人，你说这以后还怎么待嘛？
7: 可是今天你也看到了，他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6: 是，老吴就是一个极度刻薄的人。
9: 你说你又这么倔，与其一直这样冲突下去，大家都不得安宁的，倒不如早做打算。
7: 不是我没有呼噜了呀！
9: 哎呀，这都怪我。可是这样，你一直这样剑拔弩张也不是个事儿啊。明天我就去找老吴，我跟他说清楚，还你个公道。
7: 师哥，你别冲动啊！
9: 你是我介绍来的。

0: 啊，我不能看着你受委屈啊！你让我走，可是我这能走哪去啊？我不可能再回到我以前导师那边了呀。花点时间呗，咱们这个方向还算好找，那总比你在这受委屈强啊。
1: 这老吴这个人是挺难伺候的。 当他的学生确实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功夫。我既然决定来到了这里，我就要下决心去吃苦，我就不能去争那个义气。我还是应该学有一种才对。你真这么想的？
0: 不是你让我圆滑，
1: 你让我忍吗？你不要勉强啊，真的。 如果我吃不了这个苦，我就不应该出国。这天下就没有不黑的乌鸦，到哪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别人能毕业，我也可以。
0: 嗯，你能这么想就好。
1: 我好多了，让你担心了，以后我不会这样。
0: 那就太好了，给，走吧，送你回家。

0: 哎，我说，您要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还是全款付的，爽快着呢。现在怎么会搞成这样？
1: 哎呀，
2: 世事难料啊。
0: 哎，对了，一本，过两天我生日，你找姑娘来一起到家里热闹热闹吧。
1: 哦，好啊，我回头告诉她。
0: OK。
3: 你过生日啊？哎，那要不，朱鹏啊，你要不把林瑶也叫上，她现在一个人怀着孕，无依无靠的。
1: 好啊。哦，我完事了，先走了。
3: 哦，好
1: ，OK。
3: 拜，这是个，
0: 拜，
3: 拜拜。
4: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3: 我怎么了？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过生日。
4: 哎呀，我不是说生日的事儿，我说的是顾念和林瑶，他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3: 他们什么关系啊？
4: 哎呀，现任和前任在一起吃饭合适吗？
3: 顾念什么时候成了现任了啊？
4: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呀？
3: 哎呀，这好事儿啊！哎呀，你不用担心了，这个林瑶跟卓鹏他们两个已经过去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就跟家人一样，没事的。
4: 你的心还真是大，这点事都搞不明白。
3: 你生日怎么庆祝？
4: 不告诉你。
5: 你在哪里？
6: 我不能告诉你。
5: 郑向东他们找你找疯了。
6: 你帮我告诉郑向东，我不是江正浩，我不会躲债玩失踪，我不过就是想躲躲清静，好好养胎。
5: 那也要保持联系畅通。
7: 在关键时刻我找不到当事人，这种感觉非常的不好。我有个办法可以帮你解决这次的债务危机。
6: 什么办法？
5: 有一间 LOZ 的留学公司，你在里面是不是有股份？
6: 是啊，那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跟我前男友一起开的公司。他还存在吗？
5: 当然还在，而且经营得很好，我都听说过了。
6: 这跟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7: 以前没有关系，现在可就不一定了。蒋正豪最大的债主郑向东先生提议你将 LOZ 留学给卖了，
5: 你那部分的股份可以拿来抵债。
6: 卖 LOZ 谁会要啊？
5: 郑向东先生亲自找了一间大公司，对方愿意收购 LOZ 留学。
6: 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啊？
5: 具体的价格不清楚，
7: 这也是郑向东的律师转达了他的提议。不过据他说，如果收购成功，你欠郑向东的债务可以全部抵消。
6: 一个留学公司值那么多钱吗？况且我只有45%的股份，怎么会值那么多呢？
5: 数据显示 ，LOZ 留学的新的有效用户注册量在这段时间以百倍的速度向上上涨，目前

0: 已经突破100万，
1: 而且业绩口碑非常的好，照这样发展下去，市价非常的可观。
2: 100万？怎么会呢
0: ？Anyway， 郑向东他们想要跟你当面的谈一次，如果你愿意的话。
2: 跟我谈也没有用啊，公司的法人跟大股东都是我前男友。
1: 所以对方提出希望见面的时候，你跟你的前男友朱鹏先生可以一起出席。不管怎么样，建议你试一试。

0: 姑念，姑念，姑念，这儿什么事儿啊？
1: 你下午有空吗？sorry。下午有空吗？有事吗？带你去吃大餐，今天。

0: 不是你去哪儿啊？
1: 你不是要带我去吃大餐吗？
0: 去 Jessica 家呀，今天是 Jessica 生日，她邀请你去家庭聚会。
1: 她生日，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都没准备礼物。
0: 你那没让我把话说完。哎 ，Jessica 说了，让你们不用破费。
1: 你们？
0: 哦，对了，林鸟也会来。
1: 快走吧，我不动了。
2: 等你吧。
3: 来了来了。顾念，你们来了，来来来，快请进，快请进。哎呀，顾念今天好像跟往常不太一样，变漂亮了啊！
1: 之前也这样。
3: 哎，这围巾好像挺特别的，来给我吧。来，
0: 这吧。
4: 林瑶，你太客气了，这还帮 Betty 也准备了礼物。
5: 没关系 ，Betty 喜欢就好。
6: 好漂亮，谢谢林瑶。
1: Jessica 生日快乐！
7: 哎，姑娘来了，
1: 这是送你的花。
7: Thank you，
2: 谢
7: 谢。
3: 好漂亮的花！周鹏啊，把蛋糕拿着，先去冰上。
0: 好的。
7: 姑娘，我的礼物呢
4: ？Betty， 没礼貌。
1: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刚知道你过生日，没来得及准备。
4: 哎呀，姑娘，本来我就说不用带礼物的，我就是想大家热闹热闹，你来我就很高兴了。
7: 哎，你看人家多讲究啊，
4: 收敛点啊，我先去把花插起来。
5: 姑念又见面了。
1: 你好林瑶。
7: 左旁姑念过来一下好吧。
5: 卓叔叔，我来帮你。
7: 关门。你们有没有搞错呀？怎么这么会给我添麻烦的？
1: 怎么了？
7: 你们让陈依稀住在我家来？
0: 看来 Jessica 跟你说了 ，Look Betty， 我们本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7: 本来。你们明明都没有告诉我，好吧？我已经帮你把陈依稀弄到美国来了，你还让他住我家？你们是疯了吗？
1: 陈依稀学习成绩很好啊，你遇到不会写的题都可以问他。
7: 做不出来我就不做呗，我又不管这些。
0: Betty， 他跟你年纪差不多，他住进来你就有伴了呀。
7: 我不缺伴，我缺 freedom。谁知道这是不是你们和我妈联合监视我的？
1: 你想多了。是因为陈一新被上一个寄宿家庭赶出来了。
7: 我不管，别说了好吧，这是我家，我的地盘。 I won't let her come。

0: 没办法，干百里不能顶着干，哄着他吧。
1: 嗯，哄着他。
2: 希望我们卓大厨今天的手艺大家还满意。
3: 这是 Jessica 的生日，真是大饱口福，特别好吃。
4: 我也很怀念卓叔叔的手艺。
5: 哎呀，说实在的，今天呢是难得寿星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展示我的厨艺，为大家做好吃的。
2: 啊，表现不错，继续努力。
0: 一定一定，
1: 是挺好吃的，比我妈妈强多了。一对比，感觉出来她是在糊弄我。
2: 是你的，你管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少。
1: 我不是在长身体吗？
5: 我倒是觉得北里身上啊，其实这个艺术细胞挺浓厚的。他常常跟我谈电影啊、音乐啊，头头是道。哎，我这个人呢、啊，其实挺老土的，对很多新鲜的玩意儿我不懂。但是北里跟我讲吧，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嗯，这话我也喜欢听。
3: 我也喜欢，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0: 对，电影我们可以一块去看啊。嗯，
1: 《美国往事》。
4: 贝蒂啊，我也很喜欢艺术的，以后我们可以多交流啊。像一些影展、画展、音乐会，我弄票很轻松的。
1: 真的？那咱们得要交换联系方式啊。
4: 看来今天给你的礼物选错了，下次一定送你一个专业耳机。
3: 我最喜欢 headphones 了，
1: 低音超赞。
6: 林瑶，你别惯着他。
4: 贝蒂有爱好是好事，应该支持。没准以后贝蒂会成为音乐家或者明星呢。
6: Oh, I wish.
5: 嗯，林瑶。你多吃啊，
4: 叔叔，我今天吃太多了。
0: 您说的很瘦啊，你怀孕也没见你发胖。
4: 怀孕也要保持体重啊，不然生完孩子以后恢复不了怎么办？丑死了。
5: 怎么会？其实啊，胖胖的挺可爱的。
4: 不行不行，不管什么时候，身材还是要保持的。

0: 上车吧，我送你们。
1: 不用了，你送顾念吧，我家离这儿挺近的，正好吃多了想消消食。
2: 你送你瑶吧，她怀孕了，而且这离学校挺近的，我坐公交车就回去了。拜拜。
0: 走吧。
1: 你是不是对顾念动心了？
0: 那么明显吗？
1: 上次就看你俩挺好的，但这次一看还是没进展。你要是真喜欢人家，就主动点呗。
0: 现在挺好的，挺自然的。
1: 好吧，看来 timing 还没到，慢慢来吧。吃饭之前，我听你们俩在房间声音挺大的，好像在吵架，怎么了？
0: 那是为了一个交换生的事情。那孩子成绩各方面都非常优秀，性格也特别乖。我们都认为他跟贝里住在一起会很好，但贝里死活不同意。
1: 是 LZ 的客户吗？
0: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朋友，顾念一直各方面义务地帮助他。
1: 我听说 LZ 现在发展的挺好的。
3: 你也听说了？
0: 我本来啊打算按照你的意思关掉公司的，但顾念提出了一些新想法。
1: 我看过你们的页面，让成功留学的人来辅导那些有意向留学的人，好理念。
0: 我也觉得顾念的理念非常不错，所以打算试试看，省掉一切中间环节，降低留学成本，形成信息和经验直通对接。
1: 那公司盈利呢？
0: 我们每一单业务只留下5%作为公司的日常运转，其他的都给辅导老师本人。
1: 那你就不想赚钱吗？比如说把公司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出售或者上市什么的。
0: 哪有那么大的野

0: 起呢，我们只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一些真心想留学的孩子们。
1: 周鹏，你先说。
0: 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找合适的工作。
1: 周鹏，谢谢你，但我不能指望工作来还清我的债务。

0: 喂，卓老师。
1: 姑娘，那个我送完灵药了。
0: 啊，送完了，那挺好呀。
1: 你下来吧，我在你楼下。
0: 你在我宿舍楼下？

0: 20。
1: 晚上没吃饱吧？
0: 也吃饱了，吃的可饱了。
1: 过来吃点吧。来。
0: 我说我是有多能吃，你给我买这么多。
1: 学习辛苦嘛，多吃点应该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想吃什么，那多买了一点呗。大肠。
0: 我这个人不挑食，什么都吃。
1: 那就好了。
0: 不行不行，吃多了我会发胖的。
1: 啊，发胖有什么不好？
0: 胖的也挺好的。
1: 吃吧。
0: 吃了。
1: 嗯，吃。

0: 多好吃啊。嗯，我说真的要变热了，这围巾可以不用一下吗？
1: 哦，是有点热啊。你吃吧。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向东那边一直在等我的消息。
1: 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0: 公司法人不是你前男友吗？林瑶，想想办法。
2: 你错过这次机会，想再翻身就很难了。
0: 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
1: 谢谢你，西林，让我再想想吧。
0: 我等你消息。

0: 我们对付贝里谁都没有招，谁都拿他没办法。
1: 我倒是觉得贝里身上啊，其实这个艺术细胞挺浓厚的。
2: 这话我喜欢听。贝里有爱好是好事，应该支持。
3: Hey Sam， 老朋友，我回来了。

0: 没想到大学时候的兴趣现在都变成职业了。
1: Beautiful
0: Studio 的生意怎么样？
1: Not bad. So I haven't got a chance to make a feature film. 所以呢，现在就做一些小视频的活儿。
0: 我看你发朋友圈在找演员啊。
1: Yeah. So this is a Chinese girl. She's looking for promotional video. 要那个学生会的竞选嘛。所以加上你，我已经帮过两个华裔的女生参加竞选了。
0: I've always believed in you. 从开始的数码短片、胶片、长片，
2: 再来就是大制作商业片了吧？
1: 我要 To be honest, 现在有经费可以做独立制作，就谢天谢地了，其他还不敢想呢。
0: 那你演员找得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我们也快拍了嘛。
0: 我还想说给你推荐个演员呢。
1: OK, 谁啊？
0: 一个美籍华裔，16岁的女生。
1: 美籍华裔，16岁的女生。
0: 要是可以让小女孩过过戏瘾，我可以赞助一点。
1: 你可以赞助多少？
0: 5000。
1: 5000. You live in the center of New York. 5000. Kidding me.
0: Okay, 10,000. But 一定要有台词，一定要有脸部近景。
1: I guess that's the deal. Cheers.
0: Thank you.
3: 欢迎！
4: 我能去演电影了？
0: 不是电影，是一个数码短片。那个导演是我朋友，他现在在招演员，我就帮你争取了一个试镜机会。
4: Oh my god, thank you, I love you.
0: 跟我来，我给你看个剧本。
4: OK,
0: 你随便啊。
1: 好，
0: 走，这边。
4: 我饰演哪个角色啊？
0: 你演一个从国内来的高中生，台词都给你画好了。
4: 这么长的剧本，我就这么一点台词吗
0: ？Betty， 即使是这么一个角色，也是我好不容易跟我朋友争取来的。
4: 多谢，
0: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让你演这个角色是有条件的。
4: 我就知道，
0: 让陈映希住到你们家。啊？
4: 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是这个条件，我就不演了。
0: 这可是你的武器。
4: 什么？
0: 你妈在说你呢，你就把这个影碟甩给她，专业人士都认可你，她一个外行，让她闭嘴。你好好演，等杀青了，我送你一个 Sennheiser， 再给你挑一把好吉他。
4: OK, deal.
0: OK, 那你好好看剧本。
4: 嗯。
0: 交换生的事儿 ，Betty 答应了。
5: 真的？
0: 我说过找对方法，小女孩很好相处的。
5: 所以你给她找角色是这个意思？
0: 现在年轻人不好哄，还是讲条件更简单。
5: 这个角色你怎么弄来的？
0: 你还记得之前给我拍片的那个 Sam 吗？
5: 哦，他现在还在搞电影啊？
0: 就他那个破剧组啊，干活的基本都是零酬劳，也就 Betty 这种爱好者愿意去。怎么样，这笔买卖划算吧？
5: 肯定花了钱了吧？
0: 不多啊，就花了10000。换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5: 不必这么做的。
0: 我就想帮帮你。对了，过几天 Betty 拍戏，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5: 好，我去干嘛？
0: 看看 Betty 这个小丫头演技怎么样啊？没准以后是你妹妹啊。
5: 那好吧。
6: 跟你说个事儿，
7: 陈依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Betty 答应让陈依希搬过去。
8: 怎么可能？

0: 你不是开玩笑了？我像开玩笑吗？像。你都不抬眼看我一下，你怎么知道？
1: 好，那你怎么说服贝蒂的？
0: 不是我，是林瑶。贝蒂她不是一直挺有明星梦的吗？林瑶帮她安排了一个演戏的机会，以这个为条件，让陈玉溪搬进去。贝蒂啊，她就答应了。

0: 事情都解决了，你好像没那么开心。
1: 林瑶还挺有心的。
2: 早，
3: 何月。
2: 哎，早。
3: 你还好吗？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呀？
3: 吴教授发表了新文章，我记得相关实验都是你在做的呀，怎么连个署名也没有？
2: 你给我看看。哪儿呢？
3: 后边。
2: 这怎么可能？
4: 何月。你得到的什么烂结论？
2: 我做了500多个小时的实验，得出来的就是这个结论。
4: 你得到了最新储存器件，在加速老化条件之下，特性曲线和我当年尼尔斯物模型不吻合。你回去再好好检查一下，看你的实验条件以及数据处理过程，肯定是哪里出了错。
2: 吴老师，您当时提出的尼尔斯乌模型是基于10年前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还有整个储存器的尺寸基础上观察得出来的结果，但现在新型的储存器已经达到了纳米尺寸，而且这也引发了很多新的物理机理，这尼尔斯模型它没有办法解释，这很正常啊。
4: 你的意思是我的尼尔斯乌模型是错误的？
2: 我是说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
5: 社会在发展，
4: 科技在进步，但真理是亘古不变的。然后就改了。
2: 这怎么改？
4: 按我的模型改。
2: 老师，你是要让我作假？
4: 在帮着我正道，你别不知好歹啊！拿我去改，3.5秒。
2: 科学研究者的使命是探索真相，追求真理。我现在得到了真相，你让我把它改了。我改了，我才是对这个世界的不尊重，才是对我自己的不尊重。
4: 你要尊重这世界，尊重你自己。你们想过尊重我？我也是谁把你从高粱地救出来？是谁提供你这么高档的实验室和精良的仪器？又是谁让你有跟世界级大公司合作的机会？谁你都记得，但最该感谢的你却忘了。不想看到你 ，Get out！
2: 实验结果明明不是这样子的，是他把我的数据给篡改了。
0: 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
2: 我的实验得出尼尔斯无模型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它是有附加条件的。他当时听了就暴跳如雷，让我回去把它改了。可是这黑的就是黑的，怎么能把它改成白的嘛？我真的没有想到，堂堂学术界的大腕竟然可以这样赤裸裸的造假。
0: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坐下坐下。他确实太过分了，你喝点水来。
2: 老乡，我这该怎么办呀？你说。
3: 那你想怎么办啊？
2: 这学术造假在美国是犯罪，这是很严重的犯罪啊，师哥。
6: 老吴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2: 我是知情者，我这知情不报，以后万一被捅出来，我就是同谋，我要负连带责任的呀。
0: 其实这种专业性的学术论文造假被捅出来的几率是很小的。你想，你之前不是也说了吗，你用了500个小时的实验才得出了现在的数据，那么你想想，有谁会愿意再花500个小时去印证这份数据是否正确呢？
2: 老向，你变了。上大学的时候，你作为优秀毕业生在台上发言，我至今还记得。我向弄潮这辈子只对2件事情誓死效忠，心爱的姑娘和真理。现在跟我说这种话，真的是太可怕了。
3: 燕子，等你像我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苦苦熬了7年依旧拿不到毕业证的时候，你就会学着妥协和让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是错。像这样的造假，你以为老吴是第一次吗？早都已经不新鲜了。你去上报学校，

0: 学校来人调查 ，OK， 然后呢？啊，你要重新找一个导师，一切从零开始。但如果老吴查不出问题呢？你以后恐怕都没有好日子过了吧？既然咱们选择了忍耐，那就忍到底。你的学位掌握在老吴手里，他就是你的主宰，就是你的上帝。
1: 燕子，服软吧。当时你劝我走，我还下不了决心。现在我总算有足够的动力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妥协。

0: 尊敬的赫本教授，您好，我叫罗燕。您发布的招生信息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首先，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1: Welcome, welcome。
2: 欢迎你，西西。
3: 以后呢，叫 Jessica 就行。
4: 你好 ，Jessica。
1: 欢迎啊，西西。
2: 你好，卓叔叔。
5: 戴迪你好，请多关照。
0: 哎，果然啊。
3: 什么？
0: 没有任何特点的灰帽衫，傻傻的背带裤，这不就是书呆子样子吗？
1: 哎
3: ，Betty， be nice， 这才是学生应该穿的样子。像你这样露个肩膀头、肚脐眼的，这样才不像学生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和谐和谐啊！切蛋糕，切蛋糕。
3: 这个蛋糕。就让西西和 Betty 一起切吧。
1: 嗯，
3: 以后呢，你们就是生活上还有学习上的好伙伴了，要互相照顾呢。嗯 ，Come on。
0: 咱们以后河水不犯井水，
3: 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快切。

0: 看见了。哎，我想了一想，你怀着孕不方便的，拍摄现场这么乱，你还是别去了吧。
1: 不行，我答应了 Betty 的，说话要算话。
0: 这次真的谢谢你啊，李瑶，费心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服 Betty。
1: 搭哪个好看？
0: 这条。
1: 其实我是有事想求。
0: 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帮上忙。
1: 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偿还我所有的债务。
0: 什么办法？你说。
1: 有一个投资人提议收购 LZ。
0: 收购 LZ？
1: 对方是上市公司，收购之后他们会扩大 LZ 的规模，把它做成全美连锁。
0: 我从来没想过要卖 LZ。
1: 但是如果你答应的话，不仅可以偿还我所有的债务，你也可以赚到一大笔钱。
0: 林阳，你也知道 LZ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擅自做这个决定。
1: 我明白。
0: 对不起啊，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上。
1: 没关系，这事儿不提了，我把这个放回去，我们就走。喂，爸。什么？你已经到机场了？我马上去接你。
0: 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呢？
1: 应该是听了什么传言了吧。
0: 这事挺奇怪的。
1: 怎么办啊，他已经落地了。
0: 放心吧，我去接他，你在这儿待着。 OK， 别急，马上去。
2: 林瑶呢？
0: 孕妇嘛，坐着不舒服，在家等着您呢。
2: 林瑶到底出什么事了？蒋正豪为什么没陪着他？

0: 生意人每日飞来飞去也不稀奇。
1: 放心吧，李老师，您要在家里养着他呢，什么事都没有。
2: 给他生孩子，他却不在，什么都瞒着我。

0: 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哎，
1: 李老师，叫我好好说，她还怀着孕呢。
0: 为什么没在纽约？
2: 我过来养胎呀、啊，你看这儿有我朋友，有我熟悉的环境，我住在这儿开心，宝宝也健康一点嘛。
0: 你一个人过来养胎，也没人陪着你，老蒋呢？你怎么就过成这样了？
2: 正豪他生意忙，过不来。
0: 还嘴犟？蒋正豪都不要你了。
2: 爸，谁跟你胡说八道了？你别听人家瞎说。
0: 纸包不住火，我早说了，
3: 他比你大二十，都能当你爹了。
0: 你以为他是真心爱你？
3: 他就是看你年轻漂亮。你看看，你都为他生孩子了，他管你了吗？人呢？
2: 您大老远飞过来就是为了教训我吗？您就不想让我好好过日子？
0: 林瑶，我不想让你过好日子。你，
4: 爸，李老师，李老师怎么了？
2: 爸，
4: 怎么了？
2: 没事吧？我爸犯病了，快给他拿药。
4: 药在哪儿？药在哪儿？
0: 上一口的，上一口的。
4: 药，不急不急，来来来，药，药。OK，
0: 好的，
4: 不急不急啊，深呼吸，深呼吸，没事。
5: So late.
2: Mom, don't wait on me for dinner.
6: 顾念杰，你以后要经常过来看我。
7: 还是贝蒂去哪儿啊？
6: 不知道。
7: 停掉了。
6: 这个是贝蒂的剧本吧？
7: 黄杏儿。这就是贝蒂要演的短片吗？
6: 对啊，他给我看过。
7: 你知道拍摄地在哪儿吗？我一定去找他，这戏不能演。
6: 那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啊。

0: 喂，姑娘，我是林瑶。
1: 周峰现在在忙，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没有。
0: 算了，靠人不如靠自己。
3: Action！
4: 哎，这位新同学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2: 姐姐，
0: 我是很向往大学的生活，我也想交一个男朋友。
2: 我
3: 看。

0: 怎么回事啊？就两句词也记不住吗
1: ？I'm sorry. I'm really sorry.
0: Come on， 怎么当演员的？喂，在？
2: 我说你能不能醒了？停！
0: 谁让你停的？
3: 王湘，你骗我！
2: 我骗你什么了？
3: 那天吃饭录的视频根本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而是为了学生会竞选。
2: 正拍戏呢，你还捣什么乱啊？我就是为了竞选学生会做准备，怎么了？
4: 参与竞选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挨个诋毁中国人，只是为了抬高自己，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卑鄙了吗？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你明明中国留学生是这样的，其实他们还真是这样的，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这是什么？
2: 这只是几句串场词而已。
3: 好，那我继续读。这是你脚本里面 CSAC 同学采访问题的回答。盛海伦不过是徒有虚名，真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只想赶紧混过这几年。那些校园文化节都是些没有真材实料的形式主义，你这儿断章取义只是为了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2: 你跟我出去！
3: 我话说完了自然会走。还有，你把他拉来演一个没有脑子的学生，每天只想着谈恋爱，怎么找到一个男朋友，在你眼里中国女留学生就是这个样子吗？
2: 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
3: 我还就干涉你了。你可以说我很爱交朋友都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说别人是书呆子，
4: 更拿中国留学生来当参照物。
2: 你不就是书呆子吗？你要是有意见的话，你可以跟我公平竞争，你这样算什么呀？我看你是故意过来捣乱的吧。
3: 好，我们公平竞争。那我现在告诉你，
5: 我决定报名参加学生会竞选。
2: 好，拭目以待。
4: 贝丁，你走不走？
3: 我数三秒，
4: 三二。
2: 你跟姑娘认识啊？不熟，咱们就继续吧。这么说，你们两个是联合起来捣乱的是吧 ？OK， 散步换人，赶紧把他换了，根本就不行。
3: 你怎么出来了？
2: 这一下你满意吧？
3: 不是，你听我解释。
2: 贝蒂，黄先生拍的那东西是给咱们华人抹黑的，你明不明白？
6: 姑娘呢？
2: 那是
7: 在贝蒂房间呢。
2: 你明不明白？那就是你。
7: 来了也没有用。
2: 再说了，人家拍什么东西关你什么事啊？
7: 不是，我是搞不定他。我看此刻姑娘也已经顶不住了。
8: 他呀，要是疯起来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的。
2: 你有理想有 idea， 你跑什么呢你？
8: 让他自生自灭比较好。
2: 谁让你先毁了？现在别说让我妈看不起我了。
9: 艺术啊，艺术你懂吗？你那么一闹，我拍拍屁股走，我多尴尬呀！啊，好不容易有一次拍戏的机会，你就插队人家 just like that 哈？
7: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呢？
9: 我希望你滚
2: ，Betty。
9: 你别瑶，我不知道为什么姑娘就不让我拍这个戏。
7: 我没有不让你拍这个戏，我刚刚跟你说了。
6: 姑娘，先别说了好吗？事情经过我都知道，我们回去再说。
7: 你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6: ？Betty 参演黄心远的竞选短片，你怕是搅了局吗？
9: 对啊，他就在捣乱啊！
3: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他那里面就演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只想着交一个
9: 同样。Oh please, just shut up, OK？ 你只是妒忌林瑶好吧？人家把程一希住我家的事给办成了，这明明就是你办不成的事。我看你是看不惯来捣乱的是吧 ？This is revenge, isn't it？
3: 姑娘姐不是那个意思。
9: Oh, just shut up, OK? Get out!
3: Betty， 我们能不能就事论事？我很感谢林瑶可以帮助你，可是这个剧本有问题，这是事实。
6: 不要再说了，
7: 怎么连话都不让我说是吗？
6: 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OK？
7: 好。
6: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1: Betty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你跟他硬顶着怎么会解决问题呢？再说你这件事情的确做得不合适。
2: 我不觉得，再过一次机会我还是会这样做。
1: 且不论你有没有资格干涉别人的竞选方式，
0: 难道你不想想吗？林瑶一片心意终于搞定了 Betty，
1: 现在你这么一闹，让陈奕希在Betty家里如何自处呢？是因为林瑶吧？是因为林瑶你才说我的吧？不是，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呢？这很重要吗？
0: 我本来以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应该站在我这边。可是我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应该的事情，就算有也不属于我。姑娘，你能不能说话直接点？你把话说清楚。
1: 还有一句话你说对了。
0: 什么？
1: 我现在很不冷静。
0: 说你个头啊！姑娘，
1: 别跟着我。
0: 自己做错还踢我。姑娘。
3: 这就是你竞选视频的方案。哦，今天临时出了点意外，所以有的没拍完。哎，你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全校的学生都能看到这个视频？
4: 我就是要让他们看见，不然我拍这个干嘛？
3: 你就不怕中国留学生和你翻脸吗？翻就翻呗，我还差他们那几票。中国有句话叫做以小博大，我虽然牺牲了他们，但是我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5: 而我黄信要就要树立一个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完全不一样的形象，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把票投给我的。艾比，你这个想法完全是错的。怎么会啊？
6: 看来你还是对国外的主流文化不了解。在我们这儿，种族歧视是非常严重的事儿。你把自己和别的中国留学生划分开来，你这个已经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了。更何况你歧视的还是自己的同胞。
3: 一个连自己的同胞都不尊重的人，没有人会尊重你的。那现在怎么办啊？关键我都已经拍成这样了，我现在改根本是来不及的。
5: 放弃这个视频，拉拢中国留学生。

0: 哎，明天有课吗？
1: 没。
0: 正好，跟我一块儿去。
1: 干嘛呀？
0: 到公司静坐抗议。
1: 啊，我不去。
0: 你不是没课吗？
1: 我都说了我不去了，你别烦我。
0: 怎么回事啊？你这孩子，饭也不吃，电视也不看，就在那傻呆呆的坐着。
1: 我心里烦着呢。
0: 哎呀，那你不说我怎么能帮你啊？
1: 我在想怎么笼络中国留学生，你说怎么帮啊？你帮得了吗？
0: 这还不容易啊？请客吃饭，糖衣炮弹，妈不是早就教过你了吗？
1: 别瞎说，前因后果你什么都不知道。
0: 这样，明天到公司啊，有吃的有喝的，你在那儿啊，慢慢的想啊。行了，就这么定了啊。行了，别想了。

0: 上就回来了，您先坐一会儿。
1: 当然知道了，他的行程我门儿清。
0: 您再喝点茶。
1: 别以为你就没事了，我要是你就赶紧跑到法律部门搞清楚后续问题，准备打官司。
0: Oh, sorry 啊。您先吃点饼干。
2: Jessica， 有份文件要签一下。
0: 啊，好。那个人又来了。
2: 知道了。
0: 他都来一周了，天天在那坐着，怪烦人的。没事吧？
2: 没事，他要是来呢，你就好好的招待他，然后继续你的工作就行。
0: 好，那我先去忙了。

0: 你自己的事忙完没？你是闲着没事干吗？
1: 那我先去忙了。
2: 哎，哎，他什么意思？一回来就支走他，是怕我骂他，是怕他说漏嘴了被我逮着呀？
0: 您误会了，可可他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忙。
2: 你们公司胆儿挺大呀，还敢用他，真是不怕死啊！
0: 放心吧，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有专业之子。
2: 有没有资质你心知肚明，不过啊，你们公司不给我说法，我就天天来这儿坐着。
0: 林女士，你是我们公司尊贵的客户，你想来我们当然欢迎。
3: 嗯，好，

0: 阿珂，
1: 那林美又来了，他已经连续来了好多天了，我们也不敢惹他，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他。
0: 你让他来呗，你不要怕他。我不是怕他啊，我是心虚。哎呀，
1: 早知道这个替考这么提心吊胆，我宁可不要这资格证了。
0: 可可，你记住啊，你的证是真的，你的资格也是真的，
2: 没有什么好怕的。
1: 你跟我说，这事到底弄得妥不妥当？
0: 当然妥了，我是不可能留下证据的，你安心好了。
1: 这个事情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再没有别人了。哎呀，我这心里闹得慌。好了好了，不说了，回去再说。

0: 回去，去哪儿啊？哎呀，你坐在这儿没有用，回去跟你说。走。哎呀，有事儿是吧？
1: 嗯，你早说呀，杰西卡，明天我还来啊。
0: 刚才捣什么乱啊，飞宝拽出来！
2: 妈，接待你买房那个人是不是叫舒可可啊？是啊，
0: 那他的身份证信息你都留着了吗？留着呢，合同上都写着呢。
2: 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哎，妈，咱们要起诉他们。
0: 打官司啊？啊，
2: 哎呀，在美国打官司太麻烦了，又费钱，周期又长。重要的是我在合同上都签了字了。 他们硬咬着不放，我也占不了便宜呀！
1: 妈，你就相信我，你去找律师，其他我来解决。

燕子，哎，师哥，坐。师哥，我今天是来跟你道别的。我联系了其他学校，有导师愿意要我。

0: 明天中午的飞机。
1: 老吴同意你走了？
0: 我没打算告诉他。
1: 老吴不签字，你办不了转学的。
0: 这学分我不要了。这段时间我就当深入了一个什么传销组织，好吧？
1: 新学校在哪儿啊？
2: 中部，人烟稀少的地方。
3: 那你能待得惯吗？
0: 只要能摆脱老吴，我愿意试一试。
1: 你真的想好了？
0: 只有什么都不要，我才能换来我的自由啊！
1: 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
0: 师哥，有件事儿，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1: 我大概能猜到你想问什么。
0: 当时为什么老吴突然愿意接受别校的学生？
1: 你不来我就走不了，我的坑没人填上，我永远都毕不了业。
0: 原来真的是这样。你当时在朋友圈里面发的那个导师招生帖，其实就是一个钓鱼帖。我上钩了，成了你换取自由的筹码。这样的真相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也不想相信。
1: 对不起啊。
0: 归根结底啊，还是我自己太贪恋这个盛凯伦的招牌，自食其果罢了。
1: 你没错 ，Santalens 也没错。可恶的是老吴，还有我。
0: 可是我这么一走，老吴他会不会为难你啊？你这还没有答辩，他万一因为我走了，他不让你答辩怎么办啊？
1: 燕子，你这么说显得我更不是人了。老吴这人虽然可恶吧，但是我也辛辛苦苦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没功劳也有苦劳吧。况且学校是有规定的，咱们专业的博士最多读7年，我都读了6年半了，我应该快熬出头了。
0: 但愿他对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 mercy。我当时还以为能跟你做个什么项目出来呢，哎，没想到啊。师哥保重，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4: 喂，我不是说了一会儿视频吗？你怎么这么着急打电话？
5: 有个好消息赶紧告诉你。
6: 现在郑向东认为是你不愿意出售 LOZ， 所以提出了新的条件。
5: 事成之后让你当扬帆留学公司的 CEO。
4: 让我做 CEO？
6: 像 LOZ 这么小的公司都可以卖到上千万，又让你当 CEO，
4: 你可以彻底的翻身，
5: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4: 我说了，我是谈了没谈成，不是我不愿意。
5: 郑向东这种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6: 他现在好好的跟你谈，你最好接受。如果不同意，他这种人我不晓得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4: 我爸前几天来了西雅图，说是听人说我跟老蒋出了问题，除了郑向东捣的鬼，我想不出还有谁会去跟我爸说这种事情。

找答案。

0: 我爸前几天来了西雅图，说是听人说我跟老蒋出了问题，除了郑向东捣的鬼，我想不出还有谁会去跟我爸说这种事情。
1: 您父亲来了？
0: 反正来就来了吧，我爸跟卓鹏情同父子，我想要不行的话，让我爸去劝劝卓鹏，说不定。
2: 平遥，
0: 爸，爸，爸，您这是干什么呢？
3: 你眼前烧水。
0: 什么意思啊，爸？
3: 跟我回国。
0: 为什么？我在这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去啊？
3: 你这叫好好的吗？美国你还能待下去吗？
2: 跟我回去吧，少不了你和孩子一口饭。
0: 你说什么呢？
3: 林阳，说实话，刚跟你通话的是不是律师？
0: 就是个朋友。

0: 林瑶，你想瞒我瞒到什么时候？说，说实话。
1: 那个姓蒋的混账，
0: 到底怎么了？他欠了一屁股债，跑了，现在资不抵债，债主执招了，就是这样。
1: 回去吧，赶紧结束美国这场噩梦。
0: 不，我不走。我不甘心，我怎么跟你回去？我回去能干什么？能有什么出路？亲戚朋友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给淹死。
1: 谁爱笑谁笑，做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
0: 我回去就是争气了吗？我宁愿在这里受苦，我也不要回去被人当笑话看。
1: 林瑶。
0: 你也是马上要做母亲的人了，还不知道脚踏实地吗？我只要待在这儿，就会有转机的。而且，事情也没有那么糟。现在有人愿意高价收购我之前经营的留学公司，只要卓鹏点头同意卖，不仅能还清我所有的债务，还可以继续让我当 CEO。
1: 留学公司，在你决定和姓蒋的结婚那天起，你就不打算要他了，对吗？
0: 公司一直是卓鹏在打理，对吗？现在姓蒋的出事，你要卖掉卓鹏的公司抵债，你说得过去吗？那公司我也有股份呀。再说，把它卖掉之后，卓鹏也可以分到一大笔钱。
1: 这是钱的事吗？林瑶，你是怎么对待人卓鹏的？你心里不清楚啊？还有脸提出这样的要求？
0: 爸。
2: 卓鹏他不给我面子，也会给您面子的。正好您在这儿，要不您去跟他说说。
3: 混账！我怎么养你这么一个女人？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女人？
0: 爸，你怎么了？你别吓我！
5: 卓鹏，林瑶。
4: 人怎么样？没事吧？脑溢血啊，正在抢救当中。脑溢血？哎呀，林瑶啊，别着急啊，别着急。怎么会这样呢？你放心啊，你爸他人好，不会有事的。上帝一定会眷顾他啊，你放心。
0: 周湘东，你太卑鄙了！你不过就是想买 LZ，
4: 你为什么把我爸牵扯进来？我告诉你，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会放过你的。你混蛋！怎么这样呢？这样对孩子不好。怎么了？啊？是周湘东，是他故意挑唆我爸。
6: 我爸都是因为担心我才来的美国，我爸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都是我的错。
4: 赵鹏啊，那个郑是不是东？是谁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里边挺复杂的，一两句说不清楚。啊，行啊，你不想说呢，我就不问了。哎，但是林瑶这孩子吧，怪可怜的。但凡能帮得上忙，你一定要帮，听到没有？知道了。要不，你先送他回去吧。
4: 他还怀着 baby 呢，你要让他好好休息啊！回头要是有什么事儿，我随时跟你们联络。
5: 好，我们听您的。嗯。

0: 行吧，医院打过来了，林老师已经给我们危险期，你好好休息吧，我回家规整一下再接你回去医院。
1: 周鹏，我有话跟你说。
0: 怎么了？
1: 杨帆留学并购 LZ 的意向依然存在。
0: 我以为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但是这次他们加开了一个条件，让我做北美分部的 CEO。 换言之， LZ 还在我们手里，我可以保持 LZ 现有的形式，人员架构不动 LZ 一分一毫。我保证你的心血还能救我，救我爸，这样你能同意吗？
0: 抱歉林阳，卖公司的事儿我是不会同意的。
1: 如果条件还不满意的话，这些都是可以再谈的。要不我去跟对方说，让你一起来做 CEO， 也许这样你就会比较放心。
0: 是条件的问题，
1: 郑湘都不会放过我的。我爸在这里没有保险，这里医疗费那么高，我眼看就要生孩子了，到处都要用钱。周鹏，你真的见死不救吗？
0: 你的医药费我可以帮你付啊，生活上你需要多少我都可以给你。至于债务问题，我可以跟郑湘总谈，你的债务我们分期慢慢还。
1: 你能给我多少？5万？10万？我要的不只是这些，我要的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0: 你完全可以找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东山再起啊。
1: 找工作？从6-7万的年薪开始吗？你现在让我去过只有生活费就够了的生活，对我来说太残忍了。
0: 林瑶，你想事情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
1: 我怎么自私了？我只是要我自己的那部分。这个公司是我现在翻身的唯一机会了，要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生活全部都毁了吗？周鹏，你不能这么对我。

0: 老实话吧，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你坚持不肯卖 LZ？
1: 好吧，是因为顾念。
0: 因为顾念？
1: 现在 LZ 的创意来源全部来自于他，我不想辜负他对 LZ 的期望。对不起，林瑶，你和林老师的生活，我会想尽所有办法解决，但 LZ 我是不会买的。
0: 是我高估了自己在你心里的位置，我以为你总还会对我有点旧情。
1: 何必说这样的话呢？
0: 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只考虑自己，因为没有人再为我考虑了。你不同意卖公司，我也不劝你了。但我希望你答应我，跟我一起去见见郑向东，亲口拒绝他，免得他们说我从中作梗。
1: 可以。
2: 你都了解了吧？
3: 林瑶，又见面了。
0: 看到我还活着，放心了吧？
3: 林瑶啊，我今天是好心好意，带这么多人啊，来拯救你的。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0: 像你这种连我爸都不放过的人，我应该什么态度？
3: 我不和女的一般见识。
4: 我们说正事吧，我就是罗鹏 ，LZ 留学的法人。
5: Miss Lin, while we were auditing your assets, we have found that you possess 45% of shares of LZ Consultancy. Is this true?
6: It's true.
5: Let me introduce. This is Yang Feng International Agency's Vice President, Mr. He.
7: 林小姐，左先生，你们好。你们留学公司的创意非常好，数据显示，目前用户的注册量和运营状况都非常的乐观。

0: 而且极具潜力，这些都是我们事先了解过的。现在我们公司愿意出1000万美金收购它作为我们扬帆留学的北美分部，并邀请林女士出任我们北美分部的 CEO。我不是最大的股东，他决定。嗯，
1: 卓先生不卖。什么？我说不卖。
2: 罗先生，你是不是没有听清价格呀？多少钱都不买。罗先生，其实你只要点个头，签个字，你就是高富帅了。而且林瑶欠我的钱可以一笔勾销，还有剩下的债务问题，我也可以出面来说情啊。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何乐而不为呢？
3: 我想我的想法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了。我今天之所以来，是林瑶希望我当面跟你们说清楚，请你们以后不要再为了这件事情骚扰他。公司是我决定不卖的。
2: 林瑶，你能不能劝一劝你这位朋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他不同意，你不相信。我现在把他带到你面前了，事情就是这样。
2: 你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林瑶，你老公可太精了，就连房子都已经提前转给你，我这简直都要跳楼喽！你现在住的那一套房子，依然还是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吧？我要把这些。 全都列入清算范围之内，那到时候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0: 需要担心吗？周总，这李美就是在瞎胡闹。我听说之前她每天都去你办公室坐着，而且态度很坚决。就是因为她没有证据，所以才玩静坐抗议这一套。如果她没有证据的话，为什么会发律师函说，如果公司不进行赔偿，她会对你、可可还有公司进行提告呢？
1: 合约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李美心里也知道，她既然已经在合同上签名了，表示她知晓，而且同意合同所有的内容，她怎么证明她不知道合同内容呢？不可能的，我觉得她只是在吓唬我们，对吧，狗狗？嗯。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这是什么？朱可可没有告诉过你，他的房地产经纪人正是找人替考的吗？
4: 这是办理朱可可替考的往来邮件。哎，姑娘！哎，姑娘！

0: 哥哥，你告诉我，你的地产经纪人证是不是找人提考的？
1: 什么提考？
2: 我只要一句实话。
3: 姑娘，你大晚上的跑来兴师问罪，这是什么情况啊？
1: 你这是哪来的？
0: 王夏给我的，他跟我说你的经纪人证是替考的。
4: 姑娘，这事不怪我，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我的问题，是我自作主张，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替考的，我鬼迷心窍了。
1: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王夏手上全都是证据。
5: 原来黎梅是抓住了这个把柄，才要重新起诉的。
0: 现在这上面证据确凿，
5: 完了完了，这回死定了。不行，我不能害了别人呀。Jessica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6: 我说怎么现在又来起诉了？原来你的经纪人证是找人替考来的，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怎么可以辜负我的信任呢？
5: 对不起 Jessica， 其实我早就想跟您坦白交代了。
6: 您扛得住吗？你是花钱把他的房子买下来？我告诉你，像李美这种人，他一定是和律师咨询好了，打官司有的赚他才打的。他要纠缠的是公司这条大鱼，你知道吗？
5: 我会跟法官证明的，跟您和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6: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到时候法院和行业工会呢，由你应付的。
5: 您的意思是
6: 你要辞职还是被开除？
5: 您就这么轻易的放我走了？
6: 好自为之吧。

0: 门那边的啊。
1: 林女士，您好。
0: 哎呀，你吓死我了，干嘛呀你？
1: 我想跟您谈一谈。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哎，林女士，
2: 朱珂珂，你要干嘛呀？
1: 林女士，请您高抬贵手，撤销对公司还有王静怡女士的起诉。
3: 你没病吧你？
1: 您有什么怨气朝我撒？您要起诉，起诉我，是我找人替考并且隐瞒了真相。
0: 起诉你？就你？你赔得起吗你？
2: 朱可可，你的底细我早就查清楚了。你之前是开月子中心的，后来还被人查了，
4: 还被罚了50万美金，对吧？
0: 原来是个惯犯，让开，我不想跟你废话。你告到底吧，就等着把这张见吧。
1: 林女士，
5: 我说你别喝了，来给我。
2: 少喝点，
5: 不哭了啊！姑娘，我这回真的是完了。
2: 可可，你别这样说，我们想想办法，一定可以解决的。
5: 我已经去求过林美了，她铁了心要一告到底的。如果说只告我一个人，我忍，我罪有应得。可是现在全公司上上下下都被我连累了，尤其是 Jessica， 她对我特别好，从我进公司的第一天起，她就教我这个教我那个的，现在可好了，我连累她都丢了工作。
2: 向学长这次也是真的糊涂了，搞得我们现在太被动了。
5: 你想弄潮，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也不是他的问题，也怪我自己。
2: 他其实也是想对你好。
5: 我跟他真的是八字不合，我们俩真的没办法待在一起。我朱可可征战情场到今天，我才终于认了命，我就是那个天煞孤星。
2: 可可，你说什么呢？什么天煞孤星呢？
5: 姑娘。姑娘，这个坎儿我是真的过不去了。真要有什么事儿的话，

0: 我妈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
1: 哥哥哥哥，一定要把她当亲妈对待。可可，我们怎么做你才愿意撤诉？
2: 如果今天替朱可可求情的人不是你，

0: 上，甚至我都可以不追究。但是你前两天闹我片场，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下不来台，你现在又跟我求情，不太合适吧？
1: 你这样说就是可以让步的吧？
0: 那要看你交换的条件够不够分量了。
1: 好，你说。
0: 很简单，
2: 我要做中国学联的主席。
1: 这件事情我说了不算，要问大家的意见，看大家同不同意。
0: 你就不用管了，我要的是你不当。
1: 如果我不当，你答应撤诉吗？
0: 当然啊。
1: 好，我答应你。今天临时通知大家过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说。我将辞去 CSSA 主席的位置。
3: 什么情况？
4: 我也不知道，姑娘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也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有一些突然，但是我还是希望 CSSA 以后可以继续更好的发展。
3: 可是你退了，谁来当这个主席啊？
0: 这就是今天的重点。我想问大家，谁愿意在我离开之后继续担任这个主席？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竞争。
2: 你选吧。
4: 我问你就好。
2: 不，
5: 好，那你选吧。
2: 咱们选。
0: 我愿意为大家服务。
4: 好，挺好。
1: 我上次跟他吃饭，感觉他还不错。
0: 我知道平时大家的学习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我决定每个学期带大家出去玩一次。不过费用你们不用担心，全部由我来承担。其次，你们知道我跟伊娃的关系很好，我将跟他联手举行各种 party， 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都会来参加。最后，我会向学校申请拿到更多的福利，让你们都能享受到。嗯，
6: 主席谁当都一样嘛，我觉得黄心儿可以。
7: 你愿意当你就当吧，那我们欢迎新主席。
0: 谢谢大家。另外我宣布一件事情，我决定参加学生会竞选，希望大家都能给我投票。
4: 行啊，我们支持你。
0: 谢谢。
8: 黄心儿，等等。
0: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呀，钱主席？
8: 你已经如愿以偿了，希望你履行诺言。
0: 我说到做到。
1: 还有，你拍视频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8: 你威胁我？
1: 我只希望你不要再做伤害中国留学生的事情，希望多做一些对他们有意义的事。
0: 我现在是 CSS 主席，我肯定会为他们着想的，不用你多说。

林女士，这是公司给你的退款。 早这么做不就结了吗？不过，我再奉劝你一句：人在做，天在看，别净想着坑害客户，会遭报应的。嗯，公免，不送，拜拜。

0: Jessica，
1: 哎 ，Coco， 林美已经撤诉了，
2: 你好好休息吧，别再担心这件事了。
0: 撤诉了？为什么？
2: 我不知道。
1: 啊，就这样吧。
0: 撤诉了？是姑娘。
3: 照你这么说，不管 Betty 还是我，黄先生都是借题发挥了。
4: 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早就算计好这个局，但是我知道最终的目的呢，
5: 他就是要当上中国学联的主席，
4: 为竞选学生会主席而添加砝码。所以你不要对我有愧疚，不管你发不发生这件事情，这个位置呀，迟早都得被他算计走。
3: 话虽这么。

0: 说，但是如果没有你啊，这件事真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我根本解决不了。
1: 哎呀，可可，你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你难受。还有，向学长他其实是为了你好，你骂他两句就得了啊。
0: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什么破男人，都不如闺蜜好。走，我去请你吃大餐。
2: 想吃什么尽管点。
0: 点菜吧。
3: 听说你辞了 CICC 的主席是吧？
0: 嗯。
3: 为什么呢？
0: 忙不过来。
3: 你不能老这么任性啊！那天 Betty 的事，我就想说你。你有想过 CICC 这个主席位是许巍帮你拿的吗？你现在说忙不过来，说辞就辞，合适吗？
0: 想吃什么？还是你点吧，你点。
4: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反正都是自己人，我真得说。
0: 哎呀，我来说吧。姑娘让位是有原因的。
1: 哥哥，你别说了，在某些人眼里，我做什么都是无理取闹。我不吃了，我们下去。
0: 姑娘。
4: 喂。
0: 你真是的。你自己看，
5: 你把他们的话都剪辑掉了，你这样断章取义只是为了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你说你卑不卑鄙？
6: 你给我出去。
5: 我出去没问题，我说完就会走。
0: 卓鹏，我就问你一句，换做你，你会不会阻拦？
3: 不是，
0: 我再告诉你，顾念辞去 CSSA 的主席是有原因的，是因为黄馨儿抓住了我替考的证据，要起诉我跟公司。顾年替我求情，才不得不答应他辞去主席，让他来做。顾年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我，你都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凭什么一上来就教训他？
3: 我最近事儿特别多，我又不对，我确实不知道，没人告诉我呀。
0: 那你怎么不告诉他？
4: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啊？
0: 说到底，你还是不够信任他，就把他当做了一个没有你就不能妥善处理问题的小孩子。

0: 我们俩是好朋友，我们俩是好朋友。
1: 林瑶，你不要再说了。怎么连话都不让我说是吗？你现在说的是冷静
2: ，OK？
1: 难道你不想想吗？林瑶一片心意终于搞定了 Betty， 现在你这么一闹，让陈奕希在 Betty 家里如何自处呢？不是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呢？
0: 这很重要吗？我本来以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应该站在我这边。可是我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应该的事情，就算有，也不属于我。
1: 姑娘，你能不能说话直接一点？你把话说清楚。
0: 在某些人眼里，我做什么都是无理取闹。姑娘，你到底在想什么嘛？有什么好想的嘛？ 可是你明明可以听我把话说完，明明语气可以再温柔一点的，明明就算我不解释，你也应该站在我这边呀。不，不行，我要去图书馆，我要学习，学习使我快乐。
3: 这事儿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是不是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人，但凡有点什么心事儿，就一定要在夕阳下的百叶窗前凹个造型啊？嘿嘿，哎，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姑娘。哎，你想啊。

0: 你当时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对吧？上来就给人顾念那小姑娘一顿训，人心里能不委屈吗？你就应该去跟她道个歉，这本来就是你的错嘛。
1: 本来是你的错，
2: 我都还没问你替考的事呢。
0: 啊，那是我的错误，我不都已经道过歉了吗？我承认错误了，我态度可端正了。
2: 我怎么道歉啊？我都没脸见他。
0: 哎，这你就得学学我了，脸皮厚一点。
2: 学你，学你。

0: 不念，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聊聊可可的事儿。那我在实验室等你。
1: 向学长，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向学长，怎么是你啊？
2: 是我约的你，我有些话要对你说。
3: 姑娘，对不起。
1: 现在是7:47，我8点要去图书馆，不然座位就会被别人占了。从这边走到图书馆需要12分钟，也就意味着你还有60秒的时间。
2: 对不起，姑娘，我不应该不让你把话说完，不应该怀疑你每一次做的决定都是冲动的。
3: 我不应该。
1: 不对。
2: 不对。OK， 我再想。
1: 30秒。
2: 我不应该。
1: 20秒。
2: 我不应该不让你跟贝利吵架。我不应该红牛，我不应该相信你。我不应该不相信你。怎么哭了呢？姑娘，你别哭。之前大闹片场的事情，我是怕你又跟别人结下什么梁子。你辞去 CSC 的主席位，我怕别人说你不负责任，我怕别人在背后议论你。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只会在你背后说你坏话，我怎么可能让我自己喜欢的你？
4: 对不起啊。嗯？脏了。
2: 哦，没事，香炉潮的，这衣服。
4: 不是，你刚刚说什么呀？
2: 什么？
4: 我刚刚说什么？
2: 不是，哦，这衣服是向弄潮的。
4: 我说不是这个，是你那长段，你说什么？
5: 谁呀？在那叫门。
2: 跑！
6: 穿白褂是谁？
7: 好像是向弄潮。
6: 你当我眼瞎了吗？那是向弄潮。
1: 我说，怎么道个歉还要到实验室啊？
2: 实验室是个去伪存真的圣地。
1: 那你干嘛还要冒充别人来欺骗我？
2: 怕你不原谅我，所以这是原谅我了。
1: 我还要想想怎么惩罚你呢？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原谅你呢？
2: 吴念，吴念。

0: 我先出来两句。你怎么在这儿？埋的什么呀？
1: 那女的谁呀？
0: 公司一姐们儿，老板的女儿。
1: 老板的？
0: 小点声。
1: 那你跟他在外面逛什么呀？你今天不是要参加张定浩的庆祝派对吗？不是，这不都是一个公司的吗？都认识，正好顺路就一起走了呗。他就想跟我聊聊。聊什么？还擦冰激凌啊？他
0: 失恋了，所以跟我倾诉一下。他
1: 跟你倾诉个什么劲儿？你还能懂他的心情？
0: 不要就我跟他顺路，其实就是想找个人说一说而已。你跟他真没事儿啊？你想什么呢？
1: 哎，他这脸是怎么了？
0: 回家了再跟你说吧，我时间长了不好。
1: 行，那你早点回来。
0: 嗯。
1: 那我走了，你去忙吧。
0: 好，聊了两句。

0: 那个大学同学是做什么的？感觉和你还挺亲热的。
1: 啊，我们关系一直挺好的，刚才凑巧碰到了，就聊了两句。
0: 刚才爸爸给我打电话了。
1: 哦，是吗？
0: 嗯。
1: 说什么了？
0: 我想安排你们见见面。
1: 哦，这么突然啊？
0: 其实这也是爸爸的意思。上次我跟他提起你之后，一直想找个机会。正好我妹妹最近有演出，我父母也会去。嗯，
1: 但我还没准备好呢。
0: 那就现在开始准备呗。
1: 你爸不会当面逼婚吧？
0: 那可说不定啊。杨，我希望你给我父母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样你将来什么绿卡呀、未来啊，就都不成问题了。
1: 好，留下地点时间告诉我。
2: 天哪，热油浇身上啊。哇，那这个凯瑞太可怜了。
3: 哎，老公，
2: 你说凯瑞这个脸这个样子啊，他朋友能接受得了吗？啊，
1: 老婆，
2: 嗯，
1: 你一定要相信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我绝对没有二心，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3: 你对我有没有二心啊，不好说，但也不至于找那个 Carrie 啊。你说他那个脸啊，简直了，估计你啊看上个十年你也接受不了。
1: 那肯定是，我就是看上谁我也不能看上他呀，我怎么会呢？
4: 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5: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定性给结合，
4: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6: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的医疗，
4: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7: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4: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8: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4: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9: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4: 你在这里出发，

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0: 你对我有没有二心啊？不好说，但也不至于找那个 Carrie 啊。你说他那个脸啊，简直了，估计你啊看上个十年你也接受不了。
1: 那肯定是，我就是看上谁我也不能看上他呀，我怎么会呢？
0: 老公，
1: 啊，
0: 明天，
1: 明天怎么了？
0: 你不觉得明天有什么特殊吗？
1: 啊
2: 啊！想起来了，
1: 想起来，小姐，明天是你生日是不是？我一忙都给忙忘了，真的忘了，真的忘了。
0: 郭阳，哎，我生日哪天你不记得了？你别动啊，我给你定格下来。这你都能搞错？
1: 那明天我
0: 明天恋爱三周年。
1: 哦。对不起啊！我真的最近总加班，我太忙了，忙忘了，别生气好吗？啊！哎，那你想怎么过呀？
0: 过什么？不过了。我干活过什么呀？男人你也不记着。
1: 那这样，要不明天叫点朋友来家里一起开个 party 好吗？开轰趴啊！得过，别生气了啊！
0: 那你去买菜啊。
1: 嗯，好。
3: 那你接着拍呗，我到时间该去给中国学生上课了。
0: 嗯，行，你忙吧。

0: 我妹妹的演出是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不是说明天吗？
0: 我记错了，今晚看完演出一起吃饭，你可以跟我爸爸好好聊聊。
1: 哦，这也太突然了。
0: 你今晚有安排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家里的情况我都跟我爸爸说过了，钱、工作都不是问题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下班回宿回去打扮一下，搞定我爸，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的。

0: 就在这儿，
1: 急什么？
0: 大家都等着呢。
2: 来了来了
0: ，Hello，
1: 还来呀？
0: 可没什么心情，我是给拽来的。来了来了来了！
1: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就宣布一件事情，我要竞选学生会。
3: 好消息，
0: 好消息啊！
4: 哎，我光荣担任宣传部长啊，大伙儿都得献计献策啊，我要给念念做一份详细的宣传计划呢。
1: 哎，上海轮史上唯一一个进入决赛轮的华人女性，就是林瑶吧？哎，卓峰，你知道的，怎么不让林瑶帮顾念出出主意啊？当初你没日没夜的帮林瑶准备的事情，要是还记得的话，现在也拿出来帮帮顾念呀。
3: 我看还是算了，其实郑海伦学生会主席竞选就没有中国。

0: 我留学生成功过，嗯，当然领养也是失败的，你记得
1: 了？对对对，都失败。
0: 对对，所以
1: 饿了，哦，对，我是做饭，我是做饭。
2: 啊，早就听说你手艺不错，今天可得好好露一手啊。
3: 那我去问问。
1: 好。哎，郭阳呢？
4: 他一会儿就回来。啊，这是你的礼物，
2: 谢谢。
4: 哎，快进来坐吧。

0: 啊，那个生抽不知道放哪，刚才还在。工匠，帮我找一下生抽。
1: 生抽啊。
0: 生抽。
1: 给。啊。
0: 那个料酒放。

0: 辣椒呢？盐呢？鸡精、糖呢？
1: 喂，你不是说好要帮忙的吗？
2: 我还要拿什么？
1: 谁呀？
0: 啊？咋给你发微信这个？
2: 哦，廖彤。
0: 廖彤？
2: 对啊，就是在北京被辅导老师骗的那个男生，你忘了？
0: 哦，没忘啊。
2: 嗯。
0: 哦，原来你一直跟他保持联系呢。
2: 嗯，他好像要重新跟你 offer， 时不时会问一下我的意见。
0: 哦。没想到你还有售后服务呢。
2: 我呀，主要就是力所能及帮他申请 offer， 有的时候晚上也会视频辅导他。嗯，
0: 有什么视频晚上视频？
2: 对啊，这样沟通比较方便。哦，对了，他说过段时间要来美国，到时候我们一起吃饭。
0: 哦，好啊，一块吧。
2: 哎，我还要帮你拿什么吗？
0: 走了，我这都行。
2: 等等。

0: 来来来，吃吃吃！哇，最拿手的这个，太好菜呀、啊，这是！大家好久都没这样聚在一起了，感觉真棒。哎、德哥心情不错啊，肯定是实验进展顺利。
1: 终于算是见到点曙光了。对了，娟儿，啊，郭阳什么时候回来？
2: 我打电话了啊，嗯，来电话了。
1: 喂，老公，你到哪儿了呀？大伙儿都等着你开饭呢，你快点啊！ 什么？不回来了？为什么不回来？知道了。国阳他是不是有事儿？他们公司啊，一个博士提供的数学模型导致了交易错误，老板让他们所有人留下来，非要他们加班把错误找出来为止。工作出现突发状况也是没办法的。
3: 更何况他是实习生，也不敢说不。也是，但是必须得罚他，罚他给你买一巨贵的礼物。
1: 对。哎呀，吃不着大餐是他的损失。嗯，
0: 对啊，这不还有我们陪着你呢吗？
1: 好，那我们开饭吧。嗯，
4: 来，吃饭吧，吃饭，来，
1: 干杯。

0: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我爸爸很看好你啊。
1: 真的假的？我怎么觉得你爸全程都挺严肃的呀？
0: 我爸平时就那样，但是我妈已经私下转达了我爸的意思。杨，你不是着急身份问题吗？只要我们的婚事一定，绿卡马上迎刃而解。你怎么不说话？是对我父母不满意吗？

0: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怎么会呢？
1: 那你怎么了？我以为你会跟我一样高兴。
0: 我当然高兴，我很开心，只是我觉得现在就结婚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1: 怎么快了？
0: 没有，凯瑞，这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1: 我什么都不在乎，你知道的。
0: 我当然知道，凯瑞。我希望你能多给我一点时间，我请你一定相信我，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
1: 我等你。
0: 我会很快的。

0: 钟老师，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哎，
1: 我坐坐。
0: 回去坐不行吗？
1: 不是，你这椅子太舒服，真是包裹性特别好。太舒服了，坐了不想起。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没有想说什么。哦，对了，你一会儿还要跟廖从视频吗？ 说不定我也能帮上忙啊！哦，你提醒我了，我晚上跟他联系一下。我的手机呢？不是，
0: 干嘛？不是我想了一想，我觉得。 三更半夜，你一个女孩子跟男人视频，不太合适吧？
1: 卓老师，你现在是不是没有立场说这个？不一样。我要不你做海报嘛？来，你去准备你的演讲吧。

0: her.
1: Sophie, cool.
0: Thank you, thank you. Please vote for her. Thank you.
1: 谢谢
0: Thank you. Please vote.
1: 星儿，别浪费啊！哎，行了，
2: 不生气，这个样子。
3: Let's go to the library. Okay.
1: 接着发。Please vote for her. Thank you.
0: Thank you.
4: 姑娘的竞选宣传海报啊？
5: 什么意思？
4: 帮忙发一下。哦，
5: 来看看看看看看。哎。这不是那天晚上你约会的女孩吗？
4: 那不是约会，我说得很清楚。
5: 行了行了啊，别解释了，你现在这个心思已经太明显了。
4: 那个姑娘下午在食堂有一个简单的亮相演说，大家有空的话帮忙去捧个场。
5: 不知道这次华人留学生能不能创造历史？
6: 要创造历史也得是姑娘创造。
7: 来，大家伙都看好了啊。

0: 就投他，投这个小姑娘，都帮我投票啊！
1: 投，给老乡个面子。
0: 那叫给我面子吗？那叫给老卓个面子吧。
1: 来看看
2: ，Vote me。
1: Vote this girl, please.

0: 哎，这黄江也太有想法了，每天变着花样送礼品。我这忙活了一上午啊，就做了三份问卷，除了一小部分中国学生，其他人根本就不 care 我。
1: 不能这样下去，我们要想个办法。
0: 念念 ，sorry 啊，我是绞尽脑汁，我实在是经验有限，我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1: 月儿姐，你别这样说，跟你又没什么关系。嗯。哎，对了，你下午是不是还有事儿？
0: 哎，我忘了，我还得回去发货。
1: 那你快去吧。
0: 那你一个人 OK 吗？
1: 给我吧。
0: 别想这么多啊。
1: 嗯。
0: 有事儿给我电话。
1: 好，拜
0: 拜拜。
1: 谢谢。
2: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很容易长皱纹的。
1: 哎呀，可是我现在什么办法都没有。
2: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把这一切都忘了，转换一下心情，心情好了才能有想法，对吗？
1: 怎么转换？
2: 我带你去露营吧，去看星星，好不好？
1: 真的吗？
2: 嗯。
1: 什么时候啊？
2: 就明天。

0: 瑶瑶。
1: 麻烦，是您喊我吗？有什么事儿您大声说。
0: 瑶瑶，你过来，扶我上个厕所。
1: 您稍等，我马上就来了。爸，我扶你。爸，
2: 明儿啊，麻烦连累你了。
1: 爸，您说什么呢？我去拿套干净的衣服过来给您换上。

喂，姑娘，实在不好意思，林彪出事了，今天去不了露营，改天再说吧。啊。

0: 周鹏，周鹏，
1: 鸟，醒了，
2: 这是怎么样？
0: 宝宝呢？
2: 在保温箱里了，恭喜你，当妈妈了。
0: 保温箱，他是不是不好？他是不是残疾？
2: 宝宝好着呢，十根手指，十根脚趾，没有任何残疾，还挺帅的。可是医生说，因为早产一个月，所以有一些器官没长好，体重也不够，稍微有点虚弱，在保温箱里观察一段时间就好了。哎，你别难过，医生都说了没事儿。
0: 我爸呢？我爸还在家里。
3: 林老师有我爸照顾着。
0: 那就好，那就好。周鹏，谢谢你，也替我谢谢周叔叔。这段时间，你们跟着辛苦了。
2: 我说过，我们都把你当成家人一样，别想太多了。医生说你一定要多多休息。
0: 我早就说过，郑祥东不会放过我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我已经报警了，害你那些人逃不了，郑祥东更加逃不了关系。
0: 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场仗迟早要打的。
2: 别多想了，好在孩子没事，对吧？
0: 卓鹏，你辛苦一晚上了，回去休息吧。
2: 可是你一个人。
0: 没事，这有医生护士呢。你看看你，比我还憔悴。回去吧。
2: 好吧。那你有什么事儿打给我。

0: 姑娘，能来趟医院吗？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1: 没想到你结婚之后发生这么多事儿。
0: 当初嫁给老蒋的时候，以为自己看得很准，没想到看走了眼。我说那么多，就是想用自己失败的经验告诉你，珍惜眼前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吗？其实有人愿意收购 LZ， 只要卓鹏同意卖，我的债务就能一笔勾销。我前前后后反复找了他两次，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最后我才问出了原因。
0: 什么原因啊？
1: 因为你。
0: 因为我
1: 周鹏觉得 LZ 是你好不容易得以实现的愿望，他不想因为别人把你的努力拱手让人。他的心意我都能明白，你还不明白吗？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眼力劲儿的人，我知道虽然我还有45%的股份，但 LZ 已经跟我没关系了。他是你跟卓鹏的心血，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卖 LZ。
0: 那你的债务怎么办啊？
1: 虽然还有两天就是最后期限了，但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顾年，卓鹏对你是有心的，不要错过的。
0: 我们两个，等等，你说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
2: 我不同意。
3: 可是只有两天的时间了，你要他去哪里找1000万？卖掉 LZ 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说不呢？
2: 你想的太简单了。
3: 我想的简单，林瑶说了，现在有人愿意投资 LZ， 说不定会把业务拓展到其他地区。
2: 所以呢？
3: 到时候也许会全美连锁，这对 LZ 来说是一件好事。
2: 可是你知道美国每年有多少创业企业因为盲目扩张融资被夭折，你知道吗？
4: 那真的太多太多了。
2: LZ 论坛才刚刚起步，盲目扩张没有好下场。
0: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不愿意卖掉 LZ。
2: Look，LZ 留学是个刚刚起步的公司，它的数据情况我最清楚，是它有市场潜力，但是不值1000万。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
3: 可白纸黑字，合同放在那儿了，你想那么多干嘛
2: ？LZ 是你的梦想，我当然要慎重。

0: 卓老师，把LZ卖掉，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可是现在救人要紧。
1: 姑娘，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可以不计后果卖了 LZ？

0: 抵消林耀的债务之后所剩的500万，根据这个合同的说法，是要先等法人更换，按照公司的发展阶段再分批给，是吧？
1: 没错。
0: 之前没有提到这个。
1: 之前你也没有打算要和我们深度交流，自然你就不知道这一点了。
0: 这个对我们的风险非常之大。
1: 卓先生，合同摆在这儿，白纸黑字，你如果不愿意签的话，没有人能强迫你的。不过收购 LZ 的这件事，如果没有郑先生牵头的话呢，我不会出这么高的价钱，更不会等这么长的时间。像你们这种留学公司，我应该还会有很多的选择吧。
2: 哦，那个还有这个林瑶的债务的问题，是不是应该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0: 看出来你力气还挺大的。哦，
1: 对不起啊，弄疼你了。哎呀，我以后少吃一点。哦，对了，合同签了吗？
0: 签了。
1: 这样的话，林瑶也可以。哦，我去。
2: 顾年，周鹏对你是有心的，不要错过他。他的心意，我都能明白，你还不明白吗？

0: 主要是我知道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虽然你这个人很说话赢，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我赢了你。
1: 姑娘，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赢了你。
1: 那你能不能说话清楚一点？我听不清楚。
0: 我说我喜欢你。

0: 你刚才的吻只能拿个 F，
1: 至少能拿 C。
0: 嗯，我来教你。连看过的人都觉得甜，这是 B 减。一

0: 的太慢，
1: 有区别吗？
2: 还想不想当 A 呢？很久
1: 才出现，我想，我想当 A。
2: 学习不止求分数，没听过吗？

It's working. No, it's not.

0: 电影好看吗？
1: 嗯，还可以。
2: 姑娘，
3: 你是姑娘对吗？
1: 你是、
3: 我叫唐天龙，和你同年级同系。前几天你在食堂竞选演讲的时候，我也在场。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所以想和你交个朋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2: 他学习很忙的。
3: 老师，我不会经常打扰他的，我也很爱学习。
2: 不是，你叫谁老师呢？
1: 看来你真的很像老师
2: 边啊。你给我听好，我是他男朋友。
3: 说说吧。
2: 各位，我先斩后奏了。
4: 那个，我已经签合同了。LG 留学从此便是归属于扬帆留学咨询公司。
5: 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0: 教授，罗院这事确实是我不对，您看我还能做点什么弥补您的？
1: 你也别惯着发火，我是为你着想啊。
0: 工作怎么样？
1: 我投了几份简历了，有两家公司给我发来了去面试的邀请。
0: 罗局，我在校外开的公司，你来上班不需要面试，马上签合同。
1: 怎么了？
0: 看不上眼了？
1: 不敢不敢，教授，谁不知道您的公司实力雄厚啊？
0: 你们最关心的不就是办绿卡吗？进了公司，只要一满足相应条件，就开始给你申请。合同范本在这儿，办绿卡在第11页，回去好好看看。 师生一场，老师给你这 offer， 你连考虑都不考虑？
1: 不是，教授，我是受宠若惊，感谢教授您做什么事情都为我着想。
0: 要不是你足够优秀，我还不留你呢。
2: 有什么不满意的条款，拿好商量。
0: 不敢不敢，谢谢教授。

0: 跟谁发微信呢？叮叮咣咣发个没完呢。
1: 哦，同事聊工作呢。
0: 那你微信发来发去多麻烦呀，直接打电话得了。
1: 是。这同事跟你想一起去了，电话来了，那我先接一下了啊。
0: 嗯。
2: 哎哎哎哈哈 ，Hello。嗯。
3: 想啊，当然想你了，明天不是又见着了吗？
2: 知道啊，行，成，老段，那先不跟你说了啊，我有事了啊。好嘞。
0: 跟谁打电话呢？
1: 同事啊。
0: 同事的电话？那怎么我一来你挂了呀？
1: 我正好说完了呀。
0: 这么巧？
1: 我早就想挂来着，但是我一直没好意思。这不是正好你来了吗？我以为你要催我洗澡呢，我就挂了。
0: 我又没催你。
1: 这不也到了该洗澡的时间了吗？那我先洗去了啊。

0: 你站这儿干嘛呢？吓我一跳！
1: 你没做亏心事，怕什么？我能做什么亏心事？说什么呢？Carrie，
0: 啊？你有微信，好像是 Carrie 的。
2: 微信不够，还要打电话呀？这大半夜的，你们同事关系够好的呀？
1: 没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公司同事都这样，没有时间观念的。你给我跟他说几点了？

0: 你说，坐下，你坐下，你就在这儿说。真的是这样的，开始最近他总找我，他跟我结婚。
1: 什么？结婚？
0: 假结婚，也不是是真结婚。他婚后才能拿到家族信托，他跟家里关系闹得特别僵，所以他就求我能不能帮他个忙，跟他领个证。
1: 摆个酒席交代一下家里，就是这样。他疯了，他提这样的要求。
0: 我也是说，我说你疯了吗？但是说实话，他也不是让我白干，他是公民，跟他结婚，他就能给我办绿卡，等绿卡办下来了，我马上就会跟他离婚。
1: 同意了？
0: 没有。
1: 真的？
0: 我怎么可能同意呢？逢场作戏也不行啊！我跟他说的非常清楚，但他对我还是不依不饶的。 你知道，我们是同一个公司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没办法把这个关系弄得特别僵，我怎么办？难道我这……
1: 你跟他说我不同意，他不是见过我吗？啊，他不会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吧？
0: 他知道，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了你是谁。

0: 这么晚还不睡觉？嗯。我们小的时候天一黑就睡觉了。我不缺钱吗？妈妈给你哦。
1: 妈，不用，我还有呢。
0: 其实我不担心你这些，我其实担心你呀、啊，你今后你没个着落。
1: 妈，您不用担心，我会对自己负责的。
0: 小象不错呀，嫁给他挺好的，当个国师太太，其实好多人都希望这样。哎
1: 呀，您说什么呢？
0: 你怕小象嫌弃你没工作吗？
1: 你想多了，他要是真的在意我这些的话，那他就不值得我跟他相处，更何况他不是这样的人。
0: 我也觉得他不像那样的人，妈觉得小象这个人不错，你要好好珍惜呀、啊，两个好好交往，珍惜现在，那以后后悔来不及了。
1: 妈，我想自己先找到个出路，等完全独立了呢，再考虑感情问题。你看现在连我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我还指望别人喜欢我吗？
0: 不愧是我闺女，你心里有数就好。
1: 妈，您觉得我适合什么工作呀？
0: 在外面忍气吞声肯定不行，抛头露面的就算了。
1: 我呢，除了喜欢做饭，就是喜欢照顾小孩。你说现在月子中心开不了了，我总不能去当厨师吧？
0: 慢慢想，着什么急嘛？机会多着呢。

0: 屁股。
1: Hello, hi. 啊 ，Coco， 这么巧
2: ，Jessica，
1: 你好吗？
2: 我挺好的，你还好吗
1: ？Yeah, I'm good. 怎么样？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2: 还没有。
1: Coco， 见他我不用这么尴尬的。过去就过去了，未来还是朋友。嗯，
2: 谢谢你 ，Jessica。
1: 那。未来你怎么打算？有什么兴趣或是其他的特长？
2: 其实吧，以前开月子中心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照顾小孩，除此之外呢，我也没什么特长了。
1: Believe me， 喜欢小孩、照顾小孩就是特别大的特长了。
2: 但是我又不能再开月子中心吧？
1: 那你可以做幼师啊，幼师不也是成天和小孩打交道吗？
2: 幼师啊，我不懂啊。
1: 我有个客户就是做幼师的，我跟他关系还不错。这样吧，我找机会把你介绍给他，让他好好跟你说说。
2: 真的 ，Jessica， 谢谢你。这一次呀，我一定自己考。
1: Yeah, of course。反正我还是那句话，我很看好你的。
3: 幼师，公司实力雄厚，工作前景可观，这不是好事儿吗？你有什么可纠结的？
4: 老吴什么为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老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
3: 你这就是犯贱，他压榨你这么多年，这是你应得的回报。
4: 就怕这个不是回报。卖身契。这就是他继续压榨我的卖身契。
3: 你不是说你请律师看过了没问题吗？
4: 就是因为没问题我才觉得奇怪的。
3: 这合同白纸黑字的，又不是论文，他还能造假不成？
4: 合同倒是造不了假。
3: 那不就得了，你就是胆小怕事儿。
4: 你的意思是我想多了？
3: 我的意思是啊，你马上就要进入社会了，你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努力才对。
5: 说的挺有道理，我是应该好好努力啊，这样以后好养你。
3: 谁用你养？
5: 你呀。
3: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碰到 Jessica 了，她已经给我指了一条人生的新路，我现在眼前一片光明。
5: 她跟你说什么了？
3: 她给我告诉你，我觉得呀，我们两个人八字不合。我要是给你说了呢，这事儿就兴许不成了。
5: 你怎么还迷信上了？
3: 好了好了，总之呢，我不用你养，我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一起努力。
4: 一起努力。
6: 上次说水管漏水，这次说找房东谈判。你是不是不欢迎我去你那儿？还是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7: 亲爱的，这个你真的误会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怎么可能还有事情会瞒着你呢？
5: 不多想啊，不多想，不多想。
6: 那我叫你考虑结婚的事情，你考虑了吗？
7: 考虑了，
8: 不对，我上网啊，找了好多相关的东西呢，你看。
9: 这个是婚纱礼服的图片，这个是我们婚礼现场的图片，我都准备好了呀。
6: 算你有心。还有呢？
7: 还有什么呀？
6: 婚戒啊。哦，你还没跟我求婚呢。
7: 有，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婚戒实体店的，所以我想着回头去他店里面挑一个。
6: 这还差不多。对了，我准备辞职，专心筹备婚礼。
7: 好啊，你高兴就好啊。
10: 哦，对了，我差不多过一会儿就得走了，房东快去我那儿了。
6: 你那个房子三天两头坏东西，干脆别住了。
10: 是，我也觉得烦，但是我觉得搬家更烦，而且那我都住习惯了。

0: 我不习惯啊，总来酒店算怎么回事啊？我明天就出去租房子，你搬出来和我一块儿住。
1: 好啊，不过你爸妈能同意吗？
0: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你赶快安排你父母过来就行了。
1: 嗯，好啊。
2: 妈，我爸到底怎么样了？你给我说实话。
3: 妈没骗你，真的，你爸挺好的。
2: 那那些人呢？是不是来催债了？
4: 放心，妈能挺得住。儿子，你一定要听妈的话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回来，免得受到牵连。
1: 妈，我是你们的儿子啊，现在有事情了，不该一起分担吗？
4: 这不是你能承担得了的，你在那边管好自己就行了。
2: 妈，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5: 你和我爸再忍耐一下，
2: 我很快就会把绿卡拿下来，到时候接你和我爸来美国啊。
4: 浩浩，妈等着你的消息啊，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吧？
2: 你们也是啊。

0: 两天结合了卓老师给我的意见呢，我在问卷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做了一些调整，我发现对我帮助还挺大。
1: 哎，你怎么还叫卓老师啊？
0: 哎呀，我这不是一时改不过口吗？哎呀，害羞真好啊。
1: 哎，我希望你保持这种状态半年。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好好享受恋爱的感觉。哎呦，肌肉打折呢。哎，一会儿啊，我们再去帮你挑一些你做那个海报要用到的材料。
0: 行嘞，你真是行家。
1: 走。
2: Excuse me， 顾阳。
3: 哎，
2: 是阳性的，我怀孕了，我真的怀孕了。
3: 真的吗？我要当爸爸了。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一会儿我们再去买两个人确认一下啊。嗯，没事，我那有个朋友过去打声招呼，待会儿接着看看啊。你都听到了对吗，念念？你别跟刘娟说，算我求你了。
2: 郭阳，你对得起娟姐？
3: 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回去之后我会自己跟她说的，你别跟她说行吗？
2: 念念，
3: 你和刘娟一起来的，什么都别说，你千万别说，别多嘴，不然对谁都没好处。我朋友那出了点什么事，咱们下次再买啊。走，下。
2: 念念，
4: 怎么了？
2: 念念，
4: 这么着急
3: 啊？啊，特别急啊。
2: 顾阳，
1: 那是顾阳吗？是不是和脸上有疤的女人在一块儿啊？哎呀，
3: 后来我真的没喝几杯，我就喝多了，然后开瑞让我在沙发慢慢躺一会儿。等我再醒来，我就发现我们两个已经就那什么了。但我
0: 他的脸都那个样子了，你怎么可以啊？
3: 我真的是喝多了，我不是存心的。
1: 他是不是给你就地下药了
0: 啊？他一定是给你下催情药了。
1: 他就是故意的，他故意。我要去告他，我要告他，
0: 我要告他去，告他去！
3: 怎么告啊？这种事儿，那瓶子现在都没了，人家还告我性侵呢。
0: 那你就认了吗？

0: 你就认了这个孩子吗？啊！他想要怎么样？他想要怎么样？既然你相信我，这真的只是个意外。我还在跟他谈着呢。
1: 在一起三年多。什么坎儿？我觉得我们都撑过去了啊！什么困难都过去了，我怎么想都想不通了，你会干这种事情？我娘，你让我觉得恶心！
0: 娟儿，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

0: 你跟那个 Carrie 啊，早就好上了。
1: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有多爱你，你不知道吗？
2: 这次是我错了，
1: 就原谅我一次，就一次。
0: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抓着他！你。

0: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刚刚辅导员打电话来说，说我们西西在全美数学竞赛中得了西雅图第一名，全华盛顿州第二名。
3: 真的？哎呀，西西，哎，你这么好的消息，你怎么事先也没跟我们说一声啊？
0: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太大不了了，全华盛顿州多大呀？就一个孩子成绩比你高，哼，真是太棒了。哎，对了，周五上午呢，老师说是颁奖礼，希望我们作为监护人体谅出席。
3: 出席出席，一定要出席。这种时刻一定要跟家里头共同分享的啊。
0: 没错，
3: 太了不起了。
2: 对了，那阿姨带你去买几件衣服怎么样？这颁奖总得穿得漂漂亮亮的。
0: 不用了，我吃完了。
3: 哎，别停别停，哎呀，不要着急走嘛。哎，叔叔今天做的汤好啊，多喝一碗。
2: 白里啊，这周五的颁奖礼你得去啊。
0: 为什么？
2: 上次西西的义演你就没去，这次必须去。
0: 周五又有课。
2: 那我就打电话跟老师帮你请假。
0: 阿姨，让贝蒂上课吧，我的事不重要。
2: 重要？当然重要了，不要上课啊，她才高兴呢。
4: 那我也要买新衣服。
2: 可以啊，你要是给我领个奖回来，别说一件，十件我都给你买。哼。哎呀，心里是夹不到这个。来，学习太辛苦了。哎呀。真是太棒了！哎，
5: 抱歉，念念，暂时帮不了你了。
6: 没事，娟姐，我自己可以的，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5: 我的事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6: 你放心，我会保密的，你也照顾好自己哦。
7: Can you fill out the survey?
8: Okay.
7: Can you fill out the survey?
8: Thank you.
7: Thank you.
8: Can you fill out the survey?

0: Thank you. Can you fill your salad? Thank you. Thank you. 别看了，没用的。
1: 怎么就你一个呀？刘娟呢？
0: 娟姐她今天有事儿。
1: 其实你这问卷单的内容调整的还不错啊，比以前更有趣了。
0: 是好了很多，可是力度还是不够。
1: 不是力度问题，而是你的散播方式可能出了点问题。你这样撒网式的散播，到处求人，很难达到效果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王希尔就比你懂了。
0: 送礼品啊？
1: 嗯。
0: 我没有那个预算，我学不来。
2: 给你备好了，给。
0: 餐厅的员工券。这么多，哪来的？
1: 是你计巡部收刮的。
0: 这个不就是免费的午餐吗？
1: 就你话多。

0: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吗？可能感觉餐厅比较小，然后同时用餐的话有点挤。好，谢谢。
1: Do you like our school?
0: Yes, I like.
1: Okay, thank you.
2: 哦，不好意思啊，餐券发完了。你们这忽悠人的吧？真没成。不是，你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送过去。
3: 不好意思啊，餐券发完了，但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把这个问卷做完了，就当助人为乐了。算了算了，没餐券拿，反正我也不想做了。反正本来我也想投黄心儿的。
4: 这是冲着咱们来的，而且是得治愈啊，太乱了。咱那边那个车也是。你啊，是指咱们呢？啊，指咱们呢？我警察，你往后坐一点去。苏星，苏星来了，站住！钱呢？
5: 啊，钱啊，对，钱呢？
4: 这，
5: 大哥，这是20000，
4: 啊，点点，
5: 哪来的？
4: 卖血，
5: 卖血，大礼包是吧？没事，
4: 干啥呀？干啥？
5: 我今天就硬抢的话，你俩是哥们吗？
4: 不是。
5: 但改哥，你不能那么干。您啥身份啊？我俩这是啥玩意儿啊？这小康了，你不能那么抢。
4: 那我指定不能那样啊。
5: 讲话这是金领。
4: 金领。
5: 我跟你俩抢啥师傅？
6: 这两个卖废品的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警察不知道他们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以为直接抢的您，所以才通缉他们。
5: 那连卖废品的抢了，不是你肯定吗？李鹏改已经把箱子弄到手了，一会儿把人带回来，就都搞清楚了。
6: 你俩全废了是不是？那手机跟钱都是荣哥的，你现在把手机交出来，我还能保你两个全尸？
5: 这点是不是耍心眼啊？我你俩谁最强？
7: 我没动啊，我啥也没动。咱俩赶紧走吧，把钱拿走。啊？谁给开走的？
8: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李鹏买的人呢？
7: 那我不知道，啥都不知道。你骗你！咋整啊？现在，老张，咱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周荣朗博文身上，这样好吗？
8: 嗯，有什么不好？
7: 之前方超和刘石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想用美元结账，结果被拒了。然后去了宾馆，缴的押金也是美元。他们身上会不会已经没有人民币了？
8: 所以呢？
7: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钱的。
8: 怎么搞呢？手机，
9: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约我今天10点把钱
10: 雕塑广场。

0: 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好巧不巧呢，朱亦飞约我今天交易编钟，所以我想手机的事儿就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
1: 反正腿要没事我肯定去啊。
2: 所以我不让洋洋留下来了吗？
3: 我能替我哥去。
1: 你闭嘴。
2: 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洋洋还不能去啊。手机不要了。
4: 文哥，就这手机
5: 你为什么那么不上心啊？

0: 不好意思啊，餐券发完了，那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把这个问卷做完了，就当助人为乐了？
1: 算了算了，没餐券拿，反正我也不想做了。反正本来我也想着投黄心儿的。
2: 走。
0: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现实啊？不过还好，有一些收获。哦，累死了。
3: 知道你辛苦了，别气馁啊。给，又拿了一些，都是我同事们的心意。
0: 谢谢你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根本不在乎谁发的礼品，因为他们压根就不 care 竞选这件事儿。
3: 所以我反倒觉得你可以换个思路。
0: 什么思路啊？
3: 那些没有明确支持目标的人，或者根本就不 care 谁当选的人，才正是你应该拉拢的对象。
0: 有道理。嗯，
3: 而且我觉得啊，你可以换一下你问卷调研的场所，不能只等着人家自己找上门啊。
0: 要搞清楚那些中立者真正和需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把他拉拢到我们这边。
3: 真聪明。
4: 伙伴们，我决定了，我要考幼师。
5: 啊，你说的独立女性就是考这个呀？嗯，
4: 我前两天呀、碰到 Jessica 了、聊起我工作的事儿，她呢给我介绍了一特靠谱的朋友、就是干幼师的，我已经专门去请教过人家了，我觉得呀我能做。
5: 嗯，哎，你们觉得呢？
3: 挺好的，幼师挺好的。
6: 嗯，我也觉得挺好的，听说之前是开月子中心的，现在做幼师挺合适的。
5: 姑娘，你脖子是怎么了？你落枕了吗？
6: 哦，哎呦，我昨天晚上呀，
4: 所以呢，根据专家的指导意见，刻意买了这些参考资料。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备战了。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我要靠自己的努力考，一定能考上。
5: 嗯，加油！你放心，这次我保证不捣乱。
3: 有目标是好事儿，加油啊！
6: 哎呦，我脚饿了。
3: 饿了？吃什么？
6: 吃肉了。
3: 什么肉？
5: 主播，你再这样，我跟你绝交了。
7: 上次参加这种颁奖典礼，还是卓鹏那时候拿了化学竞赛的全校第一。哎，这次，哎呀，小西更棒了啊，拿的是全市的、全州的。
4: 就是，哎，你都不知道，刚刚在旁边还有个家长酸溜溜的，说什么美国跟国内的教学不能比，他学的不都是一回事吗？我们西西英语还非母语呢，这理解起题面还更费时，愿赌就得服输嘛。
8: 是。王阿姨，周叔叔，这个奖杯和奖状有我的一半，也有你们的一半。现在我想把他们送给你们。
4: 谢谢西西。
3: 西西，
4: 是阿姨要谢谢你才是。哎呀，你说把它摆哪儿好呢？
7: 你说吧，你说，你安排。
4: 哎，摆那儿吧，来。
9: Nancy，你看见我的项链了吗？
10: 什么样子的项链？银色的啊。
9: 林瑶送我的呢，底下的坠子是一把小钥匙。
10: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给我你的包。
10: 我的包？难道你怀疑我啊？
4: 贝蒂，你在干什么？ Nancy 怎么可能拿你东西呢？
8: 算了，请他来看吧。

0: 干嘛？
1: 弟弟，我能跟你谈谈吗？
0: 谈什么呀？啊？
1: 你是不是讨厌我？
0: 是。
1: 那我能做些什么可以改变一下你对我的看法？
0: 不能。哎，弟弟，你有什么事吗？
1: 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一下我们的关系。
0: 改善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想多加恶化，你就别来烦我，好吧？

起来啦。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皮蛋瘦肉粥，来呀、啊。

吃早餐，怎么了？好吃吗？明天想吃什么，我再换着样给你做啊。

0: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How can I help you?
0: Is Carrie?
1: Which one?
0: The female employee with the scar on her face.
1: I'm sorry. She resigned.
0: What? When did she quit?
1: Just yesterday, unfortunately.
0: Do you know how I can get in contact with her?
1: I'm sorry. I can't divulge that information.
0: Please. 刘娟，段师哥，
2: 来找郭阳啊！我来找那个叫 Carrie 的女人呢，所以我来找她，我就是要跟她当面谈谈，我不能被这样一个毁容的心机女给耍了。我，等会儿，你说
3: Carrie 想和郭阳结婚，给家人一个交代，郭阳不同意，结果现在她怀了郭阳的孩子，逼她结婚。
2: 那个女的很能算计的。
3: 根据我对 Carrie 观察，我觉得算计的应该不是 Carrie 啊。
2: 那是郭阳主动的。我一直就这么怀疑，这个 Carrie 是公民啊。他们一旦结婚，郭阳就得拿到身份，还能把他爸妈都接过来。
3: 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身份呢，
2: 还能有什么？
3: 咸鱼翻身啊 ，money future， 什么都有了。清风豆制品知道吗？那是 Carrie 家的产业。
2: 清风豆腐？你是说那个在外国超市也能买得到的清风豆腐？
3: 对呀，郭阳成为人家的上门女婿，还愁什么呀？
2: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3: 那当然不会说了。刘娟。
4: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猜测，
2: 他就是个骗子，他一直在骗我。
3: 哎，刘娟，那个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呀。

娟儿，此生是我对不起你，我负了你。但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答应和凯瑞结婚，他就会告我。到那时候，我不仅工作不保，还可能会坐牢。娟儿，请原谅我的自私和卑鄙。你这些年对我的付出，我都不会忘记的。我们的积蓄全部归你，我一分钱也不要。 只求你不要怪我。等我日后发达了，我一定不会忘记。

0: 行李。没关系，咱们全都买新的。
1: 嗯。
0: 怎么了？不开心？
1: 开心。活了26年了。

0: 你一份，我一份，
1: 合作愉快。
0: 洞察啊，我一直以为我们的缘分已尽，想不到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共事。你是个人才 ，Welcome join us。
2: 教授，那个我的答辩，
0: 放心。

0: 哎，怎么样？找着你总统吗？
1: 一直不接电话的，先进去吧，先给他盛碗粥。
2: 行。刘娟，先别着急啊，我给他打一个。
1: 那女的。是上市公司的千金小姐，她是不会再回头了。
0: 哦，合着都是钱闹的呀！嚯，这人渣真行啊！
3: 娟儿，咱不难受啊，就当早早的看清了一个人，得亏没嫁给他。
2: 对，三年。我陪着他辛辛苦苦打拼了3年，他现在说要把所有的积蓄全都给我作为对我的补偿。他的钱我一分都不会要的。
0: 娟儿，你这么想就不对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应该要，不然咱不是更亏吗？
4: 要钱有什么用啊，心都碎了，要那些有用吗？
0: 你们这些姑娘想问题就是太感性了。
5: 爸，先吃点东西，一天都没吃。
2: 对呀，吃点吧。我吃不下。
5: 糟蹋自己，只会让亲者疼，仇者快。只有努力过得比他好，才不算输掉这场仗。
2: 没错，过得比他好，

0: 周鹏，
1: 嗯，
0: 从今天刘娟的反应，你就能看得出来，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啊，刘娟明显爱得更深。所以还是那句话，爱得越深，伤得越狠。
1: 哎，跟你跟朱可可之间，谁爱得更深？
0: 当然是他了。什么事儿？这好事儿啊，卓鹏，你可以啊，你可以去巴斯念心理学了。
2: 我的天，申请多长时间才？
0: 你高兴傻了吧？
1: 姑念怎么办？

要不然说这人生就是一死循环呢。你说当年林瑶不让你去，我不是有意提林瑶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林瑶是林瑶，顾念是顾念，他们俩不一样的。但是不论如何吧，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应该先跟顾念好好谈谈，免得以后自己后悔。

0: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1: 姑娘，我昨天收到了贝克教授的 offer。
0: offer？ 贝克教授？那你马上就可以去巴斯了，多好的事啊。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哎呀，先不要想那么多，能去巴斯是好事儿。
2: 娟姐，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吧。
3: 不累，你这儿这么多调研单要统计呢，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2: 没事儿，我是怕你。
3: 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2: 好，谢谢你啊，娟姐。
3: 幸好你让我有事儿可忙啊，是我要谢谢你。
4: 上帝创造了亚当，又从亚当身上拿走了一些肋骨，创造了夏娃。当夏娃离开亚当，亚当便不再完整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异地恋，我在看异地恋。

0: 那这种情况你应该多跟对方沟通，多跟他保持联系。
1: 当他离开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世界都变成了灰色的。从那一刻开始，再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感到快乐或者幸福了。啊，无眠的夜只能与自己相拥，而他却躺在别人的怀抱里。
0: 你先冷静啊，你可以找一些方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很多时候我们会放大自己的某些意象。
1: 意象？他们已经在一起了，他给我说这是早晚的事儿。老师，你有女朋友吗？
2: 小妹手不知道怎么分吗？
1: 那就试试异地恋吧。
3: 慢走啊。
0: 喂，姑娘，你人在哪儿？我要见你，现在。
4: 高雪，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0: 我这其实想问问你，最近还有跟那个廖从视频吗？
4: 没有。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啊？
0: 我就担心，如果我不在你身边的话，会出现一个不用视频的廖总。
4: 你在想什么呀？
0: 空姐，你真的希望我去英国吗？
4: 希望啊，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
0: 那我不在你身边，谁帮你解决问题啊？
4: 还有向学长、可可，
0: 他们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4: 也是啊，没事啊，我可以靠自己。
0: 答应我，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张机票，几个小时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4: 什么事儿都行吗？
0: 当然。
4: 图书馆没抢到座位，食堂没抢到饭，电脑坏了，灯泡不亮了，这些你都可以随时出现。你是哆啦 A 梦吗？
0: 我努力。
4: 我跟你开玩笑的，遇到这些事情呢，我只会跟你发发牢骚，抱怨一下，到时候你只要不嫌我烦就行。
0: 不会。
4: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异地恋。
5: 异地恋有多可怕？我也见识过了，如果遇到这点小事就退缩的话，那就不是我姑娘。
0: 您怎么就见识过了呢？
4: 好了好了，你好好去读书，不要想那么多了。你要相信我们的感情。
0: 当然相信我们的感情。
4: 那你刚跟我说这些这么多干啥呢？
0: 好，我错了。
4: 那廖从，你还记得谁呀？
0: 卓鹏，我记得。
6: 老夏，老于啊，我的天，我差点没认出来，
7: 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6: 我这办公室太忙了嘛，没时间看手机。你这么巧，你来干嘛来了？
7: 不是巧，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6: 有事说。
7: 公司啊，我那部门打算扩大，招一批新人，我第一个就想到你。
6: 于师哥真的是感谢，但是我现在刚跟吴教授那边签了合同。
7: 老吴的公司？怎么签的？
6: 两年，我给他干满两年。
7: 待遇怎么样？
6: 凑合吧。
7: 给办 H1B？
6: 那我疯了，他要不给办，我谁跟他干？
7: 那要提前走的话怎么说呀？
6: 提前走就是算违约，得交违约金。
7: 交多少？
6: 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得看看合同才能知道。
7: 老向，你这样啊，回去好好看看合同，告诉我一准信。
6: 干嘛呀？
7: 就老吴那人，吃人都不吐骨头，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发展？你啊，你就不如来我们公司，给你这个数的年薪。老夏，咱们两个有事业缘啊，你说你。

0: 人的嘛，选我，校园生活会更精彩。
1: 这就是你的竞选主题？啊，你这也太随意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1: Make your campus life more exciting. 你这句话每个竞选者都可以说，你想想是不是？
0: 那我在想一个更个性、更具体的。
1: Abby, 你是个聪明女孩，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 ，I trust you.

0: 吃饭去。
1: 哎，我看了那个点评，等会儿。这也太贵了吧？不是，
0: 贵什么呀？我老婆想吃就吃，大走。
2: 我送她去。
1: 回家，咱们还是回家煮面条吃啊，走。
0: 哎，我知道，我老婆就是怕我乱花钱是吧？记住这家店啊，等以后我有钱了，我一定带你到这大吃一顿，好不好？
3: 吃面下毒？
0: 什么下毒？不吃这美国。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吃顿饭也不让我安生。
0: 哦，对不起啊，应该是巧合。

0: 谁啊？说了你都不信，他是郭阳的前女友，你姐撬了别人的男朋友，狗血吧？那我姐马上就要来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你放心，有我呢。
1: 老天爷，是在故意耍我吗？竟然让我在这种情况下知道你们的婚讯！
0: 对不起，阿娟，今天我们已经把这包场了，要不然你换一家，或者是你可以改个时间，或者再……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还就要吃到这顿饭。算我求你了，别闹了，走吧，走吧，
0: 别碰我，再碰我我就报警。
2: 郭阳，你怎么那么不通人情啊？人家不就是想吃顿饭吗？哎，你干嘛？
0: 我心软，你别给我过乱。甘蕊马上就来了。这是我妈朋友开的饭店，你要是不满意，自己换地儿包场去。哎，娟姐，坐，随便你。
3: Enjoy.

0: 你想不想报复他一下？想。根据你上次给我的建议呢，我重新做了问卷调查，走访了100多个平时比较中立的学生，我向他们一对一的问话，打听他们平时都最关心和关注的是什么。哎呀，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不想搭理我，没想到他们感动坏了，拉着我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这些啊，都是我速记下来的，你看一下。
1: 表哥说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工作，车又坏了。
2: 真的假的呀？真的假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诀窍，你先开十，你要求还够不够啊？
2: 我刚喊那么大，你不知道？
3: 三十过
1: 了，你得往上叫，
4: 你
1: 往
4: 上
1: 叫
4: 啊！
1: 再来，
5: 再来
1: 吧！
5: 好，再来一波！
1: 不，十，二十，
5: 来，来，
1: 受不了，
6: 哎，向洞潮，你怎么在这儿啊？
7: 被传唤过来了。
6: 贺冰啊。
7: 哎，对了，我恭喜你啊，你当妈了。我一直都没倒出时间去看你，别怪我。
6: 都挺好的，别这么客气。贺冰找你什么事儿啊？
7: 咱们 LZ 之前的方针不一直是因材施教吗？就如果学生个人资质达不到美国大学的要求的话，咱们就一律拒绝。但是这被收购了之后呢，反倒不一样了啊！不管学生个人什么水平，一律来者不拒啊！努力说服他们继续考。我呢，没遵循这个规矩，劝退了几个中国学生就被传唤了。
6: 怎么会这样啊？
7: 你还不知道呢？
6: 我刚来上班，很多事情还不清楚。
7: 林瑶。你是咱们公司新任的 CEO， 作为朋友，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两句，公司继续这样下去可不行，麻烦事在后边呢。
6: 我知道了，我会详细了解一下的。
7: 嗯，行吧，那你加油吧，我正好借这个机会辞职了。
6: 啊？
7: 嗯，我以后不当辅导老师了。
6: 辞了？就因为教学理念不合？
7: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回头再跟你细说吧，我先走了啊，拜拜。
6: 拜拜。
7: 加油啊。
8: 请进，
6: 贺总。
8: 哎，林总啊，有何指教啊？
6: 不敢当，我看了一下公司以往的数据和案例，对公司的发展有些新的想法和建议，想找您聊一聊。
8: 哦，有什么新想法？
6: 我建议在亚洲地区多开展几个国际部，像在韩国、日本、印度都可以开展业务，不仅局限于中国的留学生。
8: No， 不需要，目前你什么也不用做。你还有别的事吗？
6: 没有了。
8: 那你就先忙吧，一会儿我还有个会。
6: 好。啊。
9: These are the census reports of our college admissions dating many years back. It has become evident that the quality of our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been a problem.It is clear to me that this has been overlooked in our admission process.
10: We simply cannot overlook.
9: This i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we must put a new policy in 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11: This is a huge decision. I think we should look into it further.
12: I concur. We can establish some focus groups and study the issue,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9: Of course. But we will

0: decide this with a vote. Before we do that, we must put out an announcement to the student body.
1: 社会实践履历、托福单项分数、口语，哇，中国留学生得罪学校了吗？每一项分数都提这么高。
2: 幸好我们已经考过了，不然非要被政策卡死。这副校长看着慈眉目善的，还挺狠的。
1: 听起来确实挺荒谬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下一年招生肯定会有新的应试策略。国内考生可牛了。
3: 我倒觉得不用担心，这新校正呀，根本不会通过表决的。
2: 不好说吧，这可是副校长亲提的。
3: 谁提的不重要，问题关键是这项政策根本不公平，怎么可能通过呢？嗯，
1: 也是。
2: 公事而已。好了，快上课吧。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您在这儿蹭吃蹭喝了多久了？
0: 就一个多月吧。
1: 那你俩该什么打算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该提亲提亲，该结婚结婚，该干嘛干嘛呀？
0: 你以为我不想啊？我都跟他暗示过好多次了。但是 Betty， 偷懒呢。
2: 周峰哥，叔叔，阿姨，你们快来看看啊！怎么了？怎么了？啊，贝蒂又欺负你了？哎呀，不是，贝蒂在弹吉他，太好听了，我想让你们都过来听听。
3: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2: 不是，你们快上来看看呀，贝蒂很有音乐天赋的。
4: 好啊，
0: 快快快！
5: 贝蒂，你可以再弹一遍刚才的曲子吗？
2: 你可以敲门吗？请进。哎，你别收呀，我还没听够呢。周峰哥，你快让贝蒂再弹一段，真的很好听的。哎，你别碰我琴啊！哎呀，
4: 不会弄坏的。我以前玩过吉他，是帮你调一下音而已。OK， 调好了。Go for it。

0: 志文哥，你看是不是很棒？而且这是 Bitty 的原创。
1: 否定我的话就不用说了。
2: 不，非常好，真的，我都挺吃惊的。我旋律很简单，很好听，很舒服。Bitty， 你真的是有音乐才华的呀。
1: 不用安慰我了，我自己都知道我什么水平。
2: 不是安慰你，真的非常好听，不骗你。
1: 我就说了嘛，是真的好听。
2: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只是我们听到的话太可惜了。嗯，
3: 你真的觉得好听？
2: 嗯，
3: 那我再弹多一点。
2: 好吧。

0: 姑娘姐，你看到那个消息了吗？不会是真的吧？
1: 什么消息啊？
2: 就是圣海伦大学准备实行一个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新政。
1: 啊、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知道啊，这是学校内部的一个举动。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留学生的群里都炸了，好吗？
2: 各种消息传得风风雨雨。姑娘姐，怎么办啊？
1: 我说你现在先不要着急，学校实施新的校政的话，总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吧？他还是要经过细致的考虑的，而且最终还是要投票的。
0: 这如果提议不合理的话，也有可能是被否定的。
1: 所以你真的不要自己吓自己。
2: 你觉得呢？会不会通过？
1: 不会通过的。
2: 好吧，姑娘姐晚安。

0: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considerable effort to determine if the proposal should go into the evaluation process. We will be changing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Chinese students based on the recent scandals, not because of the high grade point average. The recent scandals have impacted the acceptance curve unfairly to other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1: What will happen if the school passes the plan?
0: Well, right now it's a campus-wide initiative, but if the school board approves the plan, it will go to the state government.
1: Then it will be carried out.
0: Yes, I believe so.
2: 你知道吗？在新的政策里面，不仅托福的各项分数还有社会实践履历提高了标准，设立了具体的门槛，可是别的国家的学生只要总分合格就行了，单单对中国留学生的英语口语做了硬性规定，这摆明就看准了中国留学生不擅长开口说英文，这不是赤裸裸针对，这是什么？郭天反应，你怎么就欣然接受了呢？
3: 不然嘞，副校长准备已久，有理有据。我还听 Chris 教授说，参与决议的教授们还很赞同。
2: 原来你早就有内幕，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3: 是，英语口语的确是中国留学生的短板。我们是应该自我进步，但这根本就不是重点。那些非英语系的留学生也有这个问题。
2: 所以我在意的根本不是提高标准，而是赤裸裸的针对。Chris 教授还说什么了？
3: 我不知道更多了，但我听他说，通过的机会还挺大的。而如果通过的话，这项政策你从今年就要开始实施。
2: 今年实施？怎么也要明年实施吧，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机会。今年考学的那些学生根本不知道学校要来这么一出，只会让他们措手不及，来不及准备任何东西。
3: 是的，这对今年的考生来说是个很大的影响。
2: 你说这个副校长到底有什么依据这么针对中国留学生？这明明就是一项非常不公平的政策，怎么会通过实施呢？
3: 姑娘，如果你真想改变校方的决定的话，我倒是有个方法。
2: 什么想法？
3: 不一定能行啊，但每年校政的决议是有学生代表参加的，年级学生会会长是有资格代表学生参与投票的。
2: 也就是说，只要我竞选成功成为学生会会长的话，我就可以去投反对票，反对副校长这个偏激的决定。
3: 是的。
2: 太好了，没想到我一时兴起的决定居然派上这么大的用场。走了。
3: 行，不是你去哪儿？
2: 写作业。
3: 啊？
2: 不写完作业怎么好好竞选呢？哦。
3: 喂。
4: 刚才的作业汇报真是优秀啊，姑娘同学，看来学霸姑娘又要重返课堂了。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过什么啊？你对校园活动完全不感兴趣，原来都是假话。我更没想到的是，跟我一直竞争到最后的人居然真的是你。
5: 首先我不是要跟你竞争，
6: 你消息那么灵通，应该也看到了副校长提议的新的学校政策。
2: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留学生会难上加难。
4: 行了行了，我不知道你瞎着什么急呢。
2: 我只想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无论最后竞选是谁赢了，都要投反对票。我们要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去说服其他人。
4: 好啊，那你就输给我好了，我来投这个反对票。

0: 你们这些人不是没变化吗？
1: 最近三次的民意调查都没有显著的增长。我不是让你们准备了小礼包在学校里派发吗？还有各个社团的意见领袖，不都额外送你了吗？你们到底送没送啊？
0: 都送了。
1: 那怎么支持率还是老样子啊？
2: 那个方法不奏效了，另外就是，可能他们对我们的竞选口号不买账。
0: 不买账。

0: 哎，刘娟，最近还好吗？
1: 你有什么话直说。
0: 是这样的，我最近打算回国一趟。
2: 我妈说让我把凯瑞带回去给她见一下，我也好几年都没回去了，我爸身体又不太好。
1: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别误会啊，我就是想说我还有些东西在你那儿呢，我这次回国打算带回去。
2: 就是当初来美国的时候从老家拿出来那个箱子，那里面有些老照片还有书。
0: 所以不知道你在不在家，你要是在的话我方不方便去取一下呀？
1: 想不想报复他一下？想。
2: 喂，喂，刘娟，你在听吗？
1: 我知道了，你来，我在家。
0: 好的。

0: 想通了，答应我，这件事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放心吧。
1: 干嘛着呀？就这么点啊？足够他做了好几年了。我要的东西呢？嗯。哦。
0: 闺女的资料都在这儿了。我知道的都在这儿了。
1: 行啊，这个姑娘下了不少功夫啊。
0: 你要看回去看吧，一会儿顾阳要过来了。
1: 好，祝你成功啊！

0: 回国时间定了吗？
1: 这个玉佩还给你妈妈。为什么？这是她把我当成未来儿媳妇才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不合适。你留着吧，送人东西哪有收回去的道理啊？她手经常开裂，记得提醒她擦护手霜。
2: 谢谢你啊，
0: 娟儿，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男人。我曾经以为你就是那个男人啊，可惜我看错了。娟子，我今天欠你的，我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你。你不欠我什么，你想要绿卡，他能给你。 你有你的权利追逐你想要的东西的，那你恨我吗？恨。弹木已成舟，恨也没有用。如果说感情是一棵植物，那钱就是水啊。没有钱的浇灌，再美好的感情也会枯萎。贫贱夫妻百事哀。
2: 这个道理我现在懂了，
0: 娟子，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普普通的女孩，你想得明白，活得通透。与其两个人风雨摇摆，前途未卜，还不如让另一个人去找出路呢，对吗？对。我祝你在美国早日站稳脚跟，说不定以后需要你帮忙的地方，你还要帮我呀。
1: 娘子，你放心，只要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不会不管你的。你这么大度，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惭愧。你一定要等着我啊，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等着我。对不起啊。
0: 你带回去的行李多吗？怎么了？帮我带个行李回去。我帮人代购了很多东西，都是些香水啊什么的。你帮我带回去，我好省点邮费。
1: 没问题，没问题。你拿过来，我帮你带回去。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5月18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目前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上海实现氢能破局，全球首艘氢内燃机内核船舶年内下水，可续航1000公里。上海国际花卉节，潦草小狗成文旅新地标，市民游客期待永久保留，养护单位正在研究可行性。两项国产技术成功合体，上海医疗团队推动脊柱手术进入毫米精准时代。以色列总理与美国总统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柳州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
1: 截至到今天4时，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目前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接下来将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及时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滚动开展会商，了解当地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公里，属浅源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柳南城区约13公里，柳州市城区约16公里。柳州本地震感强烈，相邻的南宁、河池、来宾、桂林等城市亦有明显震感。此次地震前，柳南区已连续发生3次有感地震。5月17日7时46分，柳南区洛满镇发生2.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初估震中烈度约3度。5月17日17时07分，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7度再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5月17日22时5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2度、东经109.28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广西地震局随即启动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应急机制迅速启动。桂林地震监测中心站、柳州市应急管理局现场工作组已在震中区域架设流动地震监测台，密切跟踪余震情况。地震发生时在午夜，当地不少民众在街边避险。柳州市民刘女士表示，她正在睡觉，地震把她摇醒。
2: 我醒来看到路上还在摇晃呀，我就把衣服穿了，赶紧下楼来。
0: 那么柳州地处何处？历史上地震多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地质资料显示，柳州市地下约70%的面积属于岩溶地区，岩溶发育较强。历史上，柳州发生的多为陷落地震及地下溶洞塌陷引发的震动。与断层错动引发的破坏性构造地震不同，据柳州市志记载，1510年至1992年间，柳州共发生或波及的地震63次，但绝大多数为3级以下微震。历史上最大地震为1695年的5.5级地震，距今已超过300年。此次5.2级地震是柳州地区近年记录到的较大震级地震。柳州城市建筑普遍按抗震设防6度标准设计建造，理论上可承受此次地震影响。根据自治区地震局研判，震区后续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低，但仍需警惕余震活动。目前，流动监测台网已加密部署，应急管理部门正持续排查震中区域建筑物及基础设施受损情况。
1: 此次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区，此前曾发生过岩溶塌陷地质灾害。
0: 震中太阳村镇素有柳州西大门之称，距离柳州市区约16公里，总面积103.3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2.4万人，聚居着壮、汉、苗、瑶等民族。从地质构造看，太阳村镇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区，属于广西山自行构造的马蹄顿地与褶柱过渡地带，该区域岩溶发育强烈，地下河、溶洞、天窗遍布。中科院研究论文指出，太阳村镇是岩溶塌陷地质灾害的高发区，正是这种特殊的地质结构决定了太阳村镇的地震类型。镇内主要出露泥盆纪和石炭纪的灰岩、白云岩，地下溶洞发育。2008年6月，该镇曾发生2.3级地震，当时地震局核查认定属于陷落地震及地下溶洞塌陷引发的震动，与断层错动型地震不同。2021年4月，四合村红庙屯还发生了一起危岩崩塌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岩溶地区的小震活动需要持续关注，但此类地震通常破坏性有限，群众无需过度恐慌。
2: 那么有关此次地震的最新消息，我们将会随时关注。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去年全国水陆货运量达到100亿吨，其中内河航运占到一半以上。不过，大部分内河船舶以重油、柴油为燃料，碳排放高，污染严重。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内河船舶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动力系统，日前是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联调联试，为内河船舶实现低碳绿色升级提供了技术方案，有望将我国内河航运带入氢能时代。
3: 氢能被视为终极清洁能源，但氢气的储存和运输由于高压易燃成本高，一直是个世界性难题。上海企业研发的全球首套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船舶动力系统，将氢气溶解在一种特殊的有机液体中，可以在常温常压下储存和运输，安全性大幅提升。这套系统还实现了零碳排放，既清洁又安全。
4: 我们船上用它的最高压力也只有1兆帕，我们常规用的这个压力储氢，大家所能够看到的都是要35到40兆帕以下，所以它更安全、更可靠。
3: 目前，企业联合开发的首台氢内燃机增程器已完成试验，功率达120千瓦，各项指标已基本满足上船标准。采用该动力系统的800吨级内河航运船舶已计划开工建造，预计年内下水。其搭载的全套系统仅重6-7吨，占地约40平方米，装载14吨液态氢就可支撑大约1000公里的续航。按照目前补贴后的氢气价格来看，其成本已非常接近柴油。
5: 市科委跟交通委、海事局、船机社这些相关部门一起通力合作，我们共同的为这个企业的先行先试做保驾护航。一个技术路线都已经做了走通，工程验证做走通了，那么同时的企业的意向订单也都出来了。
3: 未来该技术还可用于固网发电、数据中心、海岛供电及应急备用电源等领域。
4: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和现在的汽油、柴油这些公用设施可以共占使用，同时它也可以完全可以就是经过简单的一些清理，就是现有的加油站都可以直接变成转换成加氢站了。
3: 这套以煤化工为基础的技术体系有望为我国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路径。记者朱启月报道。
1: 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已经收官了，作为本届花卉节的顶流的潦草小狗已经明确延展至少3个月，将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的8月。不过呢

0: 许多市民希望它能够永久保留。对此，养护单位昨天透露，延展三个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1: 刚刚落幕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上，人气王莫过于苏河湾地区的这只西高地白梗犬造型的绿貂，网友们亲切地称它为潦草小狗。
2: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也是特意跑过来看这个小狗的。
3: My wife has the same dog.
4: Oh, really?
3: In France, so that's why.

0: 延展至少三个月，将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八月底。绿化部门已初步筛选出具有中等耐高温能力的金丝苔草等候选植物，为它换毛度夏。不过更多人希望它成为上海街头的永久地标。
1: 不要让它拆呀，留着呀，多好呀。
2: 都没有哥哥了。
3: 我也是希望能永久保留它。
0: 面对市民高涨的呼声，潦草小狗养护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积极研究后续方案，延展三个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潦草小狗或将换装登场。
4: 后续用什么植物，然后包括它背心什么花色，这个我们可能要跟局里面先沟通一下。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潦草小狗如果长期保留，除了植物的换装与养护，还要考虑内部结构的安全性。记者康令侃、宋嘉玲报道。
5: 为应对燃油费用上升的压力，从昨天起，香港商用车可以半价使用特区政府隧道，为期两个月。在此期间，出租车乘客仍需支付全额隧道费。
6: 本来廿五蚊嘛，扣而家咪扣十二个半，呢个十二个半，十二个半咯。
7: 昨天，商用车司机过完隧道，打开易通行手机应用程序，可以看到省了一笔钱。
6: 过了两次了，改的站就悭翻个十二个半咯，开心啦，系有个冇啊嘛。
8: 咁系八蚊啊嘛，呢个尖山隧道系，咁而家就扣咗咯，扣咗即系减咗四蚊，即系得翻四蚊。咁你要睇你个运气咯，譬如你每日接嗰啲客行隧道嘅多，咁你得到优惠多咯。
7: 昨天起，香港商用车可半价使用特区政府隧道，为期两个月，包括小巴、出租车、货车及巴士，车主无需登记，扣减会自动显示在手机应用程序，但不包括私家车和电单车。这次安排为减轻商用车的营运成本，协助应对燃油费上升的压力，所以乘客没有补贴。香港特区政府特别提醒出租车乘客需缴付全额隧道费。出租车有中英文标语牌放在前座椅背，但有司机表示不清楚去哪儿拿。
6: 以前那些宣传呢，佢都有牌噶嘛，咁我依度佢又冇牌，如果佢开声同我哋讲嘅，我哋会解释俾你听嘅。
7: 也有香港市民不清楚这一安排，
9: 好间歇性 Facebook 封出嚟，我哋先知嘅啫。咁有啲冇所谓冇事啦，有所谓嘅咪又有片咯，又闹交咯。
10: 不是个个会成日看电视嘛，好像我们这些人成日开着新闻台看就会知道。我觉得都 OK 的，要搭就有义务要给钱的了。
7: 香港运输署指出，有 16.5 万辆商用车享受政策优惠，预计特区政府会少收约 1.6 亿港元隧道费。目前系统运作大致畅顺，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将密切监察实施情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的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十场比赛以来的第五冠。
11: 一共有21个弯，其实
7: 相较于16日首回合长时间领跑取胜，德比斯在第二回合遭遇了更为强劲的挑战。他与雅马哈车队土耳其车手 NG 展开拉锯战，多次交替领先。
11: 吃到尾流，你看这边德比斯能不能卡进去？德比斯卡进去了。
7: 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中后段完成关键超越并封死路线，率先冲线。
11: 德比斯拿下了捷克站正赛第二回合的冠军。这是德比斯实力的展现，这是张雪机车实力的展现。
7: NG 技手回合后再次获得亚军，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十名完赛。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五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争夺年度总冠军。本赛季 WSBK 共12站，第六站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于5月29日至31日举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目前中东部的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的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
7: 昨天，华北、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显著增强，部分地区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

0: 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6日8时至17日8时，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一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广西玉江支流朱尔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另外，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7日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
1: 前天晚上的9点多，在广西河池涌泉村，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一座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截至目前，该事件已经导致了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搜救工作正在进行。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搜救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3: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5月15号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短时雨量集中，造成城区多个路段出现了积水内涝情况。
4: 16号上午，贵港城区主要干道出现大面积积水，排水口杂物、生活垃圾随积水涌上路面，进一步加剧排水不畅。从15号夜间开始，贵港城区大范围出现暴雨天气，短时降雨量累计超过130毫米，为近年同期雨量比较大的一次强降雨过程。面对雨情，贵港市城管局联合应急、交警、消防等多个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排水清障工作。截至当天下午4点，城区大部分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受强降雨影响，16号，贵港市港北区马草江、贵平市大洋河、画眉河、港南区朱儿河、石梯江。

0: 江五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0.13至1.82米洪水，浔江、潜江、玉江干流低于警戒水位7.64至11.8米，水情平稳。水文中心建议，近期贵港市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灾害。市民收到相关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后，请按提示及应急预案，配合相关部门及时转移避险。
1: 昨天上午的10:55，重庆市水利局发布了今年的首个编号洪水。受到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昨天上午的8:40，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了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了梅江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10:05出现洪峰水位341.78米，超警戒水位0.31米，低于保证水位1.53米。记者在秀山县看到，沿岸的低洼地带和部分的人行栈道被淹没，当地在临河路段设置了警示牌，拉起了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以色列总理与美国总统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机体内含有毒品成分。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等。这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油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还称，伊朗方面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昨天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攻击伊朗提问时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也以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约70%。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政府本月初曾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
2: 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宪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要求伊朗方面就近期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一事表明立场。
1: 赵宪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开展进一步调查，韩方要求伊朗就相关事实表明立场。他同时强调，包括韩国船舶在内，所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

0: 在通话中介绍了伊朗方面关于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并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表达认同，同时表示应尽快结束该海峡的对峙局面。韩国外交部10号称，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遭到袭击，尚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体的攻击主体。
1: 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昨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的安全水平。
0: 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和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发表的声明，阿联酋防空系统昨天对进入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今年3月，以色列发布了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指认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另据以色列国防军披露，以军袭杀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声明称，巴鲁德在冲突期间，特别是最近几周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袭击行动。以军称，巴鲁德对其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随后发动精准空袭将其打死。
1: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上周六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的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到了326天。
0: 16号，福特号连同2艘护航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返回母港，约5000名军人将在时隔近一年后与家人团聚。福特号去年6月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今年1月参与了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让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美军另2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布什号预期将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
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昨天举行飞行表演的时候，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可见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4顶降落伞出现在空中。现场播报说，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已被关闭。
1: 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曼谷上周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的相撞事故中，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
0: 事故中，2名涉事司机分别是46岁的公交车司机萨约姆彭苏安库尔和56岁的火车司机拉皮特通问。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警方昨天已对2人提起疏忽驾驶指控。泰国警方称，将在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16日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流府驶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

0: 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目前事故现场的残骸已被清理，火车和公交也已恢复通行。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昨天证实，经过复核检测，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成员正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这名患者目前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0: 这名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他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通报为推定阳性，昨天确诊感染。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日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荷兰政府此前说，邮轮预计今天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刚果金近期爆发了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周六公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经累计报告了病例336例，死亡87例。昨天，卢旺达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东部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
0: 刚果金东部城市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昨天上午，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两个边境口岸均已暂停通行。卢旺达吉塞尼所在的鲁巴五区区长向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两个口岸都已暂时关闭。刚果金政府上周五宣布，东部伊图里省出现埃博拉疫情，乌干达也已出现输入性病例。世卫组织昨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1: 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始建于1453年的古寺上周六发生了火灾。当天晚上7点左右，有人报警称寺庙冒出了黑烟，消防部门出动了约20辆消防车展开灭火工作。到晚上10点20分左右，大火被基本扑灭，寺院内设有住宅，暂无人员受伤或被困的消息。不过多项重要的文物可能受损，警方和消防部门昨天开始实施现场勘查，调查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情况等。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两项国产技术成功合体，上海医疗团队推动脊柱手术进入毫米精准时代。社交平台频现低价卖房视频，记者调查发现，实为部分中介、自媒体团体利用 AI 虚构房源，线下引流营销。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5分，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上海及长三角的消息。
2: 在脊柱疾病治疗领域，传统手术存在创伤大、恢复慢的问题。上海东方医院贺时生教授团队经过10年潜心研发，去年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孔双通道双介质 UBD 脊柱内镜系统，让手术可以在1厘米的切口内完成。近期呢，这项技术又完成了数字化的升级，与我国自主研发的微型骨科机器人成功的合体，让原本复杂的手术精准度大幅提升，手术的时间也缩短了近一半。
4: 脚动动看多好吧，来了，好，脚动动都很好，脚趾动动都很好。
5: 患者管女士来自新疆喀什，来到东方医院前，因为腰间盘突出和椎间管狭窄，只能卧床。经过手术，现在她的下肢可以恢复活动了。
6: 麻药一过完之后，就是那个疼痛感、麻感都没有了。然后今天我也已经下床了，然后已经下了2次床了。
5: 目前管女士已经顺利出院，此次手术在中国原创的 UB

0: 3D 脊柱内镜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微型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可以让医生更微创、精准、高效地开展手术。
1: 通过这个导航的系统以后，我们就相当于给这个我们这个内镜增加了一双翅膀。我们随时在内镜，我们不但看到这个图像了，我们很精准地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图像在神经根的什么位置，在椎体上的什么位置。
0: 医生介绍，对于一些复杂病例，尤其是既有脊柱侧弯又有骨椎增生的患者，手术时医生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精准地找到问题部位。如今患者只要在术前进行一次扫描，手术机器人就能帮助规划手术器具的路线。手术中，在机器人机械臂定位通道的辅助下，医生可以精准操作，大幅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精准度。值得一提的是，辅助 UBD 脊柱内镜系统手术的机器人，其机械臂仅手掌大小，能实现 0.2 毫米的超高精度定位。在该设备的辅助下，手术时间比传统方式缩短了近一半。
1: 内镜跟这个手术机器人完全融合搭载，应该说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最领先的。颈椎、胸椎、腰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只要用内镜微创做的手术都可以用到。
0: 目前该团队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技术进入医保和实施远程手术。记者许新元报道。
2: 在社交平台上呢，大家有时候会刷到房东出国急出售，含泪急抛直降百万的卖房视频。那本台记者实地求证发现啊，看似真诚的卖房视频的背后，户型、价格和装修都不一样，房东的故事以及室内的画面都是由 AI 生成的。部分中介和自媒体团队通过制造虚假的房源来吸引客户线下看房。
3: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割肉去卖它。每天都在。
0: 这些是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到的低价急售卖房视频，其中一条视频称，在徐汇交大附近有一套155平方米的房子，房东买进花了1000多万元，现在388万元出手。记者留言后，很快有人联系，并约定在第二天看房。可到了现场，带看人员却介绍起了另一套房源。
4: 我不是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嘛，先看那个徐汇的那个嘛，交通大学那个。
5: 徐汇哪个？
4: 嗯，
5: 我同事没跟我说呀。
3: 啊？
5: 但这个是那个使用权的房子呀，他没跟你说吗？
4: 没跟我说啊。
3: 他不是你们公司的？
5: 是我们公司的呀，但不同部门的。我们是负责带看房
3: 啊，
5: 专门带客户看全海的公寓的。
0: 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视频里的装修效果和房东哭诉都是假的。
5: 那很深沉的，没有那么漂亮。
4: 那他有个什么房东在那里哭哭啼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5: 申请检修过来，
3: 嗯，
5: 来拼接到的房子里面。
0: 随后，记者联系了负责线上邀约的工作人员，对方声称自己刚入职，并不清楚情况。
4: 没搞清楚你就给我发邀约通知，而且是这个。实际的房子和你们网上发的视频都不一样的。
6: 我看来我也不知道他视频他是假的，我以为他这都是那些真的嘛。
0: 记者还找到一则出国急售房产的帖子，里面介绍的是一套588万元的大平层，可到了现场，带看工作人员介绍的却是一套858万元的复式公寓。
7: 580应该是拿了一个毛坯的价格来引流，图片是 AI 做的。
4: 那他的文案也是假的了，什么调动工作要出国定居，
7: 这次都是假的，真实的货流量不大。
0: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和专门做房产引流的自媒体团队合作，相关团队运营多个账号发引流视频，赚的是房子成交后的佣金分成。
7: 做新媒体的可能分个30%，还有跟你约看的还要分个30%，就是他们一个公司的话，有可能就是15到20个人的一个配置，啊，就一个办公室，一个人有7-8台手机。
2: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一些房产引流的虚假视频还直接盗用了真人博主的视频和声音，再重新的拼接包装，普通的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
8: 开头的故事是我，
3: 嗯，
8: 他的视频的声音都是我，他可能截取了，然后进行 AI 变音。
0: 从去年9月开始，盗取这个博主声音、画面剪辑拼接的房地产引流视频层出不穷，给他造成了困扰。
8: 但一旦他把我的画面给遮掉了，
3: 嗯，
8: 人物遮掉了，
3: 嗯，
8: 声音变了，我就很难投诉了。
3: 哦，
8: 而且这个太多了，
3: 嗯，
8: 我投诉不过来啊。我很多的客户跟我们交流过程中就说，哎，你之前拍了一套很便宜的，
3: 嗯，
8: 华山路的一套400多万小公寓，是不是？我说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拍过公寓嘛。就已经造成了对我的生意造成严重的影响。

0: 相关乱象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今年三月底，松江警方已对一个中介团伙做出了行政处罚，他们利用 AI 技术杜撰发布虚假房源100多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房地产专家指出，若任由 AI 合成造假拼接的引流手段在房地产交易中使用，买卖方、房产中介和整个房地产市场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1: 本来这个客户可能这个有意向的这个进行沟通，但是因为这样一操作呢，使得这个跟房东的一种信任度啊，或者说这种信息沟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偏差，那这个时候是影响一个交易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节奏的。
2: 最近有市民向我们反映，上海市青浦区码头街周边的水产商户啊，在交易过程中呢，是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的包装袋，而且呢，将包装袋的重量计入到了水产的总重，我们呢来抬高价格，那情况是否属实呢？记者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0: 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青浦老城乡的码头街菜场，随机挑选了3家水产商户，分别购买了单价20元一斤的虾一斤和单价35元一斤的虾一斤、螃蟹一只。三家商铺均使用了加厚塑料袋，且在称重环节将塑料袋的重量计入了总重。当记者提出使用自带的塑料袋时，遭到了商家的拒绝。
3: 换个袋子买呗，
4: 换个袋子要加钱啊，
3: 再多少钱？
4: 23呀。
5: 这个大的要不要？
6: 可以啊，可以啊，你们这个袋子吧。
5: 那不行。
0: 随后，记者找到菜场里的公平秤进行称重。
7: 现在就在码头街菜场的公平秤旁边，那么我手上袋子就是之前买水产的袋子，然后我们来称一下这个袋子有多重啊。这个袋子有90克，接近2两的重量。那么90克的水产能买到多少呢？这是我刚刚买的水产，90克河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90克河虾有多少只啊？那么我刚刚数了一下，这90克河虾有32只，也就是说一个袋子刨掉了32只河虾的重量。
0: 一个加厚塑料袋的分量接近2两，按照35元一斤的河虾价格来计算，2两相当于7元。不少消费者表示自己有着类似遭遇。
8: 这个袋子最起码有5到6块钱。
9: 这个袋子都是厚的，全是2两、3两的。
0: 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商家似乎有恃无恐。
10: 哎呀，你这袋子太大了，你价钱5分。
11: 别
10: 的
11: 袋子都没看到。
4: 我就挣点袋子钱。
0: 记者随后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行动。
12: 经过核查呢，我们发现确实有3家商户存在用那个包装物的重量计入商品的计价的这个情况，已经对上述3家经营者呢进行立案调查。
0: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这个菜场，发现原来的加厚塑料袋已销声匿迹，现场还贴上了去皮称重、明白消费的标语。不过好景不长，11天后又有居民向记者反映，加厚塑料袋卷土重来，而且明知故犯的商户里就包含此前被立案调查的一家。
13: 我要求他们换的，然后呢，他们说我就赚了袋子的钱，如果你是要换，他就不卖了。
0: 记者再次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一线索，对方表示立案调查期间会对商家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对拒不整改的商家将从严从重处罚。记者陆毅、吴记报道。
2: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4: 东海海域融金般的暮色里，一幕载入中国船舶工业史册的画面温情上演。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在商业运营返程途中，与出海试航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惊喜相遇，完成国产大型邮轮姐妹船首次海上历史性同框。爱达魔都号缓缓绕行爱达花城号一周，随后两船齐头并进，结伴航行，昭示着中国邮轮产业即将迈入双船运营的全新阶段。上海崇明举行国际级铁人三项比赛，吸引了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参与。赛事采用1.9公里游泳、90公里骑行和21.1公里跑步的经典赛程。中国福建的00后的铁三新秀陈荣恒夺得男子职业组冠军，瑞士选手夺得女子职业组桂冠。这次赛事的境外选手占比近2/3，充分体现了上海的全球号召力。杭州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正式开售，拱墅区与西湖区两个项目同步入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封闭管理，不得擅自上市交易，满足条件后可由政府回购。申请家庭已享受过房改购房、经济适用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等住房的，在退出前不得申请保障性住房。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杭州揭牌，基地承担着将行业应用设想转为产品方案并迅速推向市场的重要使命。同时，基地构建国企主导、行业头部企业、应用场景企业参与的开放式合作机制，助力市场主体获取低成本、低门槛、快迭代的各类国产创新资源。今年一至四月，义乌新招引大学生2.47万人，同比增长28.6%。这几年，黑龙江多所高职院校与义乌在人才就业方面建立了密切合作，两地共建国际贸易产业学院，开设义乌定制班，为义乌精准输送了大量精通俄语、电子商务的高素质人才。今年一到四月，江苏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四月份江苏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为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23.7%。机电产品出口成为江苏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前四个月，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4.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8个百分点。好，我们再来看财经方面。上周沪指累计跌1.07%，深证成指跌0.02%，创业板指跌3.50%。不仅 A 股出现了冲高回落，全球股市也是出现了巨震。上周五美股出现了大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了1.5%。那么本周的股市走向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曾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是的，其实从整体上一周全球股市来看，基本上都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么究其原因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和外围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美债收益率。那其实在上周的时候，美债收益率呢其实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那截止到周五晚间的时候，整体美债收益率其实攀升到了4.6%。而引起美债收益率出现上升的原因呢，其实是有两点。那第一点的话，还是和美国通胀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从四月份的数据上来看，美国的 CPI 是达到了3.8%。PPI 呢达到6%，这也是显示出啊，在整个高油价的背景之下，美国通胀再次迎来了压力。那么第二点原因呢，可能是和美联储的高层人士的变动其实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一个通胀高企的背景之下，自然而然市场呢也是在不断的降低本年度美联储进行降息的预期，从而使得整体的股市的估值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从国内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是有部分的经济数据还是比较的不错，比如说四月份的 CPI 数据出现了回升， PPI 数据呢也是回升到了2.8%。而从历史上来看， PPI 和企业的盈利之间的相关系数其实还是比较高的，这就意味着未来整个企业的盈利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继续增速向上的一个局面。但是呢，金融数据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整体四月份社融的同比增速大概呢也是出现了一个0.1%的回落。同时呢，像整个信贷数据当中的企业长期的信贷和居民的长期信贷基本上都是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一个下降，这可能也是预示着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之中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坎坷。那另外呢，其实从整体的 M1 的同比增速上来看，也是出现了0.1%个回落，回落到了5%。那么这些金融数据的不佳呢，可能也是使得整体的指数受到了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往后面来看，那我觉得在一个高油价的背景之下，那市场也是比较关注整体企业营业的成本会不会出现一个上升。再回到资本市场，其实在我们上一周时候就提到过，周 K 线的缺口啊，回补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上一周呢，整体指数回补了周 K 线的一个缺口。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毕竟盈利呢还是在不断进行一个向上，重点呢可关注一下60均线。但另外一方面，整体外围方面的一些波动可能也会使得整体指数向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呢，从未来长期来看，指数重心上移应该还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呢在操作上我们觉得还是不必要过度进行一个担心。那在方向上来看，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防御的品种，比如说红利。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先生。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盛楠，
2: 好的，苏展，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文汇报啊，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最新成果。报道说，在大国博弈日益复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变局中重组，城市集群呢已经成为了国家竞争的基本单元的当下，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要回答的新命题就是如何加速突破壁垒，持续巩固提升区域竞争力，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2025年长三角经济总量为34.66万亿元，如果将其视为一

0: 个经济体，这一规模已经超越了日本、英国、法国、印度。同时呢，长三角万亿城市也已经扩容到了十座，数量占全国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一。那么数字背后的逻辑非常的清晰，高质量一体化激活的新动能正在奔涌而出，这也是参与全球竞速的底气所在。那么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文汇报也在头版刊登了专题报道。近年来啊，上海博物馆的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的系列展陆续的成功举办，以我们中国的视角展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让不同文明的人们看见彼此，理解彼此。跨文化对话呀，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理解与共鸣。上博海外分馆建设也正在积极的布局当中，海外新展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有望在下半年落地。那么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文博场馆如何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发挥打破隔阂、凝聚共识的时代价值。在上海呢，申城的各家博物馆正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作答，对话世界，召见自我。那么解放日报啊，今天发表了上海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刘冰的一篇文章，上海办赛应优先实现教育功能。文章说了，上海成功入选2028年奥运资格系列赛的承办城市，这也就标志着上海体育设施的水平和办赛的经验已经跻身了全球领先行业。那么对于上海而言，举办资格赛的核心目标啊，不应该聚焦短期的经济收益，而是应该优先实现教育功能，通过体育纽带推动城市社会来协同发展，让奥林匹克精神深度融入青少年成长与城市建设。上海应该借此次资格赛的契机，优化城市体育设施规划，打造专业赛事与全民共享兼容的开放型体育空间，并在更长远的规划当中，更加注重体育设施的亲近感和可及性。那么昨天呢，某一位女明星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发布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影院的评售画面，透露了影片的一些关键的情节。这个举动呢，也引发了她的粉丝也在她的评论区跟风来发射一些评售的画面，进一步将该片剧透了，由此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随后呢，这位女明星删除了评售画面，并且发文道歉了。但是不少网友认为啊，身为演员不尊重电影，版权意识如此的缺失，实在是没有带一个好头。极目新闻的评论说，龙标亮起那一瞬间就禁止拍摄，涉事明星理应清楚自己的行业规则。那么给阿嬷的情书近期热映啊，不少公众人物都自发地做推荐，但是如果用这种评摄的方式是有些侵权的，那么就会达到一个事与愿违的效果了。公众人物唯有以身作则，尊重创作，用正确的言行给出一个正确的示范，才能助力守护电影行业的健康生态，营造更加和谐有序的观影环境。那么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明确，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3个月的用药处方，但是仍有些患者反映说，医生现在只能给开出最多1个月的药。新京报的评论就说了，长处方政策出现执行堵点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首先呢，不少地方的医保系统设置了一次开药的金额上限，如果3个月的药费超过了这个上限，就开不了了。其次呢，一些药在基层医院备货不足，所以说医生只能少开。另外呢，部分慢性病患者的病情是有波动的风险的，医生出于安全的考量，不能贸然的开长处方。所以说要落实长处方的政策，关键还在于细化管理和配套服务。各地呢，应该因地制宜出台操作细则，把落地的堵点逐一打通。如此呢，长处方的政策红利才能不折不扣地落到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身上。好，这一时段报内下的内容就是这些，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一高层住宅发生了火灾，由于小区紧邻大连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在训练时发现了火情，立即出动赶赴现场，在浓烟环境中成功救出了2名被困老人。
2: 当天上午9点多，正在操场训练的消防员们抬头发现附近一小区高层冒出浓烟，消防员们立即上车奔赴火场。
3: 六号楼16楼着火，
2: 不到5

0: 分钟，消防员已经到达起火大楼。
1: 那个，
2: 你先出来吧，家里还有人。
0: 得知起火房间可能有人员被困，消防员兵分两路，一路乘消防电梯，一路走楼梯，快速抵达起火房间，将倒地老人搀扶到门口。
3: 你们还有人吗？大房间还有人吗？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快点！
0: 由于房间内浓烟弥漫，消防员只能在能见度极差的环境下分头摸索，最终在一处房间内找到了卧床的另一位被困老人。
4: 很多浓度还没有达到这种你吸一口就让你窒息或者说晕过去那种程度，但是再晚一点，浓度变厚，或者说这个烟气的中心面再下降一点，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救的时候已经什么都看不见。
0: 9:25，老人被成功救出后被120送往医院，4分钟后火势被扑灭，目前两位老人均无大碍。消防部门初步认定起火点位于客厅的沙发处，起火原因或与电器设备老化、电器故障有关。记者陈俊杰报道。
5: 前天下午的5:15，上海市普陀区富平路一处由中建八局承建的在建工地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在建的京东总部大楼楼顶突然歪了。昨天呢，普陀区的建管委通报表示，系造楼机的外架出现了异常，现场无人员伤亡。
0: 事发后，记者来到富平路工地外围，可以看到在建大楼顶部出现明显变形。记者从普陀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了解到，经初步判断，当天下午在建工地的一台造楼机的外架出现异常，外侧钢网片变形。目前初步判断主体结构无异常，现场无人员伤亡。
6: 外架呢，可能有一边变形，造成把它拉电楼没问题。现在我们暂停把它脚手架的怎么整改？
7: 没有人员伤亡是吧？这
6: 啊，没有。
7: 我现在就是在中建八局202项目的施工大门，下午发生的这个大楼就在我身后的这片工地上。那现在现场的大门是完全关闭的。我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口中了解到，现在里面已经停止施工，并且有相关的负责人正在勘察现场。
0: 目前涉事工地已停工，事故原因调查和后续处置正有序开展。记者孙启蒙报道。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目前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雨持续，部分列车停运，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四川景区大摆荡事故经过被还原，释放开关提前松开，导致游客不幸坠亡。俄罗斯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伤者集中在一处炼油厂附近，120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
9: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
0: 好，我们先来关注柳州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的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
1: 截至到今天4时，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目前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接下来将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加快